0: 冻的，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身边人一旦感冒你就咳嗽的，而且这一感冒多长时间都不爱好，成天咳咳咳嗽，并且有很多人一感冒的症状就非常非常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把这蛋白粉给它喝上，一点豆腥味都没有，特别好喝。但是呢，现在11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9桶，一组是9桶，每桶都是450克的，450克这个大罐才合到133一桶，1198块钱9桶，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蛋白质粉。所以想定这个蛋白质粉的，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喝的，耐力士这么大的品牌，而且是澳洲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你就放心的去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啊，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用着急啊、哦。哎，
1: 好嘞，谢谢，
0: 好嘞，别客气，
1: 谢谢，
0: 再见。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
2: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乳清蛋白质粉非常好，阿姨你喝喝就知道了啊、哦。
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198是九桶啊，原来好多听众在我们节目里边都买过，但是1198只给您送去6桶，没错，一点没错，那6桶就是我们的正常价格。就是你平时买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11986桶也便宜，也比他在官方旗舰店买那个价格要便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看，你看看别人喝完这个蛋白质的粉的评价，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少你就知道了。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今天是11989桶，那就等于买6桶赠3桶，明白了吧？蛋白质粉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喝的，补充蛋白质，均衡营养，提高我们身体的抗病能力，对不对呀？啊，你平时这个很多人偏食厌食挑食都是缺蛋白质，是不是？欢迎四线的马女士，你好。马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蛋白粉？哦，电话是3946尾号，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订一组、
0: 哎、
3: 一大组，
0: 一个大组的，一共9桶，多合适啊！
3: 对
0: 啊，1198，你就算吧，咋算都合适，是不是、啊？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4: 嗯，
0: 您哎，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有人问到了，说这个9大桶我在家里边一个人喝呀，啊，能不能喝坏了呀？不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呢，没有任何问题，抓紧订就行了。就是因为你今天买一桶200-300，明天买一桶200-300，你不如集中把它给买回去，对不对？87996984，因为这样买太合适了，1198，一共是9大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平时花这些钱就能买6大桶，现在打进电话，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有这个政策，是买6赠3，9大桶才1198，真的太合适了。二线的王先生你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耐力士品牌的啊，好多人都在找这个品牌呢，耐力士品牌的，好多人都在找。啊，喝过的人都知道。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
6: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啊，我想订一组。
0: 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您好，订一个蛋白粉
0: 啊，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8: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9: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9: 是。
0: 哎，
9: 一组，
0: 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可合适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哦，杨阿姨。
9: 啊，知道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翟女士你好。
9: 啊，当然保持多长时间呢、
0: 哎
9: 嗯、
0: 3年呢，保质期是3年的
9: 啊，
0: 哎
9: 啊
0: 嗯
9: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第一，它是非常高端的，耐力士这个品牌是特别大的一个品牌，好多人都知道，人家从来不做活动优惠啥的啊。再一个是啥呀，外边那个小桶也非常的漂亮，贼高端大气上档次，自己喝送人啥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来，请进黄先生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蛋白质粉。
0: 蛋白质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
4: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袁女士，你好。
8: 喂，你好。
0: 哎，
8: 然后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蛋白质粉、
10: 哎、
0: 是不是？
10: 你好，我那个请多订点吧、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看咱们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回头客可多可多的了，你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的时候下次啥时候有货咱也不知道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女士，你好。
11: 嗯，我要一组。
0: 一组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耐力士品牌的，这个品牌非常大，你在很多的这个网站上啊，一些电商平台，我不说什么某宝某东啥的，到那去查去吧，都能查到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蛋白质粉。它是乳清蛋白粉，不是所有蛋白质粉都叫乳清蛋白质粉。那咱们节目里面原来是599块钱买三赠一，是不是600块钱四桶和150块钱一桶啊？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家里边的咱们这个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喝没了，还想跟家人一起去进行补给的话，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买六赠三。啥意思啊？就是咱们的耐力士蛋白质粉乳清蛋白质粉1198块钱九桶，1198除以9，大家算一下，合到133块钱一桶。你上各个电商平台去比，什么某宝某东的，你现在就把手机拿出来去查，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450克的大罐装的，450克不是300的那个啊，450克大罐装的，有哪一个就做什么样的活动，连返现呢、啊、这满多少减多少啊，全算在一起，能不能够有做到133块钱一桶的，没有一个。基本上啊，全网对比价格都是在268到300多不等，所以大家仔细来听你就知道了，蛋白质粉好多家庭都在喝，好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喝，你上公园去遛弯去啊，你上这个邻居家去打麻将去啊，你去这个一些老年大学去唱歌跳舞学习去，你问问你的那些伙伴们，有很多都在喝蛋白质粉。蛋白质真的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你不缺的时候你没有啥感觉，一旦缺了蛋白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了，爱感冒了啊，对不对？头发爱掉了，牙齿爱掉了啊，面色发黄了啊，各种症状全都出来了。像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赶紧得补了，你要再不补的话呀，身体都折腾完了，对不对？而咱们今天是在牛奶里边提取出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不是你平时有豆腥味的喝的那种大豆蛋白质，大豆蛋白质可能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价格。耐力士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二斤牛奶里边才能提纯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还得有高精尖的现代的生产提纯技术。如果你没有这么高的技术，你就是自己在家里边喝二斤牛奶，你都不见得能补进去7克的乳清蛋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原来喝好咱们耐力士品牌的这个蛋白质粉的，或者说现在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急需补充蛋白质粉的，或者是大家呢上网去查了，哎呀，这个蛋白质粉真的是非常不错，你看下边的评价，你到某宝某东上，耐力士品牌的耐就是奈何的耐，力就是大力士的俩字啊，耐力士品牌的乳清蛋白质粉，你上那里边进去看看，买过耐力士品牌的这个乳清蛋白质粉的评价都怎么样，你就知道了，它在这个某网某东的销量贼高贼高的，但是价格跟我们节目里边真的差远了啊。这次我们跟厂家是多次协商，给大家谈到了这种爆款的价格，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乳清蛋白质粉，你自己去对比，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现在就掏出手机你去比一比就知道了。450克的这个大桶装，1198一组是9桶乳清蛋白质粉，真是白菜价了，才合到133一桶， 对不对？全家一起喝呗，多合适啊！不多说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2: 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好嘞，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田先生您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13: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4: 你好海兰，我要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14: 哎、
0: 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太合适了。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
15: 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6: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吴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海兰，
0: 哎，
17: 我想那个订一组这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
17: 哎， 谢谢，
0: 哎，再见。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8: 你好，
0: 哎，
18: 我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8: 啊、
0: 哦，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19: 啊，
0: 要订蛋白质粉哈。
19: 啊，我想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可以继续跟咱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如果抢不到的话，你就等着下一批到货吧。1198块钱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某利品牌，就这俩字儿，某利品牌的蛋白质粉，大家喝过吧？对不对？那是啊，这个很多人都说了，哎呀，高端的蛋白质粉，其他的我不想多说。那我们哈广购物节目当中，我只能告诉大家，从来不割大家的韭菜。给大家拿到的产品都是品质非常好，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而且性价比特别之高的。耐力士品牌的蛋白质粉贼出名，你上官方旗舰店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多人都在喝。但是你能拿到1198块钱九桶，合到133块钱一桶的这个价格太难得了，对不对？你上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去就知道了啊，全网对比价格，然后你再打87996984我们直播间来进行预定就行了啊，抓紧时间打进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蛋白质，乳清蛋白质，它是优质蛋白质，是你平时所吃到的那些鱼虾蛋奶啊，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吸收的。而且咱们是乳清蛋白粉，我要详细说啊，乳清蛋白粉和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粉，一股豆腥味那个，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二斤高端牛乳当中才能提取出来7克的乳清蛋白，你就不见得你平时。你谁一天能喝2斤牛奶呀？你就是喝2斤牛奶，你才能吸收7克的乳清蛋白呗。而且你还不见得能吸收得了那么多，因为谁能100%吸收啊？对不对？87996984不多说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你好，白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0: 哦，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20: 哎，你好，咱这蛋白质粉是九桶吗？
0: 九桶，1198九桶，你原来买过是吗？
20: 啊，原来买不是这些桶少，
0: 原来买过肯定是6桶，那你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是6桶啊，但今天是9桶，九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20: 嗯、
0: 给您订上了。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蛋白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2: 哎，你好，订一组、
0: 哎、一组蛋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缺乏蛋白质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影响跟危害非常的大。我就单纯的跟大家去讲过很多的这个营养学专家医生啊跟咱们去说的。第一，你外观的改变，皮肤肌肉，对不对？都需要蛋白质啊。皮肤松懈了不说，你肌肉都没有了，肌肉没有了，你哪来的力量？对不对？啊，然后就是抵抗力下降，第三就是营养不良，第四就是消化不良，第五就是骨质疏松，第六呢就是这个可能会出现全身的一些水肿的症状。因为今天咱们的时间特别的短暂，所以没有时间详细的给大家去介绍那个蛋白质啊缺乏了之后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有多大。但是大家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啊。蛋白质缺乏对我们的人体影响非常非常之大。为什么到医院住院的时候医生告诉你好好补充蛋白质，甚至你感个冒发烧 烧了、肺炎了，甚至出现白肺了，到医院呼吸内科就诊的时候，医生都建议你充分的、充足的去补充蛋白质。那你做一个小微创手术、阑尾炎手术什么的，医生告诉你术前术后必须要补充蛋白质，对不对？现在很多上医院亲戚朋友住院的呀，做手术的上医院去探望病人的时候，是不是大家拿的都是蛋白粉呢？为什么？因为

0: 蛋白质对我们人体真的真的很重要。1198块钱九大桶，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吃呗，而且全家人一起喝呀，非常不错，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四线的杨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蛋白质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蛋白质粉。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蛋白粉。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是没有送货费，免费送货上门的，货到您再付款就行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粉不是总有的，而且每次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量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是零添加的啊，澳洲原装进口回来的，无香精、无色素、无激素、无重金属，低脂低胆固醇。而且没有豆腥味儿，平时咱们买那个大豆蛋白质粉呢，啊，腥的好的一股豆腥味儿，好多的这个小朋友们甚至年轻人都不咋愿意喝，喝不进去。咱们这个蛋白质粉它的好处是什么啊？它不腥，它是从牛奶，澳大利亚黄金奶牛带的牛乳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它是那种淡淡的乳香味儿，不像你平时喝那个大豆蛋白质粉是一股豆腥味儿。那、再有营养啊，它不好喝，咱都坚持不下去，咱喝啥呀？对不对？欢迎二线王先生，您好。
4: 啊，你好，给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哎，海兰呐、
0: 啊。哎，欢迎您。
5: 这个值多少钱啊？
0: 一组是1198块钱，是九大桶，450克的那个大桶啊，合到一桶是133块钱啊、哦。
5: 那我知道了，
0: 嗯、
5: 那我、
0: 嗯、好，
5: 我买一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嗯、啊，收到货再付款就行了啊、哦。哎，
5: 好
0: 嘞，哎，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哎，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是九桶，每桶是450克的啊、哦，生产日期非常好，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哦。哎，
7: 好嘞，
0: 好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8: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蛋白质粉、
8: 啊、
0: 是不是？
8: 啊，给我订一组那个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啊、
8: 哦。哎，好，
0: 好嘞，
8: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
9: 我订一组蛋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1198块钱，九桶，每桶是450克的啊、哦、啊，九桶每桶是450克的。哎呀，导播老师提示我们了，今天现货只有最后的一组啊。蛋白粉的现货只有最后一组了，所以您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就等我们下一次啊。87996984，我也不能多说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现在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啊、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

0: 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之后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儿，一天一根儿，或者隔天一根儿，或者一天半根儿，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嗯。
2: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2: 一两天送货哈、嗯。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
2: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六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
3: 好的，
0: 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

0: 但是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街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订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1: 哎，
0: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2: 哎，我订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2: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2: 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0的曲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我订一组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有好多呀， 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

0: 有的时候他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他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1: 你好，对，
0: 哎，
1: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吗？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 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呢，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好了。
0: 哎，
2: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0: 哎，好，
2: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一个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呢。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哎，
3: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姐，87996984，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呐、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吧，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啊，我使劲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六斤海参，您把这六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
1: 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海兰。
1: 哎，欢迎您。
2: 我订六斤海参，我要八个头的啊。
1: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
0: 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

0: 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听海参的，你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袋，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御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它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惑、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2: 你好，海兰，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2: 谢谢，
0: 别客气。
2: 哎，好，
0: 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3: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哦！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他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快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万八千的呀，对不对啊？你。

0: 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十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补给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啊，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了。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2-3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哎，
0: 好嘞，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
4: 哎，
0: 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5: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
5: 行。
0: 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嗯，
6: 哎，
0: 好嘞，您等电话啊。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7: 哎，
6: 好。
0: 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8: 嗯，好。
0: 好

0: 哎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这位听众，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这位听众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哎，
0: 你
3: 好。你
0: 好，哎，订海
3: 参。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3: 哎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4: 对呀、
0: 啊，啊，
4: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4: 嗯、
0: 啊，
4: 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5: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5: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5: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6: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张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8: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8: 哎，
0: 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9: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9: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9: 哎、好，
0: 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10: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0: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1: 哦，订海参订一份儿、
0: 哎、啊，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1: 哦，
0: 哎，
11: 哦、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12: 你好，你好。
0: 哎，
12: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2: 哎、
0: 好嘞，
12: 谢谢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13: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13: 哎，知道。哎、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14: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14: 哦、好,
0: 好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0: 哎
15: 哎，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15: 好
0: 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16: 哎，你好，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6: 哦。
0: 哎，
16: 好
0: 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1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7: 一组海参、
0: 嗯。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17: 一组是多少斤？
0: 一组是六斤，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儿。
17: 啊，好，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儿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就咱这海参的品质，我不说了吗？不用您藏着掖着，你像有的那个品牌的海参，外边是彩色的包装袋，有的是那种铝箔包装，里边啥样根本都看不着。咱们的海参啊，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海参长成什么样，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完全放心啊！会吃常吃海参的人，会挑海参的人，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个品质的，它是在海底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然后用那个添加剂啊饲料给它喂成熟的那个，不是那个海参一年就成熟了，咱们这个海参是3到5年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这我不用多说了。 啊，经常团购啊，买咱们哈广购物这海参，咱团购了20年，就是你家门口新开个饭店啊，吃一次不好吃，咱就不会吃第二次了吧，对不对？这饭店如果能开它20年，他家仍然还有那么多人去吃饭，你就说它好不好吃吧，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咱们的海。

0: 海参不是让你吃的它有多好吃，这大家别误解了啊，咱们的海参是让你体会到它多有营养，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煮一煮吧，没有为了让它口感更好说我可筋斗可筋斗了，往地下一扔像乒乓球似的弹起来多高多老高，那个海参在煮的时候加点矾就可以能做到了，非常简单。但是咱们有不少的孕妇产妇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为了保证它的纯天然品质，就是像硫酸亚铁呀和矾呐这些食品添加剂，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你往食品里添加的，但是咱们呢一丁点都没往里加，对吧？这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小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5: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4: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5: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4: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5: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4: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是咱们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想要演唱的，无论是京剧啊、评戏啊、黄梅戏啊、地方戏啊，大家呢都可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直播间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节目刚刚开始，所以现在呢有空线，大家不用等线太长。

0: 长时间。另外呢，如果是外地的朋友，现在呢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加入到老年学堂的大家庭当中，让您啊好声音通过我们的电波传递到千家万户去，哎，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大家呢可以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明天是小雨的天气，东南风一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今明两天的温差还是挺大的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好，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点评老师啊，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来自于哈尔滨京评剧院的李丽萍李老师，我们掌声欢迎。李老师你好。
1: 婉婷你好，同学们好。
0: 同学们今天想让李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哈。那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是王如兰同学，83岁，带来的唱段是《智斗》，掌声欢迎。
2: 真是美老师啊。
0: 你好王如兰。
2: 哎婉婷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2: 哎李老师好，今天咋不
3: 听好、你好
2: 我没听到
0: 啊，准备好了吗伴奏？
2: 准备好了。
0: 好，
2: 唱一段《智斗》，时间长一点、也磨练一下自己。
0: 好，锻炼一下哈、准备好咱开始。
2: 锻炼一下自己。好，妹，我放伴奏。你问的是

不是呀，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先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试过之后，你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烟不好，抽一支呀。我这里抽一支。

0: 曼老师。
1: 好的，智斗啊是非常经典的唱段哈、啊，我们有很多同学愿意听啊，也愿意唱，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王如兰同学给我们啊，虽然说这唱段挺长，但是整体来说啊，展示的包括和背景音乐配合的都是非常好的，给您点个大大的赞，
0: 谢谢
1: 好吗？嗯，专业方面呢，我们让李老师再给您指导一下，李老师。
2: 王如兰呢、啊，这是本来是唱评剧的，现在来找挑战。唱京剧，但我觉得他今天整个的演唱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节奏劲头掌握的哪像83岁的唱的，这嗓子可真倍儿棒啊，正好啊，非常好非常好啊。但是呢，我觉得你要是要唱这个吧，前面呢就不要加了
3: 啊，前面
2: 对吧、啊、想当初你像那个胡春奎的那唱段、
3: 嗯、
2: 你就不要、
3: 啊、
2: 你可以从刁德一、嗯从这开始，这个女人不寻常，从这开始接，这样来讲吧，时间呢，这个多少有点超，但是我觉得你整个的演唱还是非常不错的，真是在唱京剧方面，我看来你是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啊，所以说在演唱方面很自如的演唱也非常棒，我也祝贺你啊，越唱越好，94.5分，
0: 谢谢，
1: 分数挺高啊。嗯，一定要继续加油，好嘞，
0: 哎，
1: 再会。嗯，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演唱，3号线的许素琴同学，66岁，带来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光辉少儿
2: 永
1: 向
2: 前》。
1: 嗯，永向前啊，好，我们掌声欢迎。你好，许素琴。
4: 哎，你好，老师。
1: 嗯，我是婉婷，欢迎您。
4: 好，
1: 嗯，今天是李老师为您点评啊。好、
4: 嗯、好的，
1: 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4: 好，
1: 也是提前准备了伴奏哈。

0: 演唱完毕。
1: 好的，我觉得这一段哈、啊、唱的也是特别棒。许素琴同学是第一次在戏曲节目当中展示吗？
0: 对，我就今年头一回，就去年唱了
1: 啊。
0: 身体不好，一直我也没打电话。
1: 啊啊！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唱的还是不错的哈。所以啊，这一段呢，我在节目当中，李老师印象当中好像也是第一位同学演唱这个唱段，好像之前没有人唱这个唱段，是不是？
2: 有好多人唱这个段子
1: 啊，
2: 但是今天也许是群唱的啊。
1: 啊，
2: 但是哎，他今天唱的整个。完整，比较完整，他跟那乐队啊跟那个伴奏合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就是在有些透字在透气上要注点意，因为你现在用的基本是有大嗓有假声，但是如果现在如果咱们戏曲唱旦角就要用假声，但是如果你掌握好的可以用大小嗓，你现在来唱是不是有点吃力，可能是在高腔的时候，再方面有的是最后那个伴、最后那个托尖还差一点，希望你、多练多唱，我觉得你整个的演唱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你在这个在演唱方面尤其几个托尖的时候啊，光辉照永向前，这些你有些字儿要注意啊，心明眼亮啊，有些字儿一定要掌握清楚，每天的时候我们要的练的时候我们就像读课文一样的把那个唱词念完了以后，我们再跟着你唱词，我们再演唱，使你的声音变化就更大一点，更好一点。我给你打93分。
1: 嗯，
0: 谢谢谢谢老师。
1: 好，一定要继续加油啊。
0: 嗯，好的，
1: 好嘞，再会。
0: 再会。
1: 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啊、大家呢想要演唱，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哈，现在有空线。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四号线的李玉英同学，68岁，带来的是京剧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掌声欢迎。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李玉英，欢迎您。
3: 我第一次参加。
1: 你看我刚想说是我们新同学哈。好，欢迎新同学加入老年学堂的大家庭，每周六都是我们的戏曲专场，所以说你啊、这个每半个月就可以来演唱一次，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嗯，好，非常期待您今天的演唱啊，要加油，准备好咱开始。嗯，
3: 好的，那个小爱同学。
1: 好，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3: 播放打不进豺狼。
1: 嗯，这是准备伴奏呢哈。嗯，好的，我们也期待新同学的演唱哈。
4: 战场

一起向前，今天立地，只要让你共产党，我跟你前进，前进，呼呼呼呼，高举向前的，掌握地的大权。

0: 谢谢。
1: 稍微有一丢丢紧张了，是不是李玉英同学？第一次演唱都很正常啊，但我觉得准备的已经很好了。咱们先来演唱，哎，准备好伴奏，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哎，我顺着这个伴奏的旋律啊，还能稍微缓解一下我紧张的情绪，是不是？嗯，好，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李老师给您指导一下，李老师。
2: 这一段呀也是非常难唱的，知道要有一定的激情，知道因为爹的李玉和被抓走以后，这李奶奶跟他讲那个家的那个革命的回忆吧，完了是就是说他我要继承革命的遗志，但是我觉得李英唱的这个整个的段子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段子吧它是二黄的原版，还有舵板还有快板，这个段子来讲就要求你这个吐字一定要清晰，知道？你那个吐字我还真能听出来，看来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了。虽然第一次，我相信你也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因为这个段子呢，如果说你要唱那个舵板的时候啊，那就不一样，金玉玺至高人的那至高眼发亮，就是哈，陶曲这儿就一直到我这里几红灯光芒啊，光芒四发。完了这个完了以后，在最后那个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这是个高腔，但是我听你还真能唱上去，但是我希望你在唱的时候注意点啊，在这个真假声的结合方面要想想办法好不好，因为你要用假声唱可能你唱的就不是那么吃力，哎，希望你在演唱多练多唱，你将来会唱的会更好，我也祝贺你93分，
0: 谢谢、
1: 嗯、好，要加油啊，好嘞，
0: 谢谢，
1: 哎，再会
0: 再会，
1: 嗯，好的，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啊，那这个今天呢是咱们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大家呢想要演唱啊，千万不要错过，无论啊是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哎，大家呢都可以加入到啊我们老年学堂的大家庭当中，一展歌喉，让您的好声音呀通过我们的节目啊传递到千家万户去，大家呢想要演唱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播放哈，这个是智斗的选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

也盼望孙金庄，我一定是三

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直播间的演唱专线为您开通当中啊，大家想要演唱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地方戏呀等等，大家呢今天都可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呢有空线，大家呢不用等待太长的时间哈。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们的戏曲专场每周就这么一天，所以呢大家想要演唱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一款好物啊，就是党参黄芪豆浆粉。那听众朋友，大家都说啊，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的营养是否丰富，是否对我们的健康有益处，是非常。

0: 重要的。所以说哈，早餐的时候我们喝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豆浆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呢，有的朋友说单一的喝豆浆啊，可能说营养成分呢会比较单薄，那么这个时候给大伙带来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呢，哎，它更加的丰富，是不是啊？你像黄芪呀，哎，它是特别好的啊，这个东西，是不是啊？你看补气生阳特别棒啊，还有呢生津啊，养血。红枣呢是补中益气的，养血啊，健脾和胃，对不对？像脾胃虚弱的人群呢，气血不足的人群呢，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些红枣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么还有呢，像这个阿胶啊、桂圆啊、枸杞啊等等，这些都是好东西，是吧哈。所以呢，在日常饮食当中啊，豆浆呢它性平味甘啊，再加入这么多的好东西，都是对身体健康非常友好的，营养价值啊就比较高了啊，是不是啊？所以呢，也是我们滋阴润燥食物的一个好选择。今天呢，给大伙带来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一组呢，一共有十盒，这十盒的总价139块钱，平均一盒13.9块，是不是？咱平时啊，买一个大瓶的饮料恐怕都得10多块钱呢，对吧哈？那么这一盒里面有7条，也就是说啊，这一盒呢够咱们一周的用量，一组10盒，10周10个礼拜，139块钱，这价格还是挺亲民的哈。那么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党参黄芪豆浆粉啊，我跟您说，它保留了豆浆的营养价值，而且呢，还让它的口感更加的丰富。甭管啊，咱们是上班族啊，还是学生啊，或者是啊中老年群体啊，咱们都可以去放心服用。取一袋党参黄芪豆浆粉，在杯中啊倒入适量的热水，轻松一搅拌，哎，就可以了哈，非常的好喝，营养又很丰富，是一个特别棒的营养早餐好伴侣。你看，咱把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一冲泡，哎，然后呢再吃点主食啊，无论是早餐啊，咱们愿意吃个饼啊，是吧？还是说哈，愿意吃点面呢、啊，都是不错的选择。139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平均一盒13.9块。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大伙儿呢可以抓紧时间抢先哈，是不是？嗯，好。那么我们啊，在节目当中啊，这个给大伙呢说的这个好产品，大家呢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是不是啊？嗯，那么想要这个演唱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聆听啊下面这个唱段啊，你待同志亲如一家。
1: 指导员，有几个同志申请归队，
2: 都这么性急。好，叶排长，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1: 是，
3: 走？上哪儿去？
2: 我们找部队去啊。
3: 找部队去？那哪儿成啊？

0: 奶奶，少奶奶叫咱们替见，替见。少奶奶，我给您提个意见呢。
1: 给我提意见，好啊，提吧。
0: 好吧，少奶奶您听着。

有印象，同志们说是这样躺起来住下，只怕是心也宽体也胖，路也走不动，山也不能爬，

0: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唱段哈。李老师，我们的同学在练习这个唱段的时候都有哪些技巧，哪些啊方向，给我们大伙指导一下哈。李老师，
1: 我们要唱好学好京剧，就要求你掌握节奏磬口还有韵味强弱音的运用。气口啊，就是咱们戏曲中的偷气换气吸气的方法。因为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唱唱的没气儿了，就是不会用偷气换气啊。再上面我们没事的时候多练习，练喊喊嗓子，吊吊嗓，咱们可以用 U 盘呢，咱们用小音箱在家唱。这样的话，我唱的时候你录下来，录下来你听一听自己唱的哪个方面好，哪个方面不好，这是一个学习这个机会，也是希望我们在跟那个专家唱的。你看刚才听那个谭延寿唱的《朝霞》这一段，真的太棒了，真好。我觉得真是这些老艺术家在艺术方面确实达到了高峰，确实好。现在咱们那个984老年学堂唱这个段子也非常多，朝霞这段的啊，还有唱那个智斗，确实这些吧都是戏曲票友喜欢的。哎，所以说我们在演唱的方面呢，千万不要贪多，我们就把一段唱好了，我一次两次你慢慢你就进步了。哎，所以说不要选大的段子，学小的段子来演唱。当然咱们984老年学堂唱的好的这些学员唱的那个大段子掌握的非常棒非常好，希望我们大家为了弘扬国粹吧，咱们要加把劲儿，越唱越好。
0: 嗯，好。所以呢同学们，今天呢想要演唱展示自我的同学们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好，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经典唱段啊，是来自于佟祥林老师演唱的迎来春色换人间，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唱段哈，我们一起聆听和学习。

0: 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喜欢唱样板戏哈。李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有好多学员们哈，通过节目当中，哎，把这个样板戏啊，哎，展现的也是特别棒哈。
1: 确实，确实，咱们989楼有几个老学员唱的非常好，他们在挑战这个选段，那就是说他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的984已经快20年了，确实咱们有些学员唱的非常好，也非常棒。他们就是平时的业余生活可能就是唱戏，那就是老所乐吧，开心快乐每一天。希望我们大家吧都在演唱方面加把劲儿。其实我每次听到咱们这个艺术家的演唱，心情非常激愤，非常真实的，我觉得他们在演唱方面确实，他们每一句都有一种回味的地方。他唱的，哎，你唱的这一段，哎呀，哎，有个唱腔这么好听。

0: 那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喜欢，要执着的去研究，肯定会唱好的。
1: 嗯，
0: 希望我们多练多唱，肯定能唱好的。
1: 好的，嗯，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无论是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地方戏呀，大家呢都可以在节目里面进行展示。那么有一个唱段哈，是我们是工农子弟兵，这是非常经典的唱段，很短，大家呢也可以多练习一下哈，不到两分钟的时间，这样的话呢也有利于初学者来进行学习和演唱，是不是？嗯。好，我们一起。
0: 他这个段子比较平淡，他没有什么高腔，难度也不是太大。
1: 对对。
0: 所以说，我们从这样的段子来练习，
1: 嗯，
0: 慢慢就会找到了，就知道了什么节奏啊、劲头啊、气口啊，我可以偷气啊，哎，这样吧，你唱就比较完整了。
1: 嗯，好，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哈。
2: 香。

0: 你看这个
1: 他这段比较短小精干的唱段，
0: 嗯，
1: 确实我们越唱会了以后感到哎呀这这么开心呢、啊、所以说我们多练像这样的段子多唱。
0: 对啊，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我们还有很多同学啊喜欢听这个评剧啊，是不是啊，哎，给大家播放一小段这个小二黑结婚的唱段哈，为什么二黑哥还不回来，聆听一下。

0: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唱段哈。李老师，我们同学也很多同学愿意听这个唱段，是不是？嗯，
1: 是的。嗯，这个精神的唱段，这都愿意听。为什么咱们这个九八四老年学堂唱什么的都有？
0: 嗯，
1: 就是说啊，就是我喜欢这个段子，我就特别投入的我在练习在演唱。
0: 嗯，
1: 希望大家吧，就是多练多唱多挑战。
0: 嗯，
1: 真的啊，你看咱们九八四，你看王东南都80多岁了，
0: 嗯，
1: 你给他挑战呢，真不错。真挺好，
0: 也非常感谢王老师，非常感谢哈我们的李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嗯，
1: 再会，
0: 提醒。

0: 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亲爱的，记录就行了啊。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0: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11: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0: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11: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9: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0: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8: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0: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健康有关的相关讯息，大家呢可以一路学习，一路进步，一路健康，一路长寿。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见过康乐的萝卜吗？这康乐的萝卜啊，也就是说放时间长的萝卜，里面啊空心儿啊，海绵状，一捏就碎。那其实呢，骨质疏松之后的骨骼就是这种状态。那有的阿姨就说了哈，叔叔就说了，哎呦，你看我们身边哈、啊、有一些朋友上了年纪啊，轻轻摔了一跤，怎么就骨折了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接触过哈，有一个68岁的阿姨在家呀弯腰端一盆水，然后呢突然间这腰疼的就直不起来了啊，去医院一拍片儿，腰椎压缩性的骨折，骨密度就会显示了。重度骨质疏松，这阿姨她就想不通了，你说哎呦，我天天喝这大骨头汤啊，这骨头咋还这么脆呢？这医生呢就会说了，说这个骨头汤啊它不补钙，是不是、啊、所以呢对于喝骨头汤来补钙，这是一个啊健康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啊。那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光吃钙片不补充维生素 D 和 K2， 这个钙根本到不到骨头里。那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也是被啊称为静悄悄的、啊、健康隐患，它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却在暗中啊一点点掏空我们的骨骼，直到某一天呢，可能一个喷嚏啊，一次弯腰啊，轻轻一摔呀、啊、哎，骨折就发生了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骨质疏松啊列为中老年人第三大常见疾病了。属于我们的宇宙，那大家呢不要太悲观，告诉大家好消息的是啊，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健康保养，完全可以进行预防和延缓它的发生。那么2026年的4月23号啊，国家卫健委就正式发布了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给我们国人啊提供了一套看得懂做得到的壮骨饮食的方案。那今天呢，婉婷就来给大伙解读一下这份指南，教您科学食养，把骨头啊给它养结实喽。这骨头啊不只是靠钙撑起来了，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啊就是补钙，错了，钙是盖房子的砖头，维生素 D 呢它是搬运工，把这个钙啊从肠道搬进血液，那维生素 K2 它是引路源，把这个钙啊精准的沉积到骨骼上。另外呢，蛋白质啊、镁啊、锌啊、维生素 C 啊，则是水泥和钢筋共同构建起强韧的骨骼。任何一个环境的缺失啊，我跟您说，补再多的钙你也是白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啊，这个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我也吃钙片，这钙质为啥就补充不上来，是不是、啊、属于我们的宇宙。食养是基础，地基打不好，我跟您说朋友们，您想想你这座健康的大厦还能高楼起吗？是不是？首先来说一说啊，食养原则，我为大家梳理好了食用的行动清单啊。那第一点呢，就是奶制品，牛奶呀、酸奶呀、啊奶酪啊，是钙的黄金来源，吸收率啊高于其他植物性的食物，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喝点牛奶啊、羊奶，是不是、啊、或者酸奶都可以啊。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哈，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缺乏蛋白质啊，你的骨质基层就不足，钙无处附着，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能够吃8丈大小的鱼虾、瘦肉、禽肉，加上一个鸡蛋，优选鱼虾类，因为鱼虾类啊富含有维生素 D。

三样啊，就是豆制品和坚果要常吃，适量的吃。像豆腐啊、豆干啊、腐竹啊，都是富含有钙和植物蛋白的啊。坚果类呢，比如说杏仁啊、核桃啊、芝麻酱啊，能够提供镁、锌和健康脂肪。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啊吃半块豆腐或者一杯豆浆，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坚果不要多吃，一小把就够了啊。另外呢，不要单纯的就关注哎呦哪些食物富含有钙质啊，还要关注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的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其实是很少的，朋友，但是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海鱼啊、三文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鳕鱼啊啊，还有小黄花鱼啊等等，这些深海鱼是富含有维生素 D 的啊，包括呢蛋黄啊、蘑菇啊等等。建议大家呢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啊，每天吃一个鸡蛋黄。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呢，可以选用维生素 D 强化牛奶。所以朋友们，我们看看啊，你单纯的补钙实际上它是沉浸不到你的骨骼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搭配。那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我们上了岁数，这胃口也不好，一天哪能吃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呢，让我们既能补充优质的钙质，又能补充非常好的维生素 D 呢？那么给大家推荐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

0: 那么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大家缺不缺钙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有没有咔咔响、隐隐作痛啊？或者说咱们久坐起来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
0: 其实啊，这些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呀，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
1: 和我一起梦游。
0: 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啊，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元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你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一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元。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的听众朋友，165元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滴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滴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滴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喂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
1: 人的左手。
0: 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白花钱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一款微滴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
1: 新式的物种就是困难。
0: 3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我给您定上了啊。这一款微滴钙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2: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2: 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订上了。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再会。
2: 好的。
0: 8799-6984，8799-6984。
1: 不去一技之手，别太贪恋枕头给我的温柔。
0: 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3: 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儿，跳舞的老姐们儿说，这个挺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3: 哥我也订一组。哎，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嘛，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维 D 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3: 行，给我来一组试试。
0: 哎，祝您健康，再会。哎。
1: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旋不休的。
0: 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块，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一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啊？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维 D 钙，好不好？嗯，祝您健康，再会。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欢迎您。哎，订维 D 钙对吧？行，没问题，这维 D 钙特别好，而且吃一阵啊您就会感觉特别舒服了啊。好嘞。
2: 好的。
0: 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看今天已经是6月20号了哈，马上就要进入到7月份了，七月骄阳似火呀，大量的出汗呢，我们体内当中的很多能量会随着汗液被代谢出去，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这个钙质的元素，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要及时的补充钙质，补充能量。而且呢，这一款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它不单单是钙片，它还含有很多富含有的其他的啊营养的成分，就比如说钙加维 D 啊，还有呢氨基酸加 B 族维生素，还有呢 B1 啊 B2 啊骨胶原蛋白肽呀、啊，哎，这些都是。吃一样可以补充好多样的，都涵盖在里面了啊！8799-6984，8799-6984。三号线尹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订一组维 D 钙是吧？
4: 维 D 钙吧，那一组能吃多长时间？
0: 一盒里面有60片，咱每天嚼2片。啊，一盒能吃30天，就一盒能吃一个月。咱这一组是10盒，165，也就是说咱能吃10个月，明白了吗？
4: 那行，
0: 挺合适，是不是啊？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哎，好，
0: 再会。
4: 哎、
0: 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5: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VD 钙啊，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 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6: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1: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7: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7: 啊，
0: 好，再会。
7: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8: 哎，
0: 欢迎您。
8: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好，继续有请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欢迎您。张女士人呢？六号了。好，张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哎，
9: 你好，你好。
0: 第一组危地带对吧？
9: 啊，对，我吃了3个月了，感觉上楼没那么费事了，所以我寻思再定一组。
0: 就是感觉很轻松，是不是？而且呢，
9: 对对，
0: 你会发现早上起来，哎呦，神清气爽的。可能有的人早起的时候感觉，哎呦，我这脖子一转咔咔响，我这一伸胳膊，这骨头缝可酸疼了，是不是？哎，
9: 对，
0: 你吃了之后，你会感觉整个身体都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很舒服，是不是？
9: 是，
0: 行，
9: 是，
0: 给您订好了，哎，啊，好嘞，
9: 好，谢谢。
0: 哎，再会。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十盒，朋友们，这一盒啊能用一个月左右的用量，也就是说165块钱咱买这一组危地钙能用10个月呢。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0: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10: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10: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2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10: 好，
0: 谢
10: 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11: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11: 啊。我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11: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1: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
12: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12: 哎，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12: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12: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

0: 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
1: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1: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1: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1: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哦那个、
0: 嗯。
2: 哦，过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定一组危机干。
0: 好，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定好了，
2: 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2: 哎，谢谢，
0: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10盒危机干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3: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2: 哎，好，
0: 哎，
2: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哎，好了，
0: 嗯，
4: 谢谢，
0: 不客气。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力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啊、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啊，啊小油麦菜呀、啊，芥蓝呐、啊、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 这个维生素 K 啊，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啊、咖啡呀、啊、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啊、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啊、浓茶呀、啊、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好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那么想要订购威地钙的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刚啊电话是非常爆满的，如果刚才您打电话占线没接听啊，现在呢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87996984。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见。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

0: 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3: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4: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2: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3: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5: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7: 不知道为什么没追上来。孟良一看你不追呀、啊，你不追咱这葫芦也不使了，又带上了。心想这玩意儿不能随便使，得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呢。孟良这匹马就冲过来，闯出番营。孟良催马来到彭城之下，城上军兵远远的看见番营中有一阵大乱，接着闯出一个人来。
8: 小心着，有人来。
7: 城上军兵抽剑搭弓，高声断喝：
8: 什么人？
7: 少往前走，再走我们要开弓放箭了。孟良把马一带，吁，
8: 哎，城上的弟兄们，快点往里禀报老太君，你就说大宋朝的援军到这儿了，我乃奉令闯营征北大副将孟良。
7: 自个儿给自个儿那副将前面高了个大字，求见老太君，速速开城放我进去，元帅急等着听候城中的信息呢。城上宋军一听，哎呀，救兵来了，大伙都高兴了。哎呀，这位将军是谁呢？甭管谁了，哎，这位将军您等着。那个说了，这位姓孟，你没听明白吗？哦，孟，叫孟什么？孟良。快报告，快去禀报。宋军下城去不多时， 佘太君领着几位杨门

0: 男女将就走上了城头。这些天来，佘太君领着众女将是死守彭城啊。韩昌有几次想着强攻，就愣没攻下来。老太君一听说救兵来了，高兴极了，这真是雪里送炭，撼天得雨呀。老太太急急忙忙来到城头之上，心想要看看是哪位闯营而来。一般的来说，朝中的武将佘太君差不多都认识。老太太来到城头之上，往下定睛一瞧，这位英雄长得粗野彪悍，没见过这个人。这是谁呢？太君在城头上往下高喊：哎，城下的这位英雄，你是哪一个呀？孟良一抬头一看，城上站着一个老太太，盔甲在身，身旁左右有几名女将，威风凛凛。瞧这个老太太，虽然年已高龄，但是神采照人，豪气英威，令人可敬。仔细端详一下，孟良想起来了，杨延昭，我的杨六哥，长得就跟这老太太有好多相似的地方。甭问，这就是老蒙娘佘太君。不过也得打听明白喽，叫娘这玩意儿可不能叫错喽。哎，城上是佘太君吗？啊，正是本帅。哎呦，老蒙娘啊，跟您说吧，我乃是你的蒙儿啊，我是征北大副将孟良，今天闯营来到此处，特意来见您老人家。望快开城门放我进去，有军机要事与您相商啊。太君一听孟良，没听说过这个人呢，又口称是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孟良，你口称蒙儿，这是从何说起呀？
1: 哎，孟娘啊，新晋我跟六郎杨延昭磕的头啊，他是我的六哥，我是他的二弟，跟您说，我是奉了我六哥之令前来送信，您快快开城门吧。
0: 老太君一听更不对了，我六儿在天不阳府诈死瞒名，他怎么会出来挂帅呢？也许听说我被困了，他自己就又出来了。
1: 不能，两国交兵，这得加点小心。
0: 哎，你这位英雄，既然你是闯营而来，可有元帅的令箭吗？
1: 孟良说：有，有啊。伸手往后边这么一摸，哎，令箭呢？哎呦，令箭没了。
0: 孟良一想，对了，闯营的时候我摘过一回葫芦，大概是摘葫芦那功夫把那玩意儿给弄掉了。嘿，你看这事儿弄的，心想老孟啊，老孟，哎，你太粗鲁了你呀。哎呀，没别的，好好说说吧。
1: 哎，老孟娘啊，令箭倒有啊，闯营的时候让我给丢了。
0: 老太君一听，哈哈哈哈，我说的嘛，我六儿在朝中不会到此的，你自称是朝里发来的救兵，闯营到此，身上又无令箭，我明白了，这是韩昌定的诈城之计，想让你炸开我的彭城，真是异想天开呀。你快快的回去吧。
1: 孟良说：哎呀，太君，孟良，我说的全是实话，要有半点谎言，我就天打五雷轰。
0: 太君说：再要多言，我可就令人放箭了。孟良一看呢，没想到这令箭这玩意儿这么大的作用，
1: 也罢，我回去找去。
0: 老孟娘，您等着，我孟良回去找回令箭，再来见你。说完话一拨马又奔着番营来了。马往里边一冲，这回可不像刚才了，番营已经有了准备了。孟良呢，大幅的一摆，一声怪叫：小子，
1: 不怕死的你们就来吧。哇，这一声怪叫把小朋友们吓得往两旁直闪。孟良一纵马就闯进了番营，闯进番营往里边走了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看前边有一支队伍摆开二龙戏水的阵势，一杆蓝缎的大都旗高挑空中，旗下一人黄金盔甲，大红战袍，头插指甲翎，胸大呼秀尾，手端三股托天叉，正是北国元帅韩昌韩延寿。韩昌听见军兵报了，说他老舅来找他来了。韩昌一听啊就愣了，我没有老舅。后来又听说他这舅舅闯营过去了，韩昌心里边明白了，这一定是宋朝的将官，难道说宋朝的援军到了？这阵韩昌还不知道六郎的兵马已经离彭城不远了呢。后来又听说这人又回来了，把韩昌给弄糊涂了，如果是宋朝的人，他不能回来这么快呀，我倒要看看这是个什么人，是谁，所以在大营之中把队列拉开，端叉等候。孟良抡着大斧子就杀过来了，一瞧面前这阵势，心中暗想，这是谁呀？带珠战马大斧子一端站住了。对过北国兵卒有的看出来了，哎，韩元帅，就是他，他说是你舅舅，你看是不是？
2: 不要胡说。
1: 韩昌心想，我哪来的舅舅？这个人呢一定是宋朝之将，我要捉住他，得知一些他们的军情，是不是来了救兵。韩昌手托钢叉，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哎，你是什么人，胆敢闯入本帅的军营？孟良一听自称本帅，又手中使叉，大概这就是韩昌吧。孟良心想，我不能说实话，我说我们元帅十万人马到彭城附近了，我这信儿还没送到呢，这就把军机给他泄露了，不能那么说，要那么的话那就更砸锅了。有了。孟良一端斧子，
2: 哎，你是什么人？
1: 我乃北国大驸马兵马大元帅韩昌韩延寿。
2: 哦，
1: 我说你就是韩昌啊，刚才我找你来着。
2: 是你找我吗？
1: 对喽，正是我找你呀。
2: 孩儿啊。
1: 韩昌一听，什么孩儿啊？嘿，这小子是不想活了。韩昌把钢叉一抖，你休得胡言。
2: 哎，我说孩儿，你别吵吵，
1: 你听舅舅跟你说。
2: 怎么，你当了元帅了就不认亲娘舅了吗？
1: 这回我到这儿来，你妈还说呢，要让我好好的说说你。你是中国人呐，在辽邦当了元帅就老扰乱中原吗？啊，你这是人干的事儿吗？你娘说呀，让我告诉你，别再为辽邦效力了，你要不听话就让我揍你个兔崽子。韩昌听到这，这脸都气青了，尤其是他看到他两边这些都督战将们都大瞪俩眼在那听孟良在那白活。韩昌心想，你们都寻思这是真事儿啊？真是我舅舅来了？我母亲早死了，这小子太损了，他在这绑着脸跟你胡说。韩昌心想，我也别解释了。他一抖钢叉，哗啦，看他。孟良用斧子往外一拦，咯噔，没有来得及劈手，搬过斧转，喊了声掏心，二马一错蹬，大斧子奔他后脑海脑后摘挂。韩昌一低头，斧子躲过去了。孟良一瞧，哎，这瓜没摘上，这瓜没熟，小子，你救救我走了，纵马往前就跑。这时最可气的是这些都督们谁也没拦，因为他们都没弄明白到底他是不是韩昌的舅舅。韩昌一瞧啊，你们都愣着干什么？给我追啊！是追呀！
0: 这只孟良几纵

0: 见了我母亲佘太君了吗？
1: 见了。
0: 你进城没有？
1: 嘿，他没让进呢。
0: 你没给他看令箭吗？
1: 令箭，嘿嘿，让我给丢了。
0: 啊？六郎一听，这可真是哭笑不得。我说跑这来请罪来了。
1: 哦，
0: 把大令给丢了，这真是没听说过的事儿都出来了。
1: 你丢在哪儿了？嘿，元帅，那我也不知道啊。这不我又回来了吗？元帅，您就再给一支令箭吧。
0: 六郎说：“军营中的禁律，丢失令箭应该问罪。”
1: 就是，元帅，我这领罪呢。
0: 唉，念你是初犯，暂且饶过。
1: 孟良说：“元帅，那您就再给我一支大令，我情愿再入藩营去见佘太君。”
0: 六郎说：“你如果再去，恐怕他们是惊弓之鸟，你难以再过藩营了。”
1: 孟良说：“元帅，没事，我孟良自有过营的办法。”
0: 孟良心想：“我要就这么不去了，这算什么英雄？闯了一回营，弄只令箭给丢了，再也不敢去了。这回我非去不可。”
1: 刘郎说：“好吧，这一次我给你写封信带着，见了老人家，你不但交令，同时要交信，以免他老人家挂念。”
0: 刘郎把一封书信刷刷点点写好了，交给了孟良。
1: 孟良，我看叫岳胜陪同你前去吧。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就行。
1: 人去多了，要立了功的话，算谁的？
0: 孟良自己把书信贴身带好了，令箭呢？
1: 这回可好好带着了，雷甲丝绦都解开了，把这令箭夹在甲胄里头，又重新在外边拿雷甲丝绦给勒上。
0: 焦赞说：“二哥，看要不干什么的话，您跟元帅商量商量，把元帅橡皮壶里边那十来根令箭你都带着吧。我琢磨要都带着，你怎么丢才也能剩下那么一根半根的。”
1: 孟良说：“去你的，别在这给我添腻歪。”
0: 孟良这个是刻不容缓，收拾利索了，吃完了饭，这回探听明白了，一兵一卒也不用带了，只身一人，手提车轮斧上了火龙驹，双腿磕蹬又回来了。
1: 这回再回来一看，这营门严加防守，是紧紧关闭。
0: 孟良催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奔营门这一走，营门军老远就看见了。
3: 哎，那小子又来了。
0: 孟良来到营门外一带四江
1: 云、嗯、哎，快往里边禀报韩昌，告诉他
0: 就说他舅舅又来了。北国兵一看又这位，赶忙快点往里禀报。韩昌一听着这个信儿，气得直哆嗦，这回我非把他拿住不可，到底我看看他是干什么的。急忙吩咐列队出营门。韩昌手提钢叉，乘花战马来到营门之外，一瞧正是他，没错。韩昌用叉点指，来，匹夫，你快撒马过来，咱们大战即可。
1: 孟良水，韩昌，你别着急，别上火。上回我找了你一点便宜，
0: 嘿，实不相瞒呐、啊，那是咱俩有缘，跟你开个小玩笑。今天我来可是跟你谈正事儿来了。没谈正事儿之前，我先告诉你我是谁，知道吗？
1: 跟你说，我呀，乃是拔栅山大寨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姓孟，名良啊。人送外号火神爷，上次闯营进去了，主要是想看看佘太君。知道佘太君是谁吗？
0: 那是我的老盟娘，我和中原的名将杨延昭磕头。杨延昭现在已经完了，据说死了。我这个人呢重义气，听说老太君被困，所以我特地到这儿来探望探望他老人家。上次探望完了。

0: 了，老太太托了我一点事儿，这回呢还得要借您营中这条路过一过，不知韩元帅能否赏个脸呢？韩昌一听，赏个脸？你装了我半天舅舅就打算这么完了？
1: 匹夫，
0: 你想要过我的军营不难，除非胜了我手中的托天叉，哗啦啦啦啦，叉盘一抖，孟良说：“韩元帅，胜你的叉，我哪能行啊？你韩昌是北国大元帅，首屈一指，哪个不知，哪个不闻呢？我可没有那么大本事。我说，咱俩商量商量，这样的，我这儿啊，有一件家传至宝。”说着话，孟良啊，就把身后边这大葫芦解下来了。这韩昌还有两旁陪着他这些都督们，谁也没见过这玩意儿，都觉得这葫芦可不小。孟良说，我这葫芦啊，是一拍底儿就能从葫芦口里边往外飞金丝鸟，一块就能飞出好几十只来，这玩意儿大概你没见过吧，啊，让你见识见识。如果你要教着这玩意儿听好，我情愿把这个宝贝我就交给你了，只要你让我过去，这就能行。韩昌跟两旁边这些都督们一个瞪着眼睛就瞅着他那葫芦，心想真能里边飞金丝鸟吗？孟良呢非常沉着，不慌不忙地把这葫芦嘴就打开了，这葫芦嘴往下一撂，端起葫芦来对准了韩昌，啪，照那葫芦顶就是一巴掌，啊，突，里边出了大火球，哪是金丝鸟啊，这大火球突就出来，冰，这一火球就打到韩昌那护心镜上，韩昌一个火苗子，拿出了一葫芦，这硫磺焰硝球拿出一葫芦烧化了，就一片全身都是火了，两边嘟嘟一愣神的功夫，接着猛连啪啪啪啪打出几个硫磺焰硝球来，把这周围这几个都督全都烧着了，有的把战马烧的，战马也站起来了。孟良就手双腿一磕，飞虎战，这些马端着火葫芦就冲进来了。孟良这冲进来了，韩昌这几位可要了命了，怎么办呢？全身都着了火了。韩昌倒还算是急中生智，由打马上腾楞跳起来，躺地来回打滚，旁边有的小番军兵过来拿着水桶哗哗哗往身上直浇，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再瞧韩昌再加上这几位副将一个个浇的都像水鸡子一样，韩昌心想，气死我也，这个孟良我要不把他生擒活捉，誓不为人。来呀，把我的战车给我调过来，这个人他已经闯进去了，闯进去必须还得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我非把他抓住不可，我把这小子抓住，我不杀他，我不斩他，我拿刀一点一点的我把他剐喽。韩昌在这气得跺足捶胸，这阵孟良呢端着个大火葫芦一卯劲儿他闯过去了，把火葫芦往身后一背，判袋前边一系，闯出了营门，直接来到彭城之下，抬头往城上一瞧，哎，城上弟兄们，速速往里禀报，你就说援军副将孟良又来求见佘太君。军兵一看，哎呦，这位又来了，赶忙到下边禀报，功夫不大就看佘太君带着杨门女将又走上了城头。老太太定睛一瞧，这人怎么又来了，哎，你这个人怎么去而复返呢？老蒙娘啊，跟您说吧，我跟您说的那都是实话，这一回我把令箭带来了。孟良回头看了看，瞅了瞅翻营那边没有什么动静，没往这边来追他，把大斧子挂好喽，把勒甲丝绦都解开了。佘太君还愣呢， 心想他把这门都解

0: 开干嘛呀？感情掏令箭呢，这令箭在里边绑着呢，费了挺大的劲，这才把令箭拿出来。杨六郎那封书信也拿出来了。老孟娘，您看见没有？这是令箭，还有我六哥给您的一封书信，请您观看。太君一看，好吧，你把它拿上城来。哎，这玩意儿拿不上去。太君吩咐人等扔下一张弓，射给他一支箭，让他绑在箭上射上来。孟良呢，把扔下来这弓拿起来，把那支箭拿过来，勒贾斯头撕下一绺来，啪揪断，把那书信和令箭都绑在那箭杆上了。这支箭搭在弦上，照着城头，嗤，一箭射上来。老太君把这东西接过来之后，打开书信一瞧，书信上六郎都写得很明白，我为什么诈死瞒名又出来了，是因为双天官寇准到天波杨府把我的事情看漏了，所以现在救兵已到，派孟良前去跟您商定何时突围，里应外合，以破辽兵。老太君一看这是真的了，老太太这才高兴，马上吩咐人等快快开城门让他进来。这功夫城门打开大闪，孟良走进了城门，城门这么一关，佘太君跟孟良直接就来到了临时的帅府。到帅府上，孟良扑通跪倒，孟娘儿给您磕头。老太太伸手相搀，一看六郎收的这个干兄弟可倒挺虎实，是一员猛将。太君就跟孟良说了，你呀回去之后见着燕昭，听他的信儿，我们里外相合，打破辽兵的包围。什么时候好呢？听燕昭的。哎，孟娘啊，那个不行啊，元帅说听您的，我们的兵就在那儿等着呢。太君说听我的，那好吧，我看明天夜晚三更时分，我们从里边往外杀，你们从外往里杀。孟良说好了，就这么定。孟良啊，事不宜迟，此处我也不能久待，我必须得回去。太君说不行，孟良，你现在在这藩营里边几出几进，如今你再往外冲，你可就太难了。哎，孟娘没事儿，您瞧着，我自有办法。太君说如果你非要出去不可，我看你也等到天黑以后吧。孟娘说好，那就等到天黑以后。孟娘在城里边吃了一顿饭，天黑以后到了定更天，桥楼上梆鼓响了，梆嘡，太君打算差人帮他往外出营。孟良说不用，我自个儿一个人就行了。孟良把自己这匹马牵过来，这个时候草料都喂足了，他把马的栾铃摘下来撂到城里，自己呢搬鞍任凳乘华坐马，把这车轮大斧手中一端，来到城门一里，告诉开城的时候声音要小一点，勒索抽栓，轻轻地开开城，放下吊桥。孟良由打城门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走过了吊桥，城门关了，吊桥拉。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 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4: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4: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4: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5: 你在忙吗？
6: 倾诉烦恼，
7: 我还说
6: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8: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呢，您直接拨87996984就可以了。没有在哈尔滨的，加上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第一位听众朋友，请进的是张阿姨。
9: 他家的
8: 张阿姨，
9: 小铁凳子。
8: 张阿姨啊，
9: 哎，
8: 张阿姨电话接通了，您现在可以开始讲了。嗯，
9: 啊，庆贺老师是吧？
8: 是我，你好，嗯。
9: 你好。
8: 嗯。您说，
9: 我想找我们同事的
8: 啊、哦，找同事，
9: 他在郊外南头的姐，
8: 嗯，
9: 啊，原来上班时候在一个单位里的，我现在挺想找他的，挺想他的，嗯，
8: 可以，没问题，您先说一下您的名字，
9: 我姓张啊，我叫张美艳，
8: 嗯，
9: 咱俩照个相，
8: 嗯，然后你再说一下您这个同事叫啥名儿、
9: 张秀珍儿，
8: 张秀珍儿，
9: 珍珠的珍，
8: 嗯嗯嗯。
9: 嗯，
8: 好的、
9: 嗯、
8: 明白了。
9: 他、你说他听着电话给我来个电话。
8: 行，你们以前是哪个单位的？
9: 红到那个石料街红旗服装厂的。
8: 嗯嗯嗯，好的。那我都登记了，那您的电话公布一下，182-4607-1288，好不好？
9: 好。
8: 嗯，广播当中公布电话呢是这样的，那您的隐私呢就公布了，这样的话呢有人给你打电话有偿就管你要钱、提供寻人线索的都是假的啊。嗯，
9: 哎，好嘞，
8: 好，再见。哎，好，
9: 谢谢啊，
8: 别客气。再来重复一下，他的联系电话是182-4607-1288。好的，听众朋友呢，咱们直播已经正式开始了啊，直播电话大家要参与的话继续拨87996984就可以了，87996984。四线听众朋友，四线林女士，林女士您好。四线46岁李女士，你好。
10: 啊，你好，老师。
8: 嗯，您说。嗯。
10: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孩子19岁，小女孩，然后她那个外阴有一面就是长，但是有的时候会磨发炎啥的，我想给她做个手术，问一下哈尔滨哪个医院比较好一些，还有医生。
8: 好的，稍等啊，稍等，发给医院，啊。我已经发过去了，然后等医院审核就可以了，好不好？有消息我联系您，您手机尾号是7388，嗯，
10: 对，
8: 等我电话就行，行吗？
10: 啊，行，可以，
8: 等我电话啊。
10: 那我还有问一下，就这个属于是整容吗？那可不可以报销呀？
8: 那并不清楚了， 这个就并不清楚了，我得问一下好不好，具体能否报销啥的还是自费，你得到医院跟医生去商量，咱们先把哪个医生确定好，然后具体呢是自费还是医保您问一下大夫行不行。
10: 行，
8: 不管怎么样咱们肯定是得到医院先去看一下是不是。那行，孩子多大来着？
10: 19岁，
8: 已经成年了。好的，明白。等我消息啊。好，再见。好，另外听众朋友呢，想要到义大医院呢看一下刘天佑教授啊，今天我再说一下刘老师的出诊情况。那如果呢家里面有一些病患呢，他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也就是结直肠的疾病，这是非常困扰人的。很多听众朋友呢得了这个病啊，就想找一个专业的啊、诊疗经验非常丰富的知名专家，那你就选择义大医的刘天佑教授。他呢在最近省内召开的多次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在结直肠领域多次担任像大会主席啊、手术示范专家呀，包括呢大会组织者呀，所以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他每年的手术量是很大的，所以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这样的话呢，一些疑难手术他是可以做的。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发现有这种便秘啊、痔疮啊，要看一些肛肠疾病啊，这些找他看更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采取一些新型的方法啊治疗结直肠疾病，像 TEM 治疗术，这些呢他都掌握。所以呢如果你想找一个知名的专家教授做一下结直肠的治疗，就到义大医找刘天佑。他的名字呢是三个字，刘备的刘，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他星期二呢在义大医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义大医的群力院区出门诊，每周出诊两天，周二在义大医南岗，周三在义大医群力。这是刘天佑教授。挂科室的话呢，您可以挂一下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在普外科的分支上啊，他主要是看结直肠的啊，因为普外科呢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么一个科，但是呢还分为细化，比如说乳腺啊、肝啊、胆啊、肠啊。那么刘老师呢他主要是看结肠直肠的。这位呢是医大医普外科专家刘天佑啊，普外科专家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另外科呢也在便秘科出诊啊，便秘科他也出诊两科，一个是普外科，一个是便秘科，这两科呢你都可以找到他好吗。这是医大医的知名专家刘天佑教授，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找他。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呢在五线。五线等候听众朋友，应该是一位62岁的一位刘女士，你好。
7: 哎，是我，庆贺主持人，你好。哎，我那个有点事儿想问问你。
8: 您说。
7: 我天天听你节目啊。
8: 您说。
7: 非常好。
8: 我
7: 10月份身份证10月份到期。我想问问你啥时候去办去呢？
8: 提前3个月去办就可以。
7: 啊，提前3个月啊。
8: 对，提前3个月的话呢，其实你现在6、7月份就可以办了。因为有些省份呢它是放宽政策，提前6个月前就能办理的，方便大家错峰去办。所以说呢、提前3个月肯定是稳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您像您10月份到期的话，你3月份去办，7月份去办肯定是没问题的。
7: 那谢谢庆贺老师。
8: 行不行？没有问题的啊，提前去办吧。
7: 我每天都听啊，可好可好了。
8: 行，谢谢您。因为治症吧，它有一个周期，你别当月去办啊。
7: 当月中旬是不是？
8: 我的意思是，不要等到10月份再去办，那就晚了。因为治症需要一个周期的，你最好是7、8月份就去办，好不好？
7: 好。
8: 应该10月份、8月份办也行，你8月份办吧。
7: 好。
8: 8月份办是很稳妥的，好吗？
7: 我在哈尔滨的，用不用回拉林镇办？
8: 不用。不用，本地就能办啊、在咱们哈尔滨就能办。
7: 哎、
8: 好，那行，
7: 好，
8: 再见了，
7: 谢谢、
8: 别客气，再见。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咱们的知名的牛肉酱，通过炒白电话订这款啊，5香牛肉酱不辣，而且呢口呢又不是齁咸的，这是咸淡适中的一款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 9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

0: 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1: 看到咱们听众朋友周彤在留言说，季哥你好，这个牛肉酱真的是我近期在咱们广播当中买的非常好的美食神器了，吃的这个方法呢数不过来，基本上三餐都离不开了。最简单的就是给孩子直接拌米饭吃，挖上酱呢，然后拌上米饭，浓郁的酱香裹着粒粒分明的米饭，而且呢牛肉吃起来也非常的入味，不用配菜呢，孩子都能吃一大碗饭。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全靠这个给孩子下饭。其实煮面条更是绝配，不管是清汤挂面呢，还是荞麦面呢，还是手工拉面呢，煮好的面条过一遍凉水，加上一勺牛肉酱，搭配了黄瓜丝啊、香菜啊，一翻拌，每一个面条呢都挂着牛肉酱，非常好吃，而且它是五香味的，真的比外边的面馆呢都要干净。其实呢晚上回家10分钟就能搞定了。平时呢配点馒头啊、烧饼啊，你抹上一层牛肉酱，或者是呢夹点生菜呀、煎蛋呢，就是自制的肉夹馍了。因为这个牛肉酱呢，它是那种啊固形物含量多的，所以呢我真的非常喜欢它，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这个牛肉酱很百搭，而且呢它不是那么的咸，口呢是正正好好的，再加上呢它是不辣的，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好，谢谢你啊。这个大家发明的这个自制肉夹馍也挺好的，是不是？把这个馒头切开，烧饼切开，把这个肉酱放到里边，然后放点生菜啊，放个煎蛋呢，给孩子来吃，孩子肯定爱吃，又营养啊。好，想要订购的话呢，场外电话是58791984，外地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四线听众朋友，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阿姨想找那个送货的一个，我是建材商店，然后我想找个送货的叫薛良。
1: 然后呢？
2: 然后我的电话是156-3615。
1: 就是你们之前是认识吗？还是什么情况？
2: 以前给我送货，然后把他电话给弄没了，然后手机给
1: 他。那他怎么找你呢？
2: 你就是顺拿建材。
1: 啊，让他到顺达建材去找您就行，是这意思不？
2: 打电话也行。
1: 哦，就是他应该有你联系方式，他认识您是不是？
2: 对对对，然后你报一下电话也行。156-3615-5146。
1: 行的，没问题。就是您想找的是一个送货的，叫薛良的，是不是？
2: 对。
1: 然后您家是顺达建材，他应该认识您，找您就行，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对对。
1: 好，没问题，没问题。
2: 谢谢您。
1: 好嘞，好，再见，再见。别客气，好，再见。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这个阿姨一开始说呢不想报她自己的电话，所以她的电话我就不再重复了，我看到导播老师提醒了，好不好？这位叫薛良的听众朋友，您呢要送货直接呢到顺达建材找这个李阿姨就可以了，行吧？应该是你们很相熟的。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哎，转二线了啊！二线是徐女士问孩子骨头的事儿啊。徐女士你好。
3: 那你好，秦河。
1: 嗯，你好。
3: 我是你的老听众。
1: 嗯。
3: 嗯，我儿子吧，他是好像最近说这是股骨头，好像是，那上医院查了一下，说是股骨头。我想麻烦你看看哪咱们医大那个哪个医院好，我想那个。
1: 股骨头的话呢，肯定是看咱们医大一骨科的刘宁老师。
3: 刘宁，
1: 对，安宁的宁，刘宁，他比较好，医大一骨科刘宁，找他就行，好不好？
3: 他周几啥的那个出诊？
1: 他是出诊信息我这还真没有，您得自己提前，对，在医大一挂号那个小程序上就能够看到。医大一骨科的刘宁，好不好？
3: 那你能提前，我要是去的话，哪天去我提前跟你说吧，
1: 没问题啊，可以的。可以的，我帮你打招呼是没问题的啊。
3: 行，
1: 你就挂好号，你告诉我行吗？
3: 完了也得是中午这11点找你吧。
1: 对对对，是的。
3: 好像是不知道哪天是出诊，是不是啊？
1: 出诊信息你自己查一下啊。好嘞，哦，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呢，咱们还有一位医大四的妇科专家王立双老师，把他的出诊情况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出诊的王立双。他呢主要看的是什么呢？他主要看的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啊，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了。很多听众朋友呢得了这个女性的外阴白斑啊，不愿意到大医院去，觉得大医院排队人多不好意思，就找一些不知名的或者是不正规的一些小地方，没看好还耽误了病情，甚至有些诱发癌变，一定还是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咱们的王立双老师呢，他主看的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啊都是外阴白斑相关的，非常知名的一位外阴白斑方面的专家教授，他主要治疗的就是这个病。所以呢，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大多数都是看外阴白斑的，这个你就大大方方去看就可以了。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站对面这个园区啊，火车站对面这块医大四，也是知名的三甲医院，您就挂妇科王立双。丽呢是美丽的丽，双呢是单双的双啊，挂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立双老师，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连续5天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主要看外阴白斑的专场专家，他的名字叫王立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见到王立双你就提我就可以了，好吗？这个是王老师的情况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直播电话87996984，导播老师呢还在确认大家电话啊，一会儿呢我们听下一位听众朋友分享，好吗？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还有就是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大家有这个想要比如说发留言的话呢，我看到有些听众朋友在平台当中有一些问题，那你要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文艺广播，在这里边呢也可以来进行留言的互动啊。导播老师可以把这个先放到线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导播老师呢正在审核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一会儿我们让这个听众朋友在线上继续讲。其他听众朋友参与节目，今天电话是畅通的，您现在应该比较好打，打87996984就可以了，好不好？一会儿我们继续要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了，我们请进下一位导播老师，你能把他先放到线上就行，稍等啊。这位呢是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上呢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金河老师啊，
1: 你好，您说，
4: 麻烦点啊，
1: 您讲，
4: 我的老领导啊，97，我们原来都在铁路局人事处，处了20多年关系了，我93，他眼睛的，原来还挺轻，后来皱了，皱的就是礼拜二，我听你，因为我天天听你的这个直播，他已经挂上这个 礼拜二的九点半。
1: 嗯。
4: 挂着号。
1: 挂着张路吗？
4: 对。
1: 啊，挂着张路可以，行。

0: 全名你告诉我。
1: 孙玉晨，
0: 孙玉晨，
1: 王再加一点。
0: 好，没问题，没问题。行，那我记录了。
1: 跟张璐老师说说。
0: 行，好的，好的。
1: 他是那个临时老干部。
0: 行，没问题，没问题。好，那我这详细记录了啊。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那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四线听众朋友，四线曹先生，曹先生您说，
2: 我母亲79岁，现在咋的？她憋不住尿，就是经常就是说过尿裤子，这感觉。我今天让庆老师找一个好的，
0: 这个咱们得到医大二院泌尿科，我给你看一下，咱们看看挂一下王海平老师就行，稍等。
2: 王海平，
0: 对，稍等。对的，王海平，大海的海，平安的平，医大二院泌尿科王海平。
2: 好，谢谢，谢谢，
0: 挂他就行。好，哎，再见。
2: 我说庆
0: 对提我就行，没问题，放心吧。这都比较熟了。
2: 谢谢，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电话啊，直播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五线徐女士，徐女士35岁，你好。
3: 哎，你好。
0: 您说。
3: 是这样的，我家是农村的，然后90年的时候，我家那个房照。然后他那个他图片的面积和实际的面积不符，然后之前也找过这个事儿，说就是说以前的工作人员失误，然后现在也不给我们改，但是我家这是可能以后会涉及到动迁问题，我就怕到时候出现。
0: 那你实际面积是多大呀？
3: 哎，你稍等一下，我爸给你说。
4: 那个啥，我那是86年盖的房子，前面有个小房，20多米。然后后边喇叭92年又盖个房子，盖完房就起了房照。 搁群里。

0: 香，起房照就是拿回来，过几年自个也不，我也不懂啊，然后就是没给画进去，后边盖的是，是六十三米，六十三米。
1: 你实际是多少啊？
0: 实际前面的25米，就给算一个后边了，前面俩的小房没给换着，没有换。
1: 你前边是什么时候盖的呀？
0: 86年盖的。后边是92年盖的。
1: 后边92年盖的，后边这个还是在后边。
0: 对对对，
1: 后面还是后盖的。
0: 对，92年的给画上了。
1: 也就是说，你有两个，这个院里边相当于有两个房，是这意思吗？前一个，后一个。
0: 对。
1: 嗯。然后找他的时候，他也承认了。
0: 承认后期这不是群里这边俩不就是动迁嘛？就是总是动迁就不办了。然后我上区里找，区里找说的这是工作人员失误，没给划进去，完事就说等以后你这个，
1: 那你有没有录音呢？一定要有录音。
0: 没有，啥也没有。
1: 我说的、
0: 就是、
1: 我说的是一定要有录音。你听我建议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会更好一些。你再找他一次，然后他如果说当时工作人员有失误，没划进去的这个录音，你把它录下来。录下来之后，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如果你有他们工作人员的电话或者是办公电话，然后我可以帮你再给他打一下。但是我的想法是，前提条件我别打，我直接打了之后，人家说你家就是那样的，那不反倒把这个好事办坏了吗？是不是？就是我的想法是你自己跟孩子啊，先去一趟，去一趟呢，咱们先做一个证据的留存。这个不管到啥时候，咱们有这个录音证据啊，是不是？然后有这个证据，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问他能不能更正，这样不更好吗？是不是？要不你现在手里啥都没有，人家说了你家自来就是那样的，你就这一块是有照的，你前面那个不是，那前面是无照房，不能办。那人要这么回复的话，那不就尴尬了吗？
0: 前面已经有照的。
1: 是，咱不讨论有照的，咱讨论那无照的。
0: 哪个都有照，哪个都有照，就没给合数。没给那个画那个米数没给合理，
1: 那你就无所谓的。如果你两个都有照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
0: 都有照，
1: 都有照米数，对不对？
0: 就没给画进去。
1: 什么叫没给画进去？我问你米数对不对？
0: 面积没给加块堆儿，
1: 没给加一块堆儿，你分别的米数对不对？这么费劲呢？你
0: 分
1: 别的，你不是俩吗？你不都有照吗？按照你讲，如果你都有照的话，他俩就算是不合并，我问你的是面积对不对？
0: 面积对。
1: 面积那你
0: 什么后边没给画，就是后边那个最后尾巴，
1: 你不用画不画，它不是有照吗？
0: 有照，
1: 你不用总在意画不画的事儿，
0: 都整一个本上了，
1: 有没有体现，本上有没有体现出来，它
2: 都画上了，
1: 你看你们家说话一会儿一样，我
0: 不是就是啥，就是先办那个是25米的，
1: 不要去讲这个，我问的问题，我问问题你回答我的问题，不是你在说什么，我问的问题挺简单的，我问的问题是照上有没有体现出这两个房子的米数，你孩子
0: 都
1: 体现了，
0: 都有图，
1: 我问的是米数，怎么这么费劲呢？你把电话给你孩子吧，我问问题你不回答呀。
3: 是这样，星哥，他是图片，他不是那个，
1: 我问的是米数，我问的是米数，你应该能听懂。
3: 米数他没给加，他有个画个图，图上有，但是
1: 图上有没有米数？图上有没有？
3: 图上有，
1: 就是图上也是有米数的，对不对？
3: 对，图上也
1: 有，图上也是有米数的，图也是对的，对不对？
3: 对。
1: 只是说呢，在总数上没体现出来，对吗？
3: 对。
1: 那这不就三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事儿吗？
3: 对。
1: 这个无所谓的。
3: 这无所谓。
1: 这个无所谓的，就是啥意思呢？这个就是铁证，因为你那个图上它有，能明白？你那个图上有分别体现了，前面是多少米，后边是多少米，这个就是铁证，这个就是照
3: 上
1: 的体现，对，它只是在总数上没加上去，那就这个就比较好弄了，那你都不用取证啥的，你们就下次呢到这个区里边，它不有那个住房建设局吗？你看看有没有办公电话呀，或者是负责人电话啥的，你们打听一下，谁负责的，哪个科室的，到那去看一看，因为有些窗口它对外它是有办公电话的。这能理解，然后你把电话要来之后，你给我，然后我去跟他讲一讲，看看能不能把你这个证重新出一下。
3: 行。
1: 因为现在好处就是你有图啊，那个图是实打实的摆着呢，就测量的时候，因为这个照已经是很久的。

0: 的了，对吧？实打
1: 对
0: 实
1: 对
0: 测
1: 对，
0: 量的时候，给咱们家的前后两个房多大，或者是这个图都画得明明白白的，只是在加盒上少加了一个。嗯，对，这个就我觉得是最好弄的，而且你也不用太担心，就算是啥呢？就算是咱们这个照不更新，但是你有图做保障，图前后多少米，那上面写得很清楚，这个就没有问题。然后你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建议你们呢，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办照的一些底子，或者是自己盖房子的一些老的证据，这些尽量去留存一下。你可以呢翻一翻家里边的一些老的资料啊，或者是查一查房子的档啊，这个都能查的，明白？就是房子也是能查档的。你们说光照上呢有问题，你说我想查查我房子的档，你可以呢到咱们住建部门跟他讲，问问你们这个房子的档存在在哪儿。可以查查房子的这个底档，也能看，所以几个思路，就从个人角度上去做这个事儿呢，保留一下咱们一些老的照片呐、或者是老的一些假设有的话，一些盖房子的证据和办照的证据，如果这些没有的话呢，咱们就去查房子的档案，这个档案呢估计也会有一些体现，好吗？就这个，这是我们自己能做的事儿。然后呢，我们还应该去找到相关部门，你能够要到他对外的负责人的电话，是办公电话还是个人号码都可以，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我去沟通一下，这个电话要来之后，您说，
1: 您的意思我是找住建局是吗？
0: 对呀，他肯定是住房建设局啊，
1: 住建局的
0: 全
1: 话
0: 称呢叫
1: 是，
0: 住房城乡建设局，哦，就是
1: 那
0: 找
1: 我就
0: 区
1: 问
0: 级的就可
1: 他
0: 以，
1: 区里的，
0: 对，
1: 就
0: 找
1: 是
0: 区
1: 你，
0: 里的就可以。区住房建设局，哦，区住房建设局就可以，好不好？你可以到那个下辖的，比如说下辖的，它也有那个窗口嘛，或者呢是到咱们住建局直接，它有那种区住房建设局它的办公地点去问都行。嗯，好不好？实在不知道呢，你就打12345，打幺二三四五，等工作人员给你回访，回访的时候一般也会有他们的电话了，这个电话就比较直接了。是不是？
1: 那
0: 你
1: 明
0: 就
1: 白。
0: 你的，如果打12345，你的诉求就是房照错误，因工作人员失误导致房照错误，要求重出房照，这就是你的诉求。嗯，但是这一切如果比如说我这儿也没成功，你自己找也没成功，都是这片儿呢，有的时候是锁档，这片儿比如说涉及到未来有可能会开发商，征地呀或者政府征地呀，那么这种情况这片儿是锁档，锁档的话就谁打招呼他都更不了，但是。你这一圈下来，它是有留存的呀，有留存的话就好采集证据。这个过程当中，你都可以把沟通的过程，包括管理部门给你回复过程，做一个录音固定证据，这样未来动迁的时候都是有用的。但是我的想法是，你这动迁，你那前后院都会算的，因为你的图已经画得明明白白的了。嗯，所以说就算是动迁的话，也别太担心，这种事儿肯定会成功的。咱就是
1: 就是
0: 退一
1: 他
0: 万步
1: 我，
0: 说。退一万步说，如果动迁到的时候真有问题的话，咱们到时候再给动迁办打电话呗。
1: 这感觉最好还是先都找一圈儿，
0: 嗯，
1: 留
0: 我的
1: 存
0: 想
1: 留
0: 法
1: 存，
0: 是这样
1: 是
0: 的，
1: 吧？
0: 对，因为这个错误吧，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影响咱们的一个天大的错误。我这么说吧，嗯，你可能就是稍微心里边托点底儿，因为只要你那个图上画了，前后都体现了，而且那图上有面积，这个就已经非常好了。剩下只是把总面积更改一下就行了，
1: 那
0: 嗯，
1: 好，
0: 好不好？嗯，所
1: 明
0: 以
1: 白
0: 就是
1: 了，
0: 不用，首先不用太担心，然后但是咱们就慢慢一点点做就行，嗯，需要我干什么事儿呢？你就先准备好电话，然后我这边帮你联系就行了，行不行？行，好嘞，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电话线路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想要订山楂玩的好朋友，场外可以订一下。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路山楂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路山楂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路山楂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

0: 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掺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掺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掺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掺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掺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掺杂丸，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替父亲问，是不是？四线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您好，秦河老师。
1: 哎，您说。嗯，
2: 那个我想问我给我父亲问一下这个哈尔滨看痔疮的大夫。
1: 看痔疮的话，你找一个我比较熟的一个医生，痔疮的话上医大一，你挂那个普外科、便秘科都可以，挂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是知名的这方面的专家啊。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
2: 好嘞。
1: 他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嗯，挂他就行，
2: 嗯，
1: 好不好？嗯，那
2: 行，
1: 好，再见，
2: 谢谢啊，
1: 哎，别客气。下一位是赵德谦老人是吧？三线，赵大叔啊，赵大叔，您的信息我已经看到了，好不好？您希望我帮您打招呼，您的出诊信息我看到了啊，咱们导播老师详细记录了。您正在听广播，赵德谦老人，你正在听广播，你放心，这个出诊信息我已经看到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武谢，武线上贾女士，贾女士你好。
3: 嗯，谢谢那个庆贺呀，我那个又麻烦你了嘞。
1: 嗯，
3: 这个信号塔呀，倒我们家大门口上去了，就是那，就那个线呐。那回刮大风到现在有10多天半俩月了吧，我打好几次电话也打不进来。
1: 嗯
3: 嗯，我也不知道往哪儿打了，我老听你广播呀，我说我也往这儿打试试吧。
1: 行，
3: 打你打多少天了。嗯，
1: 那我想问问他这个信号塔是谁的信号塔，是铁塔的还是谁的，你知道吗？
3: 是我不知道啊，我都70多岁了，这老我这是老年机子，我都不知道那个是哪儿嘎子的。
1: 那你不知道哪儿的，咱们得确定他是谁的呀。
3: 不知道哎。
1: 那你有打12345吗？
3: 没有，我也不会打。
1: 你这样，你第一步你打12345，咱们先确定一下这个信号塔是哪个部门的，然后我这边才能联系。
3: 啊，
1: 咱们得先确定他是哪个单位的。
3: 啊，我知道啊，我问我们家孩子知道吗？这信号塔是谁的呀？我啊，是古。连锁的啊，那我也不知道我是哪。
1: 您这样，你通过12345确定一下，我觉得他会知道，提供一下地点，让他去确定一下是谁家的塔。
3: 是啊，
1: 对，你到底，你说。
3: 他说是连锁的，我们这孩子说。
1: 如果是联合的，那有可能是铁塔的，这个不一定。这个就我，你先打，你听我说，咱们为了防止找错。你第一步呢，一会儿你撂下电话之后，让你家人打12345，先提供一下地点，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塔到底是谁家的，明白吗？
3: 啊，
1: 确定好谁家之后，这边我再帮你联系啊。
3: 啊，那这你还不知道啊？
1: 不是说不知道塔谁塔，好多家都有这个塔。
3: 啊，
1: 能明白不？
3: 啊啊，听明白了。
1: 咱不可能，
3: 哎，
1: 咱这个东西也不是在那算卦，咱也不能知道你家门口那塔是谁家的呀，是不是？
3: 啊，不，啊。

0: 知道。
1: 对，但是说塔呢，
0: 啊，
1: 一般呢多一点，像铁塔的多一点，但是人家其他公司也有塔，
0: 啊，
1: 能理
0: 这我
1: 解
0: 也不是，
1: 吧？
0: 我不知道，我就寻思就这一个
1: 不
0: 一个
1: 是
0: 塔，
1: 不是的。信号塔不是说只有一家公司有的，很多通信运营商它都有自己的信号塔。
0: 啊，都有啊。
1: 对，
0: 我也不懂，你们这是老年机子，我老听你广播，我说
1: 对，
0: 完了
1: 共建的呢，
0: 打电话
1: 一般如果说共建的呢，
0: 啊，
1: 就是铁塔公司的。但我要先让你打1234，你先确定一下，到底是谁家的，是移动的、电信的、联通的，还是铁塔公司的，咱们得确定好。
0: 是我问孩子，我这不知道是移动的吗？是移动的。
1: 他，我再跟你说一遍，听我说话，
0: 哎，
1: 确定好了咱们才打，要不你打是无效的，听明白了？
0: 啊，
1: 咱们不是慢慢去猜，现在要做的事儿是你现在立即给12345打电话，确定一下他是哪个公司的。
0: 啊，
1: 你要向12345详细报你家地址。
0: 啊，
1: 理解吗？
0: 啊，理解了。那回是那个我们宾县的，宾县完了呢，宾县往我们这打一回，我说也没人来修了呀，一到现在有半拉多月了吧。
1: 你现在就打12345。
0: 好了，
1: 你打12345，然后你问一下，等他给你回，你问问这个是哪个公司的，会问吗？
0: 啊，问问哪个公司的啊？
1: 对，就那几家公司，
0: 啊，
1: 移动、联通、电信、铁塔，其实就是这几家公司，明白吗？你问出来是哪个公司的，是移动的咱就给移动打，是联通就给联通打，我确定是哪个公司就行了，其他就不需要确定了，只要知道是哪个公司的塔就行，听明白？
0: 听明白了。
1: 那您就现在打12345。
0: 他让我打12345。
1: 你把电话给你家孩子吧，你这个是，你这太费劲了，我咋教都教不懂啊。
2: 哎，你好。
1: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个塔吧，有可能是移动、联通、电信，他们都会自己建塔。另外呢，还后来呢，就是咱们说建信号塔呢，又成立了中国铁塔公司，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确定的是这个塔到底是铁塔公司的还是移动、联通、电信的。你要不确定这个的话呢，我现在帮你去打电话，咱不可能说打四个电话，是不是？咱得确定好之后打一个电话。
2: 他那个是那个中国那个移动、电信跟那个联通那个啥的塔。
1: 那就是铁塔公司，能明白不？移动、联通、电信，如果说他们是共用的，一般就是由铁塔公司来进行统一维护。
2: 对，他那是共用的。
1: 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稍等啊。你就直接你讲，就早就讲明白了。他讲十分钟没讲清楚都。我给你看一下中国铁塔公司的那个电话啊，然后咱们直接给他打电话就可以就行了。稍等啊。稍等啊，稍等啊，正在给你查，稍等，正在查询当中，稍等啊，10090，我看看这个能不能打通啊。导播老师，你帮我试试10096，看看能不能打通，帮我试一下。正在打啊，稍等啊。
3: 您好，欢迎致电中国铁塔10096客服热线，换电、充电和共享电单车业务，请按一；智联业务，请按二。通信基站业务请按3，备电业务和发电业务请按4，环评业务请按7，投诉建议请按8，人工服务请按0，重新请。转接中，请稍后。

0: 然后正马路。
1: 你好，
2: 哎，你好，铁塔公司，自我介绍一下，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咱们一个用户打来。

0: 正阳村。
1: 等会儿说到宾县这儿了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然后什么镇？
0: 塘房镇。
1: 塘房吗？
0: 对，塘房镇。
1: 哪个塘哪个房？
0: 好吃的那个塘
1: 啊，房子的房，
0: 提土加个方
1: 啊，提土加个方，嗯，然后呢？
0: 正阳村。
1: 正阳村，嗯，
0: 正阳村。
1: 然后呢？
2: 何家屯儿。
1: 什么屯儿？何家屯儿是吧？葛家屯儿，葛家屯儿，葛家屯儿。那你们就这一个塔吗？
0: 对，我们屯子附近就这一个塔。
1: 哦，行。哎，你好。
3: 哎，你好。
1: 他这葛家屯这儿呢，就这么一个塔倒了，到那儿就能够发现。
0: 不是塔倒了，听说 是那个就是连的那个
2: 线
0: 塔下面的那个线。
1: 线折了，塔没倒是吗？
0: 对，从那个塔下了个线，到正好在我妈家的门口。
1: 哦，就是那个信号塔那个线折了。线折了之后呢，就当啷到地下了，然后会耽误居民出行。
0: 正好就在这门口。
1: 嗯。您看咱们能不能锁定具体位置？
3: 在居民家的门口是吗？
1: 对，在居民家门口。线折了，然后折的这个线呢，挡在了居民家的门口。
3: 上面的线很有可能是咱们那个所属运营商的，就是光缆线什么的，需要我们这边的维护具体去那个上站去核实一下。
1: 行，核实。如果要是比如说是运营商的，然后我们再帮他联系运营商也行。
3: 对，我们
1: 没问题，
3: 可以派人就是派维护去上站去核实。
1: 那太感谢您了。那这样，你好，工作人员，我把咱们居民电话给您一个，然后咱们如果说工作人员上门的话，可以提前联系一下居民，您看行不行？
3: 可以。
1: 行，那我让我同事告诉您，行吧？嗯，
3: 好的。
1: 导播老师，你把咱们居民电话告诉铁塔公司。嗯，先把六线转到你那儿。这样，我跟你说一下流程，我把你们电话留给铁塔公司了，他去上门看。塔呢，肯定是他的，但是塔如果没倒，只是线折了，那不一定是人家管。线的话呢，这个要去看线是谁加的，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它是三家共用，三家共用的话呢，就得确定是谁家的线。是谁家的线呢？到时候我再去帮你找他们就行了。这个能理解吗？是不是听懂了？
2: 嗯，听懂了。
1: 啊，听懂就可以了。那你们就，
0: 这个，问一下，他这个线我能不能让他挪了？别搁我家门口。
1: 那有难度。他挪线不就得挪塔吗？是不是？那你
0: 塔不用挪，他那个线就非得从我家门口下去吗？他挪个地儿不行吗？
1: 你不你怎么挪？咱们先修好再说吧，你这个其他的要求再说吧，行不行？一口吃不了个胖子啊。你先第一步先把线修好啊。啊，我先跟铁塔公司再说一下。你好，铁塔公司。
3: 你好。
1: 你好，那您就派工作人员上门帮忙看一看吧，刚才那个居民电话也告诉您了，是不是？嗯，
3: 是的。
1: 好，行，谢谢您，谢谢，感谢啊，再见。等电话，工作人员上门呢去勘察到底是谁家的线。好不好？
2: 好，谢谢你，
1: 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

0: 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时光在说呢，契合你好啊，很多人呢都跟你反映了，说牛肉酱呢是夹烧饼啊，或者是蘸馒头啊，夹卷饼啊都能用。但是其实我想说，日常做菜也是可以的。这牛肉酱呢，我经常做一些快手菜，炒鸡蛋呐、焖豆腐呀、烧点茄子呀、炒个土豆丝儿啊，我下锅的时候都会呢放一点点这个牛肉酱，因为呢这个牛肉酱呢它的口感适中，而且呢它也好吃，所以我现在呢就炒菜的时候都会放一点点。那家里边要是吃什么春饼啊，做那个杂粮饭包更不用说了，更是离不开这款牛肉酱。整体风格呢，它就是咸淡适中，五香味不辣，而且呢它呢特别的香，这牛肉酱真的适合家庭常备。好的，谢谢你啊。行，听众朋友想订牛肉酱你们自己订就行了，5879-19845879-1984啊，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是我吗？
1: 嗯，
2: 请客啊，我咨询一个，就是我刚才听广播，刚才给我来电话说让我拿电话等着。我家老头有脑梗，18-19年了。我听朋友说你能给介绍一个好一点的大夫。
1: 他这个18-19年了，是偏瘫了吗？有半身不遂，走到框框啥的吗？
2: 对，那个自己自理不了，我上厕所吧我都得拽着他。
1: 啊，那行，那就上1大2院挂郭冕就行。
2: 他这我想咨询一下，这样事儿能不能看好了？
1: 他得看到患者再决定，这个得结合他的病情。
2: 我得亲自看患者哈。
1: 对。
2: 那都他什么时间在那儿啊？
1: 星期一礼拜一上午，你得挂号啊，你不能直接去看的，医生得挂号才能面诊的。
2: 那挂号好不好挂呀？
1: 早点去呗，礼拜一早点挂呗。嗯。
2: 礼拜一问题，哎呀，礼拜一的话还有孩子没有时间。
1: 他只有周一上午出诊。
2: 啊，一周就每周一上午啊？
1: 对，只有周一上午出诊。
2: 啊，挂号的那个多少钱的挂号费你知道吗？
1: 200。他是200专家号。
2: 咋样？就我就寻思想，他们说朋友说你给推荐那个这个大夫，
1: 省内包括其实从全国来看，能够做偏瘫恢复的医生都不多，人家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美国有5年的科研经历，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要不他挂号也贵，但是他比较负责任，就是他会告诉你能做不能做。 能明白吗？

0: 不是说你硬做他也给你做的。
1: 挂号让他给看本人就完事儿，听他的，是不是？
0: 对，就是挂号，然后他得决，在最好带着之前的一些报告，你有啥病历啥的，
1: 哎、
0: 有啥带啥。
1: 这都是从俺疫情到现在一直没上医院，完了该
0: 你就疫情前的也行，不管是啥的，你家里边就是有一些老片子、老材料啥带着也行。
1: 哎呀，那都扔了，没有啊，那咋整呢？
0: 那就直接人去呗，你啥材料没有，只能人去了。
1: 啊，是啊，我就想咨询一下、那个电话是怎么？
0: 没有电话，有电话我也不能告诉你啊。人呢，大主任那么忙，哪有空接你电话呀？
1: 那假如说周一就一上午，
0: 就一上午，你得可着人家时间来。
1: 啊，我想再啰嗦一次，反正就得改手机顶就能挂呀，是上怎么？
0: 手机挂是最好的，你提前手机挂当然好、
1: 手机怎么挂呀？
0: 你得上一到二月小程序挂。
1: 啊，一到二院，我告孩子生啊、
0: 一
1: 到二院、哈，
0: 神经外科，
1: 二院小程序哈，
0: 对，神经外科，
1: 神经外科，
0: 对，
1: 大夫名叫啥？
0: 郭敏呐
1: 、
0: 对，
1: 我等会儿啊，我记上郭敏。
0: 敏字呢，上边写一个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会写吗？
1: 怎么免是哪个？
0: 上边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
1: 上面一个日，下边什么？
0: 免费的免。
1: 免费的、啊。上边一个扁日，下边一个免费的免，郭敏是吗？
0: 对，郭敏，嗯。
1: 啊，是一个男大夫、是吧？多大岁数他？
0: 40多，不到50吧，40多岁，应该是40多，嗯。
1: 啊，让孩子在手机上就能挂是吧？
0: 对的。
1: 啊，他，我想再啰嗦一句啊，像我家他这种情况，我寻思那我自己能。摘能走也行，能不能有希望？
0: 他得根据患者的情况告诉你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他是做微创手术嘛？做微创手术之后告诉你就能恢复到什么情况？
1: 啊、对对，
0: 比如说是能走啊，还是能恢复20%多啊？他会跟你说的。
1: 他能不能看，他就告诉咱是不？
0: 对，是这个意思。您说的对，
1: 就周一，就每周。
0: 我不再跟你啰嗦了，这个事儿已经说过好多次了。人家的出诊时间是不能改变的，听明白了？
1: 啊，就周一，好，
0: 对的，对的，
1: 好，
0: 你就抓紧时间，
1: 好，
0: 别客气，有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再见。
1: 哎，好嘞。
0: 其他患者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咱们土话讲，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什么半身不遂、走到跨框，就这些疾病，你就找一大二院的，一大二院的神经外科郭敏啊，郭敏。免就是加冕仪式的免，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免，周一上午出诊，找他的时候你提我就行。另外呢，像脑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都可以做微创，你就上一大二院挂神经外科郭免医生郭免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丰富的这个科研经历啊，包括呢还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再有就是呢在很多那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人都发了很多文章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神经外科方面的一些想要做微创手术的疾病，脑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偏瘫，就直接上一大二院挂神经外科郭敏就行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问补助的事儿，二线陈阿姨。陈阿姨您好。
2: 哎，郭敏你好，老师。
0: 您说。
2: 我就90岁的老保给多少钱？
0: 90岁老保、您是居民啊还是啥呀？
2: 我居民。
0: 居民型的，那这不一定，不是说90岁多少，要看你之前缴费情况。你之前交过钱吗？
2: 没交过钱呢。
0: 从来没交过钱。
2: 在单位里办过。
0: 单位办的。你单位办的那不就职工吗？
2: 对呀、
0: 职工的话得结合你的工龄去计算的。每个人开钱是不一样的，阿姨。如果你是单位退休的，得结合您的工龄还有您的账户余额才能去计算您最终开多少钱，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有90岁的人，
2: 就是、过九十岁不给钱吗？不是，
0: 那不叫工资，那跟不是工资。90岁给的钱是社区领的老年的津贴，就是可以，你可以理解为老年补助，明白？那个事儿是到。

0: 社区去办的，那个你就到社区去办就行。我给你看一下，稍等，我给你看一下老年津贴的钱啊。
1: 哎，
0: 那个是不是你的工资了？
1: 谢谢，
0: 不在你工资里发，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不在你工资里发，您是哈尔滨户口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在外。
0: 90到99周岁的老人每个月再多发100。这100块钱到社区去办，
1: 到社区哈。
0: 对，理解了是不是？
1: 理解了。
0: 那到社区去吧。
1: 谢谢你。
0: 好，再见。
1: 谢谢你，清河老师。
0: 但是满90周岁啊，得满90周岁。
1: 对对对。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今天电话非常多啊，咱们一个个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安女士啊，安大姐你好，安大姐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再下一位五线的我听众朋友，五线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2: 哎，好，清河您好。
0: 您说。
2: 我是孙先生老伴儿，我想麻烦你呢，给我介绍一个就是内分泌科的，他是糖尿病，就是新得的，他是那格林巴利综合症完又得上这个糖尿病了，我想帮请你帮我推荐一个医生好吗？
0: 糖尿病咱们推荐的医生是内分泌科，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向莹。
2: 二院的是吧？
0: 对，医大二院内分泌向莹，向雨的向，草字头的莹。
2: 向雨的向，草字头的莹。
0: 医大二院内分泌科向莹。
2: 医大二院内分泌科向莹。
0: 好好，
2: 就得去那。好的，谢谢啊。
0: 行，好，再见。
2: 好的，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好不好？另外还有咱们小朋友想要锻炼锻炼语言表达能力的也可以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四线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3: 你好，秦浩老师。
0: 哎，您说。
3: 我也想咨询一下那个坐骨神经痛上哪个医院治好一点？
0: 稍等，给您看看。
3: 好，谢谢。
0: 稍等啊。
3: 谢谢。
0: 坐骨神经痛。 挂一下王新涛、徐公平都可以的。医大二院骨科，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科，两位专家，一位专家是王新涛，但王老师的号呢不好挂，他的号是200块钱专家号，不好挂啊。还有一位呢是徐公平，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老师也非常好的。
3: 行，
0: 徐公平，好不好？嗯，
3: 哎，好，
0: 行，好，再见，
3: 谢谢，
0: 哎，
3: 哎，好嘞，
0: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接下来我们听段歌吧，好不好？直播电话大家要参与的话，就继续拨打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抢先拨，还有大概50分钟的直播时间。直播电话87996984。

0: 下一位五县张女士啊，张阿姨你好。
1: 啊，你好，庆贺，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月社保没开支，我去年是9月份认证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0: 去年9月份认证的，那不应该
1: 啊，
0: 呀。那正常，
1: 就是啊，
0: 对，正常你还没到该认证的时候呢。
1: 对呀，没到一年呢。
0: 对，没到一年，正常认证是好使的，你可以打12333查一查。但是我看没什么问题。要不你再
1: 那
0: 等
1: 就
0: 两
1: 是，
0: 天，看看22号
1: 不
0: 之
1: 是，
0: 前。
1: 人家都开了，就是
0: 是，
1: 那
0: 我知
1: 个，
0: 道这两天都开了。因为大家给我发微
1: 各
0: 信了。
1: 行都开了，
0: 你一发工资，大家都给我发微信呢。咱们很多老年人把微信都给我发过来了。
1: 是，我觉得不应该呀。我去年9月份的，完我今年1月份又认证了一遍。
0: 我那就肯定不是认证的事儿啊。
1: 那什么原因呢？
0: 不知道，不确定。问12333，他应该知道。对吧？
1: 或
0: 因
1: 者
0: 为
1: 是上社保局
0: 社
1: 行
0: 保局
1: 吗？
0: 线下窗口可以的，你是哪区？
1: 道外。
0: 道外就上南康街54就能问。
1: 拿什么？
0: 拿着社保卡呗。
1: 好，
0: 上南
1: 谢
0: 康街
1: 谢
0: 五十
1: 啊。
0: 四就行，好不好？
1: 哎，还有一个问题，我问
0: 您
1: 一下
0: 说，
1: 了，就是我在哈尔滨银行买的结构性存款，那个有没有风险？
0: 结构性存款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提醒它的风险性，但是我跟你讲一下这个背后啊。就结构性存款呢，它整个的利息呢会高于普通存款利息，这是一定的，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宣传过结构性存款，但是之前好几年前我上新闻节目的时候，哈尔滨银行它投过广告，然后呢，我跟你说一下，但是呢，很多人呢就会认为说它是不是有很多风险啊什么的，但是你要知道，你存结构性存款的时候，它应该跟你说了。它是本金是保本的，对不对？他是不是跟你讲
1: 低
0: 了？
1: 风险，
0: 就是本金它，但它是要保本金的。
1: 保本金哈，
0: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讲这个事儿。正常情况下，结构性存款它是要保本金的，本质结构就是本金是保本的，但收益部分它是不确定的，它是浮动的，对不对？就结构性存款，就
1: 假
0: 是
1: 如这个
0: 你
1: 要是
0: 说。
1: 黄了，他保本给不给赔？
0: 我跟你说一下，就大家最担心，就最坏最坏的结果。第一个，你的存款是跟着保险的，50万以内它是有保险存款的那个保险保护的，保险就赔你了。所以你存多少钱？你存有超过50万吗？
1: 没有。
0: 那就对呀，所以你就不用担心。那有人说，那我超过50万怎么办呢？超过50万，你就仔细想，这么大型的地方银行，那政府肯定会管的。从我就说句最土的话，是不是？它是破产呢、重组啊，还是合并到某个大银行、国有银行去啊？你看，咱们不说咱哈尔滨银行，咱说一个其他地市的那个银行，也是以城市命名的。它后来不就被工行收并了吗？收购了，合并了，就合并到工行里
1: 锦
0: 了。
1: 州银行那是，
0: 您说行，我就不提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地方政府。那你想啊，那锦州当地它政府部门也会想办法的，它不可能让这个银行就全面都黄了，然后老百姓的钱就没了，就笨想它也不会。
1: 这个存款那个保险包括结构性存款哈。
0: 当然了，就是你的结构性存款肯定是受咱们存款保险保护的，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
1: 那我
0: 你
1: 就
0: 的
1: 放
0: 本
1: 心。
0: 金也是有保障的。它只是说啥呢？收益是
1: 收
0: 浮
1: 益，
0: 动的，收益是浮动的。现
1: 收
0: 在
1: 益
0: 结构
1: 是一
0: 性存
1: 定的
0: 款的
1: 啊，
0: 收益对，但一般可能比定期要高一些，
1: 高一点儿，
0: 对，高一点点。
1: 高一点点，
0: 对，它也是，它既然叫结构性存款，就是它还是属于存款类的产品。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对，它只是说，结构的名字嘛，它有这么结构的体现，所以你这个还是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它约定本金兑付是有保障的，其实风险主要集中在浮动的收益，
1: 明
0: 是
1: 白。
0: 在那一端，所以正规的银行它的就是结构性存款，尤其哈尔滨银行它结构性存款挺多的，你这五十万以内的本金是受存款保险保护的，这就不用担心了。然后
1: 那我就
0: 多，
1: 不用担
0: 要
1: 心
0: 说
1: 了。
0: 我超过50万呢，说有一天，哎，真的极端特殊情况，说真的就是银行黄了，那政府也会，比如说破产的话，那也会赔给你钱的呀，对不对？他这么大个企业，那破产也会清算呢。再有一个，那我想我们说的是，那是一个极端的情况，是我们幻想出来的极端情况，也没有啥消息，就是起码我这吧没有啥消息，就是说这个银行有什么问题，目前来看是这样。 好不好？
1: 哦、
0: 所以说你的存款呢，你要存，你就别存不，你要你特别特别担心，那你就存50万以下。你要说我特别特别特别担心，那你就存50万以下。
1: 嗯，
0: 好不好？嗯，
1: 哎，
0: 嗯，那行，聊到这儿、
1: 哎、谢谢
0: 啊
1: 谢谢。
0: 然后您的第一个事儿就上南康街54啊。好嘞，再见。嗯，
1: 哎、好嘞，
0: 再见。
1: 再见
0: 哎。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

0: 四，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添加问题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上，王阿姨，王阿姨您好。
1: 你好，秦昊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0: 哎，谢谢您。嗯，您说。
1: 完了，那个我们家亲属吧，把他那个脚脖子刺到就猛挠，一下挠破了，挠破了上药膏也不好。那个，
2: 那就上一大六找张峰呗。
1: 啊、
2: 哦。一大六皮肤科张峰。
0: 张峰老师从上海回来了，特别忙，现在每天出诊人可多了，号都不太好挂的，就上一大六挂皮肤科主任张峰。
1: 啊，谢谢老师。
0: 哎，好，再见啊，谢谢您的支持，
1: 再见。
0: 哎，下一位，另外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山楂丸得早点订，因为山楂丸上与辉同行直播间了，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说了好几天了，就是抖音平台那个董宇辉老师，他的那个与辉同行直播间卖这个同款山楂丸了，他那一卖就是几十万单，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人家那个直播间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销量非常高，所以现在山楂丸厂家生产压力大，这不像咱们之前要多少有多少，是不是？现在呢人家还得可着这个与辉同行直播间先去供货，所以能够拿到咱们哈尔滨节目组的货就真的很少了，好在咱们跟他合作的年头久啊，是老的合作伙伴了，所以呢咱们还是能拿到货的，只是说会慢一点啊，订山楂丸得您得抓紧时间，提前打出提前量来啊。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三线听众朋友，三线白先生，白先生你好。
3: 喂，你好，青哥。
0: 哎，您说，白先生。嗯，
3: 我想订一个沃克净水器，电话我找不着了。
0: 我没有办法给你提供啊，因为这个有广告嫌疑啊。
3: 您
0: 稍等，我只能是线下，比如说导播告诉你一下吧，是不是？
3: 嗯，那好了，
0: 稍等我看看啊。你要这么说不行，你要说售后啥的吧，我帮你查查，这没问题。但是对，我是，你要是买不行，你买的时候你买我不能在广播当中说，因为我背后吧有咱们那个监听啊，有我们台监听
3: 啊，
0: 你能明白吧？那还能主持人想说啥，那还能主持人想说啥说啥
3: 啊，那好了，
0: 稍等，我得告诉私下告诉导播，让他告诉你。
3: 啊，那行，那谢谢。
0: 稍等我一下啊，稍等啊，稍等，应该我查到了。导播老师，这个电话咱私下告诉他吧。嗯，
4: 导播跟你说啊，行，这个也算帮到您了啊。但是这个他没有，如果说这个品牌没有投钱的话，咱不能瞎说的。就是你要售后什么的，是不是想修啥东西，我帮你查查可以的。这你要买的，那我还告诉你电话，这个不行的，这个我们是有监听的。
5: 我的小臂，右小臂就好像就是没有知觉了，没有知觉了吧？我就那个抬起来还行，还能抬起来，我就害怕得脑梗啊，不能动弹。我就收拾收拾东西，我就上医大挂的急诊。完了在那个他给我做的核磁，那个 CT 给我确诊的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住了6天就让我出院了。出院之后吧，就是8月份又开始左胳膊，也是左胳膊就是也是像没有知觉似的。完了我害怕呀，我害怕也是脑梗啊，我就是那什么又挂急诊，又上医大了。医大又给我做的 CT， 又做的核磁。CT 是腔隙性脑梗，核磁是那什么那个3、4、5是突出，5、6、7是膨出。我就是就是上那个骨科看去了，骨科说的那个就呼点药，上点药就行，但是他不疼啊，他不疼，我上啥药啊？那个我也没用药，所以说我现在我也整不明白，我是到底是上神经科再看呢，还是上骨科再看？
4: 不确定，我只能是把最知名的专家告诉你，两颗我熟的专家跟您说一下。您现在的感觉就是胳膊没有知觉吗？
5: 现在吧，我也是那个晚上就是睡醒了之后吧，他俩轮番吧，那个我今天这胳膊那个没有力气，明天那个胳膊没有力气，我就害怕。
4: 您这样，我给你找一个神经内科这方面的专家，好不好？您呢，挂一下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王小坤。王小坤老师，对，你挂他。王小坤老师呢，业务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对于您刚才说的，就这种胳膊，有的时候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他能看。然后你问问他，就你跟王老师去说，就我也没有办法给你拍板决定到底是不是神经内科来的，是不是？你问问你问问他，要不是的话呢，然后你再上骨科，骨科的话，您就是看胳膊呗，是不是？
5: 对，
4: 胳膊，
5: 我还出汗。
4: 骨科的话，您这样，您叫骨科呢，咱们有个备选。骨科的话呢，你备选一个潘海乐，是医大二院骨科的，好不好？
5: 潘海乐。
4: 对，这样两个，您第一个看呢，首看还是看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王小坤，行吗？好不好？然后王小坤老师呢，他要说不是神经内科的事儿，你再去挂骨科潘海乐，行吗？
5: 行，
4: 那行，好，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吧。咱们接下来继续紧盯大家问题的电话，下一位四线，赵先生，赵大叔您好。
6: 听了我准备要那个张师傅电话，我家的电筒漏点找不着。
4: 刘师傅。对，导播老师，那你告诉他吧，你那有吧？是不是？那你跟他说一下。行，导播老师会跟您说的啊，把刘师傅电话告诉给您。稍等，五线岳先生，岳大叔您好。
7: 喂，千和你好。
4: 坐骨神经痛是不是？
7: 对呀、我老伴儿经常坐骨神经痛啊，吃药一直。
4: 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骨科徐公平。
7: 徐公平，
4: 公平正义的公平那俩字儿，徐公平。
7: 徐公平，
4: 对，挂他就行啊。那行，
7: 大夫啊，
4: 也还有王新涛，但王老师的号更难挂一点。
7: 王新涛，
4: 对，
7: 都周几出诊呢？
4: 出诊您自己查一下吧，反正两个专家告诉您的，一定能挂上一个，是不是？
7: 我怎么能查呀？我这老年级。
4: 提前在网上查，跟子女说一下啊，不给查出诊信息的啊，这个背不下来的查不了的啊。大叔，
7: 徐公平，王新涛啊。
4: 对，这两个都是医大二院骨科啊。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您继续参与节目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还有半个小时直播时间吧，87996984。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

0: 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你看咱们听众朋友时光匆匆而过，再说庆和你好。对比了很多牛肉酱，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五香牛肉酱吃法最丰富，实用性也非常的强，居家必备，真的不夸张啊。日常呢搭配主食，配白米饭啊、白米粥啊，做个杂粮饭啊，都是非常好吃的。尤其是热饭吸收了牛肉酱的那种啊汤汁，真的是可以香到甜碗。而且呢各种面食呢搭配它也很好的，家里边做点汤面呢、拌面呢、凉面呢，煮点粉啥的啊，加上一勺酱立马就有灵魂了。而且呢这个牛肉酱拌面条好吃，除此之外呢，我家呢特别喜欢用它来卷饼，孩子呢做那种手抓饼啊，当他做这个卷饼酱啊，抹上一层牛肉酱，搭配点青菜啊，给他煎个肠啊，就是低成本的自制美味。哎，你说的我都馋了啊。的确啊，就是发现大家发挥的聪明才智。你看一开始咱们介绍的其实就是什么夹馒头啊，完了或者拌面条啊，那咱们听众朋友就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日常做饭的时候都在用。所以听众朋友，这款牛肉酱它是五香的，而且不辣，咸淡适中，口感好吃，固形物含量多，60%的固形物。想要订这款牛肉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导播老师呢还在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一会儿呢咱们继续要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的问题，好不好？直播电话呢大家想参与你就继续播就行了，然后订牛肉酱呢或者是订什么山楂碗啊，都打5879-1984，5879-1984。好嘞，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吧，这位在三线，三线听众朋友隋女士啊，隋阿姨您好。
2: 啊，你好，
1: 嗯，您说，
2: 请哥你好，
1: 嗯。

0: 因为我儿子60多了，他有一只腿吧，肿，那个筋都鼓起来了，完了还有筋包，
1: 上一大一，上一大一，你挂一下咱们的神经，不是神经外科，血管外科，一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
0: 啊，哪天出诊呢？
1: 出诊信息要自己查的啊，同志的志，太阳的阳，一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
0: 啊，谢谢，我明白。那个怎么预邀啊，还是咋的？
1: 跟孩子跟孩子讲吧，让孩子自己提前挂一挂，好不好？
0: 我跟你说，清鹤，那个在网上查呀，还是预邀啊？
1: 在一大一的那个挂号小程序上可以查到他的出诊信息。啊、嗯。
0: 他几礼拜几出诊呢？
1: 礼拜几出诊？我知道，我不就直接告诉你了吗？还让你麻烦这干啥？是不是？
0: 啊，那好，
1: 跟孩子去讲
0: 谢谢
1: 一大一、
0: 啊，我听明白了。
1: 一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啊、
0: 啊，好，谢谢。
1: 好，哎，再见，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继续拨87996984。

梅花说："这两天怎么没听清河介绍旅游？咱们那个旅游马上就截止了，而且呢，现在没有护照的也来不及了呀，只能是手里有护照的听众朋友你们才能报，好不好？想要去俄罗斯旅游的好朋友，咱们这个团肯定是成团了，因为前两天我看一下群啊，好像已经都招上18个人了吧？咱们计划就是招20人左右，不想招那个大团，不招。"

0: 四五十人大团，就是20多个人，所以说这是小团，因为出国嘛好管理。我看一下咱们现在最新招募情况，我看看我们那个群啊，你看，我们前两天就显示群里面已经招上18个人了。然后咱这个团不就招20左右吗？是不是20啊或21、22那样的？所以现在是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报名呢，可以跟海兰联系一下，但是你得有护照才行啊。你没有护照的话，你再去办护照来不及呀。因为咱们这是出国旅游，6月30号出发，要去海参崴，是俄罗斯的一个小城。就是去海参崴旅游的好处是什么？各位听众朋友，第一个近啊，离咱们近，出国方便；第二个呢，价钱便宜。还能够吃到海鲜大餐，还能有出国的感受，就是你真正感受到是出国了，才2000来块钱。要不然你说咱们之前招募像泰国呀，或者是去其他的地方的时候，那个价钱都是4000-5000块钱呢，是不是听众朋友？出国吧，咱们招募的都是4000-5000块钱，但现在有个2000多出国的，2899，但是我跟大家讲，它这个肯定不是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那种最便宜的线路推给大家。你选择那种的话，万一说到了国外了，又强迫你买东西啥的，是不是让你必须花钱？不花钱导游不高兴，那大家也玩不好。所以咱们就选择这种性价比高的，钱呢，咱不是最贵的，也不是最便宜的，就是性价比高。再有一个呢，跟着电台出国呢，你肯定是放心啊，跟着电台出国呢，心里是托底的，是不是？因为能够确保大家的旅游安全啊，平安去，快乐玩，平安回，这就是我给这个旅游的一个总结。到俄罗斯得尝一尝他那个帝王蟹的大蟹腿啊，因为咱们有那个海鲜特色餐的，另外还有正宗的俄式西餐。到了海参崴，它有出海的，可以坐游船出海，还可以看一下它的海滨浴场。另外到俄罗斯得看一下它的那个军工文化，对吧？看一下它的潜水艇博物馆。另外到了俄罗斯得看它的教堂啊、风情街啊、灯塔呀、博物馆呢，再逛一逛当地的超市。咱们逛一逛当地的超市啊，百货大楼多看一看。另外呢，咱们可以在当地看看它那个枪店。就是卖枪的地方，但这东西你带不回国，你不能买啊，你到那看是可以的啊。还有就是呢，看一看它的玻璃海滩啊、普希金剧场啊、国际码头啊，再看看正宗的俄罗斯的油画画廊啊，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对于咱们哈尔滨听众来讲还是比较熟的，因为咱们哈尔滨这边有很多的俄式建筑啊，我们有很多俄式美食啊，所以这把咱就真正到俄罗斯去看一看，感受一下，玩5天，2899。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你们跟主持人海兰联系就可以了，但是手里得有护照，没有护照我怕大家来不及报名，好不好？我说一下报名电话，报名微信是15045804664，找海兰就行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是加微信啊，打电话都可以的啊，15045804664。我建议大家加微信吧，因为你微信上可以看一下海兰日常发的朋友圈，他发了很多旅游信息的，然后包括呢海参崴的信息也有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五线张女士啊，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 哦，您好，我就问一下，去聊那个这走路不好的上哪个医院去？
0: 你这声啊，我也太熟了。这张先生，你基本周周打电话呀？你这还没去看病呢？我听你这个声，我看我调调记录。
1: 哦。
0: 走路不好，你是走路不好是膝盖还是哪儿？你自己感觉？你告诉我，你是想膝盖疼啊，还是哪儿疼啊？嗯。
1: 其实走路不好，你说上哪个？
0: 走路不好没有，那就没有医院可以推荐。你必须告诉我是具体哪个地方疼才行。
1: 你说是哪个？是郭什么免的医院吗？
0: 郭免人的是看脑梗的，脑梗后遗症的。你有脑梗吗？你之前有没有脑梗？你去看啥去啊？人家是看脑梗后遗症，就脑梗之后走路不好的，能听明白不？
1: 那个在哪个医院呢？
0: 我问你，你得回答我。我问你膝盖疼不疼？股骨头疼不疼？
1: 疼
0: 还是不疼？
1: 不疼，我看。
0: 不疼就没有啥地方能看你这个走路不好。那你就是日常的，日常的话呢，你想看的话，你就上医大医挂骨科刘宁啊，你就看看。
1: 瘫痪，你说瘫痪上哪儿治啊？

0: 瘫痪必须是脑梗，你是脑梗不？
1: 不是，
0: 不是脑梗，那你问啥呀？
1: 我给别人问啊。
0: 别人问他得是脑梗，听明白了吗？
1: 啊，
0: 他得是脑梗，他如果是瘫痪了，他得是脑梗引发的瘫痪，他不能是那种，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他不能是车撞的，你理解了吗？他自己是脑梗脑出血这种引发的瘫痪，就去挂一大二院过敏。
1: 啊，
0: 你就转达给他就行，你得问问他瘫痪的原因是什么。如果瘫痪他是脑出血脑梗瘫痪了，那正是挂过敏，过敏就是看这个的。但你要说什么他是外伤啊什么那些导致的，人家不一定能好使的，明白？这个，
1: 一到二院吧，
0: 一到二院神经外科过敏，记住了。
1: 哪天出诊呢？
0: 星期一，礼拜一上午出诊。
1: 其实我是过诊，其实我说家人拿我钱那个人，
0: 我就反正我就听你声很熟，我就觉得你经常参与节目，你这个声吧
1: 我
0: 有印象。
1: 因为家人拿我有那个钱不给那个。
0: 反正就听你声很熟，应该是总参与节目。
1: 那怎么办呢？那个
0: 没啥咋办的。报警。
1: 拿我钱不给。
0: 报警就行了啊，你就跟警察说吧。你知道那我跟你要不了，是不是？你就不用，就是他是啥情况呢？他肯定导播老师对他有印象，各位听众朋友，他就想借一个别的事儿说他的事儿。你说你这拐弯抹角耽误时间还。就都耽误节目进程呢，你说你家也没有这个瘫痪患者，你就非得是问一个之后呢，完继而说自己的一个事儿带出来说，你就想说啥你就直接说就行啊。你就说家人把你钱拿走了，你让我去跟你要这钱，我跟你要不回来，你就报警吧啊，找警察同志，让警察同志帮你要这个钱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然后山楂丸一定要早点订啊，尤其是家里边快餐货的，因为这个

0: 挺好，外科啊，
1: 韩志阳。
0: 血管，
1: 嗯，
0: 血管，韩志阳，
1: 对，韩志阳，同志的志，太阳的阳啊，嗯，
0: 啊，太阳的阳，
1: 对，
0: 好，
1: 行，好，再见，哎，好
0: 是吧？
1: 嘞，
0: 好，
1: 哎，好，听段歌，马上回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要参与节目，得快速播了啊，8799-6984。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

0: 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1: 看到咱们听众朋友留言啊，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庆和你好，我们是端午节出门野餐来着，其实呢野餐带饭啥的也挺方便的，就是拿那个分装盒装一点，然后呢搭配点馒头啊，它这个肉酱呢非常的扎实，而且呢酱香很绵长，并且呢五香味的空口吃都很香。我们呢是野餐的时候呢又带了点蘸酱菜，再配上这个酱，别提多好吃了。有时候野餐呢就想吃点清淡的，弄点干豆腐啊，卷点黄瓜呀，放点酱啊，非常好吃的。所以说这个酱呢是在家里边大家可以常备的啊，厨房小白不会做饭的也都能用，煮面条配上它也好吃。哎，野餐用也是不错的啊，装到那个分装盒里挺好的啊。咱们野餐的时候带点牛肉酱。潮白电话5879-1984，它是不辣，而且呢咸淡适中，不是齁咸的。5879-1984。5879-1984，帮助刘先生。节目最后呢，把时间留给他，他要寻物。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刘先生找什么东西？
2: 哎，你好，那个我中午的时候跟我母亲上劳动公园，那个在乐松街那个那块儿，我把那个我母亲那个助行器，就是那个他那个骨折了嘛，盆骨骨折，我把助行器大概开车的时候就叫我搁到边路边上了。大概就落在那个劳动公园的后门，在乐松街上。
1: 嗯，好的。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助行器？什么颜色的？什么款式的？
2: 就是那个铝合金的。
1: 哦，明白。
2: 像一个 U 型的那样那种助行器。
1: 好的，好的。那您公布一下联系方式吧。嗯。
2: 啊，1300。
1: 嗯。
2: 9856165。
1: 行，一会儿我再重复您的电话，好不好？嗯。然后如果有听众朋友是捡到的话，就会联系您，然后您去取一下，好不好？一会儿再播一下。好，再见。
2: 谢谢
1: 、哎，别客气，别客气。电话是1300-0985-6165，再说一下他的电话，1300-0985-6165，再重复一遍，1300-0985-6165，1300-0985-6165，1300-0985-6165。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啊，帮忙找一找。好了，节目最后呢，就想订山楂碗啊，还是想订什么山药粉条啊，还是想订牛肉酱啊？场外电话都是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4: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3: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4: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5: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6: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8: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9: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0: 我
9: 的妈！
10: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1: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9: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2: 老弟，
13: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9: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4: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6: 哎呀，小丽呀、你家孩子那些东西你都准备好没呀？咱马上咱就出去玩去了。
17: 准备好没有？
12: 我带的老全了。
17: 妈呀，每次出门都是。
12: 你知道为啥吗？我已经上网做攻略了。那个现在这不暑假吗？人老多了，你就在外边排队就得排老半天了。那孩子都排的挺累的呢，那进去不得吃点喝点啊？那都没有体力了，还能玩吗？所以我把给咱这几个孩子都带了好吃的，糖啊、酸奶呀、小食品呐、我都带齐了啊。你看我这大书包。
18: 小丽啊，想的真周到啊，不像芳芳啊，芳芳什么都没给我们带啊，真的是、啊。
17: 我带啥呀？我自己的化妆品我都装不下呢，我还给孩子带。
18: 我跟你讲，不说了不说了，快往那个博物馆里进吧，外面太热了，热死了热死了啊！
17: 我跟你讲啊，这上海自然博物馆那老漂亮了，孩子进去的时候你就撒欢让他
12: 多拍点照，多拍点照。
18: 这个空调空气给的好足啊，好凉快啊，这里面啊。
19: 妈妈，妈妈，妈妈，这个是真的吗？
18: 什么真的？这里都标本啊！我跟你讲啊，
12: 这孩子
18: 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一会儿
12: 你
18: 看看啊，
12: 这个做的挺真的，这都标本多像真的呀！
19: 我想跟他拍照，
12: 你摸摸就知道真假了。你看看他动不动的，不就得了吗？
18: 妈妈，你太急了！
12: 这孩子
18: 往前走的人太多了，
17: 多啥呀？妈告诉你啊，
12: 哎，里边人少，
17: 大小伙子别害怕，你翻进去。你翻进去，你离那个标本近点儿，不行，你骑在身上，妈给你拍个特写，给你爸发过去。
12: 他在摔着，你给他抱进去，你就
18: 哎呦，快
12: 掐俩胳膊就抱进去了。
18: 这里面有一条小路啊，这个路应该是之前灭绝的路，现在有标本啊，快点，孩子们钻进去看一看。摸摸
17: 来来来，妈妈妈妈钻进去好，进去人少。
12: 儿子，你骑上面，你骑上去，妈给你拍照来。
17: 妈，我这儿是俩耳朵，你看这样行吗？
12: 来比个耶，比个耶，儿子。
18: 拍完之后发到网上，儿子你就火了啊！快拍快拍呀，摸一下啊！对你骑到上面抓他两个鹿角啊！
17: 妈妈，我是不拍了，我饿了。
12: 哎呀，这一天呢，来来来来，我给你们带的吃的来，到那边上来。
18: 哎，
12: 这边有个台儿，
18: 那边有个
12: 哎，你过来，你先把这个酸奶喝了。
18: 谁家孩子？谁家孩子？快！
17: 是不是喊咱们呢？
12: 啊！
18: 谁家孩子？这里边
17: 别管
18: 攀爬
17: 啊！我跟你说
12: 啊，出来咱都拍完了，出来行行行行。
17: 哎，那帮人咋都拍呢？
18: 来，这几个孩子谁家的家长啊？这是
17: 我家孩子。
18: 你家孩子没看到这些不能攀爬吗？不得入内吗？
17: 别说那些，那刚才其他家长爬的时候拍攀爬，你咋不喊呢？
18: 你这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这块咱们有场馆有规定啊，这
17: 不
18: 能翻进来。
17: 不拍了，不拍了，出来。
18: 这边写着“请勿攀爬”提示语。
12: 行了行了，反正也拍完了。
17: 真好吃，妈妈那个。
12: 你还看那个孩子，俺搁那又摇又晃的，又搂又抱，你不去管去，管我们来。
18: 孩子，谁家家长来？出去，出去。
17: 妈妈，
12: 喝酸奶来来来。
17: 这没有垃圾袋，我就放这了。
12: 你就放在边上吧，那不有台吗？你就先放那。来来，你先吃，别整身上，放一边去。来来，吃这个，吃这海苔来。
17: 真好吃、
12: 啊、
18: 哎呦
12: 这个雪饼
18: 这么些东西啊
12: 来把面包吃面包吃了儿子一会儿你再饿了
18: 吃饭了咱们几个
12: 这个还有我还给咱仨孩子一个孩子带了一个小热狗来把这热狗吃了来
20: 现在这年轻
12: 人饿了
20: 带孩子可真是不行这太不文明了
18: 这谁在那乱说话呢
17: 你别管他、你管他们干啥
18: 哎你带韭菜盒子了是不是韭菜盒子
12: 老头子别管你管那闲事干啥呀老头子你就说人家都不满意到时候
17: 我就看不下眼那孩子酸里去家长都不管还怂使纵使
18: 的这不是你家开的啊有些人真的是多管闲事啊
17: 他就是吃完那些垃圾就往那一扔你就一点素质都没有你都回去的、你看他打电话
18: 再给我拿一下我看一下啊韭菜盒子啊
17: 喂你好
12: 不是老头子你给谁打电话呢
17: 喂
18: 哎你好
12: 你给谁打电话呢、
17: 我想问一下啊投诉他们咱这头是那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那个咨询处吗
21: 哎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17: 我们今天我跟我老伴俩上午到咱那去旅游了啊我说咱得加强一下管理啊
21: 嗯您是指哪方面
17: 这个今天我们发现啊就咱的动物标本呢、那好多孩子都钻进去摸那个标本照相啊那家长都不管呢
12: 对你告诉他那北极熊都摸秃噜毛了
17: 哎呀妈呀那个标本
12: 那我们咋拍照啊
17: 哎呀你说那玩意儿能保护好吗还有那个现在那个游客多孩子多你说咱得派人加强管理啊
21: 啊谢谢您叔叔感谢您的反馈
17: 垃圾呀、扔的哪都是那还吃的东西、一点文明都没有
12: 老头你再问问他那过去咱去看那个博物馆前还有那些活体呢那海星啊啥玩意儿呢咋都没了呢
17: 我老伴问你说之前去有那个活着的动物呢、
21: 是这样的啊叔叔阿姨是这样的以前咱们有那个海星馆都是开着的是可以互动摸的但是后来游客太多了海星啊都给摸死了啊现在呢、开放活体动物参观呢
17: 不是都给摸死了那
21: 没法开放
17: 了那你怎么还让他摸呢
21: 现在我们也是在加强管理特别是现在正值暑假期间确实呢我们人员呢管理有待加强
17: 小伙子、我跟
21: 你
17: 多说两句
21: 啊
17: 我看那个展区里边你们是放了提示那个20多张啊说请勿攀爬呀
20: 但那孩子和家长控制不住啊，那家长咱也不知道咋的，就让那孩子放过去就摸呀。
2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
20: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你不行，咱就设置一个什么曝光平台，你把这些不文明现象都给他拍下来，你在网上你给他传播，你给他曝光一下。你这样的话，我跟你说，让他长长记
12: 性。别激动，老头子，你慢慢说。哎呀妈呀，别激动，别激动啊，别激动，慢慢说。那我跟他说。
21: 放心，阿姨，我们一定会加强管理的。感谢你的反馈啊，感谢你，感谢你。
12: 哎呦我的妈！一天。这是近日啊发生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事儿。就每年到暑假，博物馆肯定是家长愿意带孩子去逛的。第一，让孩子呢去了解了解当地的一些这个文化呀、历史啊，对不对？第二呢，博物馆一般都是不收门票，提前预约就可以了。这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人气火爆啊，但是人流暴增之后啊，不文明现象随之出现，有人硬闯展区和展区亲密接触。哎呀，那孩子骑着那个标本呐、搂着抱着呀去，还有人在展馆里乱扔垃圾，吃完的那个果皮呀、什么饮料瓶啊、酸奶盒子呀、面包渣子、面包的袋啊，都扔得满哪都是啊，真是让很多的馆内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很无奈。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哈，不只是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人员比较多
21: 的
12: 对对对，这种不文明的旅游行为也是非常之多的、
21: 嗯、
12: 啊。你像那个安徽临泉县博物馆啊，曝光那个不文明行为，就部分这个群众到馆内脱鞋随意的就躺在那个就是大家休息这个凳子上，损坏展馆模具等等啊。另外福建漳州市博物馆曝光的不文明行为是啥你知道吗？
21: 嗯，
12: 人家展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个模型啊，一屉包子啊，一屉什么这个那个馒头啊，这让他们
20: 皮儿给摸没了。
12: 啥皮儿没摸没了？给那包子都给薅走了。
20: 哎呦我的妈，
12: 完了就整个假的那个塑料做的那个烤鸭的模型、
21: 嗯、
12: 把那鸭子脑袋都给掰断了。
21: 太不文明了。
12: 其实我们提醒大家啊，文明需要大家文明对待。文化啊，咱们去博物馆里边其实珍藏着太多太多人类文明的结晶了，但是需要我们市民游客宁心静气的去倾听和感受，管理好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后面来参观的人留点更多的文化和文明啊。

0: 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

0: 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仙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钱，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仙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仙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仙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哎呀妈呀，姐妹呀，
2: 你说
0: 好像来北京呢，你说你逛啥呀？
2: 那到北京了，你不得逛一逛古玩市场啊？
0: 哎呀妈，你懂吗？
2: 懂不懂的？
0: 还整个古玩？
2: 那对呀，
0: 你吃个肉丸得了呗。我就说咱俩上潮汕吃牛肉打丸。
2: 你不知道现在就这种古玩古钱币啥的、
0: 啊、
2: 老值钱了，特别有收藏价值。我跟你说，你今天到手七八千，明天可能转手七八万，你知道不？
0: 买下午咱俩就去济南了。你上午
2: 现在你不懂吗？
0: 哎，
2: 这就叫那个什么？
0: 我也听说了，是不是叫三里屯那块卖东西啊？
2: 对呀、啊，
0: 是三里屯吗？
2: 咱这叫机票回旋镖，搁这块中转一下，十多分钟不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咱不搁这儿淘点好东西，再上济南去玩儿。走走走走，买。
3: 南来的北往的有头有脑的啊，想要收藏古币的往这儿看了啊，往这儿看了、啊。
0: 妈，大哥，你这是哪？是三里屯吗？这块？
3: 这是潘家园，三里屯往那头走。
0: 你看我就说不是三里屯嘛，对，潘家园卖古玩，
2: 就搁这儿吧。
0: 啊，
2: 这是专门，我跟你说，这块不光是很多的这个，你看看盘的串儿啊，
3: 买什么
2: 啊古玩呢？
0: 我这个小姐妹
2: 可是能淘到好东西。
0: 要买那个什么？
2: 别说我又买，
0: 要买冥币是不是？
2: 干啥呀？这人好好的，一下就给整没了。
0: 你买啥玩意儿？
3: 我跟你说，我这人民币没有，其他都有啊。
0: 还要买古钱币、
2: 哎，
3: 古钱币有了，你要买多少钱呢？
2: 哎、这个挺漂亮啊。
3: 哟，
2: 不是，咱先不说钱啊，咱得谈
3: 缘。
2: 你是 说我要能在老板，我要在你这相中一个，就这种古钱币，
0: 嗯、
2: 那不是得看缘分吗？这东西都看眼缘。哎，我一瞅这个叫什么？
3: 这个叫吉祥通宝古钱币，
2: 你看，哎，我就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啥说道？我怎么看着这个这么顺眼呢？
3: 您真是看着了。我给您分析一下啊，寻龙分金看缠山，夜重山是夜重关，锄禾日当午，这事儿有点土。
2: 不是、
3: 啊，
0: 这真厉害呀！
2: 哎呀妈，你看人一套一套的，
3: 啊、
2: 就冲着壳
0: 就得买，
2: 就得买。
3: 我跟您说一下
2: 这几块钱
3: 啊。几块钱，我给你讲完你就知道了啊！这是清代同治皇帝登基之初啊，那慈禧太后联合叶欣等人发动了政变，废止了祺祥年号，停住了祺祥钱，改用同治年号。也就是说，这个钱币呀、啊，仅存世69天，哎，所以呢，这个存量非常稀少。那
0: 哎呀妈，总结一句话就是稀缺，是不是？
3: 稀缺，可以说是清钱第一大珍。
0: 多少钱？
3: 50000块钱一个。
2: 妈呀，那也太贵了！
3: 这还贵？我跟你说，流通起来以后，18年之后，我跟你说，这东西得上百万。
2: 哎，你卡里有多钱？
0: 我多少钱我不买呀？
2: 咱俩跟他讲讲，咱俩凑凑钱呗。我这钱不够。我跟你说啊，你看，仅存是69天，
0: 我这就出来玩。
2: 啥叫物以稀为贵？
0: 20000块钱。
2: 那咱俩跟他讲讲价。
3: 20000块钱，您上三里屯吧。
2: 那我这里还有16000，
0: 3万6
2: 行不行啊，老板呐？
3: 最低一口价49999。
2: 不是啊，那你讲了吧，
0: 那
2: 你就36000，你要能卖，俺俩现在立马给你支付；你要不能卖的话，俺俩就走了。
3: 来，36000，
2: 真走了，
3: 一兜都给你来。
2: 哎呀，
0: 哎呀妈呀，是我逛完累死我了。你说咱到这抱突泉，咱拍点照吧。
2: 那必须的呀！
0: 一会儿去宾馆，咱吃点海鲜。
2: 我跟你说，你也就跟我出来玩，有这种特种兵式的感觉，你知道吗？
0: 你这哪是特种兵啊？
2: 不白来一回。
0: 哎呀妈，你这是急行军呢。来吧，拍个照。哎，
2: 来，
0: 我有个想法呀，小丽呀、啊。
2: 啥想法啊？
0: 你先
2: 站远点，站远
0: 点。古钱币了吗？
2: 哎，快点，没人了，你快站到趵突泉那，我给你拍。
0: 你先别给我拍、
2: 嗯，
0: 你不有那古钱币吗？你就是跟这个趵突泉、
2: 啊，
0: 你给我拍，你给我拍一个古今的那种交换的那种轮回的那种应景的那种。
2: 啥意思呀？你给我给你搁钱眼里啊。
0: 我给你搁钱眼里，
2: 不是
0: 你不一直在钱眼里吗？
2: 你
0: 钻钱眼里，
2: 我知道了。你站在那儿，完了拿着这个钱，完了我从这个钱眼儿拍个照片，完了把你放到钱眼儿。哎呀，我天哪，这创意太好了！我跟你说啊，
0: 来吧，
2: 来，古今同框，我的姐妹就在钱眼里。
0: 古今同框就在钱眼呀！
2: 你
0: 妈呀！
2: 哎，
0: 妈呀！
2: 你看你，别动啊！我还没拍上呢，啥玩意儿？
0: 我钱币呀！
2: 不搁你手里呢吗？刚才呀，
0: 我是，然后你不让我摆个 pose 吗？喊口号吗？我就古今同框，我的
2: 钱币摆 pose 钱呢？
0: 我的钱币一下手就从这手滑了，妈妈滑趵突泉里去了，
2: 掉里头去了。
4: 许愿吧。
2: 哎呀妈呀，别许啥愿呢？36000块钱买的呢，你赶紧下去捞去你啊！
4: 我下去捞去啊！我下去捞还有我了吗？
2: 那你得下去啊！
4: 我下不去。
2: 36000块钱没了呢，哎哎哎，我不会游泳。
3: 您二位怎么了？您二位怎么了？我是这个咱们景区的工作人员。
4: 妈呀，你可来了呀，大哥呀！
3: 不是，
4: 你快听我跟你说呀！
3: 不是，您怎么二位怎么发生什么危险
4: 了？哎呀妈呀！俺们可早上先去的是潘家园，到北京去发来潘家园之后呢，然后就有一个大哥跟我们说呀，
3: 不是潘家园的事咱管不了，咱就说在景区你
4: 不是你听我说呀，那你不说它延续不了啊？说有一个古钱币是当年说那什么慈禧太后，
2: 就69天呢，
4: 对，
2: 就花了69天，吉祥通宝，
3: 花69天。
2: 没了，掉泉里了。
4: 什么69啊？36，买了一个古钱币。我们就说这到
2: 大哥，你会游泳不？
3: 不是，你
4: 没听完呢。
3: 二位啥意思？我没太听懂。
4: 他把我放钱眼里了，然后我这个钱眼里这么，我还没等钻出来呢，钱就没了，掉多趵突泉去了。哥呀，
3: 就是您买了一个钱币，对吧？
4: 36000，我出20000呢，这可是我全部身家性命啊，大哥呀！
2: 俺俩总共就凑够36000块钱。
3: 那个，
4: 你想想招啊！
3: 行，我知道了。
4: 古钱币掉趵突泉了。
3: 哎呀，二位您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这有那个水下探测器啊，那一会儿呢，我跟我们这个中队说一声，咱把水下探测器
4: 有招啊，
3: 就能给你捞出来啊。
4: 有招啊，
3: 有招有招，别
4: 大哥，我以身相许。
3: 那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啊！
0: 以身相许你都不干，
3: 你这主要是你这样的，谁能干呢？是不是？
2: 这公园管理人员真是好人呐！
3: 哎呀，他是好心呐。
0: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就刚才跟我们讲的是几乎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女士。然后呢，手里面呢有一个古钱币，这个古钱币呢还比较值钱，想拍一个古今的同框的一个画面，结果呢不慎呢就掉到水里面了啊，掉到趵突泉的泉池当中。然后景区呢也是获悉这枚珍稀的古钱币已经被成功的打捞出来了，交到了这个李先生的手中啊，就是这么个事儿。李先生呢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两次发文讲述这次难忘的经历，然后他还晒出了这个吉祥通宝的照片，称就当许愿了，希望未来有人能够打捞上来交至博物馆。然后结果呢，哎，失而复得了，这个感觉真挺好，还挺让人感动的啊。
2: 确实是感动，但是啊，第一个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是拍照片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容易，那个什么旁边有水、有湖、有海、有啥玩意儿的哈，你这是掉到趵突泉里了，人家能给你那啥？你要上三亚海边拍个照片，掉海里了，那探测器也捞不上来呀，是不是？所以，这种贵重物品还是自己要保存好啊，尤其出去玩去的时候。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11: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12: 承诺高息回报，
13: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4: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5: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6: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7: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6: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17: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6: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6: 尽在东北一家人。
18: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1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0: 喝呀，兄弟，
21: 心里有事儿，喝不进去。
20: 你拉倒吧，你不肚子里有菜吗？你不刚吃完吗？那咋的了？愁眉苦脸的，
22: 家里一些事儿呗。你就说现在这女人呢、啊，她要想
16: 先生，这二位的水煮鱼，您菜上齐了。
22: 刚提到女人你就来，
20: 谁到了？这服务员太不会来事儿了，这家伙
22: 太让我伤心了。
20: 咋的了？
22: 现在这女人呢，太让你伤心了。
20: 不是你跟老那个姓樊的女的，你俩不分手了吗？
22: 分了
20: 啊，
22: 现在有纠纷了。
20: 纠纷了？你俩啥纠纷呢？
22: 她说我拿她针了，
20: 拿她针，你还那根线不行吗？
22: 那针价值高啊。
20: 啥针呢？如意金箍棒？
22: 金针。讹我？
20: 讹你啥了？
22: 哎呀，也不算讹吧。
20: 说呀，你说呀。
22: 他就说啊，说之前嘛，说这个看转账记录给我转过69000，
20: 嗯，
22: 我给他转了8000，
20: 啊，
22: 意思我还欠他61000，
20: 让你还？
22: 让我还啊？你说咱大老爷们儿，你说我哪有钱呢？那是
20: 我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大老爷们儿你要咋的，雄心壮志报复呢？没钱呢？那你没钱你咋的？他万一告你咋整？他有证据吗？
22: 他就有一个那啥，我俩聊天的记录，
20: 来我听听，我
22: 给你听听吧，你听。
20: 不是，
22: 我还给你6万啊？
20: 不是，
22: 就这么一句。
20: 他说的是还呢还是还呀？我没听清啊。
22: 那不都一样吗？啥还还、
20: 哎？那可不一样啊！
22: 啊，
20: 他要说还，那这钱说明是你的；他要说还，那这钱是他的。他这语音现在也说不清，
22: 啊、
20: 你就可以模糊这概念呢。
22: 哎， 别说呀，那之前他还真借过我钱呢。
0: 他不是
22: 借过我10万块钱呢？
0: 外地人吗？不是吗？
22: 啊，对呀、啊。
0: 你听这语音，你咋听你也听不出来是还还是还呀？
22: 他要是还，那就是我的钱，他还给我，正常逻辑。
0: 对呀、啊，那你还还他啥钱呢？
22: 他就上哪告我，咱有理，是这意思不？哎、
0: 他要是还呢、哎？那可能就是你们之间的这个情侣之间。
22: 那老妹儿呢？来，把这个鱼、水煮鱼这盆端回去重做。多杀4条鱼，一点配菜不要，往里搞，搞里头。
3: 我再给你上一份来，
22: 要4份，
3: 来4份水煮鱼齐了，
0: 是不是？
22: 哎呀，我天！
0: 你就明天你就跟他掰着去，这事他都不一定能掰成明白。你确定啊？
22: 你放心，
0: 你俩没有其他的记录啥的，是不是？
22: 啥记录没有？
0: 欠条呢？
22: 啥欠条？
0: 借据、收据啥有没有啊？
22: 那上哪整去啊？
0: 我跟你说，这事儿清官都难断，去吧。叮叮叮
22: 你好，樊女士。樊女士
3: 啊，你好。
22: 现在咱俩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也不想以更加亲密的语言来称呼你，我就叫你樊女士。
3: 你叫什么无所谓。
22: 樊女士。
3: 你叫什么无所谓，我也不想跟你有什么牵扯了。那关键把欠我的钱还给我呀！你以后啊，
22: 你欠我那些我就不要了。
3: 你把欠我的钱还
22: 我，那些我就不要了。
3: 别烦不烦女士，你烦不烦我不要紧，你把钱还给我呀！
22: 我不要了，
3: 这什么人？什么你不要了？
22: 我就给你了。
3: 什么给我了？你欠我的钱，什么
22: 给我了？我欠你啥钱呢？
3: 你大姐，欠我
22: 你之前借我10万块钱，我怎么又欠成请你欠你钱了呢？是你跟我说了什么转账记录？转账给我6.69万。我又转账给你8000，意思你拿转账记录说这还欠我6万1。
3: 对呀、啊，
22: 对
3: 呀、
22: 啊，啊，我欠你6万1，是这意思不？
3: 对呀、
22: 啊，你有啥证据啊？
3: 那我不，我当时我不是说了吗，在微信群里边。
22: 你说啥了？
3: 我不说我还给你6万呢吗？
22: 大姐，你别。

0: 你大姐，我真不知道你是这样。咱俩虽然不谈恋爱了，但是你不能说这死着皮脸皮，你这家伙还来讹我呀？
1: 谁讹你了？那不有证据的吗？咱们
0: 来，我给你听，我给你听，这是说你还给我六万吗？你说这明明是我还给你六万，我还给你六万。
1: 啥时候朝你借钱
0: 了？借我十万，
1: 你有证据吗？谁还给你六万呢？我说我还给你六万，
0: 你就说的还。
1: 我说的是还，那是多音字。
0: 你仔细听听，
1: 你这什么人呢？咱们法院见。
0: 法院见呗。
2: 咱们今日开庭啊，针对呢樊女士啊，和这个季先生，你们二人呢曾经是情侣，但是因为这事儿呢闹掰，现在呢我们法院开始开庭。那经过审理后认为啊，这个语音当中如果是还的话，能佐证季先生关于出借十万元给樊女士的说法，
0: 没错，
2: 六万元属于还款，
0: 还我的。
2: 那要是指还呢？那结合你们双方成为情侣的关系啊，以及那聊天的语境，这案的这个涉款项啊，可能是赠与、出借或者是其他往来，无法认定为是借款。这个虽然呢，这季先生提交的语音微信啊，未完全证明自己的主张，但是呢，已经导致你们双方啊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这个事儿呢，已经呢，核心的事实存疑。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我们的原告樊女士啊，除了转账记录之外呢，也没能够向我法院呢提供借条、聊天记录或其他的证据，无法证明这六万元款项呢，它的是否是借款，那最终呢，咱们法院认定啊，樊女士方呢举证不足，判决驳回您的诉讼请求啊，来闭庭散庭啊，咱
1: 哎，不是法官大人，那欠我的钱就不还了，
0: 我不要了，哎呦我
1: 的妈！哎，你看这多音字儿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咱还真得说明白了。你就像写这个借条和欠条的时候，之前我们就说过，谁借给谁，你说我借老弟六万块钱，你说是我朝他借了六万，还是我借给他六万？所以说平时啊，有的时候说话一定得说明白
2: 了。不是，姐，
3: 少给点就行。
2: 你凭啥借他钱不借你二弟钱呢？
1: 那不是，那你
3: 我姐从那会儿搭出去了，
2: 搭出去十二万，这都。
1: 所以说这个多音字哈，就是这个江苏南通的樊女士和季先生，他们俩身上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哈。原来曾经是情侣，2021年双方存在多笔资金的往来，其中这樊女士啊向季先生合计转账69000，对方呢则向他合计转账8000。双方关系破裂之后，这樊女士以季先生未偿还借款为由，将其诉至崇川法院，要求他偿还61000本金及相应的利息。但是啊，人就说了，法官审理认为啊，他其中那一条语音听着不咋清楚，说的是我还给你10万元啊，他们俩存在借贷关系啊，原来就借了，还说我还给你6万块钱，是我又给你了6万块钱，听不清楚。所以说啊，这个法院最后审理认为，樊女士作为原告，除了转账记录之外，没有能够提供借条、聊天记录或者其他的证据，也无法证明6万元的款项是借款，最终认为这个樊女士举证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你看，所以平时不管说话说清楚了不行，好好，要是那个普通话说的不是很清楚的，练练普通话吧，对不对？哎，说话得说清楚了。还有一点，要写字儿的话，就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写清楚了啊。
2: 不行，标个拼音吧，后面
4: 有用、
1: 有趣儿、
4: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5: 新闻唠出新滋味儿，
6: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2: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 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你干嘛呢？上个厕所20分钟了没出来，掉里边了。
2: 我处理点工作。媳妇，你
1: 上厕所处理工作去了？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站着茅坑不拉屎啊？能不能不干这事儿？
2: 媳妇，你
1: 这一大早上起来的，
2: 你情绪能不能稳定一点啊？你说你这成天除了骂我就打我，你这玩意儿谁能受了啊？我
1: 怎么的？七年之痒了，还没到七年你就痒了是不是？
2: 我一点都没痒，我对你老有兴趣了。媳妇，你这样，那个马上你过生日了，我给你个惊喜，行吗？我给你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绝对能治好你的臭脾气。
1: 那你要说送我点礼物啥的，不行的话，你再蹲一会儿。
2: 你看看，我就说吧，哪个女孩不喜欢礼物的？你知道我给你送这是啥吗？卡皮巴拉。
1: 卡皮巴拉。
2: 水豚吗？
1: 真的假的呀？
2: 哎呀妈呀！
1: 别老整那个玩具糊弄我啊！我不稀得要。
2: 真的。
1: 多大人了，整那玩意儿糊弄我？
2: 真是真的。
1: 真卡皮巴拉。
2: 我都给你聊了，就是没讲价呢啊！成年的。
1: 哎呀我的妈呀！
2: 母水豚。
1: 那老公你可干点好事儿。
2: 妈，你最喜欢那玩意儿了。
1: 那我太喜欢了。
2: 那我就你要既然这么喜欢，我就跟他讲价，我就定了。
1: 那定啊。
2: 我这真不是忽悠你。
1: 必须得定啊。
2: 我当你面给他打电话。
1: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别说话媳妇啊。
1: 没。你不用再上厕所蹲会儿去吧。
2: 蹲啥呀，你都给他打电话。王哥。
3: 哎你好，这里通下水道卖黄金，然后倒腾文物，然后呢还那个卖动物。你
2: 媳妇儿
3: 问哪
2: 个
3: 业务啊？
2: 王哥那个是业务比较多啊。你那个我
1: 你整这玩意靠谱吗？
2: 你咋不靠谱？在网上我给你联系那个买水豚，母水豚。
3: 咋的？这什么什么玩意儿？
1: 卡皮巴拉。
2: 卡皮巴拉
3: 啊，那玩意儿啊
2: 啊，
3: 卡鼻涕拉鼻涕拉虾那个啊。知道了。
2: 那个昨天我给你那个价行不行啊大哥？我还能往上聊点
3: 玩呢。那5000块钱那都不如买条小狗了。我跟你说8万5啊，就8万5的价。
2: 8万
3: 不，那你再往上聊一聊。
2: 还聊啊？
3: 玩呢，我这是正经的小动物，老可爱了。情绪稳定。
2: 8万2就这么地吧，
3: 成交了就这价吧。
2: 行，那大哥你得把它给我护好了，然后你咋你得给我怎么运过来呀？
3: 他那玩意儿活物也走不了那啥，走不了空运的，
2: 就走水路呢。
3: 水路那淹着咋整呢？给你走陆运吧，到时候支付那个那啥，你先这样，你先给我支付一下5000定金啊，然后第二天呢，你再把剩余的钱给我转过来啊。
2: 宠物啥时候往这走啊？
3: 转完之后呢，运输大概一天吧，24小时就能到你家了啊。然后到时候这个雇车的钱得你自己出啊，我从这个济南这头给你干。
2: 包车呗，
3: 包车吧。

0: 你说，我认识个哥们儿，你正常你要给网上找那个雇车得3-4千，他你给他2700就行啊。
1: 那行，那你明天那个装货的时候，你给我录个视频，我看一看。
0: 哎呀，放心吧。
2: 哎妈，真的吗，老公？
0: 必须的。
2: 真给我买卡皮巴拉了？
1: 明天就往这运了。
2: 我天哪！都说你知道卡皮巴拉它以什么著称吗？
1: 那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喜欢那玩意儿。
2: 我太喜欢了，你看我这一床的卡皮巴拉玩具，它被誉为情绪稳定大师，你知道吗？你就看它
1: 那
2: 种从容不迫的样子，老招人喜爱了。
1: 你情绪稳定点行，回来你多向他学习
2: 啊！你要给我整回来，我跟你说，
1: 情绪贼稳定。
2: 你再上厕所蹲会儿去吧。
1: 王哥呀，我看了那个，现在不是说的刚运走吗？
0: 啊、
1: 我咋看那卡皮巴拉那鼻子上有点鼻涕呢？不能冻着它吧？
0: 哎呀，正常，这整点分泌液呢，咋的了？没事啊。
1: 那行，那我就搁家等着接货了啊。
0: 再一个，他这两天到你家呀，也没准那啥认生呢，你得多跟他交流交流啊，培养感情，跟家熟就好了啊。往你怀里直扑呢。
1: 行，那我把尾款给你转过去了，77万7啊。
0: 啊，转吧，转吧。
2: 这就是卡皮巴拉呀，我的天哪，真的是活的。
1: 活的是活的，媳妇儿她回来2-3个小时了，你说我喂她吃她咋不吃东西呢？
2: 你先别说，人家情绪稳定大师，不是咱得给她起个名啊，对不对？多可爱的卡皮巴拉呀，
1: 你给她起叫啥名、
2: 太招人稀罕了
1: 呀，
2: 太可爱了。
1: 媳妇儿你别可爱了，这咋还拉稀了呢？你看
2: 多少钱买的，老公？
1: 82000啊。
2: 那咱就管他叫82000吧。那个卖家
1: 不
2: 说了吗？得
1: 听不听啊？他拉稀了，
2: 不得跟他多交流吗？是不是太这个咱家这个环境他太生疏了？
1: 那我问问
2: 那个什么82000啊？你那个你咋拉稀了呢？
1: 你问他哪知道啊？
2: 那不得跟他沟通吗？
1: 王哥，那个回来、回来
0: 下水道。
1: 哎呀，行了，王哥，我那个买卡皮巴拉的。
0: 啊，
1: 那个
2: 够他，咱家82000拉稀了。
1: 回来一天了，我们给起名叫82000，然后不吃东西拉稀呀，粪便不成形啊。
0: 哎呦，我跟你说，折腾的这道上的这叮咣，你想想，你折腾24小时，肯定也累挺。累挺之后呢，你得缓一缓啊，让他睡个觉，给他安慰安慰，别老跟他玩啊。你让他歇两天。
2: 老公啊，他不是拉稀呀、他不动弹了，
1: 妈死了！
2: 哎呦我的妈！这咋办呢？我的82000啊！
0: 我大姐好像真买过，这是怎么？这情感用的太浓厚了。
2: 说一个男子啊，花82000，在网上购买了卡皮巴拉，到货之后拉稀死亡，这事儿得怎么办呢？你说这个法院最终啊，怎么去判的？记者获悉，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近期对一起水豚买卖合同纠纷案做出了2审判决，驳回卖家上诉，维持1审判决，卖家退还买家59290元，花82000买的，哎呀，好容易退了将近6万块钱，那还有2万多块钱没退回来呢。这真是啊，
1: 挺可惜的。
2: 对，所以说要提醒咱们大家哈、在网购的时候，你买这种，这种东西，尤其是活物，对不对？所以它属于异宠啊，相关的这个法律风险和道德责任是不太好区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办法了解相关的知识，去规避风险啊、
3: 新闻不冰冷，老哥有温度。
4: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3: 东北一家人。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鲜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 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元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以纵业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0: 我以龙舟为底，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2: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0: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3: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4: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5: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

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呢，咱们继续邀请啊咱们的这个法律专家张琪教授为大家现场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当中呢，我们就居住权的问题跟大家呢来说案讲法，然后但是我们听众朋友有其他各方面的围绕咱们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都欢迎您来参与节目啊。陆姐和张老师继续为现场的听众朋友来服务，热线87996984。好了，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别小看这个居住权啊，好多朋友觉得说那居住权怎么了，就是这房子产权证是我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房主是我的，这个居住权能怎么样？其实不是，它会引出很多的问题啊，就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首先就是咱们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叔叔阿姨们想给自己一个老了生活保障这种啊，说房子先给孩子这种呢，第一啊，其实大家可以想到用居住权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再有一个就是咱们有一些房主还不要轻易给别人去设立居住权啊，
1: 对，
0: 也会有损失。
1: 这个、对，行，陆老师，这个居住权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但是这个居住权，可以这么讲，几乎不亚于你产权人。
0: 对，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用一些真实的案例给大家今天我们讲讲居住权的事儿啊。收音机前的您，围绕着生活方面的各种法律困惑，热线87996984。来看今天啊，我们给大家说到了这个主人公李大哥，今年45岁了，攒了一辈子的钱，就是想给家里换套大点的房子，让老人呢孩子住得舒服点哈。去年的年底啊，这个李大哥就通过中介看中了一套三居室，房主呢是这个张阿姨哈，报价120万，价格呢也是在李大哥的预算里，哎，觉得还不错。然后见面谈的时候啊，这个李大哥就特意问到张阿姨说，这房子有没有房贷呀，有没有抵押呀，啊，里面住着谁呀，以后过户能不能顺利入住。这个张阿姨呢就拍着胸脯说哈，哎呀，放心吧，房子是我自己的啊，既没抵押也没贷款，我老伴也走了，就我一个人住，过户当天我就能搬走，绝对不耽误你入住啊。然后中介也在旁边搭话了，说这房子查过了，产权清晰，没问题。其实这个时候就我们和张老师也说到了，以前呢咱们说这房产交易的时候，大家经常查的就是啥呀，就查这房子有没有抵押，有没有贷款啊，
1: 就关键就是抵押，
0: 哎，对，有没有贷款。然后这两年大家其实要有一个意识了，咱不光查这些，还要查一查这房子有没有居住权啊。
1: 对，
0: 哎，然后呢这个李大哥也就没把这当回事儿，还说中介也说了，他就没像我俩昨天提醒大家的说咱可以一起去查一查，没查，对吧？
1: 对，
0: 哎，觉得心里挺踏实的，当时就和这张阿姨签了购房合同了，交了30万的首付啊，又办了贷款，前前后后啊忙活了一个多月，终于把房子证这个产权证也过到自己名下了啊，这个卖房钱也都花了，而且呢你想他还欠了房贷了嘛，得还房贷了。
1: 对，
0: 可是等这个李大哥带着家里人准备搬家的时候却傻眼了，房子里面居然还住着一位大爷啊，这个大爷70多岁了，说这个房子他有啥呀，有居住权啊，死活不搬走，就啥时候我要搬，你等我死了我才能搬啊，就这么一个情况了。这李大哥当时就急了啊，就赶紧联系这张阿姨，张阿姨这才吞吞吐吐的说实话，说这个王大爷是他老伴的弟弟啊，就小叔子，是不是？
1: 啊，
0: 当年老伴去世之前呢，就担心说这个这小叔子无儿无女无家可归，哎，就把这个同意把这房子给他这个弟弟设立了一个居住权啊，还到咱们说这个产权部门不动产部门呢去进行了一个登记，约定说这个王大爷就像刚才陆姐说的，真的就是可以住到这个房子里，住到他去世。
1: 是这样的，
0: 哎，张阿姨就说了，她想着这事儿不重要啊，就她觉得到时候让这个小叔子搬走就得了呗，没告诉李大哥，也没跟中介说，就进行了一个隐瞒哈。她觉得她想让他搬就能搬，对吧？哎，结果呢，咱们说到了，那你想这个最这个叫做什么呢？坑了谁？就坑了这李大国了。李大哥自己120万啊，买着房子却不能安心入住。这个王大爷也挺委屈，他说：“你看我自己有居住权，是合法居住啊，凭啥要让我搬走？”两边就各说各的理，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甚至动手啊。然后呢，好好一套房子就成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啊，又让大家心里面他们膈应，就特别膈应的一件事儿了啊。然后这个房子住了两家人，两边都闹心不已了，相信很多。

0: 多朋友听到这儿啊，就说到了，说这个就是张老师和陆姐常跟大家说的。哎呀，这个居住权看来是很主要，是不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个事儿的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咱们就从最开始的一个定义，什么叫居住权？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什么是居住权啊。因为这两年大家对这个刚开始关注，我没太说注意到居住权的事儿。我们把这个事儿呢，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1: 好。那么对于居住权来讲呢，大家可能确实是不太了解。居住权应该说，我们应该说从2021年1月1号才提到了居住权三个字。也就是民法典实施的那一天才产生了居住权。以前是不存在居住权的啊，以前不存在。那么现在存在了之后，这个居住权呢，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也不常见。也不常见。那大家可能对这个事就很混淆或者很模糊，但是今天呢想跟大家普及，就是居住权在民法典当中确实有一种规定，这种什么叫用益物权啊、用益物权简单的说就是有人虽然不是你这个房子所有权人，也就是说有人说虽然这个不是这个房的所有权人，但他依然享受着这套房屋的这个居住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使用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确实是受国家法律所保护，那么比租房可能还要更加稳定。你比如说我们租房，你要不交钱，可能人房主就会撵你出去，而这个居住权它不存在交房租。所以说呢，那这个居住权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了。那咱们平时租房，可能和房东你签订租赁协议，属于租权，房东就要把房子如果卖了，那么新房主可以让租客搬走或者继续租赁，但是也有决定权。而但这个居住权则不一样，你只要是在房地部门办理了相关的居住权登记，就算房子卖了，包括过户了，那么居住权人还能够继续住，新房主也不能够赶他走。你不要看说这个房子房主已经改变了，然后物权也已经改变了，那么这个房子是属于他的了，那我的居住权是不是也就改变了呢？不是，居住权还依旧在。而且居住权一般是什么呢？是无偿设立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居住权是无偿设立的。大家就是说大多数都是给家人或者是近亲属设立的啊。你比如说咱这个案子当中的张阿姨，这个老伴儿他的表弟就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就是为了保障他表弟晚年的生活，和租房要交房租完全是不一样的了。那么另外呢，大家也要注意的，居住权必须是书面约定啊，一是有书面约定，还要到哪儿呢？就是房地部门去办理这个居住权登记啊，一定要办理登记，这才算正式的设立了。那么口头说的不算数啊，口头说的不算数，也就是说口说无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确实是啊，你就像我跟张老师我们也聊到，像我之前咱们有听众朋友就以前咨询过哈，有个阿姨，她说我呢想是在我在世的时候就想把这房子吧过户，就以买卖的方式给到我儿子。她说要不然等着你说，她说我去世了，孩子还得去做这个继承哈，还得提供好多手续啊哈，哎，证明什么挺麻烦的。但是你说，她说我又担心，我就这么点房产，这是我的名的，你说万一我要是给他了，过到他名下以后啊，你说他们以后要是这个不孝顺我不养我，或者让我从这搬走，你说我怎么办呢啊？或者他们把这房子卖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办，担心。后来我们就说到，我说阿姨，你可以这样。房子可以你买卖方给到你的孩子，但是呢你可以要求你要去设立一个居住权。
1: 对，
0: 你在这房子当中我要居住到我去世为止，对不对？哎，这样的可能就能够更好解答他一些顾虑吧，对不
1: 对？
0: 对，
1: 邢洛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点子，给大家出的这个点特别好。就是其实居住权可以锁定和能够解决你一些问题的实际问题的。你比如说就是刚才邢洛老师说的那个阿姨担心他的儿子以后不赡养他了，还有呢有的老人可能在想，我这一辈子就攒了这么一个房子，
0: 对，
1: 然后给子女了，但是呢子女不孝顺，或者说以后他们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发
0: 案，万一他们想要把这房子卖了，对不对？
1: 房子卖了，或者说以什么孩子校区房等等一些借口，卖完了之后最后两个人又离婚了，你说我这个攒这一辈子就攒这一个房子就被别人分割走了，所以我怎么样去能够保证他还能赡养我，然后这个房子我还能居住，还得什么呢，还不能够说让这个房子被别人所分走的情况下，那你就是居住权设立
0: 一个居住权，这样
1: 这个就能搞定，三个字就可以解决问题。
0: 哎，
1: 嗯，
0: 然后呢，像在刚才张老师也说到了，居住权它是受法律保护的一个居住资格啊，不是简单的租房。
1: 对，
0: 那么咱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例子当中哈，这案例当中，那张阿姨把这个有居住权这房子就卖给李大哥了哈，就没说居住权的事儿。
1: 嗯，
0: 像这种的话，咱们肯定知道这个张阿姨隐瞒它是错误。

0: 的，对吧？但那这种的话，它算不算欺诈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肯定是有错了，而且很可能构成欺诈啊，听众朋友们，首先第一个，卖房人有义务主动告知买房人这个房子上面有没有居住权。那么首先第一个，你要告知，张阿姨就没有告知，这是法律规定的这种诚信义务。居住权其实是房子的权利负担，那么就像房子有抵押一样啊，会直接影响你房子的使用啊，你房子的价格呀等等。那李大哥呢，买这个房子是为了自己什么呀，居住，结果因为有居住权没有正常的入住，也无法正常入住，所以说这就违背了他什么买房的这一个初衷。那么张阿姨明知道这个房子有居住权，却故意隐瞒啊，没有告诉李大哥，也没有告诉中介，导致李大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了呢，购买了这个房子，签了这个合同，花了钱，这种行为完完全全的属于一种欺诈。这个根据我们国家法律民法典规定呢，李大哥可以要求撤销这份购房合同，撤销这份购房合同，让张阿姨退还所交的这个首付啊、贷款呐、等等的，还能要求张阿姨赔偿她的损失，因此而造成这直接损失都是可以要求要的。还有说我们说的中介费呀、租房费用啊等等的搬家费用啊，甚至有一些装修费用啊，这是都可以的。
2: 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现场呢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解答您啊在生活当中围绕着咱们各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的一些困惑，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通过热线把您的问题告诉给我们，继续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您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和张老师一起来探讨咱们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啊维权的一些问题。87996969，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当中的啊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困惑哈、一些问题和咱们继续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好的啊，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来，继续回到今天啊咱们居住权的这个案件当中。说句实话啊，这个事儿呢对于咱们的这个叫做李大哥来讲确实是挺坑的一件事儿啊。
1: 是的。
0: 哎，你想他这个房子现在最尴尬的就是花了钱了却住不了自己房子，就算能住还得和这王大爷一房两住，是不是、或者是找张阿姨追责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到了说呢，这是一个王大爷的这个居住权哈，就是咱们说到了他是就当时他的这个哥哥给他设立居住权、让他一直住到他去世，对不对？
1: 对。
0: 哎，那这个可能就是有这么一个期限了。那如果说王大爷去世的话，他的比方说他这是他是没有什么子女的啊，就打个比方说、如果他要是有子女的话可以再接着住吗？
1: 这个就是星洛老师提的什么呢，居住权就是能不能够继续这个像类似于继承之类的。居住权是不存在继承的
0: 问题。
1: 它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居住权你到期了就到期了。你这个人没了，那么这个人没了之后呢，这居住权呢刚才也讲过了，就自然就消灭了。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1: 当然有责任了。首先第一个，你作为中介来讲，我是这么想的啊。中介是什么？中介是居间方。你作为居间方来讲，你应该对房产应该有足够的详细了解，你才能双方起到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0: 对，
1: 你把房产卖给买受人，那么我想说你对这房产都不了解，你卖给了买受人，这样的一个纠纷隐患会实的就发生。那么你现在回答的是什么呢？是你作为一个居间方来讲，你都不了解这个房子，你也不知道这个居住权的产生，所以说李大哥买了这个房子就上当受骗了。那如果说你居间方，你只为了说收这个居间费用，那么你也要付出对居间费用
0: 你是有
1: 劳动和这份服务，
0: 对，
1: 这是义务和责任的问题。哎，所以说呢，那这个居间方是一定要承担责任的。
0: 对，因为你中介是啊，中介的话你收取中介费呢是你的权利，对不 对,
1: 对
0: 这个叫中介服务费哈，是你的权利，但是就这个服务费中就包括了你的责任和你的义务。
1: 对，
0: 哎，你提前啊，就这个张阿姨说没有啊，你就相信就没有，你连查都没去查，没把这个确定好，然后呢你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这李大哥就100多万，是不是 啊还弄了一个有居住权的这个房子，那肯定他也是要有责任的啊。还有一个问题咱们就说到了啊，说就是咱们以后哈，就像买二手房的话，哎，然后就是怎么避免说这种有居住权的这种坑的话啊，其实我觉得让张琪老师把这个最关键的问题给大家来归纳一下。
1: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说希望也是通过这个案子吧，能够更好的提醒听众朋友们，买二手房的时候你不能只顾着看什么呀，就是我们所说的产权证，还要关注的有几个点。第一个点，他有没有抵押，有没有设立抵押呀，然后呢有没有说我们看有没有居住权啊，还有呢这个你自己要看什么呢，这个房屋当中产权人是否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如果说夫妻双方共同的情况下，那也要夫妻双方共同来签署，否则的情况下可能会有产权的另一方不知情，或者说最后提出一个问题，那么这样都可能导致纠纷的一个发生。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房屋有没有私下的比如说纠纷啊，我们都要看一看，因为这个查封是有几种情况。第一个，有你贷款， 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认为说我有贷款能查得到，但有的房子是不是被已经什么呀，被某些诉讼把它查封了呢？
0: 对，有查封的这种，
1: 哎，这种的也是常见的，但是听众朋友可能不是不太涉猎，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也给听众朋友们做个提醒，都要去查档，是在你买房当中必要的要件，
0: 嗯，
1: 查一定要是先查，然后再涉及到买房子。哦，
0: 对，
1: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这样，如果说有些朋友说到了，说你看，因为查档的话，必须得是说人家就是卖房查，因为产权证是人家名字吧，哈。
1: 对。
0: 有一些朋友说到说，你看陆姐，我由于种种这个原因呢，或在外地的远。我可能说是这个查档啊，我可能没太去查，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有查房有抵押这房子什么的，就是。咱交易不了，对吧？
1: 嗯，
0: 那你要是说查档证你忽略了话，那你就在你合同上面把它写清楚了。就如果你这个房子有查封，啊，然后这个有抵押，是不是有贷款、
1: 嗯？
0: 然后或者是现在咱们可以加上一条有居住权的，
1: 有居住权的
0: 对不
1: 对？
0: 哎，我要求就是说解除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说要求你得给我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违约的这个赔偿，
1: 嗯、
0: 咱们在合同里可以要约束一下。
1: 对，姓卢老师，这个是可以在合同当中约束的。
0: 嗯、
1: 但是
0: 咱最好还是去查是不是。
1: 但是在这儿呢，还是张琦这个劝听众朋友们一件事，劝一劝，就是首先第一个给你们做个提醒吧。
0: 嗯。
1: 我认为有很多事情能避免则避免，而不是把这事情激化矛盾了啊、矛盾深了之后，最后可能说你买房子真的得到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何必就得不偿失了？就说你买房本身是件高兴的事儿啊，那么也是一个大事儿，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房产。
0: 对，
1: 那么我还是建议你，无论你都买房子了，这么大事了，你有什么脱不开身的呢？
0: 对，就中介领着你们两个人一起查档就可以了。
1: 哎，对、
0: 啊，就能查得到。
1: 如果说像邢璐老师说的，那你确实是不能够到现场，没关系，您还有亲朋好友呢，
0: 嗯，
1: 对吧？那让他跟着中介，跟着房主，不就能查了吗？对吧？那查完之后再向你反馈也可以啊。所以说这个查一定要核实。
0: 嗯，然后咱们这个就是说到了我们说的刚才注意的这几点，是不是一定要查，是不是？那通过这个案子的话，我们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个是什么警示呢？
1: 首先第一个，听众朋友们，
0: 嗯，
1: 对于这件事情来讲吧，我希望大家在购买房产当中，首先第一个先看房。好，先看房，看好房呢去查档啊，这是顺序、
0: 嗯、
1: 查档完毕进行核实。啊，进行核实，然后再就是呢，一定要什么呢？看这个房子有没有房照哦，没房照的房子尽可能不要买，哦，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要买的是新房，从我们说开发商手里买，那么大家一定要核实看看这个房产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
0: 嗯。还有一个就是、
1: 嗯、
0: 让张老师给他提示一下。

0: 就是居住权的一个设立，它本来就是为了保障老人呢还有弱势群体的一个需求，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是这个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卖方故意隐瞒呢，或者一些变成诈骗的工具，大家就一定要警惕吧，是不是？
1: 提高警惕，
0: 哎，
1: 对，这些都需要大家注意。
0: 好的。
2: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

帮助的。我们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呢，哎，这个买房子的时候它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的，而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就要多仔细的斟酌，多实地的考察，从而选出靠谱的项目啊。当然了，有一些项目楼盘呢是我们尽量不去要触及和碰到的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呢就是房龄较长较老的二手房了。很多购房者购买二手房啊，很容易忽略房龄的这个问题。当然了啊，这个校区房可能咱们要稍微特别对待一些，因为有一些学校的这个校区房确实都是比较老了，所以说这个的可能要另当别论啊。那我们说其他的方面的话，房龄较长的二手房，虽然呢它大多位于市区内啊，但是呢仅仅具备了一个怎么说呢，保值的一个空间，升值空间很小，甚至说啊，甚至说有一些年限再老的，我们说它保值的空间也不具备了，而且再次转手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个也是跟大家说过的啊，它的叫做什么呢？它的保值率是逐年下降的，那可能不，它都不到你当年买的那个价格，等着你再出手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挺难的了啊。因为由于年代的久远，这种类型的二手房大多存在光线不足啊、户型阴暗啊、通风不畅诸多难题，所以这个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第二就是经验不足的小开发商的房子，可能我们也尽量要去少选。第一啊，由于呢比方说一些开发商经验不足，前期的施工质量啊，后期的物业维护等等啊，可能是没有办法与经验足的这个大房企去相比。第二就是如果说再遇到了一些这个资金不足啊等等其他的方面呢，可能就会更麻烦。第三个就是啊，陌生城市的旅游地产，这个我们也要是说要有非常好多的这个靠谱的选择。就为什么之前啊，可能有的时候陆姐会给大家推荐一下的那个，起码它是我就是实地去考察的，我去看过的啊，我知道它能直接咱买了房子能住的现房，有一些是你买完就能办产权证的。所以说呢，就大家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啊，就我们常说把这种叫做什么，叫做旅游地产，这种旅游地产的时候，我们往往你要去辨别它的真伪啊。当然了，还要考虑到说我们自己要不住的话，你的租金回报率啊，啊，出手率啊等等这些去考量。另外就是什么呢？周边环境比较差的房子呢，我们尽量选择的时候也要多加考虑啊。因为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居住的时候呢，它是息息相关的啊。咱们真正住进来这个房子以后，它的舒适度好快了，跟我们像周边的环境好坏啊，然后配套行不行，包括说咱们物业服务到不到位，这个都是我们要日常啊，在天天住的这个房子当中需要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这些呢是我们要去尽量注意，如果碰到了类似这样的话，那你可能尽量要考虑是不是来选择的问题啊。三口之家住多大面积的房子最合适，其实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同的人群呢会给出不同的答案。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现象而言啊，这个面积可能会是多大呢？哪些户型是最优选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首先来说客厅，首先啊，咱们来先看一下它的待客之地客厅。客厅呢，将兼顾着一家人共同快乐、亲戚朋友基本接待的一个功能，需要摆得上沙发、挂得上电视、放得开茶几这几个基本功能，还要预留出相对宽松一些的通道，以供穿行，至少呢得有20平米左右吧，啊，方显得不挤又不空。第二就是主卧了，其次呢就是主卧。主卧的话，至少得摆得下一张2米啊，咱们现在基本的这床最少得2米的哈，2米乘2米的对吧？2米以上的床，附带两个床头柜，还得有一个大点的衣柜，最好还要有一个宽敞的飘窗啊。那当然了，我们这个女主人的一个梳妆台好像也是很有必要的。剩下的是几个分区的通道啊，既显得紧凑还不拥挤的话呢，大概要在15平左右。再往后啊，就是。

0: 次卧了。次卧呢，作为孩子的一个主要的休息学习场所，也就是孩子的房间，那至少要摆一个1.2米或者到1.5米的这么一个床，一个书桌，附带了一个书柜，似乎也是应该要有的啊。那这样的话，基本功能齐全的，要大概在12-13米吧。再然后呢，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个房子里面会设书房啊，或者是卧房。当然了，对于一家三口来讲，这个要求就不是很高了啊。就像刚才陆姐说的，主卧还有次卧和客厅，这个是比较主要的。再来倒是厨房。厨房啊，作为一个温馨家庭必备的地方，无论是容得下两个人的同时操作呀，摆得下冰箱，还是说啊，这个有一个明显的这么一个小餐桌，能一家三口坐着吃饭的，那大概说啊，大概10个平方左右吧。那如果说咱们是这个多房间的，还有客卧的，有客就有两个卫生间的这种的话，那大概可能要在15-16平吧。餐厅。有些朋友啊，他这个厨房比较大，那可能餐厅餐桌，因为经常就是三口人吃饭，他就摆在餐厅，摆在客厅，不，厨房哈，摆在厨房了。但是呢，有一些可能人家会有单独的这么一个餐厅啊，有一个好一点漂亮的餐桌，能够摆下4张椅子的，这样的话啊，才能够更显温馨，更显出这个哎家里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烟火气，是不是？然后就是阳台了啊。其实呢，咱们北方的城市，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哈，以前呢也都习惯了，因为现在有一些房子它直接是这个落地的大飘窗的，但是呢再往前一点的哈，这个房子的话可能都是有阳台的，有的有两个阳台，暖阳台冷阳台，有的是有这个暖阳台的。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如果有个6-7米啊，甚至更往上的最理想的，可以晾衣服啊，叔叔阿姨们爱养花的，是不是可以摆放点花什么的，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呢，如果说刚才把陆姐的这些啊都给它算到里面去的话，那可能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比较优选的一个户型啊，它的面积大概需要在使用。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984陆姐生活家，我们一起来分享生活点滴衣食住行。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8。有听众朋友啊给咱们的节目留言啊，说到了说这个家里面的房子要装修，然后经常就提到的说叫做什么呢，叫做隐蔽工程。然后呢我们也经常说隐蔽工程呢是整个装修环节当中最重要的啊。为什么说最重要？因为它是隐蔽，我们是比方说走在墙上啊，走在地上啊，啊走在这个墙里面的，那你想一旦咱们装修好了之后，如果它要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会后续很麻烦。所以说呢大家都知道说隐蔽工程很重要啊，它的质量也很重要。那什么才叫做隐蔽工程啊，我们如何来去验收它的一些质量，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啊，隐蔽工程呢是装修之后啊被覆盖然后无法直接去查看的施工项目，像水电的改造、防水工程、吊顶、龙骨、墙体、基层是四大核心板块，直接影响到了居住安全和后期的使用。所以说隐蔽工程很重要啊。首先水电的改造，水管啊建议选用这种 PPR 的管啊，因为呢走顶不走地，冷热水管间距呢要大于等于15厘米，热水管需要保温棉，完工之后啊必须做这种打压的测试。那电路呢也分为强电啊，就是咱们指的照明和插座，还有弱电，就是网线呢电视线，需要分开穿管啊，这个间距要大于等于30厘米，插座回路建议呢装漏保。那厨卫的插座要选择这种防水防溅款，电线的接头要在接线盒内处理，禁止直接的埋入墙体。这个啊大概要有一个掌握，因为如果说咱们正常来讲的话都是由装修公司要给做咱们的隐蔽工程，但是呢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在合同里啊也好啊，他给你讲解的时候也好，我们能够明确的看到啊，就谨防叫做什么呢，有一些施工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不懂，然后呢造成日后的一些损失。再有一个就是防水工程了，厨卫、阳台、地面以及墙面都需要做防水哈。然后呢防水层做好之后必须要做什么呀，叫做避水试验，确认楼下和墙面没有渗漏之后才能贴瓷砖。这个避水试验的话一般蓄水的深度要达到2到3厘米，时间长度的话大家也都知道，有的时候咱们说哎呀这个装修家里面房子怎么停工啊，是因为做这个避水试验最少要到1天到2天，也就是24小时到48小时。还有呢就是这种吊顶龙骨了，家装常用啊这种轻钢龙骨，因为它呢防潮防锈，木龙骨呢它需要做这种防火防腐的处理。那吊顶内的电线呢要穿阻燃管、预留检修口，厨卫吊顶需要考虑浴霸、排风扇的一个承重需求。再有一个就是墙体的承重了，墙体啊拆改墙体之前呢需要确认是否为承重墙，大家也都知道改格局不要紧啊，咱们无论是新房子的装修还是二手房的改造，改格局不要紧，但是装修公司也告诉给大家了，承重墙不能动啊，这是严禁擅自拆除的，这个谁咱也动不了啊。然后呢新砌墙体与原墙连接处呢要直筋加固啊，顶部要做这种斜砌处理。还有就是啊隐蔽工程施工的时候呢咱们务必要全程哈，其实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正常来讲像装修公司会给大家这种全程的监工啊，而且的干到了哪一个步骤会拍照留档的，然后就这些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留存一下，每一道工序完成之后呢就是要做这种合格的验收再进行下一道，避免后期啊返工来破坏已经完成的项目。那验收隐蔽工程我们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首先啊，验收隐蔽工程呢，需要按照水电、防水、吊顶龙骨、墙体基层的四大板块逐项核对，每一项的验收合格才能够进入到下一道工序。同时呢，还要像陆姐刚才说的，拍照或者咱们拍视频留档啊。像水电的验收，我们要看水管啊，热水管要包好这个防温棉，冷热水管。

0: 的这个就是是左是右哈、啊，包括说电路是不是这种强弱电分开了啊，电线接头是不是在接线盒之内，开关插座的位置是不是符合我们预设的一个需求。因为现在呢咱们也都知道家里面的家用电器比较多，所以说呢可能很多时候咱们预留这种开关插座是比较多的，那这个位置是不是能满足我们的一个需求啊，尤其像厨房啊卫生间啊等等，有一些咱们还要做到这种无裸露，要把它到放到接线盒里，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看的。如果说啊哪一项觉得没达到的话就赶紧改，因为如果你这一项没完成就是觉得哎呦得改，结果下项都进成了，这个就挺难弄的了啊。还有就是防水验收了，像咱们说到了一定要做到啊这种无渗漏，比方说楼下天花板相邻墙面这些都没有渗水的痕迹才可以。就这个说到了避水实验呢不能够少于24小时。再有一个就是吊顶龙骨的一个验收，要看它啊是否能够连接牢固，预留检修口、浴霸啊排风扇等重物有单独的承重支架。再一个呢就是墙体的基层验收，新砌的墙体以原墙的直筋要加固啊，顶部的这个邪气的密度啊，承重墙没有擅自的拆改情况等等，像没有空鼓啊没有起沙的这样的一些现象，我们都是需要在隐蔽工程验收的时候做到的。还有一点啊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们找正规的装修公司去装修房子的时候都会有合同对吧，然后呢它的这个水电的线路图也都会给到大家，就是这个水电的线路图无论你是纸质版的还是电子版的，咱们一定要有一个留存啊，一定要留好，因为一旦后续啊要如果说水电这儿呢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去这个查找啊，比方说哪块就是漏水了，或者说电路哪块这个短路出问题了，我们需要去查找的时候，那你说咱们都砌到墙里面了，放到什么地下了棚顶了，你怎么去找啊，这个时候你也不能把它全刨了，那工程太大了，损失也太大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拿到你的电路水路图啊，我们按照这个当时施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情况，你可以比较能够准确的找到这个点啊，然后再进行一些拆改，这个很重要。所以说大家无论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的，现在它都会给到大家这个装修当时的这个图啊，设计图，包括它这个水电路图，大家一定要把它保留好保存好，这个以后会用得到的啊。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你无论是装修公司装修还是说咱们自己家装修，或者有一些好多朋友说到了啊，说这个包青工辅料什么好多我同学我自己要买的，那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就是水电的隐蔽工程这块这个管线咱们一定要去买这种质量好的啊，品牌的耐用的有售后的这样的一些管线，这个地方咱们不能图省钱。为什么？隐蔽工程的话，你想，因为它是放到里面的啊，你别用个几年出问题了，你这得保多少年的或怎么样的话，咱们不会出问题，要不然以后后续咱们头疼的事儿很多。那如果装修公司给装的话，你也一定要它在合同里面注明，并且它这个材料啊，材料进户的时候你要去看一眼，是不是它告诉给你承诺给你的啊，某些这个大的品牌的啊，什么材质的这样的一些管线的材料，咱们要把它确认好来进行施工啊。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勤看一看，很主要。隐蔽工程是我们整个房子装修，这么说吧，最基础、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
1: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很多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啊，他更多的会选择这个二手房，而现在呢，二手房市场上呢，房源也比较多，他呢有他的优点啊。你像新房子呢，我们也都知道新房的优点啊，小区的环境会比较新比较好，然后呢户型啊各方面可选择性比较多。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因为像比方说养老啊，孩子上学呀，包括说离工作单位近，又包括说有一些朋友说到了啊，这个二手房它周围配套比较齐全，有的时候买二手房还买这种装修好的房子，那更省事儿更省心了啊，很多朋友还会选择二手房。但是呢，买二手房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特别要注意的一些东西，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呢接着聊一聊。首先一点啊，我们从大方向来讲，就是要注意这个房子的性质了。房子的性质呢有这么几种：商品房、经济适用住房、集资建房啊、标准价购买的公有住房、那成本价购买的公有房、央产房等等。那对于我们哈尔滨来讲的话，基本上呢就是商品房啊、经济适用房，咱们说到了这个公产房，是不是相对市场上比较多见啊？那鉴于房屋性质的不同，在房屋的买卖交易过程当中呢，适用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税费呀啊规定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呢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区分开。正常来讲，我们肯定是建议大家呢买这个产权没有争议的正规的私产房啊，正规的私产房。那如果说咱们购买的是经济适用住房，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它产权证上的土地性质，土地性质是划拨还是出让。如果说那上面一般经济适用住房啊，国家建的或以前单位建的这种，它的这个性质呢都是写的是划拨。这个划拨呢，我们再去购买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土地出让金啊，这个数额不多，但是呢它会有这么一个费用，然后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啊。当然呢有一些房子是公产房，公产房这个的话，如果大家要去购买的话，那你首先要跟房主确定产权单位啊，就是公产房的产权单位能不能给进行更名，而且这个更名费用也不少，你要确认一下能不能够接受这个更名的费用啊。第二点就要看一个房屋的一个状态了。很多时候呢，这个房子大家会发现有一些啊出卖方的房子是已经租出去的，那承租人对于这个房子是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所以呢买房人要取得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声明，否则承租人呢是有权主张买卖双方所签署的买卖合同无效的。同时啊，即使承租人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如果是承租人的租赁合同啊，租赁期限没有到期的，那承租人也有权要求买房人继续履行原有的租赁合同，这也会给我们买房人带来一定的影响。这点啊，咱们以前有听众朋友就都真实的遇到过。哎呀，说陆杰，当时我买着房子了啊，房主告诉我他这个有租约，但是他三个月就到期了啊，那我想我三个月我能等就可以了。结果他再去问这个租户的时候，租户说到了，说的我是三个月到期了，他这个呢我都是一个这个租房的一个二房客了，之前他跟别人签的是一年的啊，你说这怎么办，对不对？人家租约没有到期，你没有办法让人家到房，那你说咱自己买个房子，你要是不着急行啊，那就是说我买了也就继续租着吧，把租金给我，我让继续租着不着急住。那如果咱买这房子不想继续出租了，想要着急去入住啊，想拿到这个房子的话，那对你来讲就影响很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跟房主确认，就如果这个房子是出租状态，我们一定要确认一下是不是已经到期。不光要跟房主确认，跟租房的这个租客也要确认啊，是不是到这个期限，然后人家是不是在什么时候之内会把房子腾出来啊。至于说租金怎么算，这个的话跟房主都要商量好。这一点呢也是如果这个房子是在出租状态的时候的，咱们购买这个房子一定要注意，否则会给咱们带来一定的影响啊，这个很重要。再一个就是房屋的一个抵押状态。通常啊，出卖方在出售房子的时候，房子本身呢啊，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也都知道它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抵押的，要不然它卖不了。但是呢有一些啊，可能是因为有贷款，其实有贷款没还清的也不少，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要到一个提前的解贷，对吧？这房子得贷款还清解贷了才能去交易，那这个咱们要确认啊，说是他自己解贷还是你拿一部分首付帮他解贷，怎么个办法，这个要提前说好，也要写到咱们的合同当中啊，写到合同当中，这个也挺主要的。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实践当中啊，我们也会看到
就是有一些朋友在未知的情况下，哎，说我先不查了，就是到交易所交易发现交易不了，那这个的话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啊就是房主确认好了，然后呢确实是他说我肯定我这房子没有贷款，没有什么这个抵押了查封，那好，咱们写到合同里面，如果有啊影响交易了，如果有的话，谁来承担违约的责任，或者后续要怎么办，在合同里写清。第二。

0: 没有取得房产证。那大家都知道，没拿到房产证，说的我这房子这产权证下周就下来了啊，那你下周能不能下来？再一个，下来这个新证它是有大税的，这个大税谁来交？这一点一定要弄清楚了，咱们才能进行下一步，对不对啊？这些呢，咱们一定要弄得明白。再有一个就是，像之前陆姐说到了，有一些这个房子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哎，这个就涉及到了，那你想。现在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你是双方啊，是用现金全款交易的话，那你可能产权证的这一方去出现场办手续就可以了啊，他的这个配偶可以不用出现，但是拿着相关的手续。但如果人家配偶不知情啊，他这是另一方擅自出售的，那后续的话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就是。在如果说这种情况下，陆姐建议说啊，比方说这个房子，你要买的这个房子，房主是男方的名字，啊，男方收到说他要卖，然后呢，你要跟他说一下，是不是您和您爱人都同意，因为这夫妻共同财产吧，是不是您和您爱人都同意？他说是的，那咱们不能光口头说是的，那你看就是，比如说签合同的时候，你爱人咱们一起来啊，一起签这个合同，又或者说是你跟他打个视频呐，或者咱们通个话确认一下。啊，这个确实是你们买卖双方的意思，知情啊，是你们要共同出售的才可以。如果不是，像咱们说到了，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一些案例。那如果是夫妻一方啊，背着另一方擅自出售了，那之后，然后再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两种方式呗。第一啊，人家要求。就配偶要求维权，说那这个房款给我一些，或者说是人家说这房子我根本不想卖，我想要求视作这个房子出售无效。那对于咱们买方来讲，那个这个是有损失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呢，法院审理呢判决的时候呢，有可能啊，我跟大家分享过案例，就是后来就是判决这个交易无效的。那你说咱买个房子，折腾一圈，这个房子后来。还交易无效了，还有撤销了，你说咱们是不是犯不上？所以说这个咱们把提前的啊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那这些的话，其实很好避免，就是在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把这些刚才陆姐说到的细节做到的，就能够避免的日后所产生到的一些麻烦。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助。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哎，会发现现在这个沙发的样式也多啊，种类也多，材质也多，有点懵啊，不知道如何来选择。今天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帮着听众朋友呢，咱们再来分享一下，就是选择沙发的啊，咱们这样的一些技巧。首先啊，咱们选择沙发呢，需要结合空间、使用需求和风格等多方面来考虑。第一啊，就是这种尺寸的适配空间。要先测量咱客厅的长和宽，确保沙发摆放之后要留出至少得有个60厘米的这么一个走动空间，避免拥挤，对不对？然后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沙发也分，就是这种几人位、三人位啊、四人位、多人位、两人位，包括说大家是不是要弄一个那种太妃椅啊什么的，就 L 型的等等吧。这个的话啊，就是小户型咱们首选的就是选这种三人位啊，或者再加一个单人位的组合，或者 L 型的沙发，既可以自由拆分又方便调整。大空间就可以考虑这种 U 型的沙发了，增强这种违和感啊。第二就是呢，框架决定了耐用性。优先呢可以选择实木的框架，像松木、橡木这种承重好，而且呢不易变形，避免这种啊劣质材料的话时间长了会开裂，对不对？再就是可以晃动沙发来进行测试，如果发出异响或者是松动，说明这个框架不稳了。第三啊，就是这个填充物影响舒适度。高密度的海绵回弹性好，久坐不塌陷，适合日常高频使用。而羽绒加海绵的混合啊，它柔软包裹感强，但是需要定期呢拍打蓬松，适合那种追求舒适感的家庭。然后啊，就是避免选择这种劣质海绵或者纯羽绒，这种呢它会支撑力差呀，一结块呢一塌陷啊。第四就是面料了，面料呢咱们要根据需求选啊，大家也都知道啊，那

0: 布艺沙发。布艺沙发它的优点就是什么呢？透气舒适啊，而且呢款式多样，适合有孩子的家庭啊。因为它这个一般情况下布艺沙发这个面都是可以能够拆下来，能够直接方便清洗的啊。比方说孩子啊，平常啊，可能吃东西啊，打翻一些这个东西的污渍呀，或者说有的时候跑跳啊，弄脏啊什么的，这个咱们比较好清洗，对吧？但是呢，布艺沙发比较易吸灰，大家也都知道，或者说时间长了可能它那个颜色会有一些退化什么的，这个呢需要定期打理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家里面会选择这种皮质沙发，对吧？皮质沙发首先它的质感呢看着就会很高级啊，而且呢是这个耐脏易擦拭。然后啊，大家也说到了，但是它有一点是什么呢？冬天你会发现，尤其像咱们没有供暖的那段时间，你会觉得说冬天它会比较偏凉。然后呢，夏天的话，你要上面不配个凉披个凉鞋什么的哈，铺一的话什么的，有的时候有点一沾汗，是不是啊？但是它呢，也挺适合这种简约风的这样的一些一个人群吧，是不是？现在还有呢，就是叫做科技布。科技布呢是兼布艺的透气和皮质的耐脏、防水、防污。是一个比较折中的选择，大家要想折中一下就可以选择这种科技布啊。那第五就是风格了，其实大家发现吗，客厅的一个重要的
1: 北京时间15点整，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九十九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

字，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

0: 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4: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5: 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4: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5: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3: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4: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6: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

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对不对呀？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就是跟吃有关的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慢性疾病都是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啊。食能排邪而安脏腑，食能爽志以滋气血。就是吃真的啊，有的时候能把病，说病从口入，能吃出病来，也能把病给它吃回去。还没有得的一些未来的疾病，如果说调整的及时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疾病的状态，或者不那么严重，是不是啊？今天呢又跟吃有关啊，国家版的所谓的防癌说明书来了，其中一半的内容都跟吃有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其中的一些要点啊。首先就是防癌，一定要管好你的嘴巴，好好吃饭，那是防癌的第一步啊。首先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一类致癌物，吸烟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包括口腔癌、鼻咽癌、喉癌、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肾癌、膀胱癌、宫颈癌以及急性骨髓系白血病等等。烟草当中含有约70种已知致癌化学物质，所以建议大家越早戒烟对健康的益处越大，同时呢也应该主动远离二手烟，为自己和家人去营造无烟的生活环境。第二就是怎么管住嘴啊，不吃霉变的食物，不嚼槟榔。因为霉变的花生和玉米等等呢，极易产生黄曲霉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啊，毒性极强，长期摄入会大幅提升肝癌的风险。槟榔和槟榔制品呢，同样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是口腔癌、咽癌、食管癌的重要诱因。所以建议大家一旦食物发霉了，哪怕只坏了一部分，也建议整份丢弃，为了健康一定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另外还是跟吃有关啊，不吃过烫的食物，饮品也要放温了再喝。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呢，被列为2A 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和热汤都会灼伤我们的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就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异常增生，增加食管癌的风险。所以给大家建议吃饭别心急啊，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是热豆腐的事儿，什么菜什么饭都别心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适宜再入口，这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但是呢却暗藏健康隐患。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可能增加胃癌和鼻咽癌的风险。熏烤和高温油炸的食物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的风险。另外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建议日常饮食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采用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再接着下一条，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你看看这个防癌抗癌的指南里边全是跟吃有关呢。像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物啊，不仅让人发胖，还会间接推高
癌症的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相关。长期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和胆囊癌等患病的可能。所以建议，第一，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清淡饮食才更加健康。再来看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了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与抗氧化物质，能够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食物呢，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了，成年人每天吃够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主食当中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要做到营养均衡，防癌效果更佳。下一条是少喝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当中的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均为一类致癌物。饮酒呢，会直接损伤消化道黏膜，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喝酒。另外呢，防癌还要活动身体，久坐和肥胖都是危险的致癌因素。肥胖是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会扰乱激素平衡，为癌细胞创造温床。所以建议啊，我们的这个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男性的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为啥呀？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等风险升高相关了，而规律运动能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有效防癌。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别小看日常的活动，像爬爬楼梯呀、走路通勤呐、做做家务啊，都在帮你远离癌症啊。另外呢，防癌还要远离癌源。这个所谓的癌源啊，也是我们应该日常生活当中要避开的隐藏的致癌因素。首先，注意个人卫生，分餐用公筷，对不对？第二，避免暴晒，做好防晒措施。第三，保持通风，减少空气的污染。第四，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还有呢，就是防癌要科学的防护，有两个防癌疫苗我们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第一就是乙肝疫苗，第二就是 HPV 的疫苗。还有就是母乳喂养降低乳腺癌的风险，这个我们大家也要去了解到。首先啊，今天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跟大家去分享，大家不要谈癌色变，癌症它是有个过程的，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日积月累的一个结果。同样，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份防癌说明书，照着做就能大幅的降低患癌的风险，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你看啊，好多的一些健康指南里边都建议大家日常多吃一点啊全谷物以及粗粮食物，对不对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杂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这个全谷物食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三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食品啊，不是说我今天啊想吃了我吃一顿窝窝头，我明天愿意吃了我吃一顿那个燕麦粥，不是的，而是每天都需要。

啊，补充到我们身体，就像你身体每天都需要的蛋白质，每天都需要的维生素，每天都需要的氨基酸，每天都需要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锌那么重要。所以全谷物食品啊，就是这个全麦啊、杂粮啊啊，包括一些这个粗粮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往咱家的主食里边去安排一下。所以比如说我给大家去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又有人啊吃完了饭就精米白面呢、啊、特别精细的主食吃完了之后呢，总是感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的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哎，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弹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啊？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哎，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三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两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啊，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像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啊，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啊粉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90%多的营养
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啊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

0: 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6斤，两箱，每箱是3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一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哎，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6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好，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0: 两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啊，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这里订组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6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5: 你好，那个杂粮饼其实那个是无糖的啊？
0: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5: 哎，那挺好，
0: 嗯，
5: 那就挺不错，那当早餐挺好。
0: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也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我想订一组
0: 杂粮
6: 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酥是那个黑豆和
0: 荞麦。
7: 荞麦的，
0: 对啊，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酥，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7: 哎呀，太好了，它那个是

0: 得两盒是不是？
1: 对啊，一盒是三斤，到手两盒是六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0: 你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1: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0: 哎，太好了，给我留一份。
1: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要订
2: 杂粮酥。
1: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啊？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那个依然，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1: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3: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1: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3: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
1: 可以
3: 吃吗？
1: 可以，没问题的
3: 啊，
1: 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3斤，两箱一共是6斤，六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一加一再加一。荞麦提供高纤控糖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1: 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啊，给您报上名了。
4: 听半天了，
1: 特别好，对对对。
4: 我感觉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1: 对，
4: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1: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 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4: 半天了，我感觉特别好，
1: 特别好，
4: 整两箱
1: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6斤，178块钱，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海兰呐，
1: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5: 对对，我问你。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1: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87996984，抓紧抢线，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您好。
1: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6: 哎，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2: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6: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7: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儿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8: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儿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9: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8: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9: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7: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8: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10: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1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1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鲜的。

0: 李先生您好，
1: 哎，我听一组，
0: 咱两组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装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那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2: 非同于你，
0: 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2: 我刚听啊，杂粮酥好像有两种，
0: 对，
2: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三斤，一样三斤，到手一共值6斤啊。
2: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0: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好不好？
2: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0: 对，
2: 就是一盒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2: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2: 啊，那行，那你给我订上吧。
0: 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2: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啊。
2: 哎，那好的，
0: 好嘞。
2: 我以为黑豆定黑豆，
0: 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1: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到手6斤啊，到手6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吧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3: 订一组杂粮是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都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968487996948487996948。

0: 9984，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1: 给我定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2: 我听了，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疱疹、单毒、烫火伤等等。哪怕是个荞麦苗，它都可以做蔬菜去食用，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呀？而荞麦当中含有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赖氨酸成分也比较多，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制大米的10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呀、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刚才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除，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 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87996984, 无糖全麦杂粮酥 ,170

0: 68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3斤，一共是6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87996984，抓紧打电话，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进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学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10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是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2: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
0: 哦。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哎，
2: 甜的甜的咸的，
0: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啊。哎，好，哎，给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这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87996984，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没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 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十组八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87996984，178到手一共是6斤，里边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

0: 是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哎，
1: 一组
0: 杂粮酥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 好
0: 嘞，哎，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1: 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呀，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加工工艺，小麦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6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87996984，抓紧预定。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啊，好，
1: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1: 我跟你说，我要黑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两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两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呢、啊，这两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您好。
2: 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油企业，它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到10磨低温研磨的，所以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一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啊？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啊，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 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啊，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一组一共是两箱，每箱三斤，一共是六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还有最后的两三组了，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三斤，两箱六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反酸呐、打嗝啊、爱心，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呢、零食啊、点心呢，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六斤，一共是六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六斤，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导播老师提示我只有最后的两组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回到货啊。这一批的现货最后两组能订上的话赶紧跟导播老师去联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六斤，两盒，每盒三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六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1: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0: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3: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3: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是认真的。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公布自己的个人信息，我们希望你遇到有缘人。相亲交友的时候呢，带好彼此的证件，核实好彼此的身份，看看对方说的是不是跟广播当中一样。核实好身份之后呢，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希望大家有一个绿色的交友时间。昨天呢，有一个粉丝跟我说，说卫东啊，你说这个男的跟我呢处对象处的挺好的，昨天呢在我家刚给他包完韭菜盒子啊，你说说多没有一个良心，刚给他包完韭菜盒子完了之后呢，晚上上你那又对接别人去了。朋友们呐，我说吧，这个大家呢既然知道这个人如此品行不端，如此花心剁大萝卜，那么你还跟他在一块儿，你说你得多不堪呐。所以说呢，自己明知道这个人不好还拼命的跟他在一块儿，那你这个自己就自相矛盾了。一个人呢，要想让别人对你有所尊敬，首先你得自己爱护自己，你把自己看得重一点，对不对？你就直接跟他分手呗，然后呢每天的自怨自艾内耗心伤，多犯不上啊。所以呢，我们说朋友们呢，就是您在交友过程当中啊，自己心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尺，

0: 明明知道这个人不可靠，为啥还要跟他有任何勾连呢？啊，你说他不像说他跟我处行，我不跟他处，我放弃了让给你，你说他想跟别人处，咱有啥招吗？来，我们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啊。魏东你好，我和我男朋友呢是在网上认识的，说是男朋友，但是呢也没有深度的交往。他总是一个人喝闷酒，我陪他聊天，然后呢我们聊了很多，他说见面呢，我很自卑，说了很多拒绝的话，可是耐不住他软磨硬泡，我就答应跟他见面了。但是呢我说了只是单纯的见面，见面之后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而且呢不陌生和尴尬，我们在车上一直聊到晚上12点，我说让他送我回去，结果呢他抱住了我，送我到我家门口，他突然拿出来300块钱给我，说来的时候呢匆忙没买东西，让我自己买点吃的，我没要，头也没回走了。第二天呢他没理我，我就感觉心里空空的。晚上我发了个信息，你说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啊你说对我感觉不是很喜欢，我也不会打扰你了。结果他说不要乱想了，我一直都在。魏东你知道吗，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没有甜言蜜语，也没有约我出去，但他总会主动的跟我分享他的生活状态，也会问我说想喝咖啡吗，他会鼓励我坚持锻炼，还给我定下了目标奖励。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呢一些甜言蜜语或者出去转转，然后呢却没有实际行动。你说他如果不喜欢我的话可以不再联系啊，但是呢他说他一直都在，这是咋回事呢？就是我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和经历过单身男孩女孩恋爱倾诉情感故事的经历和经验告诉你，他还是不喜欢你。如果说他很喜欢你的话，不会如此坚如磐石天天跟你分享，对不对？你至于说那天喝酒了，巴登一下子把你抱怀里了，那可能是酒精的这个触动和催促之下，第二天可能就后悔了，是吧？当时掏了300块钱寻思说给你买点吃的，他以为你能给他领家去呢。所以说对你的感觉呢只能说那是一般话，没有达到说心之所向要跟你在一块啊生活呀。如果说非常喜欢你的话，早就约你约会呀、喝咖啡呀、见面呢，会有800个理由的。男士在感情方面真正喜欢的话，他们胆子很大的，而且尤其是成年人，也不像说刚刚情窦初开的那个23岁的那个小伙子，23岁小伙子也不这样表达呀，心里有点数就得了啊、别浪费你时间，你别苦苦的等傻傻的盼，人家呢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就是网络的很好的聊天伙伴啊、来吧，我们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了。首先有请的是贾女士，你好，贾女士。
1: 哎，
0: 魏东，
1: 魏东老师，
0: 哎，
1: 你
0: 好，
1: 我吧，哎呀，也经过不少人的传说和派出所传说，然后你才来到这个贵宝地。
0: 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来征婚来了。
0: 那就说征婚，就是刚才什么传说、派出所，我先跟派出所有啥关系？我没听清刚才。
1: 大伙了都劝导我
0: 啊！你的意思是说，在众人的劝说之下，是不是啊？
1: 嗯、
0: 啊，我听说过，经过了派出所，吓我一跳。多大岁数了，大姨啊？今年才多大岁数啊？啊！
1: 我才来到这个贵宝地。
0: 哎呀，别说贵宝地呀、这是斯是陋室啊！啊，哎，阿姨，
1: 啊、
0: 您多大岁数？
1: 我吧，今年。我是农村老太太，
0: 农村老太太呀，没事儿、找对象不分城市还农村。82岁了，哟，那你身体素质嘎嘎的、身高多少啊？
1: 身高1.64米。
0: 体重呢？
1: 体重120.63，是吧？不，
0: 反正我听您的口音吧，感觉像山东管理家的老家是。
1: 对对对，我是山东。
0: 啊，那您现在居住在哪儿啊？
1: 居住在新民。
0: 啊，沈阳新民吧。
1: 啊，我来到新民将近60年。
0: 哦，82岁了，有几个孩子？
1: 3个，25来的。
0: 哦，3个孩子都是男孩女孩啊？
1: 2个男孩，1个女孩。
0: 现在你82岁了，自己独立居住生活？
1: 是。
0: 那你这个吃喝照顾自己啊，都能够游刃有余啊？
1: 那个全是儿子姑娘。
0: 啊，儿子姑娘供物质方面的补助。我说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哈？
1: 不错。
0: 啊。我知道，嗯，那你那个自己自立自理能力没问题，现在还
1: 是
0: 自己独居。
1: 我天天干活呢。
0: 干啥活啊？
1: 哎呀，拔草、栽苗、 不管在二三百克地瓜，我自个在
0: 啊，
1: 自个挑水，自个上。
0: 这是你行的。
1: 我要是拿十斤二十斤东西，走八里地没问题。

0: 那您这个就是生活各方面自理能力挺好的，也在农村居住生活，儿子姑娘们还供着吃供着钱供着喝，那您说是一个人有点孤独，想找个老伴儿跟卫东孩子说一说，对不对？
1: 是。
0: 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姨啊？
1: 我也听说过有80多岁的那个大哥。
0: 八十多岁的大哥也征婚的。
1: 是。所以我想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缘分。
0: 但是吧，就是我这有80多岁大哥跟你不在一个城市，倒有点远。你这么的那个贾大姨啊，您呢如果说在沈阳的话，我看看能不能在沈阳给你号召一个80多岁的大哥，行不行？
1: 不是，我现在在新民呀，挺近呀。
0: 我这个都是哈尔滨的多，沈阳的没有80多的啊。
1: 啊，那哈尔滨的太远
0: 太远了。你这么的，今天您这不是来了吗？我这个按照您的状况呢，我就帮你寻觅寻觅。要是有80多岁的老大哥，那你我就问一下阿姨，人有的这个不在新民，比如说人在沈阳市区的啊，或者说在皇姑区的、铁西的，在城市的，你能去跟人一块过日子吗？
1: 这看这沈阳的缘分。
0: 你的意思是说看你俩处的咋样，要是说彼此情投意合的，咱讲话了，不种那20颗地瓜秧也行，是吧？
1: 对对对，那不更清楚了吗？
0: 我们这位阿姨呀、想找个伴儿，看看咱沈阳的朋友关注关注啊。阿姨姓贾，身高再跟孩子说一遍，多高个？
1: 1米64。
0: 1米64，身体素质好，体重范围
1: 好，
0: 体重多少？
1: 各方面都好。
0: 体重多少？
1: 体重是126-7斤吧。
0: 身体素质好，82岁了，自己种地瓜秧，就是浇水呀、栽秧啊、培土啊，一个人都搞定啊。
1: 看院子，啥都干。
0: 啥都干。你看，现在呢就缺个老伴儿，有合适的大爷关注我们这位阿姨，尾号呢2260。孩子们是不是也愿意让您找个老伴儿？
1: 乐意，
0: 那就行啊。你家这个孩子最大的都多大岁数了？不得60了？
1: 58
0: 了。最小的多大呀？
1: 52岁
0: 了，你看着没有？行，大姨，那我这个收到您的电话号码了，有相中您的我就让他们跟您联系啊。
1: 行，我就慢慢等待吧。
0: 慢慢等待吧，顺其自然吧。
1: 谢谢，
0: 缘分这事儿不是着急的。再见了，姨。
1: 谢谢，
0: 这是在众多朋友的鼓舞和支持之下呀，贾大姨拨通了卫东节目组热线。那么能种地瓜，能整园子，自己能拎水，20-30斤的东西，阿姨拎着葱涌的。说实话，大姨比我都有劲儿，真的。老一辈人身体健康啊，哎，那如果说有80多岁的伯伯，您关注一下贾阿姨哈，她尾号呢2260，家在哪儿啊？咱沈阳新民的啊，尾号2260。直播间热线呢，大家想参加节目赶紧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啊。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2: 哎，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2: 哎，我想征婚，我有两个事儿，我在想吧，我通过你给我找些个装修公司。
0: 你是啥的？找完了还是没找呢？
2: 我没找呢，我这不是现在你这不通过你，让你通过你给我找，把他电话给我。
0: 你家房子要装修啊？
2: 哎，
0: 多大米数的房子啊？
2: 是就农村的这个房，110多米吧。
0: 农村的房子110多米，装修公司，那你想咋给他装成啥呀？像城市似的有上下水、有卫生间那种啊？
2: 我这有这个下水。也有上水。
0: 那你想咋装啊？
2: 想
0: 在地面铺地板还铺地砖啊？
2: 给孩子这个那什么结婚用。
0: 啊，你家想给孩子结婚用？你家农村在哪个区域啊？
2: 就花坛城这啊。
0: 那也不算农村呢。
2: 也
0: 是楼房吗？
2: 不是，平房。
0: 啊，平房。完了之后呢，想装的漂亮一点啊，那个贴个地砖啥的。
2: 大装一下子，完了再做一下子保温。这个把盖儿全都也换到里边，就装修完了，这个结婚用啊。
0: 啊，那你这么的，我知道你号码，到时候我让那个装修公司跟你联络联络啊。
2: 哎，对吧？你抓得紧。
0: 嗯，我一会儿那个把你号码给装修公司，
2: 哎、
0: 咱俩通完话，我让他们给你打电话。
2: 哎、
0: 那您现在在哪儿住呢？
2: 哎、谢谢你
0: 啊，在哪儿住呢？
2: 啊、
0: 你在哪儿住呢？现在呀？
2: 我还在华南城这儿啊，我不养牛那个吗？
0: 啊、哦，在华南城养牛，73岁，身高165，体重128斤，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0: 哎，那你儿子就是那个结婚在农村呢？
2: 他不的，我这有侄子结婚呢。
0: 有谁？侄子？
2: 我侄子。
0: 你侄子结婚，那房子不是你的呀？
2: 啊，不是啊。
0: 啊，是你侄子的房子要结婚装修用、
2: 啊、
0: 是吗？
2: 啊，对。
0: 哦哦，这么个事儿。嗯，那行，完了之后呢，我到时候把电话给你联系，你给他们对接呗，合适他就装，不合适就不装呗，是不是、啊？咱也是帮忙的事儿。
2: 基本上呢，我只要给你打电话，我就信得了。
0: 嗯嗯。
2: 因为他质量能过关呢、
0: 嗯嗯。行，那我们古先生这儿哈，丧偶的，73岁了，自己家养大牛是吧？然后呢，收入这儿呢也挺可观的，想找个老伴儿，在华南城这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阿姨相助我们古大爷的，想一起共度夕阳晚年幸福人生的啊，关注他尾号0688 0688哦，哎，再见了，古先生，
2: 谢谢你了，
0: 嗯，
2: 哎，
0: 好嘞，再见啊，
2: 哎，你给我抓着紧吧，
0: 我现在就把你号给他了
2: 啊，
0: 让他联系你啊，嗯，让万象装饰联系你，好嘞，哎。这是古先生哈，尾号0688，我们这个一会儿呢让装修公司联系他啊，嗯。
3: 宝贝，对不起。
0: 这位是王先生吗？
4: 魏东，王先生，王爷，对。
0: 哎，您好啊。
4: 你好。
0: 哎，您是来自咱沈阳的，是不是啊？
4: 对，沈阳的，对对对。
0: 啊，第一次跟我通话吗？应该是。
4: 没打过来，第一次没打过来，没过去。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4: 我64。
0: 啊，身高体重告诉我。
4: 虚岁的64。
0: 嗯，虚岁64，你是哪年的呀？60年的还是62年的？
4: 63的
0: 啊，63年的，那就周岁其实应该说是63啊，周岁63，婚姻状况是什么？
4: 婚姻离异的。
0: 嗯。几个孩子啊？
4: 一个孩子。
0: 男孩女孩啊？
4: 女孩在北京。
0: 哦，那
4: 研究生毕业了。
0: 哦，您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呢？
4: 铁西区。于洪区。
0: 于洪区啊。
4: 啊，有点紧张。
0: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这吧就给你找对象啊，别的啥的都不那啥。您这个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呀？
4: 九年了。
0: 啊，现在这个退休时光，都干些什么呀？
4: 搁家没事儿，就待着，就是出去溜达弯儿。
0: 你这也不跳舞，也不打牌。
4: 我不打牌，不跳舞。
0: 身高173，体重160，身体素质咋样？
4: 素质还行吧。
0: 啊、哦，看着瞅着年轻不的，
4: 还行吧。
0: 啊、
4: 哦，我不长得不老。
0: 啊、嗯，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4: 也感情不和呗，过不了一起去。
0: 哦，我看您退休工资7800是吗？
4: 对，7800。
0: 哎呀，你这退休工资这老高，这要不离婚的话，你带他吃香喝辣的，啊？
4: 他不干呢，
0: 不干，
4: 非要离。
0: 非要离呀、啊？那你这个住房条件环境咋样？
4: 住房呢，我是6楼。
0: 啊，
4: 不梯楼
0: 哦，
4: 不梯楼120多，125平。
0: 嗯，那反正上楼梯啥的哈，这个
4: 上楼梯还行，
0: 还行啊。嗯，说明我们这位王先生身体素质挺好。离婚8-9年了，一直单身，现在想找寻个另外一半。女士的多大年龄段的呢？
4: 50吧，到那个60吧。
0: 啊，50以上60以下的。女士，
4: 对
0: 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个人优点呢？
4: 我没啥优点，就是溜溜弯，就是搁家没啥事儿，
0: 嗯，
4: 搁家做饭收拾。我当八年兵
0: 啊。那我们这位王大哥呀，比较利索啊，还有过这个汽车兵啊，军旅生涯的经历，汽车兵。那您现在会不会开车呀？
4: 会开车呀。
0: 能不能开车带我们大姐兜风啥的？
4: 现在我也不行了。现在
0: 你为啥不行了？你才63。

0: 大叔就是过日子，溜溜达达的。那个
1: 对，
0: 孩子这儿呢是在外地工作了吧？
1: 在北京工作了，年龄
0: 啊，
1: 毕业了都，
0: 眼瞅着都
1: 不
0: 毕
1: 用我
0: 业。
1: 管，没负担，
0: 啊，他的
1: 我
0: 尾
1: 想
0: 号
1: 过
0: 呢？
1: 二人世界。
0: 你想过二人世界呀？我们有很
1: 对，
0: 多姐们儿，就是说想找像你这样工资收入比较高的男士，想那个在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冬天了，让你带他去三亚，你能带他去不的？
1: 能去呀，那能去。
0: 哎，咱有好多姐们说哪个老大哥带我去三亚，我就跟他结婚。
1: 我姐和我妹妹都在深圳，
0: 那真好，我说三亚不是深圳。
1: 那也行，没问题。
0: 哎，那行，我们很多姐们啊就愿意上那个三亚喝点那个树上砍下来的新椰子汁儿，完了之后呢，在沙滩上甩着小黄沙筋儿啊。哎，那个王先生尾号2266。今天呢，听到节目的朋友关注关注，你看人王大哥一听吧，就非常的实惠，有男子汉的担当，然后身体素质还好，还当过兵啊。他尾号呢2266，2266。好，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别紧张，以后参加多了就习惯了。有相中你的吧，我就让他们给你打电话哦。
1: 谢谢魏东老师
0: 哎，别
1: 啊，
0: 客气，再见。再
1: 再
0: 见
1: 见。
0: 了啊。哎，我刚才忘问了，异地的行不行？哼，异地的，哈尔滨的，大连的，长春的，行不行啊？我没问，但感觉差不多吧。王先生啊，来自沈阳的啊，在沈阳于洪区，身高呢1米73，体重160，退休工资7800，大房子挺高的，100来平啊。然后呢，退休工资也行，比较丰厚，但他想找一个50到60之间的单身女士，有合适的记住他尾号22662266。2266，想关注的朋友记住尾号啊，2266。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魏东。
0: 哎，您说给谁对接啥的？
2: 跟我儿子对接。
0: 你昨天对接那个聊着不合适啊？
2: 不，那人找对象了。
0: 啊，已经找处上对象了，是不
2: 对
0: 是？
2: 对对，处
0: 你看着，
2: 上了。
0: 咱下手慢了，让别人捷足先登了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您想对接的是宁大姐家的姑娘啊？
2: 对，这是7587。
0: 对，是宁女士家的姑娘。这女孩个
2: 啊，
0: 高，1米75。您家儿子多高个来着？
2: 我儿子，那个1米80。
0: 那行，小伙子收入咋样？
2: 那个一个月6000块钱，
0: 那也不
2: 设
0: 少
2: 计师，
0: 啊！我想起来了，开着30多万的雷克萨斯那个，
2: 对，
0: 多好啊！我可喜欢雷克萨斯那车了啊！等过两年我这个工资收入高，我也买个雷克萨斯。
2: 伟豆可逗了，
0: 挺好挺好。那我记着，那您家两口子俩老人退休工资加一起都8000来个了呢，是不是8000多呢吧？
2: 对，
0: 多好，到您这家庭啊！那到时候给您生个大胖孙儿，那到爷爷奶奶家就给爷爷奶奶磕头过年要红包，咔咔的。
2: 多好啊！对，那多好啊！
0: 行，那我那个把号码给您，你记一下子啊。他家姑娘可漂亮了啊。
2: 哎，好，
0: 来，
2: 谢谢。
0: 把7587咱孟老师给对接一下，7587啊。哎呀，昨天那个大哥我对他有印象，他家儿子央企的哈，买个30多万的雷克萨斯，朋友们，我可喜欢雷克萨斯那车了，哎，瞅着好像挺高档的哈，挺漂亮。哎呀，这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晚餐不知道您吃点啥，但是呢，如果说您想控制体重的话，我这两天呢又吃着好东西了，朋友们啊，北海湾的鲜虾蔬菜饼，哎呀，朋友们呐，这个咋那么好吃呢？我这两天一直吃它，我昨天一上秤之后呢，瘦了3斤2两。我这一段时间吧，就是饮食吧，就是比较清淡一点，因为我发现我去年买了好几件新衣服，今年穿不进去了。就是朋友们，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又很营养，然后呢，还有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呢？虾肉。那么很多人呢，就爱吃这个，就是海鲜小吃，尤其是鲜香的，就是酥脆的、过瘾的那个虾饼哈。但是大家自己做吧，不太会做。有的人一做呢，哎，就感觉整得黏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不筋道。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鲜虾蔬菜饼啊，您可以直接入啊，含肉量呢大于95%，基本上都是虾肉，不踩雷。这个呢是来自海边的地道风味，北海湾的正宗的鲜虾蔬菜饼，满满一口啊，哎呦，那个 Q 弹的那个有滋味啊。 大家知道吗？在广西北海，那可以说是碧海蓝天，水质干净，而且呢，海域呢生态特别好，这里。

0: 那出产的这个小海虾，肉质呢紧紧绷绷的，有一种淡淡的清甜还不腥，它是做虾饼的黄金原料。那么咱们这款呢蔬菜鲜虾饼最大的亮点是啥呢？真材实料，让您能看到那个虾肉啊，朋友们，而且呢这个炖炖着的。市面上虾饼啊，大多数呢它是用虾泥做的，然后呢用那个碎虾的渣子放了大量的淀粉凑重量，你一吃之后感觉不到那种筋豆的味道。那么我们这个呢含量特别实在，基本上 95% 都是虾肉，完了之后呢再给你配点这个小青菜，用锅里边你这么一煎，左面一翻右面一翻，哎，马上呢你就吃上了，又 Q 弹还有营养，还不用担心发胖。你基本上晚餐的时候呢吃上这么一个鲜虾饼，哎呀朋友们，就感觉呢可有饱腹感了，因为呢它是暖暖的蛋白质虾肉啊，又 Q 又弹，一口咬软糯多汁儿。关键是啥呢？咱们这个鲜虾饼呢老人孩子放心吃，里边没有虾壳子啥的，都是那个虾肉啊，没有这各种各样的什么人工色素啊防腐剂啊，配料表特别干净，而且呢高蛋白低油脂，晚上减重的时候想吃一点可以，早餐的时候煎这么一块也可以，非常百搭。你要是说早上吃吧，配个粥啊，配个牛奶啊，或者说配个豆浆啊，营养满满。你要是中午或者下午吃的话呢，哎，它也能够让我们这个茶点各个方面吃的呀更加的舒适感啊，又顶饱还管饿还健康。那么咱们这款呢北海湾的鲜虾饼啊，它采用的是-18°C的急速的冷冻锁鲜技术，一瞬间就锁住了刚出锅的那个原汁原味虾肉里边的鲜甜和水分。我们这个全程的冷链运输，保证大家的口感，收到之后啊那个鲜度那个品质都跟你在海边现吃现做的一模一样，很干净，一包一袋一包一袋还不浪费，对不对？随时吃都好吃又营养和美味。那么今天这款鲜虾饼，如果说大家听到之后啊，您呢就订上一组。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鲜的果蔬虾饼啊。每一包里边呢是160克啊，每一包里边呢是160克。然后呢它这个因为是真正的虾肉达到95%以上嘛，每一包呢160克，3两2呗，对不对？哎，3两2。然后呢两包在市面指导价格呢就80多。我们今天呢给大家4包，一包两包三包四包啊，四包，每包呢是160克的3两2的，完了之后多少钱呢？99。我再送给大家呢3包虾滑，每包呢是2两。也就是说99啊，您在这个线下超市呢只能买2包虾饼，对不对？我今天给您4袋啊，每袋呢是3两2的，我再送你3包虾滑，每包虾滑呢是2两的，这里外里非常非常的实惠。朋友们听友们，这个福利哈，大家呢想收到的话，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 400-39-0139，果蔬虾饼4包，然后呢虾滑我送您3包啊。朋友们，99块钱，我们都是低温冷链顺丰快递带着冰块给您邮寄到家的，到家里边搁冰箱里面这么一搞，每次在想吃的时候拿出两个鲜饼虾饼，完了之后呢带着肉带着果蔬这么一煎，哎呀，又 Q 又弹又筋道，就是你自己买虾肉做你的成本都下不来。我们99块钱给大家呢4包啊果蔬虾饼，哎，再加上呢3包虾滑。这个虾滑咋吃呢？你也可以给它煎着吃，也可以啥呢，直接咱们涮锅子，哎，一嘟噜一嘟噜一嘟噜往里这么一挤，哎呦，嫩嫩的，都是那个QQ 弹弹又爆汁的虾肉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99块钱福利礼包价哈，4包果蔬虾饼，再送你那3包虾滑，400-39-0139400-39-0139，给您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0: 来，我们再请下一个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是我吗？
0: 哎，是您了。
3: 五六八五。
0: 哎，对了，
3: 五六八五，
0: 是您了。嗯。
3: 哇，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说。
3: 我想给儿子征婚。
0: 啊，咱俩是第一次通话呀。
3: 不是，去年的十二月份。
0: 啊，去年十二月份交流过。您儿子多大岁数了，阿姨呀？
3: 64年末生的，61周岁。
0: 啊，身高1.7米，体重140，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3: 对。
0: 哦。他这个几个孩子啊，你儿子啊？
3: 就一个儿子，我上午可能说错了，给别人说说。
0: 啊、哦，自己家孩子几个孩子，你这当妈的还忘了？
3: 不是，我想给别人征婚了，这搁那什么
0: 啊？
3: 1034那台
0: 啊。那你这个你家儿子这是61岁丧偶的，然后呢，现在也退休了，对不对？
3: 啊，现在退休了，属于那个部队退役的，
0: 哦、
3: 也像那公务员退休的，待遇。
0: 啊，那工资收入得不少吧？退休金呢？
3: 工资10000多。
0: 哎呀，那真行啊，这条件没比的了。您家儿子那个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啊？
3: 黄屋区。
0: 自
3: 己有房
0: 有
3: 有
0: 房
3: 有
0: 车，身体还健康。我一看这身材都标准啊，形象气质咋样？
3: 还行，他那个优点是干净利整，有担当，还能包容。
0: 那个你觉得多大的女士适合您儿子？
3: 他自己要求是69年以后的，55岁多吧。嗯。
0: 啊，那就是55到60之间的，是不是？
3: 不是到60，就到58之间的吧。69年以后的。
0: 啊，58岁以下的，是不是？
3: 对，
0: 想找一个58岁以下的，身高要要求1.58米以上。
3: 那也行，他要求1.6米左右吧，1.58米行。
0: 嗯，干净利索的，那个来自沈阳的单身女士啊。
3: 对。
0: 这个我们这位呢，就是李阿姨家的儿子啊，退休工资高啊，1个月10000多，然后呢，身高身材挺标准，家住在沈阳哪个区来的？于洪吧。
3: 黄姑
0: 区家住，他住房条件是高层还多层啊？
3: 不是高层，多层吧。
0: 啊，几楼啊？
3: 3楼。
0: 嗯、啊，那楼层还不高。哎，
3: 嗯、
0: 来，朋友们，您记住尾号，李阿姨这尾号呢，5685。那个，对于女士这儿这个劳保收入啥的，身材长相有要求吗？
3: 他要求有双保的，工资在5000左右的。
0: 啊，工资在5000左右。
3: 温柔贤惠，能有包容心吧。
0: 嗯，您儿子脾气性格咋样？
3: 他还行吧，他搁部队待了多少年了，还行。能包容。
0: 也能包容，反正俩人就是过日子，有商有量的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那再见了，李阿姨啊。
3: 谢谢你，魏东老师啊，你有合适、
0: 哎、
3: 你帮个想点的。
0: 我一会儿说你尾号，再见。哎。
3: 哎，好。
0: 哎。这是沈阳皇姑区的李阿姨的儿子，有房有车，退休工资10000多啊。那个61岁，身高1.7米，体重140。然后呢，想找一个咱沈阳的女士，身高这1.6米以上啊，58岁以下的，干净善良有包容心的啊。她的尾号呢是5685。有想沟通交流对接的，记住了，5685。真的。四路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
4: 您好，魏东老师。
0: 哎，请讲。
4: 啊，我征婚啊。
0: 说一说吧。
4: 65。
0: 啊，65岁了。
4: 身高1.62米。
0: 嗯，体重呢？
4: 体重124斤。
0: 嗯，离异的，退休工资呢？
4: 对，5000。
0: 啊，5000。嗯，别的还有啥呢？
4: 事业单位公务员退休。
0: 那事业单位是事业单位，公务员是公务员，你到底是啥呀？
4: 就是公务员。
0: 那就公务员退休吧，哈。
4: 啊，对对。
0: 几个孩子？
4: 大专文化，一个孩子。
0: 嗯。
4: 成家。
0: 嗯。家住在哪个区域啊？您呢？
4: 在南岗。
0: 啊，在南岗区的。嗯。
4: 对。
0: 那我们于女士之前也发布过信息，对不对？
4: 对。
0: 啊。那看您这个身高身材都挺好的，不合适的原因基本上是因为，
4: 就是说的和做的都不一样。
0: 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4: 啊，就比如说男对方就说一跟你对接哈，通通话，然后抽烟喝酒。
0: 啊，
4: 说不算啥，所以
0: 啊，那也就是说的和自己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合事实。
4: 对 对, 对。
0: 嗯。我们于阿姨尾号呢8907啊，这个长相方面也年轻，是不是啊？哎，工资收入也高。您家是不是住哈西那个？
4: 对对对。
0: 嗯，住哈西那个阿姨啊、
4: 嗯，
0: 完了之后呢，就想找一个个人条件啥的，素质高一点的，是不是啊？
4: 对，
0: 嗯，
4: 找事业单位的，并身高1.75米以上，工资5000到6000、
0: 嗯，工资5-6000
4: 的，
0: 有住房的，人品好的。
4: 对，对。
0: 嗯
4: 对非诚勿扰。
0: 嗯，那行，有想对接的吗？
4: 嗯，刚匆匆忙忙的回来，没听着。
0: 你干啥去了呀？刚回来，天天着急忙慌的回来。
4: 那个，这不要高考了吗？
0: 啊、
4: 我们单位就退休的都借调回去，马上就安排那个人手都不够用的。
0: 啊，您是说就是属于做公益活动呗？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对, 对。
0: 哎呀，你都说说呀，好。
4: 我就急着听你这个节目，干嘛打不进来？
0: 那再见了，于阿姨哦。
4: 啊，再见啊，
0: 哎，哎，再见。那我们于女士啊，65岁了，公务员退休，想找一个男士啊，就是年纪也别大太多，然后呢，主要是个人修养、身体素质好啊。那个记住他尾号8907。8907，哎，身高身材呢，他很匀称和标准。那如果说你也是男性朋友啊，不抽烟的，不喝酒的，生活习惯好的，可以关注关注尾号8907，8907。哎，听众朋友，我刚刚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哈，你说我们现在吧，可以说呢就是广播，然后呢像卫东这样有这么多人参与，挺不容易的。因为呢你看包括我们广播媒体啊，也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很多呢就是朋友们都关注手机，然后呢那个听广播的真是有一份情怀，或者说单独喜欢卫东。互联网时代到来了哈，这个大家呢关注网络人多，所以现在呢有一种新兴的职业叫啥呢，就网络主播。大家看没看到那个网络主播直播带货的时候，哎，有的时候我也可羡慕了啊，这边介绍介绍商品，那边上链接，那家人家就是一带货可比咱们节目销售量大多了，人家一天带货哈能卖几千单上万单。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啊都说，哎呀，要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谁认识这样互联网公司的，有这个可靠的靠谱的正规的网络主播公司，哎，我也想上着去当主播去。朋友们，这个好机会吧，我得跟大家说啊，黑龙江啊男人健康管理公司，这给大家呢带来一个网络主播带货主播的这么岗位。他们这次呢想招募呢20个主播，但是呢是名额有限。我当时跟他们家的这个小赵总也交流了，我说我这个节目听的基本上都是说女性哈，45-6的，46-7的，48-9的，或者是50多岁的大姐啥的啊，适合不？因为之前有个姐姐问我，她说的可以呀，她说我们还真就喜欢45-6-7-8，完了之后呢上外面找个工作吧，要不是保姆，要不是保洁，然后呢要不然呢就是服务员，累够呛。哎，只要是呢愿意那个通过网络直播带货，我们这呢可以辅导他，教他，然后呢还保证他呢这个工作过程当中让他能赚到钱。朋友们，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套路的真正的从事互联网直播带货销售的企业，公司非常正规，只要你敢开口说话你就行。然后呢之前跟我说的时候吧，我就把我姐姐介绍他们公司去了。我姐姐那个时候呢也是工作啥的吧，原来在那个超市当销售员，后来年纪大了49了，那也就站也站不动。我说那你上他这试试吧，因为我姐姐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初中文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跟他们说，我说如果说不行的话你就直接让我们回家，我们绝对别说通过认识卫东啊完了在这上班啥的。哎，你别说，我姐姐呢经过一周的培训哈，第一次这个网络直播没晕镜头啊，家庭主妇啊，害羞内敛型性格，第一次直播就卖出去89单啊，完了之后呢给她高兴的不得了啊。朋友们，那么如果说呢您也是说假如说45-6-7了哈，或者说60岁以下，然后呢现在呢也没啥事儿了，刚刚退休想发挥余热，或者说咱们有些朋友说我想试试做点个主播带带货，哎，这个机会挺好的。 可靠放心，然后呢收入这儿呢非常的轻。

0: 晰。每个月呀，提成是多少啊，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作弊，到点就给你开工资。45岁左右到60之间的女性都可以，然后呢，没有经验的完全胜任。人家也说了，说我们就希望那种没有任何经验的才好呢，因为有经验的话呢，他这个卖这个品，那卖那个品吧，他上手呢容易被框架住啊。然后呢，你至于收入这儿吧，反正我姐姐第一次在这儿工作的时候，因为啥都不会呀，第一个月呢赚了4000多块钱，高兴够呛。但是也根据个人能力，人有的个人能力强，播的时间长的可能赚8000-9000上万，那你可能就是播的时间短的，一个月你赚1-2000也是你，这个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年龄这儿吧不限制，如果说大家想去的话，哎，您赶紧的跟我们这个公司的小赵总这取得联系。我今天也说了，我说你让赵总亲自的接听我们粉丝电话，因为咱都是家里人，合适呢咱就在这儿干试一试，对不对？哎，不图挣多挣少，一个月你挣3-4000菜钱这不出来了吗？对不对？哎，那个想报名的打电话吧，号码和微信同号，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就是呢能够坐得住板凳啊，然后呢能够稳稳当当的，哎，去按照人家那个指导指挥去做。你放心哈，我说3遍，正规正规正规，没有任何套路啊。有一些网络招聘呢，一去了之后呢，哎呀不正规呀，又让你这个这个那个的，咱这正规，通过卫东介绍你放心，啥问题呀，这个都不会有的。合适呢咱就做，不合适呢咱就拉倒，人这个公司啊也非常正规啊。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吧。我是觉得什么呢，女士朋友们特别合适，就是呢你要是说愿意吃点辛苦，可能你一个月赚6-7千，你要是说呢我就悠哉悠哉的，可能一个月赚3-4千，那不也挺好的吗？菜钱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我有一段时间我都心动了，我都想上他家播去了，但是我不行，我这个早晚节目说话时间太长了啊。我也尝试着找个兼职呗，朋友们，你说现在挣钱各方面也不容易，我一个月挣2000不行吗？我家买肉钱出来了，是不是朋友们？我后来考虑我时间我合不上，我这个太累了，影响我这个做主业，所以说我就没去，我把我介绍过去了。我姐现在还在家做呢，现在上个月我看开了4800多，第一个月她开的少点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反正也是说今天呢，哎，选购的人多就行，卖的东西也都是正规产品啊，这个大家放心，不会有坑的。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想去的朋友打电话。女性的优先考虑，但是如果说咱有些男士，就是说也愿意吃这份辛苦，愿意干这活，也可以打电话报名，180-4514-1986，180-4514-1986。你至于说形象啊、气质啊，这个都不是障碍，就关键看你愿不愿意这个表达，愿不愿意说啊，朋友们，180-4514-1986，180-4514-1986，你问一问吧，正规啊，我再说一遍，正规，不用担心啊。来，我们再继续接听电话，下面有请的是谁呢？3路线的张先生吧，来，1、2、3，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请讲。哎，您说。
1: 那个，我给我哥哥的孙子征婚。
0: 那小伙子多大年龄啊？
1: 他今年是30岁，96年出生。
0: 嗯。
1: 身高1米76，体重150斤左右。那个学历是本科。未婚。
0: 在哪儿工作？
1: 南京央企工作。
0: 我咋感觉好像您给他推荐过呢？
1: 我推荐过，我推荐过一次。
0: 对，我感觉好像是推荐过一次啊。
1: 对 对，
0: 小伙子身高身材都行。他那个老家是南京的，是不是？
1: 老家是哈尔滨的，我在哈尔滨居住，有工作，有双保。
0: 他在南京买没买房子呢？
1: 现在没买，搁那个单位吧，他们有那个集体宿舍。
0: 96年的小伙子，刚工作也没太久，然后呢，央企上班，工资收入稳定啊。想找一个女朋友，这个小伙子身高身材都不错，长得咋样？
1: 长得挺好。
0: 长得还挺好。那个就是性格方面呢？
1: 性格开朗。
0: 性格开朗型的。
1: 对。他工资在8000以上。
0: 是啊，那就行呗。你这在南京啊，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啊？
1: 想寻求一个未婚女青年。要求身高1米6以上。学历大专本科都可以。
0: 多大岁数范围？
1: 有固定工作的。

0: 有五险一金的，
1: 嗯，
0: 工资在4-5千左右，
1: 行，
0: 年龄30岁左右都行。
1: 行，那看看咱们有没有
0: 双方吧，
1: 南京
0: 的
1: 啊，有没有在南京的女孩，在南京工作的女孩？
0: 对，在南京工作的行。
1: 尾号呢1973，这是张先生家的孙子啊，在南京这儿呢，尾号1973啊。行，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有合适的女孩多多关注。
0: 好好好，
1: 这个你家侄儿，这是他家这个他父亲不是你侄子吗？是不是啊，小伙子父亲
0: 啊？对对对。
1: 哎，你侄儿和侄儿媳妇都有那个退休金啥的
0: 啊？对，不在职
1: 啊，还没退休呢。
0: 没退休，
1: 也是独生子女，家就这一个孩子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嗯，好嘞，
0: 嗯，
1: 再见了，张先生啊，
0: 再见，谢谢魏总啊，
1: 别客气。张先生啊，他家呢属于张先生孙子吧，好不好？哎，30岁，未婚，身高176，体重150斤，南京央企工作，工资收入8000以上，哎，尾号呢1973，就是30岁左右的，在南京工作的女孩啊，这个本科或大专学历，月收入4-5千以上。就可以呢，沟通沟通，了解了解。尾号呢，1973。回来看你。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五路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2: 你好，魏东。
1: 哎，请讲。
2: 给女儿发布信息。
1: 好，您家姑娘多大年龄？
2: 88年，38岁。
1: 啊，88年36吧。
2: 38。
1: 呀哈，可不美，38了，时间真快。未婚女孩，身高163，体重105，身材挺好的。女孩做什么工作呀？
2: 个体。
1: 啊，个体工作，自己做什，是那个就是广告设计那个吗？
2: 对对对对。
1: 哎呀，你看我这多厉害！我们这有几个个体的姑娘，我都有印象啊。大学本科学历，工资收入呢也能一个月10000来块钱，是不是啊？
2: 10000块钱的差不多。
1: 您家女儿这儿想找多大年龄段的男士啊？
2: 大个2-3岁，小个1-2岁都可以。
1: 2-3岁，41岁以下的未婚的，
2: 嗯，
1: 或者是36、7左右的单身的，哈。那对于男孩这工资收入有啥要求吗？
2: 5000以上。
1: 嗯，5000以上的。
2: 工作稳定。
1: 嗯，姑娘这平时有啥兴趣爱好啊？
2: 姑娘她挺忙，就晚上回来有点时间。
1: 她这个就是广告设计啥的，或者打字复印啥的，就是她自己一个人忙活，没雇个人啊？
2: 嗯，没呀，就自己。
1: 那可不得忙呗，那各方面修图啊、做图啥的都得她自己来，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我们王女士家的姑娘上一次还有人跟我找来的呢，完我没记住你尾号啊。来我说一下哈，38岁未婚，身高163，体重105，干个体工作的。收入10000以上，尾号呢7099，小姑娘身材也挺好，性格方面也挺亲切的。男生这儿呢41以下，单身未婚的都可以关注了解啊。尾号7099，有没有想对接的？
2: 没有。
1: 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王女士。
2: 好好，谢谢魏东。
1: 哎，别客气，再见啊。下面有请的是4县的王女士，您好，给朋友对接那个王女士。要对接2266那个。
3: 哎，你好，魏东，魏东小帅哥，你好，你好。
1: 嗯。
3: 哎，我可愿意听你的节目，我从来没参与过。我今天我听了一个是2266，他是个沈阳的，我前面没听到，我后边听到了。他后边他说他哥哥姐姐都在深圳。
1: 嗯。啊，2266啊。那在深圳怎么的呢？
3: 啊，
1: 跟您家深圳这有联络？你这有深圳的？
3: 我那个女朋友就在深圳呢。
1: 多大岁数啊？
3: 她60年，她60年，65吧。
1: 那好像不行。
3: 她多大？
1: 她63，完了63呢？她想找另外一半呢，还是说想找年轻一点的？
3: 啊，那我没听到。
1: 没事没事。他想找年轻，我还特别问了呢。我说那个，我因为我试探着嘛。他说呢，想找这个55岁、56、7、55、58岁以下的。
3: 我这个女朋友长得小巧玲珑的。
1: 你再小巧玲珑吧，我跟你讲哈，咱比她大，她年龄她能感觉到。
3: 魏东，你听我说，我总听你节目，我从来没参与过。实际上我也是单身。
1: 啊，你多大年龄啊？
3: 我68。
1: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听着可不像。哎，我听你声音我就觉得你像38斤， 你这个整个心态就像那个璀璨的小太阳一样呢啊！
3: 我心态可年轻。
1: 你心态真年轻，你啥婚姻状况啊？
3: 我是那个先离的话，后来他就去世了。
1: 啊，你的意思说你跟他离婚了，完了对方男士去世了？
3: 去世了。
1: 嗯，那你有孩子吗？
3: 我的女儿，我的外孙都十七了。
1: 你现在这个自己独居有住房啊？
3: 我这住房100多，使用面积100多平。
1: 你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3: 我是企业退休，我退休工资就3000左右啊。
1: 那也行，嗯。
3: 我可是我南方，我咋认识我的朋友呢？我南方，我惠州我有房子。
1: 啊，那你这个
3: 我就说这块半年，那块半年
1: 啊。那你那个68岁，身高体重你再跟我说说。
3: 我很标准，1米58，
1: 嗯，
3: 108斤。
1: 那可不咋的，你真是标准，嗯。
3: 嗯，我还
1: 你长相年轻吗？
3: 年轻，我还美美的。
1: 啊，那你那个想找男士为伴，多大岁数的你会喜欢呢？
3: 我不找年龄大的，因为什么？我一年飞2次。
1: 你一年飞2次，你的意思说你岁数太大了，你怕他走道跟不上你节奏啊？
3: 啊，对呀。
1: 那行，咱就找那种走道刷刷的、柔柔的类型的啊。哎呦，
3: 我。我走道就那样的了
1: 啊，连跑带颠的走路啊。
3: 对对对。
1: 那那个你要是68岁，你想找小点的，我个人觉得就65岁以下的吧，啊，比你小个2-3岁的。
3: 70岁指个65的可以。
1: 啊，70以下的到65之间的都行，是不是？
3: 嗯，对啊。
1: 对方收入有要求吗？
3: 我不没有要求。
1: 啊，那要是挣的比较少一点的话，
3: 啊，我主要是人，我主要是找人。
1: 你有颜值控啊？
3: 对。
1: 啊，你喜欢个高啊，还是说喜欢长得帅呀，啊？
3: 我不喜欢个高的，就1米7，1米70，就是1米8。
1: 啊，1米7左右就行。嗯。
3: 啊，对对对。
1: 完了之后呢，
3: 啊，
1: 身材四衬一点，长相啥的看着帅一点的，是
3: 不
1: 是？
3: 我不愿意找瘦的。
1: 啊，那就是稍稍的有个小肚肚的行吗？
3: 啊，对对对，
1: 有点小肉的哈，
3: 啊，
1: 嗯，行，想结实一点的呗，咱说呀，
3: 啊，对，
1: 嗯，
3: 我找身体好，不吸烟的，
1: 嗯，不吸烟的，嗯，
3: 嗯，
1: 反正得干净利索，是吧？
3: 我这个人特干净，我在家就养花了，我也收拾屋子啥的，
1: 啊，
3: 我喜欢唱歌，
1: 啊，那好，
3: 我就准备唱歌去，我就等你电话。
1: 那我那个公布一下你尾号吧，完了之后有相中你的，让他们联系你啊。
3: 可以，谢谢你，小帅哥啊。
1: 哎，别客气，美女。哎，好嘞。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
1: 啊。那我跟你聊到这儿，我公布你号码去啊。哦，哎。
3: 哎，好。
1: 哎，
3: 谢谢啊。
1: 哎，王女士啊，尾号呢8171啊，8171。那个68岁了，身高1米58左右，体重108斤啊。然后呢，想找一个70岁以下的，工资收入3-4千左右，干净利索，帅一点的，最好的是希望对方的壮实一点，胖不搭的类型的。他不喜欢骨感型的啊，他说他年轻啊。哎，他尾号呢8171。昨天呢，我们有一个阿姨哈。然后呢跟我说卫东啊，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啊。我呢是什么呢，头发不敢染，过敏，皮肤非常脆弱敏感。然后呢就听你说这个黄芪霜你用的贼好，我就下单买了一套组。哎，真是小皮肤细嫩嫩的，完了之后呢脸上那小小的皱纹都已经看不到了，大皱纹啊再抹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散开。我说大皱纹时间岁月累积几十年了够呛，但是皮肤呢真亮堂。朋友们，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余伯年黄芪霜，它是咱国货的老品牌啊，而且呢这个企业呢是背靠药企，但是咱这黄芪霜呢是纯纯的哈，它是采用了黄芪的这植物的营养物质来提纯萃取的。不管你是常年熬夜的，皮肤暗沉的，还是说你那个皮肤啊粗糙的，细纹横生的，然后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呢敏感泛红，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花大价钱买完之后呢用完之后效果吧一般般。那么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霜呢，它是经典国货，药店都有卖同款的，口碑好到爆棚，它是养护皮肤的宝藏护肤品。 他叫于伯年，卖角留音黄芪霜，已经传承了已久的这个东方草本的护肤之力哈，温和的养护肌肤，帮你告别那种又粗糙又黄气又暗，让你的肌肤呢透透亮亮的，紧紧致致的，滑滑嫩嫩的。朋友们，那么说起于伯年这个品牌啊，懂行的朋友懂，他是深耕护肤领域多年的老牌国货，秉承着严谨的护肤理念，专注打造温和有效的护肤的产品。它这个品质呢，是经过了市场层层的检验的，包括线下药房呢都同步有销售的。在当下吧，朋友们，这生活也忙，是不是？大家呢，皮肤啊受紫外线摧残呢，或者说呢，随着年龄增长了，那个皮肤呢细纹多了，慢慢的爬上脸颊了，皮肤松弛了，失去弹性了，那么您就用咱的黄芪霜。这个黄芪霜呢，它含有黄芪多糖与黄酮类物质，它能够深入肌肤去滋养。就是你原来那个小脸蛋儿哈，就像干巴的那个树皮似的，对不对？你用黄芪霜，你慢慢的发现，哎呀，原来脸呢是撒哈拉大沙漠，现在呢变成那个清脆的绿洲了，就是那个击退咱们那种暗黄气，让皮肤很亮堂，而且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呢亮亮汤汤的白嫩的红润光泽。朋友们，这个黄芪霜你放心，我们很多皮肤敏感的您都可以用。你说我们那个大姐就连染个头发都不敢，那天咋回事呢？她说，你说卫东，我不敢染头发，想对接那个6626那个小老弟，他能不能嫌弃我呀？我说没事儿啊，我就对接完了。他跟我说，他说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他说我这皮肤敏感，我头发都不敢染啊，一染头发之后头皮起泡啊。然后呢，他说我用那个黄芪霜用的是真不错，看着本人年轻很多啊。朋友们，咱们这个黄芪霜呢还融入了天然的植萃精华，它那个温和舒缓，就是补水保湿效果也好，然后呢它对于皮肤强韧呢，哎，非常有帮助。咱们这里边没有矿物油，没有酒精，任何有害的添加剂全都没有，没有添加剂，不刺激不厚重。尤其是晚上入睡之前你抹到脸上，第二天你一照镜子看那小脸蛋，这一宿皮肤像给它补充营养了似的啊，哎，特别的有帮助，而且不黏腻，轻轻一抹就能快速吸收。但是这个黄芪霜吧，价格也不是说多么廉价，199块钱一瓶啊，一瓶是50克装的。不过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我给您两瓶黄芪霜，一瓶50克，两瓶黄芪霜啊。完了，日常大家如果说那个保湿啊，护个脸啥的，我再送你点那个保湿蜜露吧。山茶花保湿蜜露，我给您两瓶，还有那个甘油的润肤露，我再给您三瓶。这样呢，199块钱，大家呢整一小箱，哈哈哈，整一大兜子，两瓶黄芪霜，完了之后呢，山茶花的保湿蜜露两瓶，甘油护肤露我给您三瓶。朋友们，就是这些护肤的东西，一般的主持人都不敢推荐啊。我为啥敢推荐呢？我整个的用了将近一个多月，哎，用一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现在呢我都离不开它了。然后呢，我也找专门的朋友哈，就包括工商局的各方面的朋友帮我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成分含量添加有没有不靠谱的，一看说这个配料表太干净了，卫东这个东西好，你用吧。所以说呢，朋友们，无论您是多大岁数哈，皮肤需要营养的，对不对？而且呢希望它不敏感不刺激的，您就用它啊。哎，就是说衰老啊，修复啊，养护啊，皮肤暗沉呢，您都用咱这个于伯年的黄芪霜啊。朋友们，199块钱这两瓶啊，我们那个大姐说，说卫东啊，我感觉我能用半年，我这个脸也小，每次呢就用这个黄豆粒大小，感觉涂满全脸了。我说你多用点，因为199能够得到两瓶，这个价格不贵，那一年抹脸咱花个150的还能咋地呀，是不是？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个黄芪霜的颜色呢有点微微黄的感觉，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味道，你要说什么各种香味啥啥都没有，因为没添加。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芳香味，就是说那个黄芪的那个香气有一点点啊，但是呢抹到脸上特别舒适。朋友们，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我敢保证你这次用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你还得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呢，或者打场外热线呢，跟说卫东咱再囤点黄芪霜没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黄芪霜一瓶50克的，两瓶山茶花保湿蜜露我送你两瓶，每瓶150克的甘油护肤露我送你三瓶，每瓶120毫升的，所以说挺超值，不贵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真的特别好用。三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4: 你好，优秀的主持人魏东。
1: 哎，你好。
4: 你好。
1: 嗯，
4: 我想那个给我的一个弟弟，那个对接一个是1947。
1: 幺，等会儿啊，1947，1947，我看看。
4: 嗯。
1: 你弟弟是干什么来的？
4: 我跟你说啊，王先生67岁。
1: 嗯。
4: 身高1.75米，
1: 嗯，
4: 体重是140斤，离异的，
1: 嗯，
4: 事业单位退休，工资6000多
1: 啊，我有印象。
4: 干净利索，
1: 哎，
4: 有
1: 的时候那个他们之前跟你对接完，一打电话就打不通，一打电话就打不通，咱不知道你咋回事呢。有的时候你忙着调过去了，嗯，
4: 没有，我没有有没用啊，怎么打不通我电话呢？
1: 嗯，不知道。那你电话是不是设置了？怕什么这个推销的陌生电话接不了啊？
4: 我没有，没设置啊。
1: 哦哦，那行
4: 啊，
1: 那个
4: 那个时候人家除非了，还能洗澡了，或者是
1: 不知道。嗯，
4: 跟那个
1: 嗯，
4: 反正我没接着那天，他是不是记错了电话号啊？
1: 不应该，那你他们这记电话能力还行，没事儿，我先把这个1947给你啊，你对接一下，
4: 哎、
1: 来，
4: 哎，
1: 那个。1947给张女士对接过去，
4: 谢谢魏总，
1: 别客气。五路线的孔先生您好，
5: 谢谢你魏总主持人。
1: 哎，您好，请讲。
5: 啊，我张一次婚没争着啊，就是有没有相当的喜欢田园生活的？
1: 嗯，您家是哪块的田园吧？
5: 哈尔滨道外民主乡那儿的。
1: 啊，在民主那儿哦。嗯，六十岁的孔先生，身高1.7米，体重130，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嗯，您家多少地呀、啊？年收入咋样？
5: 年收入6万块钱。
1: 啊，多少地呀、啊？家里边有啊？
5: 3多亩地，水田地。
1: 都是自己种吗？
5: 都自己种，我也不种、
1: 哦。几个孩子？
5: 仨孩子在南方呢，这老哥一个人在家太孤单了，想找个伴儿
1: 啊、哦。我听说了，上一段时间针对这个房子是盖还是不盖啥的，心里边还有一番矛盾纠结，是不是？盖吧没啥大用性，你要不盖吧，好像看着
5: 房
1: 子。
5: 我
1: 房
5: 子是老会砖房，我想八老扶起吧，没啥意思。
1: 嗯，
5: 这就是你说啥意思？
1: 嗯，那朋友们。这个有没有想过田园生活的家在民主乡这儿的孔先生啊，身体素质挺好的，自己家就是说这个栽秧啊，各方面机器啥都有，是不是？
5: 都有。
1: 嗯，那也一听
5: 大车都有。
1: 你一听这是也是什么呢？咱讲话了，庄稼人好把式啊，这干活各方面也是板正利索人，年收入这儿也挺丰厚。
5: 鸡鸭狗羊的都有啊，养的
1: 鸡鸭鹅狗羊都有。
5: 都有，
1: 你家还养羊了？养多少只羊啊？
5: 原先养3多只，等我卖了还剩6只。
1: 啊、哦，原来养三
5: 只。咱奶羊。
1: 啊、
5: 哦、完了还有咱这绵羊羔子。
1: 啊、哦，那你这一天天的，就是可真是得活精棍了啊！这家小动物你又得喂呀。
5: 一天忙忙碌碌的吗？
1: 嗯，那你那个找女士这儿，反正得适应田园生活的优先考虑吧，啊、哦。
5: 是为了田园生活的，
1: 嗯，
5: 但他俩就不养这些东西了，就养两奶羊，喝点羊奶得了，不养这些东西，
1: 养够了。啊，那羊奶他是不是得养那个，就是属于哺乳期下完小羊羔的时候才有羊奶，是不是啊？
5: 啊，不下羊羔没羊奶，下完小羊羔，羊羔不要，羊羔就卖上了。
1: 啊，
5: 完了喝了。
1: 那就是说，那个如果说羊羔不让羊羔喝，再一直挤的这个奶的话，能挤多长时间呢？
5: 6个月。
1: 啊，能产奶6个月。
5: 羊羔喝兑点水，
1: 那反正要羊羔要是边喝的，就自己家养羊羔的话，羊羔喝完和咱人喝这个不犯冲突吧？
5: 不犯冲突，就是撸奶喂的。
1: 啊，明白了，就是别让他在那夸夸上，他搁那裹着吃去，完之后咱喂他，整个那个奶瓶子是不是啊？
5: 有点挺累
1: 的啊，那还真明白，跟您又学点知识和文化。你看我们孔先生这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知识。咱有大姐喜欢田园生活的，去试试呗。我上次给她出主意，我说在城市待一段，在农村待一段多好啊。嗯、你看孔先生身材也不胖不瘦的，还健康啊，仨孩子，有一个在云南的吧？
5: 啊，孩子在云南杭州苏州。
1: 你看看，净好地方，嗯。那个、
5: 啊、多少年都不回对上了。
1: 嗯，多少年？
5: 我待不习惯，我跑了人家生气，我回来生气了。
1: 嗯，你也不适应，那就是反正那个苏州也好，杭州也好，夏天可热了，可不像咱这么清凉啊。
5: 夏天受不了。
1: 嗯， 那你屋里必须开空调。
5: 我待俩月跑回来了。
1: 嗯，云南还挺好的，云南温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行，
5: 云南我不愿待，不行。
1: 嗯，冬天啥的不行啊。来吧，孔先生尾号0991，你有没有想对接的呀？
5: 没有对接，有对接的跟我对接呗。
1: 嗯，让他们联系你吧，哈。
5: 让他们联系我对接也行啊。

0: 那
1: 嗯，
0: 行，再见了，孔
1: 谢
0: 先
1: 谢。
0: 生。嗯，
1: 啊，谢谢，太谢谢主持人了，魏东啊。
0: 嗯，不客气，再见。哎，孔先生尾号呢0991。田园生活大家不喜欢吗？反正你要是说不能适应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的时候你就去呗，住呗。完了之后到那个冬天了，沙冷的时候了，开始要取暖了，完你再领着他上你家住呗。冬天在城市，夏天在农村，可以的。农村这儿呢，反正也看情况。你像他家如果是房子比较老的话，室内呢不能洗澡啊。要是有的在室内装个热水器啥的，整个上下水，屋子里边也能洗澡。夏天热了哈，前园子有黄瓜架，掰根黄瓜回家拿大水瓢摆点水，哗这么一冲，直接就灶上，对不对？你他家要养羊的话呢，这个还有这个现撸现挤的羊奶，夸夸撸到碗里边之后呢，不能直接喝啊，得熬啊，得用锅熬，熬完了之后呢，天天喝羊奶啊，多享受啊！给你喝这小脸漂白的皮肤，洗嫩洗嫩的。孔先生尾号呢0991啊，这个收入也行，家里种水田，一年收入5、6万，那不挺好吗？一年收入5、6万，相当于一个月工资也5、6千呢，对不对，朋友们？哎，0991，0991，明明呢什么事儿都没做，但感觉身体像被掏空了，对吧？我们实在的讲啊，随着年龄的增加呀，压力的增大，还有呢岁数越来越大了，人体自身合成辅酶扣十的能力呢会快速的下降。那么，作为咱们细胞代谢的核心产物辅酶 Q10，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的辅助因子，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身体的天然充电宝。就当你体内辅酶 Q10 不足的时候，容易累、心慌、胸闷、气短、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40多岁的长期熬夜的人群啊，朋友们，高强度的工作以心血管关注健康的人群，要及时的补充辅酶 Q10。其实现在呢，补充辅酶 Q10 已经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专利了，年轻的朋友吧也都在吃。我这有一个粉丝呢，今年呢40岁了，然后呢就是那个心率那个波段呢异常啊，到医院检查，医生就明确告诉他说你啊千万要注意了，不能够再贪黑熬夜。然后呢这心脏嘛，你的天生可能心脏不太好，补充点营养，吃点辅酶 Q10。现在呢按时按点吃，因为心脏如果说它一旦发病的话，没小病啊，发病要你命。真的，朋友们，就严重的大病呢，可能就是要威胁你生命了。那心梗呢，是不是心源性猝死的，各方面心脏问题的比比皆是。那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康度的辅酶 Q10，咱们这款辅酶 Q10 呢，严格遵循了国家的这个小蓝帽啊，也就是保健食品的营养标准，每一粒含氧化型辅酶 Q10 纯度大于等于98%。经过了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批和资格的审查，咱们这个呢符合了这辅酶 Q10 应有的功能。朋友们，这个康度辅酶 Q10 哈，咱们说了，它呢你吃相当于能量补给，让大家告别疲劳。作为线粒体呼吸链的关键成分，它直接参与了电子传递，增加加速 ATP 的合成，所以说就为我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说常规运动，都是给我们补充辅酶 Q10 的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朋友们，这个保护心脏哈，从辅酶 Q10 开始，因为心脏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对辅酶 Q10 需求极高。康度辅酶 Q10 呢，为心肌补充能量，增加咱们心肌的这个代谢，是不是？咱们心肌代谢呀，一张一收一缩呀，对于咱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营养补充啊、守护啊，保驾护航。市场指导价1瓶98，那你说1瓶90块钱的话，3瓶多少？39就270了，4瓶呢360了，对不对？我今天呢，直接给大家一次性到位259块钱。您在门店当中可能最多最多大家也就买5瓶，对不对？我今天一次性的给大家9瓶，每瓶30粒装的，而且咱这辅酶 Q10 呢是从牛肉、猪瘦肉、鱼肉、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那种呢化学稀释合成的，所以说人体吃完之后呢，消化吸收利用率相当之高。我今天的259块钱打福利特价给大家9瓶，各位记住预订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订。 康度辅酶 Q10 啊，朋友们，400-390-0139，400-390-0139。夏天是养什么的时节，朋友们？养心，朋友们，你看一看《黄帝内经》。

0: 啊，夏季呢是养心的时节，所以说呢，多吃红色的食物，补充辅酶 Q 十。咱经过了这一整个夏季过来之后，你把心脏养得好好的，好不好？哎，长期疲劳的、体质虚弱的、浑身没有劲儿的，咱这是国家蓝帽认证啊，朋友们呐，啊，有这个广审批件文字啊，文件手续齐全呐，安全可靠、放心呐，这一点呢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咱这是软胶囊剂型的，朋友们，液态的，吸收利用率相当之好。259块钱九瓶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太实惠了。对呀，400-399-0139，400-399-0139，400-399-0139，400-399-0139，打电话来预定吧。这活动呢，没几天就要取消了，也就到中下旬左右吧。来，下面有请的是123三线的童先生，您对接谁呀？
1: 我对接3639。
0: 我看一下啊，3639，3639，刘女士家的姑娘啊，短婚未育的是吧？嗯，身高1.6米，体重105斤，私企护士。那我把号码给您。
1: 好，谢谢您。
0: 哎，来，给童先生对接过去啊。下面有请五路线的听友，你好，高女士吗？
2: 哎，卫东你好。
0: 嗯。
2: 啊，那什么，我刚才你说那个网络主播那个赵工，你我想问问你电话号没记太清。
0: 你那个，谁干呢？你干呢？高姨啊？
2: 我姑娘，我不干，我干不了。
0: 你
2: 姑娘
0: 多大年龄啊？
2: 我姑娘45。
0: 啊。45岁，完了之后呢？
2: 长得漂亮，完个儿高。
0: 这个漂不漂亮倒没啥，他主要是啥呢？愿意干这个行业，敢说话就行啊。
2: 哎呀，你说话嘎嘎的。
0: 啊，那我告诉你号，你现在拿笔记。
2: 啊啊，你说说。
0: 180。
2: 180。
0: 4514。
2: 4514。
0: 1986。
2: 啊，1986哈。
0: 嗯。
2: 86。
0: 18045141986。
2: 1986。
0: 你打吧。啊，
2: 180-4514-1986，
0: 他家那个，哎，没事，
2: 听节目，我听
0: 啊，
2: 听你的节目。
0: 那行，你看你姑娘合不合适？正规的啊，到点就得开支，挣多少钱都可透明了。
2: 哪块的？
0: 他应该是在红旗大街附近，那个公司应该在红旗大街和汉水路附近交汇。
2: 哎呀，那正好离他家近，
0: 是不是啊？那多好啊，聪明的，守家在地儿的，人都指导你啊。那行，
2: 你
0: 记明白了
2: 啊，谢谢你了，
0: 别客气，再见啊。
2: 18-4514-1986是吧？
0: 对，就这号啊。
2: 好了，谢谢你，魏东啊。
0: 好了，再见啊。再见。挺好的，朋友们，我刚才给大家介绍那个咱们这个就是主播哈。就是卖货啊，非常好。一个是啥呢？工资这儿方便正规。另外一个呢，没有任何的套路啊。刚才那个咱们有朋友跟我说，魏东好多你的粉丝都想参加，但是我们这看看，大家如果说不放心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公司来，我们跟大家说能干的，我们就告诉大家你可以干；要不能做的话呢，我们也把这各方面情况讲明白啊。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说你敢开口，愿意说话。想做一个这个网络带货主播，这是带货的啊，不是那种搞 PK 的，就是像魏东一样在节目当中推荐产品这种。完了之后呢，45-60之间都行。他家有一个主播57岁了，哎呀，人家就是那大姐，生活经验丰富，就长得也不是多漂亮，57岁了哈，也不是多漂亮，但是呢就是很亲切，愿意唠嗑，是他家的销冠啊，卖的可好了，一个月挣10000多呢。比我工资都高啊！那想去的朋友打电话哈，180-4514-1986，女士这儿优先考虑。为啥说女士呢？就是女士吧，她可能是第一个月就挣了3000-2000的，大家不会说哎呀，这个不会嫌少。但是主播这种东西啥，你越干越油，越干越有经验。完了之后，你那个可能挣的越多。要很多男性朋友，你等着这个养家糊口的时候，这个月必须挣3万-5万的。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不是帮女人吗？因为你没有经验，你得一点点来啊。就是不要着急，慢慢的越来越好了，都是那越播越好，越播越顺溜啊。想去的话打电话吧，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 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0: 哎，你好，
1: 哎，
0: 是不是四号吧？
1: 李先生要对接谁？
0: 8171。
1: 啊，您多大岁数啊？
0: 68。
1: 身高咋样？
0: 1.75米。
1: 体重范围呢？
0: 150。
1: 呀，挺好啊！我看一下，对接的是8171哈，8171。行，我把号码给您，王女士啊，这个声音挺悦耳的那个大姐啊，来。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来，给对接过去。下一位朋友，三路线的听友您好，三路线的江先生您好。
2: 你好，魏忠老师。
1: 哎，您说。
2: 我想对接6210。
1: 啊，6210啊，你多大岁数了？
2: 我62周岁。
1: 62周岁了。嗯，
2: 对。
1: 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1.75米，体重150。
1: 劳保收入呢？
2: 我是农村的
1: 啊，那你看看吧，他反正是城市的，他愿不愿意去农村，咱尊重人想法哈。来，
2: 好，
1: 来，6210给对接过去啊，6210啊。下面我们有请的是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3: 你好，魏老师。
1: 啊，您对接谁呀？
3: 我对接1947。
1: 1947，我看一眼啊。1947，今天的是不是？不是，
3: 前天吧。
1: 1947，赵女士，63岁那个。那你跟她唠一唠吧。您多大岁数啊？
3: 我61。
1: 啊，身高、体重、劳保收入？
3: 啊，1.8米，160。
1: 啊，1.8米，160。
3: 3500工资。
1: 那你跟她唠一唠，来给对接过去吧。1947，
3: 再
1: 有请的是，不客气，四路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哎，对，我还想再给我爸再说一下。
1: 哎，上次那个那么多好几个三四个对接的都不合适，是不是？
4: 就两个呀。
1: 主要是咋的？长相方面觉得不太适合，还是说脾气秉性不合适啊？
4: 那个，我爸说是那个年纪，不是我姐，主要是我姐说的。我姐说年纪有点偏大了。
1: 我看都比你父亲年龄小啊，啊，反正都过50了，好像是不是啊？
4: 对，我姐说想找一个不超过50的，能那个居家过日子的这种的。
1: 哎呀，那年纪大一点的话，过日子更是一把好手。那行，那听你姐姐的。
4: 昨天我姐说了。
1: 我们李先生父亲53，身高178，体重140，工资收入10000以上啊，也是公务员类型的工作。婚姻状况呢是丧偶的，然后呢那个身体素质也好，个人条件也不错，想找一位女士。那你说吧，多大岁数范围的？
4: 那个不超过50的。
1: 不超过50岁的就行啊，46、47的，是不是？45、46的。你父亲看着长相啥的挺年轻的吧？
4: 哎呀，我爸瞅着比我都年轻。
1: 你父亲是那个公安系统的还是公检法类型的？是不是？
4: 对对对，公安的。
1: 公安的，你看我猜到应该是公安口的。那行，来我们那个小李先生哈，他家这两个孩子都很懂事儿，所以说呢，希望父亲呢这个生活更幸福。你们姐俩是不是都成家立业了？
4: 都成家了。
1: 啊，你和你姐姐这儿也都是那个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类型上班吗？还是自己做生意的呀？
4: 我姐是那个自己那个有那个有小公司吧，
1: 啊，自己做个体的啊。你呢？
4: 我是军队的
1: 啊。那我感觉你家你姐姐好像挺厉害，你这来一个就给你爸找对象，你姐不能欺负人家吧？你姐厉不厉害呀？
4: 我姐能厉害吗？我姐不的。
1: 行，我跟你开开玩笑啊。好，那小李先生尾号呢0922，他父亲这儿吧就特别有责任感。一直就是你母亲是什么时候你们他不在的？你们多大的时候母亲不在的？
4: 我十多岁
1: 吧，这个李先生的母亲就不在了，然后他父亲呢就是带领着姐弟俩都结婚成家立业了，始终是一个人儿。要想找的话呢早就能找，因为啥呢？工作条件、个人呢长相都非常不错。所以现在呢孩子们都长大了，就想给他爸爸张罗张罗啊，身高身材都很标准，公安系统的啊，尾号呢0922。行，那你再等我消息吧，好不好？
4: 没问题。
1: 哎，好了，再见啊。李先生父亲这一块呢现在还是单身着呢。那如果说呢您家女儿这儿45、67的啊，年龄小一点，就小于50岁的，关注关注。

0922-0922。想要沟通交流的，大家关注关注0922-0922。听众朋友，这两天吧，温度比较清凉。你等到七月份左右的时候，再等一个月，那盛夏酷暑、换季闷热可能就来了啊。那一床被子啊，直接决定你晚间睡眠的质量和情况。那么今天呢，卫东在节目当中哈，就给大家带来了原生态的什么呢？长白山真丝冰棉丝有机蚕丝被。它是精选了长白山稀有的零污染的有机蚕丝，然后呢，它这个年产呢，这个被子的年产量呢都不到3000条，这可是不可复制的啊。我今天为啥给大家带来这个呢蚕丝被呢，是因为呢我跟我们小爱商城这沟通，我说我去完长白山之后吧，感触特别多，还有啥长白山的优质的土特产咱联络联络。然后呢，我们小爱商城特别给力，说魏老师你知道吗，我们联系了拥有有机认证，而且这个被子抗菌率达到大于等于 99%， 每一个被子都可以追根溯源的这个长白山的真丝冰锦丝有机蚕丝被。那这个蚕丝被啊，它呢就是属于来自全球三大黄金水源国家自然保护区长白山的。我说一说哈，这个被子有哪些优点，我家买了一床。那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浑身黏腻，对不对，盖着被子啥的都觉得闷得慌的，一出汗了吧，睡眠你说盖个单子吧，后半夜冷了，你盖个咱们这款呢长白山真丝的冰锦丝有机蚕丝被。它这个蚕丝被吧，怎么说呢，首先呢咱们这个呢，就是它是经过这个蚕丝哈，是经过了长白山的矿泉水来进行洗涤缝制在被子当中的。那么这一床被啊，你这个亲肤感，你假如说现在身体温度呢很热，33-34度啊，沾上身上之后体表立减3度，特别清凉。因为它这个呢是有机蚕丝，所以说呢它这个蚕丝啊，从这个生产工艺上到这个蚕丝的原料这儿特别好。蚕丝这个长白山的有机蚕丝哈，它呢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才有的有机做蚕丝，包括呢用这个长白山的水灵50年的矿泉水来进行蚕丝的滋养洗礼，哎，非常非常的难得。那么咱们这款蚕丝被呢，这整个的蚕丝含量呢是100%的，没有啥别的啊。然后呢，它上面呢是整像锦缎一样，挨上皮肤特别的清亮。咱们真正的做到了什么有机零污染，然后呢一被一个码子，每一个被子有一个二维码可以进行的追根溯源。所以说这个被子每年就3000条，它这个在商场当中也有卖的，1999，您收到货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每年产量都不足3000条，卖完了等明年再买啊。而且呢是源头健康，每个被子呢都给您带着几个单子，哎，包括它的水洗的这个卡片啊，有机认证的卡片，还有这个蚕丝的卡片，以及呢经过检测认证的卡片，对不对？它这个被子里面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德国海恩斯坦的健康安全认证证书也拿下了。每一根蚕丝都有有机认证，不仅有机，还拥有国际双 A 类的认证。所以这款蚕丝被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20个抢订名额，如果说您家需要的话您就订上这么一床，如果说不需要的话，朋友们咱今天呢不能给您进行预订了，因为啥呢，就是真正的需要的大家的才能给您订上。它这个每一缕蚕丝啊都特别的干净，而且咱们这个里边呢是100%的做蚕丝的填充。这个做蚕丝呢还有天然的蛋白与氨基酸，一个是呢你身体挨上之后呢它没有这个说担心说有细菌啥的，甚至咱们朋友的一盖被子觉得有螨虫滋生的，完了之后呢被子灰尘特别大的，咱这个都不用担心，里边呢是这种一针一针的给您行的，特别结实。而且更关键性一点，咱们这个做蚕蚕丝呢丝素比较粗，咱们这个可以呢进行机洗的，我们有机洗的认证卡。纯天然的做蚕丝啊，大家记住了，咱们有一个检测认证，抗菌率呢大于等于99%，而且皮肤你挨上咱这个面呢是锦缎面的，你挨上这个面呢就感觉特别的清凉。颜色呢有几种，朋友们，这个呢我跟您说一下，我家买的是冰川蓝的，就像那个北极冰川那个蓝色，冰川蓝的。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呢，松烟色，就有点像，还有一个颜色叫桑绿啊，还有一个一共三个颜色，一个是冰川色，一个是桑绿色，一个是松烟色。反正要是女士盖的话，松烟色特别适合。
如果说年轻的时尚的女士盖的话呢，桑绿色很漂亮。

朋友们，我们今天实惠价两米长两米三的市场指导价专柜价1999，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哈，339。两米长两米三的啊，哎，有机生态长白山真丝冰锦丝有机做蚕蚕丝被，大家想预定的话呢，打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就尤其是夏天想盖一款就是不贴身的，完了之后呢，哎，就咱们这个被你可以直接盖，完了还能够在这个洗衣机洗涤的，用手一沾，哎呀，朋友们，就跟那个婴儿的小屁股袋一样，特别的丝滑。而且咱们每个蚕丝被呢，送给大家一个非常严实的这个包装袋啊，冬天了或者是说什么你不盖的时候，往这袋子里这么一搞，收藏起来收纳袋也特别方便。各位记住了哈，咱就这一天的福利实惠啊，下次什么时候团不一定。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339块钱啊，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一床被子多少？4斤多呢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两米乘两米三的大被子啊。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4: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
5: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那羊奶粉的，加 家里已经喝断六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开始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就这两天的时间，活动就这两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您好，我订一桶
5: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您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5: 没错，
7: 给我留一组吧。
5: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8: 哎，今天有赠品哈。
5: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太合适了。
8: 再订一组。
5: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8: 买过，
5: 家里的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8: 没有。
5: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十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7: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这羊奶粉，然后没订过，这个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5: 哎呀，
7: 合适的，
5: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回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啊、哦。好，
7: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5: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
7: 啊。
5: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2组，
5: 2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9: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5: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这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5: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0: 对对对。
5: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七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在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5: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
11: 啊，
5: 等着接电话、
11: 哎、
5: 给您送到家啊、哦，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12: 你好，
5: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2: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5: 啊、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5: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13: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5: 对，从来都没有，
13: 感觉挺合适的。
5: 合适啊，那你就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13: 对对对，
5: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13: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5: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哦，放心吧，哎，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14: 海兰你好。
5: 哎，
14: 一桶多少钱喝出来？
5: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 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山东喝烘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哦，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5: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0: 哎，两桶是吗？
5: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10: 啊，那行，给我订上啊。
5: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15: 好。
5: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5: 对，订一组。
5: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16: 哎，我 我订一种羊奶粉。
5: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啊。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7: 哎，
5: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8: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5: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1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5: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0: 你好主持人，
5: 哎，
20: 电话真难打呀。
5: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20: 对
5: 啊，那行，
20: 前两天都断了。哎、
5: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20: 哎、
5: 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20: 好
5: 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1: 喂，
5: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1: 哎、
5: 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16: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5: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5: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17: 哎，
5: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21: 我订一组
5: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2: 我来一组羊奶粉。
5: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23: 哎，你好。
5: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3: 啊，对。
5: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七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一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2: 挣一桶。
5: 对对对，没错。
22: 啊，行。
5: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
22: 一
5: 块儿 啊，
22: 一
5: 块儿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22: 好嘞，
5: 好嘞，
22: 谢谢，
5: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平时960块钱是六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六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87996984，87996984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24: 你
5: 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七桶，我说现在还能打87996984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六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24: 哎，
5: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您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给大家去争取一下啊！好多的听众朋友都没订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要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87996984，960是买六桶赠一桶，一共七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 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三岁以上啊，三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三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4: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 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6: 谁呀？姓乔啊！
4: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6: 我是新客户
4: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您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6: 喝多长时间呢？
4: 七桶，一桶二十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我给您定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定。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

0: 紧给我打电话啊，跟我报上名儿。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听羊奶粉哈。
1: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1: 我订两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啊，对，我给我妈那、啊、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那个价格、哦、
1: 啊。
0: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1: 两组、
0: 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7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吃人参呐、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哎，
0: 好，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儿，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说的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那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的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4: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5: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6: 啊，对对，订组南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6大桶，但是今天现在。

0: 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的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里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七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六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1: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
1: 对，消防区
0: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不用等着现货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好嘞。 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继续拨通。六线的唐女士您好。
2: 好，要的，回来。
0: 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3: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5: 我羊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0: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5: 哪产的？
0: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多个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的嘎嘟喽嗖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你喝一喝，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今天打进电话是960块钱七大桶啊，七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6: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说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他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再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87996984，直播间。 热线电话大家继续来拨通8799-6984。

0: 8799-6984。8799-6984。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订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啊，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1: 哎，好了
0: 好
1: 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3组5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六桶赠一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式和啊，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好多新听众朋友，尤其是3岁以上的小孩，借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是都说生命是一个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小孩似的，特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到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啊、哦，更要喝在这个季节。为啥？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啊？本身咱们的羊奶粉它不含蔗糖，所以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都是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喝咱这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8799-6984啊，这个马上就要没有这个赠品了啊！买六桶赠一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7: 太常卿韩继奉了曹睿的旨，来到曹真的大营，给他来下诏书。在韩继临动身的时候，司马懿追出来嘱咐了一番，嘱咐了两点。第一呀，他告诉韩继，请你告诉大都督曹真，千万别急着和诸葛亮打，待这么个个把月，西蜀这粮食就不行了，就供应不上，诸葛亮是不战自退，别急着打。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诸葛亮在退兵的时候追他，你可要小心，不要派那个火爆脾气的将官呢去追，派一个人呢追赶诸葛亮的时候要特别加小心，就是追一追看一看，免得上诸葛亮的当。这点请你千万告诉曹真都督。再一点呢，就是请你啊别跟曹真说这次天子下诏啊是我给出的谋划的策。司马懿为什么要叮嘱这个呢？也算是他一番苦心吧。司马懿看出来了，曹真屡次和自己争功，上次自己兵取街亭的时候，郭淮突然间领着一支人马就到了，看街亭被我得过来了，他马上去取烈柳城，还是我先走了一步把烈柳城给占了，这才告诉郭淮，你赶快回去和曹真都督合兵一处，诸葛亮马上就要退兵了，你们从后边追杀了。郭淮啊虽然当时没说什么走了，肯定回去他得跟曹真说，这个曹真一定是不太高兴啊。不管怎么说，大都督曹真人家是曹氏宗亲啊， 那比自己跟皇帝曹睿近得多呀。司马懿也在反省自己，是不是我有锋芒外露的地方，曹真会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这样时间长了，我一个劲儿的争功夺权的，将来大权旁落，这可就麻烦了。如果曹真想这个，或者我给人家这种感觉，这就是我司马懿的不慎之处，不够谨慎啊。所以他才告诉这个韩季，你千万别跟都督曹真说。韩季记下了。他来到曹真大营，宣读完了诏书之后，这副都督郭槐就笑了。他笑什么呀？一听这诏书就明白了，此乃是重达之计呀。当时曹真听了一愣，他可没说什么，还得接待这位太常卿韩季，摆酒款待，把这位天使打发走了之后，曹真这才问郭槐：“郭都督，方才你怎么说了这么句话呀？怎么说是重达之计呢？”郭槐一听，嗨，都督，这不是明摆着吗？陛下怎么能想得这么周到啊？这一定啊，咱们上表之后，陛下把文武群臣找来商议退西蜀之策，这时候司马懿才献了这么一计，所以陛下给咱们下了这么一道诏书啊。我这么一看一听就明白了，我看呢、将来破蜀者重达也，以后能灭西蜀的就是人家司马懿了。哎呦，曹真听完了这几句话，心里都很不痛快。他这个不痛快，他倒不是说嫉妒司马懿和恨怨这个人，那倒不是，就觉得你看看人家司马懿每次怎么都能想出这样的妙计来呢？不管哪一次，只要是想出个计策，跟皇帝这么一说，他就立即采纳。人家司马懿说的对，自从二次复职，由宛城出来兵取上庸，他一直总打胜仗，而我呢，哎，上次败了，这次又请旨来了，来了之后也没见他怎么样，可我就看不出来啊，说诸葛亮的这粮草只能够吃一个月的，特别郭槐这句话，将来破蜀者重达也。哎，这事儿还没法跟郭槐他们说，所以曹真心里干冒一个憋屈。郭都督，那么这诏书上说让咱们在这儿据守不战一个月，诸葛亮不战自退，是啊。那么咱们想一想，诸葛亮的粮草准能说就得吃一个月吗？不能吃40天吗？不能吃2个月吗？常言说兵不厌诈，纵然司马仲达高人一筹，略是如见，他也是估计的，诸葛亮的粮草并没让司马懿看，也没让他去查点。哎，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这句话呀，还真把郭槐和孙礼给问住了。那这谁能敢保险呢？都督言之有理。可再又说了，二位，难道就这么跟诸葛亮耗着？能不能叫诸葛孔明早退兵呢？干嘛非得等一个月？叫他10天退回西蜀不行吗？咱们就没主意了。可真是，郭槐听着摇摇头，我说都督，我看呐，还是据守为上啊，您可千万别多想啊。这时候孙礼啊来了机灵劲儿了，孙礼一想，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个副都督啊，再说这次出的京来领兵西征，官拜副都督，多亏谁啊？那不多亏曹真极力保举呀， 我怎么也得给我们这位都督卖一卖力气呀，显露显露我的才能。哎，都督，我倒有个计策，不知可行不可行。哎，那你快说说。曹真一听高兴了，他巴不得也有几个人给他出点什么好主意啊。你有什么妙计呀？您这么一说，倒使我想起来，要使诸葛亮早退兵啊，咱还得跟他打。哎，赵书生说得很清楚，不让打呀。您看怎么打呀？咱不领兵和他出战，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呀带些车辆，这车上呢不装粮食，光装这柴草，上边多撒硫磺电硝，我装作呀运粮的军马，我从陇西过去，盘踞西山一带，让诸葛亮的探报去报给他，说发现曹魏军的运粮车了。如果说诸葛亮缺粮，他一听说有运粮草的人马，他必然派兵来劫呀。只要他一来，我就点起火来，用火攻他，随后我与他拼一死战。这时候都督您呢，再派些人马从外边把这支劫粮的队伍给他包围起来，里应外合，是一战成功啊。诸葛亮要想劫粮，他绝不能派少数人马，一定得派重兵。

0: 兵马往外一派呢，他的营中空虚，都督您就可以趁此啊派将去吸取他的大营。哎，两路夹攻，岂不是一战而下？我看生擒诸葛亮都有希望啊。哦，孙子，不，曹真说的俩手一扶桌案本的，现在都站起来了，上下打量孙礼，心里说行啊，不枉我推荐一番呐、这真是一位有勇有谋的上将军，我看此计可行。哎，郭都督你说呢？
1: 郭怀皱着眉想了想，他好像要说呀，曹真都督最好咱别这么办，这太冒险了，在诸葛亮跟前弄计呀，那可真得想好喽。
0: 哼，
1: 郭淮有心要说咱们仨人搁一块儿啊，也不如人家司马懿，咱想个计策那可得想周到了。曹真一瞧啊，我别问了，怎么再问他非阻拦不可，那就麻烦了，我看就这么办吧。孙将军，我给你5000人马，你去安排。随后曹真升帐殿将，他派一名军校飞马奔陈仓，告诉郝昭与王双啊，你们轮流着带领人马出来寻找运粮小道，最好能把诸葛亮这运粮的小路都给他掐断。他攻陈仓不就是为了运粮方便吗？陈仓他不是没取过去吗？他要从崎岖山路和鸟道运粮也给他掐断了，掐不断他起码也干扰干扰他，给他运粮造成困难，这就好办了。然后他又派张虎和岳琛这两员将，那张虎是大将张辽张文远的儿子，岳琛呢是岳进的儿子，这两位小将军那可真称得起是将门出虎子，有其父必有其子啊，一个比个冲，打起仗来是十分凶猛，尤其是这岳琛长得跟他爸爸一样，跟岳进似的，那小个不高，小波头乌口眼，一打仗就不要命了，盔也摘了，甲也卸了，袍子也脱了，赤壁挡刀枪，打仗就玩命，最冲了，要不然怎么封他们两个人为副将军呢？也就是说是副先锋。曹真给他们一支令，让他们各领精兵5000，只要等到西山孙礼粮车起火为号，你们就去劫诸葛大营，不得有误。两个小将得令啊，像两只猛虎一样接过令来就走了，去安排去了。这时曹真呢，让副都督郭淮亲自统帅精兵20000，只要等诸葛亮派人一劫粮，西山粮车火一起，请你郭都督辛苦点，就把西蜀人马给我包围起来，里应外合，绝不能让他们逃脱，我总督各路人马，还说不定这一战就许成功啊，杀败了诸葛亮之后，咱好回朝禀奏天子去请功啊。曹真美坏了，不说这曹魏大营怎么安排了，再说说这位西蜀的丞相诸葛亮。诸葛亮干什么呢？几次讨战曹真也不出兵，诸葛亮可有点着急，怎么呢？这边耗不起啊，现在西蜀这个运粮草运寄养是相当困难，这是诸葛丞相最头疼的一件事，所以他把众将找来商议商议，说曹真为什么拒不出战，看来呀，他是想到了咱们营中粮草不济，他跟咱们耗时间，现在呀，咱营中粮草只能够用一个月的，后边往上供给也相当困难，由于陈仓咱没打过来，运粮道很不方便，只得走些山区小路，那个路是太难走了，有的倒甭说车呀，就是马，两匹马几乎都不能并行，有的那道啊根本就

0: 不叫道，就是一堆烂石头，你就得踩着这烂石头过去，那石头是里头悬崖，别提多危险了。这还不算，进来听探报说，陈仓那好招客王双还经常派兵出去捣乱，这往上运粮就更难了。那么咱们这么要耗他一个月，那怎么办呢？大家这么一听，是这么档子事儿。正在记忆，忽然间有探报来报，说在陇西发现了一支人马，是曹魏军运粮的人马，粮车不下几千辆，络绎不绝，盘山而走啊！哦，丞相诸葛亮一愣啊，在陇西发现曹魏军的运粮人马，什么人是押粮官？押粮官姓孙名礼。诸葛亮就问姜维：“伯爵，你知道这个人吗？”回禀丞相：“我知道，这孙礼呀，是个很勇猛的将军。我听说呀，他有一次跟随魏主采猎，行为采猎在荒山之中，突然由草丛中窜出一只猛虎，孙礼拔剑而起呀，剑斩了猛虎。当时魏主重赏了孙礼，就拜他为上将军。此人是曹真心腹大将，这次曹真请旨西征，亲自推荐他为副都督。”哦，哈哈哈哈，诸葛亮乐了。哎，姜维一愣：“丞相，你因何发笑？”“我笑曹真在向我用计。这只押粮运草的人马是假的，粮车上装的根本就不是粮食，一定是一些柴草，上边撒着硫磺焰硝。曹真可能啊，估计我营中粮草不多了，我一听说有曹魏人马在运粮，我必然派人去抢啊。这样一抢粮呢，正中他人之计，他要用火攻我。”哼，曹真忘了，老夫平生用火，不知用火打了多少次胜仗，今天居然敢在我跟前玩起火来了，我让他呀用火自焚。诸葛亮高兴了。怎么高兴了？现在诸葛亮正在为难呢。你说打吧，人曹真不打，深沟高垒拒不出战，你说退吧，这玩意儿还不敢退，如果你一退，人家肯定从后边追杀，那可真成了个赔本的买卖了，真撑得起是进退维谷。现在嘛，这曹真给送上门来了，这是块肥肉啊，这都孙礼给曹真出的主意，这孙礼觉得自己聪明着的呢，你也不想想你这对手是谁，汉丞相诸葛亮啊，就连那司马懿与诸葛亮对峙的时候都揪着一半的心呐，整天那脑子都没有休息的功夫，他得一个劲儿的琢磨，稍微拉乎一点儿就完了。孙礼呀，抖机灵，一眼就让人家丞相诸葛亮给看破了。诸葛丞相是马上升帐，叫马岱听令，让马岱领五千人马去到西山劫粮，多带一些引火之物。说劫粮好听，实际就是让你去烧，他那根本也没什么粮食。去了之后啊，你一定要小心，人衔枚，马勒口啊，说千万别有动静，最好把马蹄子都包上。哎，悄悄地接近孙礼的这个护粮队伍，你找着上风头，如果要东南风，你就在东南方向站着，要是西南风，你就在西南方向站着，抢上风头，点火烧他的粮车， 一烧粮车，孙礼必跟你决战。在这时候，曹魏军就有打后边包围上来了，肯定他还有一哨人马在暗地埋伏，准备包围你。我自然派兵接应，你就不必担心了。小心从事，遵命。马岱领人走了。诸葛丞相叫吴班吴懿听令，领精兵一万，等着西山粮车火起，只要是马岱和孙礼一交锋，等曹魏军在包围马岱的时候，你就从外边来个反包围，再把曹魏军给围起来，狠狠的给我打，一个不许叫他们逃脱。吴班吴懿领兵走了。关兴张苞听令，二将上前插手施礼呀。曹真待我出兵劫粮的时候，他肯定算计好了，我一定得派重兵劫粮，去个三五千人，这粮车根本劫不下来。那么我要一派重兵呢，营中必然空虚呀。曹真一定派人前来劫营，你们两个各带精兵一万，埋伏起来，只要等着曹真先锋营的人马一出来，你们就占领他的大营，不得有误。二将领令走了。诸葛亮又叫过来了马忠、张仪二将，给你们各自精兵五千呢，你们等着曹魏军先锋营来劫咱的大寨，等他到大寨一看寨内空虚，他是必然撤兵，待他往回撤的时候，你们从后边将他包围起来，莫叫其逃脱，不得为误。战将各自领令。诸葛丞相吩咐姜维，你我平高临下，在高山之上饮酒观战。哦，诸葛亮要找个山头摆上桌酒菜，一边喝着酒一边看下边打着仗，那是多么悠哉悠哉呀。其实哪是啊，丞相能喝得下酒去吗？不过呀，要做出这么一个安闲自在的样子，让曹魏军看看而已呀。一切布置停当了，单说马岱，马岱亲自挑选了一些精兵啊，他告诉这些士卒，今天咱们去劫粮，非同往常啊，咱不是劫粮去烧粮，丞相传令的时候可吩咐了，让咱们人衔枚马勒口啊。这些军校都乐了，马岱将军您放心吧，我们都知道了，您看看。说着从兜里掏出来了什么呀，一人兜里揣好几根小树枝儿，人嫌没就这个，把它咬到嘴里之后，省得呀有什么动静。马呢，我们也全安排好了，甭说是马勒口，我们连马蹄子都包上了。嘿，马要是走起来，就像踩着被窝上一样，不带有动静的。引火之物呢，全都齐备了。您说往哪儿烧吧？哎，别乱烧啊。咱们得上曹魏军粮车那儿烧去，准备好了，马岱悄悄的就把这人马带上来，兵至西山，干嘛奔这儿来？孙礼的粮车就在西山这儿呢，离诸葛亮大营不算太远呢、啊、他这是诚心显摆，哎，我就要在你眼皮子底下运粮，你只要一眼红，你就得出来劫我，劫我呀，你就上了我的圈套了。孙礼呀、啊，越想越高兴，自己在帐篷里一坐，哎，喝上了，自斟自饮，喝得有滋有味的。就在这时候啊，马岱的人马到了，刚到这儿，起风了，是西南风。有军校告诉马岱将军，今天晚上刮的是西南风，咱们站在南边点火烧。一声令下，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哎呦，西南风刮的很猛啊，这火咱们一着啊，风借着火力，火借着风，哎呦，哗啦 一下这灵车就着起来了。果然车上都是些柴草，柴草上还撒着硫磺焰硝，那是沾火就着啊。哎呀，西蜀军校越烧越高兴，越烧越解恨，咱们丞相真是神人呐、啊、离那么老远就好像看见一样，就知道这车上装的不是粮食，他真可恨，烧了。这时有探马报进了大帐，告诉孙礼，西蜀军前来劫粮，把粮车点着了。孙礼哈哈大笑，他点得好，不点我自个儿还要点呢，来迎敌。他跨马抡刀就跟马岱打到一处了，西山火光这么一起呀、啊、哎，郭淮一看行了，带领人马往上就围呀、啊、他想把马岱这些劫粮军校给围起来。还没等他把人马布置开呢，只听他身后金鼓大作，无班无艺带领着精兵上来了，咵嚓一下就把郭淮给围起来了。呵，这一通打哟，西山火光这么一起呀、啊、张虎岳陈二将这么一瞧，行啊，嘿，孙礼将军那会儿已经跟西蜀接战了，咱们呢赶快去接应，生擒诸葛亮。这两员小将真敢想啊，嘿，小马乍行衔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呀、啊！这要把诸葛亮捉住，那是多大的功劳啊！两员将离开了先锋营，直扑西蜀大寨。还别说，这一道啊，挺顺利，接近西蜀的寨门了，还没见有动静呢。哦，二将心里在想啊，诸葛亮光顾去劫咱的粮车了，他的大营他都不顾了，瞧见没有，一路上连一兵一卒都没碰上啊，真是长驱直入啊。二将直扑大帐，来到大帐这八用枪把帐帘挑开，往里一看，空荡荡的大帐一人没有。哎呦，张虎在凳中一跺脚，坏了，咱们上了人家的当，这是一座空营，赶快往回退。他叫着岳琛，把人马就由打这西蜀寨里撤出来，刚撤到半道上，到两旁金鼓大作呀，左有马忠，右有张仪，把二将的归途给掐断了。呵，这一番血战呢、啊、张虎岳琛呢、啊、伤兵损将，大概把人马损伤了有三分之二，好不容易杀条血路才回到先锋营，到了门口这可把二将吓坏了。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小贩。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4: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脚，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3: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

0: 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3: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第一位听众朋友，请进的是张阿姨。
5: 他俩的
4: 张阿姨，你好。张阿姨啊，
5: 哎，
4: 张阿姨电话接通了，您现在可以开始讲了。嗯，
5: 啊，庆贺老师是吧？
4: 是我，你好。嗯，
5: 你好。
4: 嗯，您说。
5: 我吧，我想找我们同事的。
4: 啊，找同事。
5: 他在单位南头的姐。
4: 嗯。
5: 啊。原来上班时候在一个单位来的，我现在挺想找的，挺想了的。嗯，
4: 可以，没问题。您先说一下您的名字。
5: 我姓张啊，我叫张美艳。
4: 嗯，
5: 咱俩照个相。
4: 嗯，然后你再说一下您这个同事叫啥名？
5: 张秀珍。
4: 张秀珍，
5: 珍珠的珍。
4: 嗯嗯嗯。
5: 嗯，
4: 好的，
5: 嗯、
4: 明白了。
5: 他、你让他听着电话，给我来个电话。
4: 行，你们以前是哪个单位的？
5: 红到那个石头的红旗服装厂的。
4: 嗯嗯嗯，好的。那我都登记了。那您的电话公布一下，182-4607-1288，好不好？
5: 好。
4: 嗯，广播当中公布电话呢是这样的，那您的隐私呢就公布了。这样的话呢，有人给你打电话，有偿就管你要钱，提供寻人线索的都是假的啊。嗯。
5: 哎，好嘞。
4: 好，再见。哎，好。
5: 谢谢啊，
4: 别客气。再来重复一下，他的联系电话是182-4607-1288。好的，听众朋友，那咱们直播已经正式开始了啊。直播电话大家要参与的话，继续拨87996984就可以了，87996984。四线听众朋友，四线林女士，林女士您好。四线46岁林女士您好。
6: 你好，老师。
4: 嗯，您说。嗯。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孩子19岁，小女孩，然后她那个外阴有一面就是长，但是有的时候会磨发炎啥的，我想给她做个手术，问一下哈尔滨哪个医院比较好一些，还有医生。
4: 好的，稍等啊，稍等，发给医院，嗯，我已经发过去了，然后等医院审核就可以了，好不好？有消息我联系您，您手机尾号是7388。嗯，
6: 对，
4: 等我电话就行，行吗？
6: 啊，行，可以。
4: 啊，等我电话啊。
6: 那我还有问一下，就这个属于是整容吗？那我可不可以报销呀？
4: 那并不清楚了，这个就并不清楚了，我得问一下，好不好？具体能否报销啥的，还是自费，你得到医院跟医生去商量。咱们先把哪个医生确定好，然后具体呢是自费还是医保，您问一下大夫，行不行？
6: 行。
4: 嗯，不管怎么样，咱们肯定是得到医院先去看一下。是不是？嗯，那行。孩子多大来着？
6: 19岁，
4: 已经成年了。好的，没问题。嗯，等我消息啊。好，再见。嗯，好。另外，听众朋友呢，想要到医大医院呢看一下刘天佑教授啊。今天我再说一下刘老师的出诊情况。那如果呢家里面有一些病患呢，他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也就是结直肠的疾病，这是非常困扰人的。很多听众朋友呢得了这个病啊，就想找一个专业的啊、诊疗经验非常丰富的知名专家，那你就选择医大医的刘天佑教授。他呢在最近省内召开的多次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在结直肠领域多次担任像大会主席啊、手术示范专家呀，包括呢大会组织者呀，所以呢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有名的，而且他每年的手术量是很大的，所以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这样的话呢，一些疑难手术他是可以做的。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呢发现有这种便秘啊、痔疮啊，要看一些肛肠疾病啊，这些找他看更是没有问题的。包括采取一些新型的方法啊治疗结直肠疾病，像 TEM 治疗术，这些呢他都掌握。所以呢，如果你想找一个知名的专家教授做一下结直肠的治疗，就到医大医找刘天佑。他的名字呢是三个字，刘备的刘，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他星期二呢在医大医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医的群力院区出门诊，每周出诊2天，周二在医大医南岗，周三在医大医群力。这是刘天佑教授。挂科室的话呢，您可以挂一下普外科，普通的普，

0: 外科的外，在普外科的分支上啊，它主要是看结直肠的啊，因为普外科呢现在是一个很庞大的这么一个科，但是呢还分为细化，比如说乳腺呢、肝呢、胆呢、肠啊。那么刘老师呢，他主要是看结肠直肠的。这位呢是医大一普外科专家刘天佑啊，普外科专家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另外一科呢也在便秘科出诊啊，便秘科他也出诊，两科，一个是普外科，一个是便秘科，这两科呢你都可以找到他，好吗？这是医大一的知名专家刘天佑教授，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找他。好，我们继续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呢在五线，五线等候听众朋友，应该是一位62岁的一位刘女士，你好。
1: 哎，是我，庆贺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哎。我那个有点事儿想问问你，
0: 您说，
1: 我天天听你节目啊，
0: 您说，
1: 非常好，我十月份身份证10月份到期，我想问问你啥时候去办去呢？
0: 提前3个月去办就可以。
1: 啊，提前3个月啊？
0: 对，提前3个月的话呢，其实你现在6、7月份就可以办了。
1: 哦，
0: 因为有些省份呢，它是放宽政策，提前6个月前就能办理的，方便大家错峰去办。所以说呢，提前3个月肯定是稳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您像您10月份到期的话，你3月份去办，7月份去办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啊，那谢谢庆贺老师。
0: 行不行？没有问题的啊，提前去办吧。
1: 我每天都听啊，可好可好了。
0: 行，谢谢您。因为这证吧，它有一个周期，你别当月去办啊。
1: 哎，当月中旬是不是？
0: 我的意思是不要等到10月份再去办，那就晚了。
1: 啊，
0: 因为质证需要一个周期的，你最好是7、8月份就去办，好不好？
1: 哎，好。
0: 啊，应该10月份、8月份办也行，你8月份办吧。
1: 好。
0: 啊，8月份办是很稳妥的，好吗？
1: 我在哈尔滨的，用不用回拉林镇办？
0: 不用，不用，本地就能办
1: 啊，
0: 在咱们哈尔滨就能办。好，那行，好，再见了，别客气，再见，哎。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另外，各位听众朋友想订咱们的知名的牛肉酱，通过场外电话订这款啊五香牛肉酱，不辣，而且呢口呢又不是齁咸的，这是咸淡适中的一款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五八。

0: 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1: 看到咱们听众朋友周彤在留言说，季哥你好，这个牛肉酱真的是我近期在咱们广播当中买的非常好的美食神器了，吃的这个方法呢数不过来，基本上三餐都离不开了。最简单的就是给孩子直接拌米饭吃，挖上酱呢，然后拌上米饭，浓郁的酱香裹着粒粒分明的米饭，而且呢牛肉吃起来也非常的入味，不用配菜呢孩子都能吃一大碗饭，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全靠这个给孩子下饭。其实煮面条更是绝配，不管是清汤挂面呢，还是荞麦面呢，还是手工拉面呢，煮好的面条过一遍凉水，加上一勺牛肉酱，搭配点黄瓜丝啊、香菜啊，一翻拌，每一个面条呢都挂着牛肉酱，非常好吃，而且它是五香味的，真的比外边的面馆呢都要干净。其实呢晚上回家10分钟就能搞定了，平时呢配点馒头啊、烧饼啊，你抹上一层牛肉酱，或者是呢夹点生菜呀、煎蛋呢，就是自制的肉夹馍了。因为这个牛肉酱呢它是那种啊固形物含量多的，所以呢我真的非常喜欢它，建议大家都尝试一下，这个牛肉酱很百搭，而且呢它不是那么的咸，口呢是正正好好的，再加上呢它是不辣的，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好，谢谢你啊，这个大家发明的这个自制肉夹馍也挺好的，是不是？把这个馒头切开，烧饼切开，把这个肉酱放到里边，然后放点生菜啊，放个煎蛋呢，给孩子来吃，孩子肯定爱吃，又营养啊。好，想要订购的话呢，场外电话是58791984，外地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四线听众朋友，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阿姨想找那个送货的一个，我是建材商店，然后我想找个送货的叫薛良。
1: 然后呢？
2: 然后我的电话是156-3615。
1: 就是你们之前是认识吗？还是什么情况？
2: 以前给我送货，然后把他电话给弄没了，然后
1: 那他怎么找你呢？
2: 你就是顺达建材。
1: 让他到顺达建材去找您就行，是这意思不？
2: 打电话也行。
1: 就是他应该有你联系方式，他认识您，是不是？
2: 对对对，然后你报一下电话也行。156-3615-5126。
1: 行的，没问题。就是您想找的是一个送货的，叫薛良的，是不是？
2: 对。
1: 然后您家是顺达建材，他应该认识您，找您就行，
2: 对对，
1: 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对对。
1: 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嘞，好，再见，再见。别客气，好，再见。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这个阿姨一开始说呢不想报她自己电话，所以她的电话我就不再重复了，我看到导播老师提醒了，好不好？这位叫薛良的听众朋友，您呢要送货直接呢到顺达建材找这个李阿姨就可以了，行吧？应该是你们很相熟的。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继续拨。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哎，转二线了啊！二线是徐女士问孩子骨头的事儿啊。徐女士你好，
3: 那你好，秦河。
1: 你好。
3: 我是你的老听众。我儿子吧，他是好像最近说这是股骨头，好像是那上医院查了一下，说是股骨头。我想麻烦你看看哪咱们一大那个哪个医院好，我想那个
1: 股骨头的话呢，肯定是看咱们一大一骨科的刘宁老师。
3: 刘宁，
1: 对，安宁的宁，刘宁，他比较好，一大一骨科刘宁，找他就行，好不好？
3: 他周几啥的那个出诊？
1: 他是出诊信息我这还真没有，您得自己提前。对，在一大一挂号那个小程序上就能够看到。一大一骨科的刘宁，好不好？
3: 那你能提前？我要是去的话，哪天去我提前跟你说，
1: 没问题啊，可以的。可以的，我帮你打招呼是没问题的啊。
3: 行，
1: 你就挂好号，你告诉我行吗？
3: 行，完也得是中午这11点找你吧。
1: 对对对，是的。
3: 好像是不知道哪天是出诊，是不是啊？
1: 出诊信息你自己查一下啊。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呢，咱们还有一位一大四的妇科专家王立双老师，把他的出诊情况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

0: 第四医院妇科出诊的王丽双，她呢，主要看的是什么呢？她主要看的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啊，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了。很多听众朋友呢，得了这个女性的外阴白斑啊，不愿意到大医院去，觉得大医院排队人多不好意思，就找一些不知名的或者是不正规的一些小地方，没看好啊，还耽误了病情，甚至有些诱发癌变，一定还是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咱们的王丽双老师呢，她主看的就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因为她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啊，都是外阴白斑相关的，非常知名的一位外阴白斑方面的专家教授，她主要治疗的就是这个病，所以呢，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大多数都是看外阴白斑的，这个你就大大方方去看就可以了。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站对面这个园区啊，火车站对面这块一大四，也是知名的三甲医院，您就挂妇科王丽双。丽呢是美丽的丽，双呢是单双的双啊。挂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王丽双老师，她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连续5天都出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主要看外阴白斑的专场专家，他的名字叫王丽双，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见到王丽双，你就提我就可以了，好吗？这个是，王老师的情况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直播电话87996984。导播老师呢还在确认大家电话啊。一会儿呢我们听下一位听众朋友分享，好吗？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还有就是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大家有这个想要，比如说发留言的话呢，我看到有些听众朋友在平台当中有一些问题，那你要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文艺广播，在这里边呢也可以来进行留言的互动啊。导播是可以把这个先放到线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导播老师呢正在审核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一会儿我们让这个听众朋友在线上继续讲。其他听众朋友参与节目，今天电话是畅通的，您现在应该比较好打，打87996984就可以了。好不好？一会儿我们继续要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了，我们请进下一位，刀老师，你能把他先放到线上就行。稍等啊，这位呢是在三线等的听众朋友，三线上呢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 金山老师啊，
0: 你好，您说，
1: 麻烦点啊，
0: 您讲，
1: 我的老领导啊，97，我们原来都在铁路局人事处，处了20多年关系了，我93，他眼睛的原来还挺轻，后边皱了，皱的就是礼拜二你我听你，因为我天天听你的这个直播，他已经挂上这个礼拜二的9点半。挂着号
0: 挂着张璐吗？
1: 对，
0: 啊，挂着张璐可以，行。他的全名你告诉我。
1: 孙玉晨，
0: 孙玉
1: 王
0: 晨，
1: 再加一点。
0: 好，没问题，没问题，行。那我记
1: 住
0: 了。
1: 跟这个跟张璐老师说说。
0: 行，好的，好的。
1: 他是那个离休老干部。
0: 行，没问题，没问题。好，那我这详细记录了啊。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那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四线听众朋友，
2: 你好，
0: 四线
2: 你好，
0: 曹先生，
2: 周老师，
0: 曹先生您说，
2: 我母亲79岁，现在咋的？她你憋不住尿，就是经常就是说过尿裤子，这感觉。我今天让庆老师找一个好的，
0: 这个咱们得到医大二院泌尿科，我给你看一下，咱们看看挂一下王海平老师就行，稍等，
2: 王海平，
0: 对，稍等。对的，王海平，大海的海，平安的平，医大二院泌尿科王海平。
2: 好，谢谢，谢谢，
0: 挂他就行。好，哎，再见。
2: 老师，我说庆
0: 对，提我就行，没问题，放心吧。这都比较熟了。
2: 谢谢，
0: 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 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

0: 啊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五线徐女士，徐女士35岁，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您说。
1: 是这样的，我家是农村的，然后90年的时候，我家那个房照。然后他那个就是他图片的面积和实际的面积不符，然后之前也找过这个事儿，说就是说以前的工作人员失误，然后现在也不给我们改，但是我家这是可能以后会涉及到动迁问题，我就怕到时候
0: 那你实际面积是多大呀？
1: 哎，你稍等一下，我爸跟你说。
2: 那个啥，我那是86年盖的房子，前面有个小房，20多米。然后后边喇叭92年又盖个房子，盖房子92年盖完房就是起了房照，搁群里乡起房照，就是拿回来过几年自个也不，我也不懂啊，然后就是没给画进去。后边盖的是六十三米，63米。
0: 你实际是多少啊？
2: 实际前面喇25米。就给算一个后边了，前面俩的小房没给换着，没有换。
0: 你前边是什么时候盖的呀？
2: 86年盖的，后边是92年盖的。
0: 后边92年盖的，后边这个还是在后边。
2: 对对对，
0: 后面还是后盖的。
2: 对，就92年的给画上了。
0: 也就是说，你有两个，这个院里边相当于有两个房，是这意思吗？前一个，后一个。
2: 对。
0: 然后找他的时候，他也承认了。
2: 承认后期这不是群里这边俩不就是动迁嘛，就是总是动迁就不办了，然后我上区里找，区里找说的这是工作人员失误，没给划进去，完事就说等以后你这个。
0: 那你有没有录音呢？一定要有录音。
2: 没有，啥也没有。
0: 我说的是一定要有录音。你听我建议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会更好一些。你再找他一次，然后他如果说当时工作人员有失误没画进去的这个录音，你把它录下来，录下来之后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如果你有他们工作人员的电话或者是办公电话，然后我可以帮你再给他打一下，但是我的想法是前提条件我别打，我直接打了之后人家说你家就是那样的，那不反倒把这个好事办坏了吗？是不是？就是我的想法是你自己跟孩子啊先去一趟，去一趟呢，咱们先做一个证据的留存。这个不管到啥时候，咱们有这个录音证据啊，是不是？然后有这个证据，然后我再给他打电话，问他能不能更正，这样不更好吗？是不是？要不你现在手里啥都没有，人家说的你家自来就是那样的，你就这一块是有照的，你前面那个不是，那前面是无照房，不能办。那人要这么回复的话，那不就尴尬了吗？
2: 前面已经有照的。
0: 是，咱不讨论有照的，咱讨论那无照的。
2: 哪个都有照，哪个都有照，就没给数，没给合，没给那个画那个米数没给合理。
0: 那你就无所谓的，如果你两个都有照的话，你就不用担心了。
2: 都有照，
0: 都有照米数。

0: 对不对？
1: 给画是那个，
2: 就没给画进去。
0: 什么叫没给画进去？我问你米数对不对？
2: 面积没给加块堆儿，
0: 没给加一块堆儿，你分别的米数对不对？这么费劲呢？
2: 嗯，
0: 你分别的你不是俩吗？你不都有照吗？按照你讲，
2: 嗯，
0: 如果你都有照的话，他俩就算是不合并，我问你的是面积对不对？
2: 嗯，面积对。
0: 面
2: 积
0: 那你
2: 什么后边没给画，就是后边那个最后是吧？
0: 你不用画不画，他不是有照吗？
2: 有照。
0: 你不用总在意画不画的事儿。
2: 都整一个本上了。
0: 有没有体现？本上有没有体现出来他？
1: 都画上了，
3: 事实
1: 啊。
0: 你看你们家说话一会儿一样，我
2: 不是就是啥，就是先办那个是25米的，
0: 不要去讲这个。我问问题你回答我的问题，不是你在说什么。我问的问题挺简单的，我问的问题是照上有没有体现出这两个房子的米数。你孩子
2: 都
0: 体现了，
2: 都有图。
0: 我问的是米数，怎么这么费劲呢？你把电话给你孩子吧。我问问题你不回答呀？
4: 哎，是这样，星哥，他是图片，他不是那个。
0: 我问的是米数，我问的是米数，你应该能听懂。
4: 啊，米数他没给加，他有个画个图，图上有，但是在
0: 图上有没有米数？图上有没有？
4: 图上有，图上有。
0: 就是图上也是有米数的，对不对？
4: 对，图上也。
0: 图上也是有米数的，图也是对的，对不对？
4: 对。
0: 只是说呢，在总数上没体现出来，对吗？
4: 对，
0: 那这不就三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事儿吗？
4: 对，
0: 这个无所谓的，
4: 这个无所谓的，
0: 就是啥意思呢？这个就是铁证，因为你那个图上它有，能明白？你那个图上有分别体现了前面是多少米，后边是多少米，这个就是铁证，这个就是照
4: 上
0: 的体现，对，它只是在总数上没加上去，那就这个就比较好弄了，那你都不用取证啥的。你们就下次呢到这个区里边，他不有那个住房建设局吗？你看看有没有办公电话呀，或者是负责人电话啥的，你们打听一下谁负责的，哪个科室的，到那去看一看。因为有些窗口他对外他是有办公电话的，这能理解。然后你把电话要来之后你给我，然后我去跟他讲一讲，看能不能把你这个证重新出一下。
4: 行，
0: 因为现在好处就是你有图啊，那个图是实打实的摆着呢，就测量的时候，因为这个照已经是很久的了，对吧？实打实测量的时候，给咱们家的前后两个房多大，或者是这个图都画的明明白白的，只是在加盒上，少加了一个，对，这个就我觉得是最好弄的，而且你也不用太担心，就算是啥呢？就算是咱们这个照不更新，但是你有图做保障，图前后多少米，那上面写的很清楚。这个就没有问题。然后你们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建议你们呢，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办照的一些底子，或者是自己盖房子的一些老的证据，这些尽量去留存一下。你可以呢翻一翻家里边的一些老的资料啊，或者是查一查房子的档啊，这个都能查的，明白？就是房子也是能查档的。你们说光照上呢有问题，你说我想查查我房子的档，你可以呢到咱们住建部门跟他讲，问问你们这个房子的档存在了哪儿，可以查查房子的这个底档也能看。所以几个思路，就从个人角度上去做这个事儿呢，保留一下咱们一些老的照片呢，或者是老的一些假设有的话一些盖房子的证据和办照的证据。如果这些没有的话呢，咱们就去查房子的档案，这个档案呢估计也会有一些体现，好吗？就这个，这是我们自己能做的事儿。然后呢，我们还应该去找到相关部门，你能够要到他对外的负责人的电话，是办公电话还是个人号码都可以，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我去沟通一下，这个电话要来之后，您说，
4: 您的意思我是找住建局是吗？
0: 对呀，他肯定是住房建设局啊，全称呢叫住房城乡建设局，就是找区级的就可以，
4: 区里的，
0: 对，找区里的就可以。区住房建设局，
4: 行，
0: 区住房建设局就可以，好不好？
4: 你
0: 可以到那个下辖的，比如说下辖的，它也有那个窗口嘛，或者呢是到咱们住建局直接，它有那种区住房建设局它的办公地点去问都行。好不好？实在不知道呢，你就打12345，打12345，等工作人员给你回访，回访的时候一般也会有他们的电话了。这个电话就比较直接了。是不是？你的如果打12345，你的诉求就是 仿照错误，
4: 嗯，
0: 因工作人员失误导致仿照错误，要求重出仿照，
4: 嗯，
0: 这就是你的诉求，嗯，但是这一切如果比如说我这儿也没成功，你自己找也没成功，都是这片呢，有的时候是锁档，这片比如说涉及到未来有可能会开发商征地呀、或者政府征地呀、那么这种情况这片是锁档，锁档的话就谁打招呼他都跟不了，但是你这一圈下来它是有留存的呀，有留存的话就好采集证据，这个过程当中你都可以把沟通的过程包括管理部门给你回复过程做一个录音固定证据，
4: 嗯，
0: 这样未来动迁的时候都是有用的，但是我的想法是你这动迁你那前后院都会算的，因为你的图已经画得明明白白的了，
4: 嗯
0: 嗯，所以说就算是动迁的话也别太担心，这种事儿肯定会成功的，咱就是退一万步说，退一万步说，如果动迁到的时候真有问题的话，咱们到时候再给动迁办打电话呗。
4: 那咱们最好还是先都找一圈。
0: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对，因为这个错误吧，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影响咱们的一个天大的错误，我这么说吧，
4: 嗯，
0: 你可能就是稍微心里边拖点底儿，因为只要你那个图上画了。前后都体现了，而且那图上有面积，这个就已经非常好了，剩下只是把总面积更改一下就行了。
4: 行，
0: 嗯，好不好？
4: 明白，
0: 所以就是不用，首先不用太担心，然后但是咱们就慢慢一点点做就行。嗯，需要我干什么事儿呢？你就先准备好电话，然后我这边帮你联系就行了。
4: 行，
0: 行不行？
4: 行，
0: 行，好嘞，好，再见，
4: 哎。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电话线路大家继续拨打87996984。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想要订山楂丸的好朋友，场外可以订一下。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下一位，请进您，这位是替父亲问，是不是？四线上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秦河老师。
0: 哎，您说，
3: 那个我想问我给我父亲问一下，这个哈尔滨看痔疮的大夫。
0: 看痔疮的话，你找一个我比较熟的一个医生。痔疮的话，上医大一，你挂那个普外科、便秘科都可以，挂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他是知名的这方面的专家啊。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
3: 好嘞。
0: 他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挂他就行，好不好？
3: 行，好。

0: 对，
1: 谢
0: 今
1: 谢
0: 天
1: 啊。
0: 哎，别客气。下一位是赵德谦老人是吧？三线，赵大叔啊，赵大叔，您的信息我已经看到了，好不好？您希望我帮您打招呼，您的出诊信息我看到了啊，咱们导播老师详细记录了。您正在听广播，赵德谦老人，您正在听广播，你放心，这个出诊信息我已经看到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五线，五线上贾女士，贾女士你好。
2: 谢谢那个庆贺呀，我那个又麻烦你来了。这个信号塔呀，倒我们家大门口上去了。就是那，就那个线呐，那回刮大风，到现在有16天半拉月了吧？我打好几次电话也打不进来。我也不知道往哪儿打了，我老听你广播呀。我说我也往这儿打试试吧。
0: 行，
2: 打多少天了？
0: 那我想问问，他这个信号塔是谁的信号塔？是铁塔的还是谁的？你知道吗？
2: 是挺，我不知道啊，我都70多岁了，这老，我这是老年机子，我都不知道那个是哪嘎达的，
0: 那你不知道哪儿的，咱们得确定他是谁的呀。
2: 不知道啊，
0: 那你有打12345吗？
2: 没有，我也不
0: 你
2: 会
0: 这样，
2: 打。
0: 你第一步，你打12345，咱们先确定一下这个信号塔是哪个部门的，然后我这边才能联系。咱们得先确定他是哪
2: 这
0: 个
2: 不
0: 单
2: 知
0: 位的。
2: 道啊，我问我们家孩子知道不？这信号塔是谁的呀？我是国连锁的那我也不知道我是
0: 您
2: 哪
0: 这
2: 的
0: 样，你通过12345确定一下，我觉得他会知道，提供一下地点，让
2: 啊，
0: 他
2: 我
0: 去
2: 们
0: 确定一下是谁家的塔。
2: 是
0: 你
2: 啊，
0: 对，你
2: 是
0: 到底，您
2: 连
0: 说，
2: 啊，他说是连锁的，我们这孩子说的，我也不
0: 如
2: 知
0: 果
2: 道，
0: 是联合的，那有可能是铁塔的，这个不
2: 是
0: 一
2: 铁
0: 定。
2: 塔，
0: 这个就我，你先打，你听我说，咱们为了防止找错，你第一步呢，一会儿你撂下电话之后，让你家人打12345，先提供一下地点，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这个塔到底是谁家的，明白吗？确定好谁
2: 妈
0: 家之后，这边我再帮你联系啊。
2: 呀！那这你还不知道
0: 不是说不知道塔谁塔，好多家都有这个塔，能明白不？
2: 听明白了，
0: 咱
2: 那
0: 不可能，咱
2: 我也
0: 这
2: 不
0: 个
2: 知
0: 东西
2: 道，
0: 也不是在那算卦，咱也不能知道你家门口那塔是谁家的呀，是不是？
2: 不知道，
0: 对，但是说塔呢，一般呢多一点，像铁塔的多一点，但人家其他公司也有塔，能理
2: 这我
0: 解
2: 也不是，
0: 吧？
2: 我不知道，我就寻思就这
0: 不
2: 一个
0: 是，
2: 塔，
0: 不是的。信号塔不是说只有一家公司有的，很多通信运营商它都有自己的信号塔。
2: 都有啊，这
0: 对。
2: 我也不懂，你们这是老年机子，我老听你广播，我说
0: 对，
2: 完了你哪
0: 共
2: 不
0: 建
2: 都
0: 的
2: 打
0: 呢，
2: 电话
0: 一般如果说共建的呢，就是铁塔公司的。但我要先让你打12345，你先确定一下，到底是谁家的，是移动的、电信的、联通的，还是铁塔公司的，咱们得确定好。
2: 是我问孩子，我这不知道是移动的吗？是移动的，
0: 他，
2: 我还。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听我说话，确定好了咱们才打，要不你打是无效的，听明白了？咱们不
2: 听
0: 是
2: 明
0: 冒
2: 白
0: 冒
2: 了，
0: 去猜，现在要做的事儿是你现在立即给12345打电话，确定一下他是哪个公司的，你要向12345详细报你家地址，理解吗？
2: 理解了。那回是那个什么宾县的，宾县完了的，宾县往我们这打一回，我说也没人来修了呀。一到现在有半拉多月
0: 你
2: 了
0: 现在
2: 吧，
0: 就打12345，
2: 那好了，
0: 你打幺二
2: 谢
0: 三
2: 谢
0: 四
2: 你，
0: 五，然后
2: 请
0: 你
2: 客。
0: 问一下，等他给你回，你问问这个是哪个公司的，会问吗？
2: 问问哪个公司的
0: 对，
2: 啊？
0: 就那几家公司，移动、联通、电信、铁塔，其实就是这几家公司，明白吗？你问出来
2: 明
0: 是
2: 白。
0: 哪个公司的，是移动的，咱就给移动打；是联通就给联通打。我确定是哪个公司就行了，其他就不需要确定了，只要知道是哪个公司的塔就行。听明白？
2: 听明白了。
0: 那您就现在打幺二三四五。
2: 他让我打12345，
0: 你把
2: 打
0: 电
2: 上
0: 话
2: 之
0: 给
2: 后，
0: 你家孩子吧，你这个是，你这个你这
2: 对，
0: 太费劲了，我咋教都教不懂啊。
3: 哎，你好。
0: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个塔吧，有可能是移动、联通、电信，他们都会自己建塔。另外呢，还后来呢，就是咱们说建信号塔呢，又成立了中国铁塔公司。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确定的是，这个塔到底是铁塔公司的，还是移动、联通、电信的？你要不确定这个的话呢，我现在帮你去打电话，咱不可能说打4个电话，是不是？咱得确定好之后打一个电话。
3: 他那个是
1: 那个中国那个移动电信跟那个联通那个啥的厂。
0: 那就是铁塔公司，能明白不？移动联通电信如果说他们是共用的，一般就是由铁塔公司来进行统一维护。
1: 对，他那是共用的。
0: 嗯，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稍等啊。
1: 嗯。
0: 嗯，你就直接你讲，就早就讲明白了。他讲十分钟没讲清楚都。我给你看一下中国铁塔公司的那个电话啊，然后咱们直接给他打电话就可以就行了。稍等啊。稍等啊。稍等啊。嗯，正在给你查。
1: 嗯。
0: 嗯。稍等。正在查询当中。稍等啊。10090，我看这能不能打通啊？导播老师，你帮我试试10096，看看能不能打通，帮我试一下。正在打啊，稍等啊。
3: 您好，欢迎致电中国铁塔10096客服热线，换电、充电和共享电单车业务，请按一；智联业务请按二；通信基站业务请按三；备电业务和发电业务请按四；环评业务请按七；投诉建议请按八。人工服务请按零，重新请。转接中，请稍后。

0: 拿着马路。
1: 你好，
2: 哎，你好，铁塔公司。自我介绍一下，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我们在直播当中啊，接到咱们一个用户打来的来访电话。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哈尔滨这边呢有那个大风，他家门口有一个铁塔信号那个塔就已经倒了，现在始终没有去管户。您看看能不能帮着联系联系，让咱们工作人员去抓紧时间给维修一下呢？要不影响咱们居民出行。
1: 问一下咱们那个具体的地理位置是？
2: 好的，没问题，我请居民自己说一下啊，您稍等一下。你好，女士。
3: 你好，
2: 咱们说一下准确的具体位置啊，您说吧。
3: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塘房镇正阳村。
2: 等会儿说到宾县这了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然后什么镇？
3: 塘房镇。
2: 塘房吗？
3: 对，塘房镇。
2: 哪个塘哪个房？
3: 好吃的那个糖
2: 啊，房子的房，
3: 提土加个方
2: 啊，提土加个方，嗯，然后呢？
3: 正阳村。
2: 正阳村，嗯，
3: 正阳村。
2: 然后呢？
4: 何家屯儿。
2: 什么屯儿？何家屯儿是吧？
3: 葛
2: 家屯儿，葛家屯儿，葛家屯儿。那你们就这一个塔吗？
3: 对，我们屯子附近就这一个塔。
2: 哦，行。哎，你好。
1: 哎，你好。
2: 他这葛家屯这儿呢，就这么一个塔倒了，到那儿就能够发现。
3: 不是塔倒了，青哥，是那个就是连的那个
4: 线。
3: 塔下面的那个线。
2: 线折了，塔没倒是吗？
3: 对，从那个塔下来个线，到正好在我妈家的门口。
2: 哦，就是那个信号塔那个线折了。线折了之后呢，就当啷到地下了，然后会耽误居民出行。
3: 正好就在这门口。
2: 嗯。您看咱们能不能锁定具体位置？
1: 在居民家的门口是吧？
2: 对，在居民家门口。线折了，然后折的这个线呢，挡在了居民家的门口。
1: 它那个上面的线很有可能是咱们那个所属经销商的，就是光缆线什么的，需要我们这边的维护具体。

0: 那个上站去核实一下。
1: 行，核实如果要是比如说是运营商的，然后我们再帮他联系运营商也行。
0: 对，我们
1: 没问题，
0: 可以派人就是派维护去上站去核实一下。
1: 那太感谢您了。那这样，你好，工作人员，我把咱们居民电话给您一个，然后咱们如果说。工作人员上门的话，可以提前联系一下居民，您看行不行？
0: 嗯，可以，可以，可以。
1: 行，那我让我同事告诉您，行吧？嗯，
0: 好的，好的。
1: 导播老师，你把咱们居民电话告诉铁塔公司。嗯，先把六线转到你那儿。这样，我跟你说一下流程，我把你们电话留给铁塔公司了，他去上门看。塔呢，肯定是他的，但是塔如果没倒，只是线折了，那不一定是人家管。线的话呢，这个要去看线是谁加的，因为刚才你也说了，它是三家共用。三家共用的话呢，就得确定是谁家的线，是谁家的线呢？到时候我再去帮你找他们就行了。这个能理解吗？是不是听懂了？
2: 嗯、听懂了。
1: 啊、听懂就可以了。那你们就、
3: 这个、问一下，他这个线我能不能让他挪了？别搁我家门口。
1: 那有难度。他挪线不就得挪塔吗？是不是？
3: 塔不用挪，他那个线就非得从我家门口下去吗？他挪个地儿不行吗？
1: 你不你怎么挪？咱们先修好再说吧，你这个其他的要求再说吧，行不行？一口吃不了个胖子啊！你先第一步先把线修好啊！啊，我先跟铁塔公司再说一下。你好，铁塔公司。
0: 你好。
1: 你好，那您就派工作人员上门帮忙看一看吧。刚才那个居民电话也告诉您了，是不是？嗯。
0: 是的，是。
1: 好，行，谢谢您，谢谢，感谢啊，再见。哎。等电话，工作人员上门的去勘察到底是谁家的线。好不好？
2: 好，谢谢你，
1: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

0: 四，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它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时光在说呢，七和你好啊，很多人呢都跟你反映了，说牛肉酱呢是夹烧饼啊，或者是蘸馒头啊，夹卷饼啊都能用。但是其实我想说，日常做菜也是可以的。这牛肉酱呢，我经常做一些快手菜，炒鸡蛋呐、焖豆腐呀，烧点茄子呀，炒个土豆丝啊，我下锅的时候都会呢放一点点这个牛肉酱，因为呢这个牛肉酱呢它的口感适中，而且呢它也好吃，所以我现在呢就炒菜的时候都会放一点点。那家里边要是吃什么春饼啊，做那个杂粮饭包更不用说了，更是离不开这款牛肉酱。整体风格呢它就是咸淡适中，五香味不辣，而且呢它呢特别的香，这牛肉酱真的适合家庭常备。好的，谢谢你啊。行，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你们自己订就行了，5879-1984，5879-1984啊，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四线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 哎，是我吗？
0: 嗯，
1: 小贺，我咨询一个，就是我刚才听广播，刚才给我等来电话，说要我拿电话等着。我家老头有脑梗，18-9年了。我听朋友说你能给介绍一个好一点的大夫。
0: 他这个18-9年了，是偏瘫了吗？有半身不遂，走到框框啥的吗？
1: 对，那个自己自理不了，我上厕所吧我都得拽着他。
0: 啊，那行，那就上1大2院挂郭冕就行。
1: 他这我想咨询一下，这样事儿能不能看好了？
0: 他得看到患者再决定，这个得结合他的病情。
1: 我得亲自看患者哈。
0: 对。
1: 那都他什么时间在那儿啊？
0: 星期一，礼拜一上午，你得挂号啊，你不能直接去看的，医生得挂号才能面诊的。
1: 那挂号好不好挂呀？
0: 早点去呗，礼拜一早点挂呗。嗯。
1: 礼拜一问题，哎呀，礼拜一的话还有孩子没有时间。
0: 他只有周一上午出诊。
1: 啊，一周就每周一上午啊？
0: 对，只有周一上午出诊。
1: 啊啊，挂号的那个多少钱的挂号费你知道吗？
0: 200。
1: 啊啊啊，
0: 他是200。
1: 看咋样？就我就寻思想，他们说朋友说你给推荐那个这个大夫
0: 挺好的。省内包括其实从全国来看，能够做偏瘫恢复的医生都不多，人家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美国有5年的科研经历，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要不他挂号也贵。但是他比较负责任，就是他会告诉你能做不能做，能明白吗？不是说你硬做他给你做的。
1: 挂号让他给看本人就完事儿，听他的，是不是？
0: 对，就是挂号，然后他得决，在最好带着之前的一些报告，你有啥病历啥的，
1: 哎，
0: 有啥带啥。
1: 这都是从疫情到现在一直没上医院，完了该完
0: 你就疫情前的也行，不管是啥的。你家里边就是有一些老片子、老材料啥带着也行。
1: 哎呀，那都扔了，没有啊，那咋整呢？
0: 那就直接人去呗，你啥材料没有，只能人去了。
1: 啊，是啊，我就想咨询一下，那个电话是怎么？
0: 没有电话，有电话我也不能告诉你啊。人呢，大主任那么忙，哪有空接你电话呀？
1: 那假如周一就一上午，
0: 就一上午，你得可着人家时间来。
1: 啊，我想再啰嗦一次，反正就得。改手机领就能挂呀？是上怎么
0: 挂？手机
1: 挂
0: 是最好的，你提前手机挂当然
1: 好了。手机怎么挂呀？
0: 你得上1大2院小程序挂。
1: 啊，1大2院，我告孩子声啊，1大2院哈。
0: 神经外科。
1: 2院小程序哈。
0: 对，神经外科。
1: 神经。外科，
0: 对，
1: 大夫名叫啥？
0: 郭冕。
1: 郭敏呐。
0: 冕。
1: 郭冕呐。
0: 对。
1: 我等会儿啊，我记上郭冕。
0: 冕字呢，上面写一个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会写吗？
1: 怎么冕是哪个？
0: 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
1: 上面一个日，下边什么？
0: 免费的免。
1: 免费的。
0: 嗯。
1: 啊啊啊啊！

0: 上边一个贬日，下边一个免费的免，郭免是吗？
1: 对，郭免。嗯。
0: 啊，是一个男大夫是吧？多大岁数他？
1: 四十多，不到五十吧，四十多岁，应该是四十多。嗯。
0: 啊，让孩子在手机上就能挂是吧？
1: 对的。
0: 啊，他，我想这啰嗦一句啊，像他这种情况，我寻思自那我自己能摘能走也行，能不能有希望？
1: 他得根据患者的情况告诉你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他是做微创手术嘛？做微创手术之后告诉你就能恢复到什么情况，比如说是能走啊还是能恢复百分之多少啊，他会跟你说的。
0: 他能不能看他就告诉咱是不是？
1: 对，是这个意思。您说的对。
0: 啊、
1: 就
0: 周一就每周
1: 我不再跟你啰嗦了，这个事儿已经说过好多次了，人家的出诊时间是不能改变的、
0: 啊、
1: 听明白了
0: 啊、就周一好。
1: 对的对的。
0: 好
1: 的，
0: 谢谢谢谢。
1: 别客气，有事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
1: 好再见。
0: 好嘞。
1: 其他患者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咱们土话讲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什么半身不遂、走到跨框，就这些疾病，你就找医大二院的，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郭勉啊，郭勉，勉就加冕仪式的勉，医大二院一上午出诊，找他的时候你提我就行。另外呢，像脑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都可以做微创。你就上医大二院挂神经外科郭勉医生郭勉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他之前在美国做了五年的科研，有丰富的这个科研经历啊，包括呢还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再有就是呢在很多那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人都发了很多文章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神经外科方面的一些啊想要做微创手术的疾病，脑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或者是偏瘫，就直接上医大二院挂神经外科郭勉就行了。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问补助的事儿。二线陈阿姨，陈阿姨您好。
2: 哎，郭敏你好，老师。
1: 嗯，您说。
2: 我是90岁的老保，给多少钱？
1: 90岁老保。
2: 嗯。
1: 您是居民啊，还是啥呀？
2: 我居民。
1: 居民型的，那这不一定，不是说九十岁多少，要看你之前缴费情况。你之前交过钱吗？
2: 没交过钱呢，
1: 从来没交过钱。
2: 在单位里办过。
1: 单位办的。
2: 嗯。
1: 你单位办的那不就职工吗？
2: 对呀、啊。
1: 职工的话得结合你的工龄去计算的。
2: 啊、
1: 嗯。每个人开钱是不一样的，阿姨。
2: 啊、
1: 嗯、啊、嗯。如果你是单位退休的，得结合您的工龄，还有您的账户余额，才能去计算您最终开多少钱，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有九十岁的人，
2: 就是、过九十岁不给钱吗？不是，
1: 那不叫工资，那跟不是工资。九十岁给的钱是社区领的老年的津贴，就是可以，你可以理解为老年补助，明白？那个事儿是到社区去办的，那个你就到社区去办就行。我给你看一下，稍等，我给你看一下老年津贴的钱啊。
2: 哎，
1: 那个就不是你的工资了，不在你工资里发。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
1: 不在你工资里发。您是哈尔滨户口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在外。
1: 90到99周岁的老人每个月再多发100。
2: 啊啊。
1: 这100块钱到社区去办。
2: 到社区哈。
1: 对，理解了是不是？嗯。
2: 理解了。
1: 那到社区去吧。
2: 谢谢
1: 你。啊，好，再见。
2: 谢谢你，谢谢老师。
1: 但是满90周岁 啊，
2: 啊，
1: 得满90周岁。
2: 对对对。
1: 啊，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今天电话非常多啊，咱们一个个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安女士啊，安大姐你好，安大姐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啊。再下一位五线，五线的听众朋友，五线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3: 哎，好，庆贺您好。
1: 嗯、您说
3: 啊，我是孙先生老伴儿，我想麻烦你呢。
1: 嗯，
3: 给我介绍一个，就是内分泌科的，他是糖尿病，就是新得的，他是那格林巴利综合症，完又得上这个糖尿病了。我想帮，请你帮我推荐一个医生，好吗？
1: 糖尿病咱们推荐的医生是内分泌科，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向莹。
3: 二院的是吧？
1: 对，医大二院内分泌向莹，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莹。
3: 啊啊，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莹。
1: 嗯，医大二院内分泌科向莹。
3: 啊，医大二院内分泌科向莹。
1: 嗯，
3: 哎，啊，
1: 好好，
3: 就得去那，哎哎，好的，
1: 嗯、
3: 谢谢啊，
1: 行，好，再见，
3: 哎，好的，
1: 嗯、
3: 哎。
1: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这部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

0: 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好不好？另外还有咱们小朋友想要锻炼锻炼语言表达能力的也可以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四线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金浩老师。
0: 哎，您说。
1: 哎，我也想咨询一下那个坐骨神经症上哪个医院治好一点？
0: 稍等，给您看看。
1: 哎，好，谢谢。
0: 稍等啊。
1: 那谢。
0: 坐骨神经痛，挂一下王新涛、徐公平都可以的。医大二院骨科，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科，两位专家，一位专家是王新涛，但王老师的号呢不好挂，他的号是200块钱专家号，不好挂啊。还有一位呢是徐公平，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老师也非常好的。
1: 行，
0: 徐公平，好不好？
1: 哎，好，
0: 行，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哎，
1: 好嘞。
0: 下一位五线张女士啊，张阿姨你好。
2: 啊，你好，秦鹤，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月社保没开支，我去年是9月份认证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0: 去年9月份认证的，那不应该呀、
2: 啊，
0: 那正常。
2: 就是啊。
0: 对，正常你还没到该认证的时候呢。
2: 对呀、啊，没到一年呢。
0: 对，没到一年，正常认证是好使的，你可以打12333查一查。
2: 哦、
0: 啊、
2: 哦。
0: 但是我看没什么问题。要不你再等两天，看看22号之前。
2: 人家都开了，就
0: 是、
2: 那个。是，
0: 我知道，这两天都开了。因为大家给我发微信了。
2: 各行都开了。
0: 你一发工资，大家都给我发微信呢。咱们很多老年人把微信都给我发过来了。
2: 是，我觉得不应该呀。我去年9月份的，完我今年1月份又认证了一遍。
0: 我那就肯定不是认证的事儿啊。
2: 那什么原因呢？
0: 不知道，不确定。
2: 哦。
0: 问12333，他应该知道。对吧？
2: 或者是上社保局，
0: 社保局线下窗口可以的。你是哪区？
2: 道外。
0: 道外就上南康街54就能问。
2: 啊，拿什么？
0: 拿着社保卡呗。
2: 哦。
0: 上南康街54就行，
2: 谢谢，
0: 好不好？
2: 哎，还有一个问题，我问一下了，就是我在哈尔滨银行买的结构性存款，那个有没有风险？
0: 结构性存款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提醒它的风险性。

0: 行，但是我跟你讲一下这个背后啊，就结构性存款呢，它整个的利息呢会高于普通存款利息，这是一定的啊。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宣传过结构性存款，但是之前好几年前，好几年前我上新闻节目的时候，哈尔滨银行它投过广告啊。然后呢，我跟你说一下，但是呢。很多人呢就会认为说它是不是有很多风险啊什么的，但是你要知道，你
1: 是，
0: 存结构性存款的时候，他应该跟你说了，它是本金是保本的，对不对？他是不是跟你讲
1: 低
0: 了？
1: 风险，
0: 就是本金它，但它是要保本金的。
1: 保本金哈，
0: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讲这个事儿。正常情况下，结构性存款它是要保本金的，本质结构就是本金是保本的。但收益部分它是不确定的，它是浮动的，对不对？就结构性存款，就
1: 假
0: 是
1: 如这个
0: 你
1: 要是
0: 说，
1: 黄了，他保本给不给赔？
0: 我跟你说一下，就大家最担心，就最坏的结果，第一个，你的存款是跟着保险的，50万以内它是有保险存款的那个保险保护的，保险就赔你了，所以你存多少钱？你存有超过50万吗？
1: 没有。
0: 那就对呀，所以你就不用担心。那有人说，那我超过50万怎么办呢？超过50万，你就仔细想，这么大型的地方银行，那政府肯定会管的。从我就说句最土的话，是不是？你它是破产呢，重组啊，还是合并到某个大银行、国有银行去啊？你看，咱们不说咱哈尔滨银行，咱说一个其他地市的那个银行，也是以城市命名的，它后来不就被工行收并了吗？收购了，合并了，就合并到工行里
1: 泉
0: 了。
1: 州银行那是，
0: 您说行，我就不提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地方政府。那你想啊，那锦州当地他政府部门也会想办法的，他不可能让这个银行就全面都黄了，然后他老百姓的钱就没了，就笨想他也不会。
1: 这个存款那个保险包括结构性存款哈。
0: 当然了，就是你的结构性存款肯定是受咱们存款保险保护的，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
1: 那我
0: 你
1: 就
0: 的
1: 放
0: 本
1: 心。
0: 金也是有保障的，它只是说啥呢？收益是浮
1: 收益，
0: 动的，收益是浮动的。现
1: 收
0: 在
1: 益
0: 结构
1: 是一
0: 性存
1: 定的
0: 款的
1: 啊，
0: 收益对，但一般可能比定期要高一些，
1: 高一点儿，
0: 对，高一点点。
1: 高一点点，
0: 对，它也是，它既然叫结构性存款，就是它还是属于存款类的产品。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对，它只是说，结构的名字嘛，它有这么结构的体现，所以你这个还是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他约定本金兑付是有保障的，其实风险主要集中在浮动的收益，
1: 明
0: 是
1: 白。
0: 在那一端，所以正规的银行它的就是结构性存款，尤其哈尔滨银行它结构性存款挺多的，你这五十万
1: 是。
0: 以内的本金是受存款保险保护的，这就不用担心了。然后
1: 那我就
0: 多，
1: 不用担
0: 你要
1: 心。
0: 说我超过五十万呢，说有一天哎真的极端特殊情况，说真的就是银行黄了。那政府也会，比如说破产的话，那也会赔给你钱的呀，对不对？他这么大个企业，那破产也会清算呢。再有一个，那我想我们说的是，那是一个极端的情况，是我们幻想出来的极端情况，也没有啥消息，就是起码我这吧没有啥消息，就是说这个银行有什么问题，目前来看是这样，好不好？所以说
1: 谢
0: 你
1: 谢，
0: 的
1: 明
0: 存
1: 白
0: 款
1: 了。
0: 呢，你要存，你就别存不，你要你特别特别担心，那你就存50万以下。你要说我特别特别特别担心，那你就存50万以下，好不好？
1: 好
0: 那
1: 嘞，
0: 行，聊到这儿
1: 谢
0: 啊。
1: 谢谢
0: 然后
1: 谢，
0: 您
1: 拜
0: 的
1: 拜，
0: 第一个事儿就上南康街54啊。好嘞，再见。
1: 好
0: 好，
1: 嘞，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碗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碗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 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

0: 你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利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上，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1: 你好，庆贺老师，我是你的粉丝。
0: 哎，谢谢您。嗯，您说。
1: 完了，那个我们家亲属吧，把那个脚脖刺到就猛挠，一下挠破了，挠破了上药膏也不好。那个，
2: 那就上1-6找张峰呗。
1: 啊、
2: 哦。1-6皮肤科张峰。
0: 张峰老师从上海回来了，特别忙，现在每天出诊人可多了，号都不太好挂的。就上1-6挂皮肤科主任张峰、
1: 啊、谢谢老师、
0: 哦、嗨好再见啊，谢谢您的支持，
1: 再见。
0: 哎，下一位，另外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山楂丸得早点定，因为山楂丸上与辉同行直播间了，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说了好几天了，就是抖音平台那个董宇辉老师，他的那个与辉同行直播间卖这个同款山楂丸了，他那一卖就是几十万单，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人家那个直播间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销量非常高，所以现在山楂丸厂家生产压力大，这不像咱们之前要多少有多少，是不是？现在呢，人家还得可着这个与辉同行直播间先去供货，所以能够拿到咱们哈尔滨节目组的货就真的很少了。好在咱们跟他合作的年头久，是老的合作伙伴了，所以呢，咱们还是能拿到货的，只是说会慢一点啊。订山楂丸得您得抓紧时间，提前打出提前量来啊。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三线听众朋友，三线白先生，白先生你好。
3: 喂，你好，陈哥。
0: 哎，您说，白先生，
3: 我想订一个沃克净水器，电话我找不着了。
0: 我没有办法给你提供啊，因为这个有广告嫌疑啊。
3: 啊，那
0: 您稍等，我只能是线下，比如说导播告诉你一下吧，是不是？
3: 嗯，那好了。
0: 稍等，我看看啊。你要这么说不行，你要说售后啥的吧，我帮你查查，这没问题。但是
3: 我想安个净水器，
0: 对，我是，你要是买不行，你买的时候。你买我不能在广播当中说，因为我背后吧有咱们那个监听啊，有我们台监听
3: 啊，
0: 你能明白吧？那还能主持人想说啥，那还能主持人想说啥说啥
3: 啊。那好了，
0: 稍等，我得告诉私下告诉导播，让他告诉你
3: 啊。那行，那谢谢，
0: 稍等我一下啊，稍等啊，稍等，应该我查到了。导播老师，这个电话咱私下告诉他吧。嗯，导播跟你说啊，行，这个也算帮到您了啊。但是这个他没有，如果说这个品牌没有投钱的话，咱不能瞎说的。就是你要售后什么的，是不是想修啥东西，我帮你查查可以的。这你要买的，那我还告诉您电话，这个不行的，这个我们是有监听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二线等我听众朋友，栾阿姨，栾阿姨你好。
4: 哎，你好，千鹤，你好。
0: 你好。
4: 我吧，就是去年5月份嘛。啊，早晨5点多钟醒了之后吧，我是右面胳膊的小臂，右小臂就好像就是没有知觉了，没有知觉了吧，我就那个抬起来还行，还能抬起来，我就害怕得脑梗啊，不能动弹，我就收拾收拾东西，我就上医大， 挂的急

0: 嗯，
1: 完了在那个他给我做的核磁那个 CT 给我确诊的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住了六天就让我出院了。出院之后吧，就是八月份又开始左胳膊也是，左胳膊就是也是，像没有知觉似的。完了我害怕呀，我害怕也是脑梗啊，我就是那什么，又挂急诊，又上医大了。医大又给我做的 CT， 又做的核磁。CT 是腔隙性脑梗，核磁是那什么那个三四五是突出，五六七是膨出。我就是就是上上那个骨科看去了，骨科说的那个就呼点药，上点药就行，但是他不疼啊，他不疼，我上啥药啊，那个我也没用药，所以说我现在我也整不明白，我是到底是上神经科再看呢，还是上骨科再看。
0: 不确定，我只能是把最知名的专家告诉你，两科我熟的专家跟您说一下。您现在的感觉就是胳膊没有知觉吗？
1: 现在吧，我也是那个晚上就是睡醒了之后吧，他俩轮番吧，那个我今天这胳膊那个那个没有力气，明天那个胳膊没有力气，我就害怕。
0: 您这样，我给你找一个神经内科这方面的专家好不好？您呢挂一下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王小坤。
1: 王
0: 小坤老师。
1: 王小坤。
0: 对，你挂他。王小坤老师呢业务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对于您刚才说的就这种胳膊有的时候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他能看。然后你问问他，就你跟王老师去说，就我也没有办法给你拍板决定到底是不是神经内科来的，是不是？你问问他，要不是的话呢，然后你再上骨科，骨科的话，你就是看胳膊呗，是不是？
1: 对，
0: 胳膊。
1: 我还出汗。
0: 骨科的话，您这样，您要骨科呢，咱们有个备选。骨科的话呢，你备选一个潘海乐，是医大二院骨科的，好不好？
1: 潘海乐。
0: 对，这样两个，您第一个看呢，首看还是看医大二院神经内科王小坤，行吗？好不好？然后王小坤老师呢，他要说不是神经内科的事儿，你再去挂骨科潘海乐，行吗？
1: 行
0: ，那行，好，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吧。咱们接下来继续请您带来问题的电话，下一位四线，赵先生，赵大叔您好。
2: 听了我准备要那个张师傅电话，我家的电脑漏点找不着。
0: 刘师傅
2: 刘师傅，
0: 对，导播老师，那你告诉他吧，你那有吧？是不是？那你跟他说一下。行，导播老师会跟您说的啊，把刘师傅电话告诉给您。稍等，五线岳先生，岳大叔您好。
3: 喂，清河你好。
0: 坐骨神经痛是不是？
3: 对呀，我老伴儿经常坐骨神经痛啊，吃药一直都是。
0: 上医大二院挂一下骨科徐公平。徐公平，公平正义的公平那俩字儿，徐公平。
3: 徐公平，
0: 对对对，挂他就行啊。那行，
3: 大夫
0: 还有王新涛，但王老师的号更难挂一点。
3: 王新涛，
0: 对，
3: 都几出诊呢？
0: 出诊您自己查一下吧，反正两个专家告诉您的，一定能挂上一个，是不是？
3: 我怎么能查呀？我这老年级。
0: 提前在网上查，跟子女说一下啊，不给查出诊信息的啊，这个背不下来的查不了的啊。
3: 大叔。徐公平，王新涛啊。
0: 对，这两个都是医大二院骨科啊。好嘞，
3: 好了，
0: 再见。好，听众朋友，您继续参与节目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还有半个小时直播时间吧，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

0: 哎，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你看咱们听众朋友时光匆匆而过，再说庆和你好。对比了很多牛肉酱，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五香牛肉酱吃法最丰富，实用性也非常的强，居家必备，真的不夸张啊。日常呢搭配主食，配白米饭啊、白米粥啊，做个杂粮饭呢、都是非常好吃的。尤其是热饭吸收了牛肉酱的那种啊汤汁，真的是可以香到甜碗。而且呢各种面食呢搭配它也很好的，家里边做点汤面呢、拌面呢、凉面呢、煮点粉啥的啊，加上一勺酱立马就有灵魂了。而且呢这个牛肉酱拌面条好吃，除此之外呢，我家呢特别喜欢用它来卷饼，孩子呢做那种手抓饼啊，当他做这个卷饼酱啊，抹上一层牛肉酱，搭配点青菜呀、给他煎个肠啊，就是低成本的自制美味。哎，你说的我都馋了啊。的确啊，就是发现大家发挥的聪明才智。你看一开始咱们介绍的其实就是什么夹馒头啊，完了或者拌面条啊，那咱们听众朋友就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日常做饭的时候都在用。所以听众朋友，这款牛肉酱它是五香的，而且不辣，咸淡适中，口感好吃，固形物含量多，60%的固形物。想要订这款牛肉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导播老师呢还在继续接听听众电话，一会儿呢咱们继续要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的问题，好不好？直播电话呢大家想参与你就继续播就行了。然后订牛肉酱呢或者是订什么山楂碗啊，都打5879-1984 5879-1984。好嘞，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吧。这位在三线听众朋友隋女士啊，隋阿姨您好。
2: 啊，你好，
1: 你说，
2: 星哥你好，因为我儿子60多了，他有一只腿吧，肿，那个筋都鼓起来了，完了还有筋包，
1: 上一大一，上一大一，你挂一下咱们的神经，不是神经外科，血管外科，一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
2: 啊，哪天出诊呢？
1: 出诊信息要自己查的啊，同志的志，太阳的阳，一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
2: 啊，谢谢，我明白。那个怎么预约啊，还是咋的？
1: 跟孩子
2: 还查网啊？
1: 跟孩子讲吧，让孩子自己提前挂一挂，好不好？
2: 我跟你说，秦鹤，那个在网上查呀，还是预约啊？
1: 在一大一的那个挂号小程序上可以查到他的出诊信息。啊？
2: 他几礼拜几出诊呢？
1: 礼拜几出诊？我知道，我不就直接告诉你了吗？还让你麻烦这干啥？是不是？
2: 啊，直接
1: 跟孩子去讲，
2: 谢谢
1: 一大一、
2: 啊，我听明白了。
1: 一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啊、
2: 好，谢谢。
1: 好，哎，再见。梅花说这两天怎么没听庆贺介绍旅游？咱们那个旅游马上就截止了，而且呢，现在没有护照的也来不及了呀，只能是收留护照的听众朋友你们才能报，好不好？ 想要去俄罗斯旅游的好朋友在

0: 咱们这个团肯定是成团了，因为前两天我看一下群啊，好像已经都招上18个人了吧？咱们计划就是招20人左右，不想招那个大团，不招40-50人的大团，就是20多个人。所以说这是小团，因为出国嘛，好管理。我看一下咱们现在最新招募情况，我看看我们那个群啊，你看，我们前两天就显示群里面已经招上18个人了。然后咱这个团不就招20左右吗？是不是20啊或21、22那样的？所以现在是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报名呢，可以跟海兰联系一下，但是你得有护照才行啊。你没有护照的话，你再去办护照来不及呀。因为咱们这是出国旅游，6月30号出发，要去海参崴，是俄罗斯的一个小城。就是去海参崴旅游的好处是什么？各位听众朋友，第一个近啊，离咱们近，出国方便；第二个呢，价钱便宜。还能够吃到海鲜大餐，还能有出国的感受，就是你真正感受到是出国了，才2000来块钱。要不然你说咱们之前招募像泰国呀，或者是去其他的地方的时候，那个价钱都是4-5千块钱呢，是不是听众朋友？出国吧，咱们招募的都是4-5千块钱。但现在有个2000多出国的，2899。但是我跟大家讲，它这个肯定不是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那种最便宜的线路推给大家。你选择那种的话，万一说到了国外了，又强迫你买东西啥的，是不是让你必须花钱？不花钱导游不高兴，那大家也玩不好。所以咱们就选择这种性价比高的，钱呢，咱不是最贵的，也不是最便宜的，就是性价比高。再有一个呢，跟着电台出国呢，你肯定是放心啊，跟着电台出国呢，心里是托底的，是不是？因为能够确保大家的旅游安全啊，平安去，快乐玩，平安回，这就是我给这个旅游的一个总结。到俄罗斯得尝一尝他那个帝王蟹的大蟹腿啊。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3: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4: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5: 哎呦我的妈！
2: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6: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7: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8: 老弟，
9: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0: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1: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3: 哎呀，小丽呀、你家孩子那些东西你都准备好没呀？咱马上咱就出去玩去了。
14: 准备好没有？我带的老全了。
13: 妈呀，每次出门
14: 都是。你知道为啥吗？我已经上网做攻略了。那个现在这不暑假吗、人老多了，你就在外边排队就得排老半天了。那孩子都排的挺累的呢，那进去不得吃点喝点啊？那都没有体力了还能玩吗？所以我把给咱这几个孩子都带了好吃的，糖啊、酸奶呀、小食品呢、我都带齐了啊。你看我这大书包、
15: 小丽啊，想的真周到啊，不像芳芳啊，芳芳什么都没给我们带啊，真的是、
13: 我带啥呀？我自己的化妆品我都装不下呢，我还给孩子带。
15: 我跟你讲，不说了不说了，快往那个博物馆里进吧，外面太热了，热死了热死了
13: 我跟你讲啊，这上海自然博物馆那老漂亮了，孩子进去的时候你就撒欢让他
14: 多拍点照，多拍点照、
15: 这个空调空气给的好足啊，好凉快啊，在里面啊。
13: 妈妈妈妈妈妈，这个是真的吗？
15: 什么真的，这都标本啊。

0: 行啊，
1: 这孩子
0: 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一会儿
1: 你说
0: 看看啊，
1: 这个做的挺真的，这
0: 妈妈
1: 标本多像真的呀！
0: 我想跟他拍照，
1: 你摸就知道真假了。你看看他动不动弹，不就得了吗？
0: 妈妈那里太挤了，
1: 这孩子
0: 往前走的人太多了，
2: 多啥呀？妈告诉你啊，
1: 哎，里边人少，
2: 大小伙子别害怕，你翻进去。你翻进去，你离那个标本近点，不行你骑在身上，妈给你拍个特写，给你爸发过去。
1: 他在摔着，你给他抱进去，你就
0: 哎呦，快
1: 掐俩胳膊就抱进去了。
0: 这里面有一条小路啊，这个路应该是之前灭绝的路，现在有标本啊，快点孩子们钻进去看一看。
2: 来来来，妈妈妈妈钻进去好，进去人少。
1: 儿子，你骑上面，你骑上去，妈给你拍照来。
2: 妈，我这儿这俩耳朵，你看你这样行吗？
1: 来比个耶，比个耶，儿子。
0: 耶耶。拍完之后发到网上，儿子你就火了啊！快拍快拍呀，摸一下。啊，对你骑到上面抓他两个鹿角啊、
3: 嗯！妈妈，我是不拍了，我饿了。
1: 哎呀，这一天呢，来来来来，我给你们带的吃的来，看那边上来，
0: 哎，
1: 那边
0: 有
1: 个台儿，
0: 那边游客，
1: 哎，过来，你先把这个酸奶喝了。
0: 谁家孩子？谁家孩子？快，
2: 是不是喊咱们去？
1: 啊！
0: 谁家孩子？这里边
2: 别管他，
0: 啊、
2: 我跟你说
1: 啊，出来，咱都拍完了，出来，行行行行。
2: 哎，那帮人咋都拍呢？
0: 来，这几个孩子谁家的家长啊？这是
2: 我家孩子。
0: 你家孩子没看到这些不能攀爬吗？不得入内吗？
2: 你别说那些，那刚才其他家长爬的时候拍攀爬，你咋不喊呢？
0: 你这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这块咱们有场馆有规定啊，这
2: 不能翻进来。不拍了，不拍了，出来。
0: 这边写着，请勿攀爬提示语。嗯、
1: 行了行了，反正也吃完了。
2: 啊、真好吃，妈妈那个。
1: 你还看那个孩子，俺搁那又摇又晃的，又搂又抱，你不去管去，管我们
0: 来。来，出去，出去。
2: 妈妈，你
1: 喝酸奶来来来。
2: 这没有垃圾袋，我就放这了。
1: 你就放在边上吧，那不有台吗？你就先放那。来来、嗯，你先吃，别整身上，放一边去。来来，吃这个，吃这海苔来。嗯
2: 真好吃、
1: 啊、
0: 哎呦
1: 这个雪饼
0: 这么些东西 啊,
1: 啊来把面包吃面包吃了儿子一会儿
0: 咱
1: 饿了
0: 吃饭了咱们几个
1: 这个还有我还给咱仨仨孩子一个孩子带了一个小热狗来把这热狗吃了来
4: 现在这年轻
1: 人饿了
4: 带孩子可真是不行这太不文明了
0: 这谁在那乱说话呢
2: 你别管他、你管他们干啥
0: 哎你带韭菜盒子了是不是啊韭菜盒子给我拿一套尝一尝
1: 别管你管那闲事干啥呀老头子你这说人家都不满意到时候
2: 我就看不下眼那孩子酸里去家长都不管还怂使重视
0: 的这又不是你家开的啊有些人真的是多管闲事啊
2: 就是吃完那些垃圾就往那一扔你就一点素质都没有你都回去的、你看他打电话
0: 再给我拿一下我看一下啊韭菜盒子啊
2: 喂你好
1: 是老头子你给谁打电话呢
2: 喂
0: 哎你好
1: 你给谁打电话呢、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啊我投诉他们咱这头是那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那个咨询处吗
5: 哎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2: 我们今天我跟我老伴俩上午到咱那去旅游了啊我说咱得加强一下管理啊
5: 嗯您是指哪方面
2: 这个今天我们发现啊就咱的动物标本呢、那好多孩子都钻进去摸那个标本照相啊那家长都不管呢
1: 对你告诉他那北极熊都摸秃噜毛了
2: 哎呀妈呀那个标本
1: 那我们咋拍照啊
2: 哎呀你说那玩意儿能保护好吗还有那个现在那个游客多孩子多你说咱得派人加强管理啊
5: 啊谢谢您叔叔感谢您的反馈
2: 垃圾呀、扔的哪都是那孩子吃的东西、一点文明都没有
1: 老头你再问问他那过去咱去看那个博物馆前还有那些活体呢那海星啊啥玩意儿呢咋都没了呢
2: 我老伴问你说之前去有那个活着的动物呢、
5: 是这样的啊叔叔阿姨是这样的以前咱们有那个海星馆都是开着的是可以互动摸的但是后来游客太多了海星啊都给摸死了啊现在呢开放活体动物参观呢
2: 不是都给摸死了那
5: 没法开放了
2: 那你怎么还让他摸呢
5: 现在我们也是在加强管理特别是现在正值暑假期间确实呢我们人员呢管理有待加强
2: 小伙子、我跟
5: 你
2: 多说两句
5: 啊
2: 哎我看那个展区里边你们是放了提示那个20多张啊说请勿攀爬呀但那孩子和家长控制不住啊那家长咱也不知道咋的就让那孩子放过去就摸呀
5: 是的我们
2: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你不行咱就设置一个什么曝光平台你把这些不文明现象都给他拍下来你在网上你给他传播你给他曝光一下你这样的话我跟你说让他长长
1: 记性别激动老头子你慢慢说
2: 哎呀妈呀
1: 别激动啊别激动慢慢说、哎、那我跟他说
5: 放心阿姨我们一定会加强管理的感谢你的反馈啊感谢您感谢您
1: 哎呦你妈这一天这是近日啊发生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事儿就每年到暑假博物馆肯定是家长愿意带孩子去逛的第一哎让孩子呢去了解了解当地的一些这个文化呀历史啊对不对哎第二呢博物馆一般都是不收门票提前预约就可以了这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人气火爆啊但是人流暴增

0: 之后啊，不文明现象随之出现，有人硬闯展区和展区亲密接触，哎呀，那孩子骑着那个标本呢，啊，搂着抱着呀去，还有人在展馆里乱扔垃圾，吃完的那个果皮呀，啊，什么饮料瓶啊，酸奶盒子呀，啊，面包渣子、面包的袋儿啊，都扔得满哪都是啊，真是让很多的馆内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很无奈。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哈，不只是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人员比较多的，对对对，这种不文明的旅游行为也是非常之多的。
1: 嗯
0: 啊，你像那个安徽临泉县博物馆啊，曝光那个不文明行为，就部分这个群众到馆内脱鞋，随意的就躺在那个就是大家休息那个凳子上，损坏展馆模具等等啊。另外福建漳州市博物馆曝光的不文明行为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人家展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个模型啊，一屉包子啊，一屉什么这个那个馒头啊，这让他们
2: 皮儿给摸没了，
0: 啥皮儿没摸了，给那包子都给薅走了。
2: 哎呦我的妈，
0: 完了就整个假的那个塑料做的那个烤鸭的模型，
1: 嗯，
0: 把那鸭子脑袋都给掰断了，
2: 太不文明了。
0: 其实我们提醒大家啊，文明需要大家文明对待，文化啊，咱们去博物馆里边其实珍藏着太多太多人类文明的结晶了，但是需要我们市民游客凝心静气的去倾听和感受，管理好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后面来参观的人留点更多的文化和文明啊。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儿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元，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元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10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儿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

0: 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食品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哎呀妈呀，姐妹呀，
2: 你说
0: 好像来北京的，你说你逛啥呀？
2: 那到北京了，你不得逛一逛古玩市场啊？
0: 哎呀妈，你懂吗？
2: 懂不懂的？
0: 还整个古玩？
2: 那对呀，
0: 你吃个肉玩得了呗。我就说咱俩上潮汕吃牛肉打玩。
2: 你不知道现在就这种古玩古钱币啥的、老值钱了，特别有收藏价值。我跟你说，你今天到手7000-8000，明天可能转手7000-8000，你知道不？
0: 妈呀，下午咱俩就去济南了。你上午
2: 现在你不懂吗？
0: 哎，
2: 这就叫那个什么？
0: 我也听说了，是不是叫三里屯那块卖东西啊？
2: 对呀、啊，
0: 是三里屯吗？
2: 咱这叫机票回旋镖，搁这块中转一下，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咱不搁这儿淘点好东西，再上济南去玩？走走走走，买。
3: 南来的，北往的，有头有脑的啊！想要收藏古币的，往这儿看了啊，往这儿看了、啊。
0: 妈，大哥，你这是哪？是三里屯吗？这块
3: 这是潘家园，三里屯往那头走。
0: 你看，我就说不是三里屯嘛，对，潘家园卖古玩，
2: 就搁这儿吧。
0: 啊，
2: 这是专门。我跟你说，这块不光是很多的这个，你看看盘的串儿啊，
3: 买什么
2: 啊？古玩呢？
0: 我这个小姐妹
2: 可是能淘到好东西。
0: 要买那个什么？
2: 别说我要买，
0: 要买冥币是不是？什么
2: 干哈呀？这人好好的，一下就给整没了。
0: 哎、买啥玩意儿？
3: 我跟你说，我这人民币没有，其他都有啊。
0: 还要买古钱币、
2: 哎，
3: 古钱币有了，你要买多少钱呢？
2: 哎、这个挺漂亮啊。不是，咱先不说钱啊，咱得谈
3: 缘。
2: 你说我要能在老板，我要在你这相中一个，就这种古钱币，那不是得看缘分吗？这东西都看眼缘。哎，我一瞅这个叫什么？
3: 这个叫吉祥通宝古钱币，
2: 你看，哎，我就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啥说道？我怎么看着这个这么顺眼呢？
3: 您真是看着了，我给您分析一下啊。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山是一重关，重合日当午，这事儿有点土。
2: 不是、
0: 这真厉害呀！
2: 哎呀妈，你看人一套一套的，就冲这壳
0: 就得买。
3: 我跟您说一下
2: 这几块钱
3: 啊。几块钱，我给你讲完你就知道了啊。这是清代同治皇帝登基之初啊，那慈禧太后联合叶欣等人发动了政变，废止了吉祥年号，停住了吉祥钱，改用同治年号。也就是说这个钱币啊仅存是69天，哎，所以呢这个存量非常稀少。那
0: 哎呀妈，总结一句话就是稀缺，是不是？
3: 稀缺，可以说是清钱第一大珍。
0: 多少钱？
3: 5万块钱一个。
2: 妈呀，那也太贵了。
3: 这还贵？我跟你说，流通起来以后，18年之后，我跟你说，这东西得上百万。
2: 哎，你卡里有多钱？
0: 我多少钱我不买呀。
2: 咱俩跟他讲讲，咱俩凑凑钱呗，我这钱不够。我跟你说啊，你看仅存是69天，
0: 我这就出来玩。
2: 啥叫物以稀为贵？
0: 2万块钱。
2: 那咱俩跟他讲
3: 讲。2万块钱您上三里屯吧。
2: 我这里还有16000。3万6行不行啊，老板呐？
3: 最低一口价49999。
2: 不是啊，那你讲了吧，
0: 那
2: 你就36，你要能卖，俺俩现在立马给你支付。你要不能卖的话，俺俩就走了。
3: 来，36，
2: 真走了，
3: 一兜都给你来。
0: 哎呀妈呀，上午逛完累死我了。你说咱到这抱秃拳，咱拍点照吧。
2: 那必须的呀。
0: 一会儿住宾馆，咱吃点海鲜。
2: 我跟你说，你也就跟我出来玩，有这种特种兵式的感觉，你知道吗？
0: 你这哪是特种兵？
2: 不白来一回。
0: 哎呀妈，你这是急行军呐！来吧，拍个照。哎，
2: 来，
0: 我有个想法呀，小丽呀、啊。
2: 啥想法啊？
0: 你先站远点
2: ，站远点。
0: 古钱币了吗？
2: 哎，快点，没人了，你快站到趵突泉那，
0: 我
2: 给你拍。
0: 你先别给我拍，
2: 嗯，
0: 你不有那古钱币吗？你就是跟那个趵突泉、
2: 啊，
0: 你给我拍，你给我拍一个古今的那种交换的那种轮回的那种应景的那种。
2: 啥意思呀？你给我，我给你搁钱眼里啊。
0: 我给你搁钱眼里。
2: 不是，
0: 你不一直在钱眼里吗？你钻钱眼里，
2: 我知道了。你站在那儿，完了拿着这个钱，完了我从这个钱眼儿拍个照片，完了把你放到钱眼。哎呦我天哪，这创意太好了！我跟你说啊，
0: 来吧，
2: 来，古今同框，我的姐妹就在钱眼里。
0: 古今同框就在钱眼
2: 呀！
0: 你妈呀！
2: 哎
0: 妈呀！
2: 你看你，你别动啊！我还没拍上呢，啥玩意儿？
0: 我钱币呀！
2: 不搁你手里呢吗？刚才呀，
0: 我是，然后你不让我摆个 pose 吗？喊口号吗？我就古今同框，我
2: 摆 pose 钱呢？
0: 我的钱币一下手就从这手滑了，妈妈滑趵突泉里去了，
2: 掉里头去了。
0: 你许愿吧。
2: 哎呀妈呀，别许啥愿呢？36000块钱买的呢，你赶紧下去捞去你啊！
0: 我下去捞去啊！我下去捞还有我了吗？
2: 那你得下去啊！
0: 我下不去，
2: 36000块钱没了呢，我不会游泳。
3: 您二位怎么了？您二位怎么了？我是这个咱们景区的工作人员。
0: 妈呀，你可来了呀，大哥呀！
3: 不是，
0: 快听我跟你说呀！
3: 不是，您怎么二位怎么发生什么危险了？
0: 哎呀妈呀！俺们可早上先去的是潘家园，到北京去发来潘家园之后呢，然后就有一个大哥跟我们说呀，
3: 不是潘家园的事儿咱管不了，咱就说在景区你
0: 不是你听我说呀，那你不说他延续不了啊？说有一个古钱币是当年说那什么慈禧太后
2: 就69天呢，
0: 对，
2: 就花了69天，吉祥通宝，
3: 花69，
2: 没了，掉泉里
3: 了。
0: 什么69啊？36，买了一个古钱币，我们就说这到
2: 时候。大哥，你会游泳不？
3: 不是，你
0: 没听完呢。
3: 二位啥意思？我没太听懂。
0: 他把我放钱眼里了，然后我这个钱眼里这么，我还没等钻出来呢，钱就没了，掉不趵突泉去了、
3: 啊。
0: 哥呀，
3: 就是您买了一个钱币，对吧？
0: 36，我出20000呢，这可是我全部身家性命啊，大哥呀！
2: 俺俩
0: 景区工作人员
2: 36000块钱。
3: 那个，
0: 你想想招啊！
3: 行，我知道了。
0: 古钱币掉趵突泉了。
3: 哎呀，二位您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这有那个水下探测器啊。那一会儿呢，我跟我们那个中队说一声，咱把水下探测器
0: 有招啊，
3: 就能给你捞出来啊。
0: 有招啊，
3: 有招有招，别
0: 着急、啊、大哥，我以身相许、啊。
3: 那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啊！
0: 你以身相许，你都不干，
3: 你这主要是你这样的，谁能干呢？是不是？
2: 这公园管理人员真是好人呐！
3: 哎呀，他是 好心呐。
0: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就刚才跟我们讲的是几乎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女士。然后呢，手里面呢有一个古钱币，这个古钱币呢还比较值钱，想拍一个古今的同框的一个画面，结果呢不慎呢就掉到水里面了啊，掉到趵突泉的泉池当中。然后景区呢也是获悉这枚珍稀的古钱币已经被成功的打捞出来了，交到了这个李先生的手中啊，就是这么个事儿。李先生呢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两次发文讲述这次难忘的经历，然后他还晒出了这个吉祥通宝的照片，称就当许愿了，希望未来有人能够打捞上来交至博物馆。然后结果呢，哎，失而复得了，这个感觉真挺好，还挺让人感动的啊。
2: 确实是感动，但是啊，第一个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是拍照片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容易，那个什么旁边有水、有湖、有海、有啥玩意儿的哈，你这是掉到趵突泉里了，人家能给你那啥？你要上三亚海边拍个照片掉海里了，那探测器也捞不上来呀，是不是？所以，这种贵重物品还是自己要保存好啊，尤其出去玩去的时候。

0: 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喝呀，兄弟，
1: 心里有事儿，喝不进去。
0: 你拉倒吧，你这肚子里有菜吗？你不刚吃完吗？那咋的了？愁眉苦脸的，
2: 家里一些事儿呗。你就说现在这女人呢、啊，她要
3: 先生，这二位的水煮鱼，您菜上齐了。
4: 刚提到女人你就来，
0: 谁到了？这服务员太不会来事儿了，这家伙
4: 太让我伤心了。
0: 咋的了？
2: 现在这女人呢，太让你伤心了。
0: 不是你跟老那个姓樊的女的，你俩不分手了吗？
2: 分了
0: 啊！
2: 现在有纠纷了。
0: 纠纷了？你俩啥纠纷呢？
2: 她说我拿她针了。
0: 拿她针，你还那根线不行吗？
2: 那针价值高啊。
0: 啥针呢？如意金箍棒？
2: 金针。讹我？
0: 讹你啥了？
2: 哎呀，也不算讹吧。
0: 说呀，你说呀。
2: 他就说
0: 啊，
2: 说之前嘛，说这个看转账记录给我转过69000，
0: 嗯，
2: 我给他转了8000，
0: 啊，
2: 意思我还欠他61000，
0: 让你还？
2: 让我还啊？你说咱大老爷们儿，你说我哪有钱呢？那是
0: 我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大老爷们儿你要咋的，雄心壮志报复呢？没钱呢？那你没钱你咋的？他万一告你咋整？他有证据吗？
2: 他就有一个那啥，我俩聊天的记录。
0: 来，我听听，我
2: 听
0: 听，
2: 听听吧，听。
0: 不是，
2: 我还给你6万啊。
0: 不是，
2: 就这么一句。
0: 他说的是还呢还是还呀？我没听清啊。
2: 那不都一样吗？啥还还、
0: 哎？那可不一样啊！
2: 啊，
0: 他要说还，那这钱说明是你的；他要说还，那这钱是他的。他这语音现在也说不清
2: 啊，
0: 你就可以模糊这概念呢。
2: 哎，别说呀，那之前他还真借过我钱呢。
0: 他不是
2: 借过我10万块钱呢？
0: 外地人吗？不是吗？
2: 啊，对呀、啊。
0: 你听这语音，你咋听你也听不出来是还还是还呀？
2: 他要是还，那就是我这钱他还给我，正常逻辑。
0: 对呀、啊，那你还还
2: 他
0: 啥钱呢？
2: 他就上哪告我？咱有理，是这意思不？
0: 哎、他要是还呢、
2: 哎呦我，
0: 那可能就是你们之间的这个情侣之间。
4: 那老妹儿呢？来，
2: 把这个鱼水煮鱼这盆端回去重做。多杀4条鱼，一点配菜不要，往里搞，搞里头。
3: 我再给你上一份来，
4: 要4份，
3: 来4份水煮鱼齐了，
0: 是不是啊？
2: 哎呀，我天！
0: 你明天你就跟他掰着去，这事他都不一定能掰成明白。你确定啊？
2: 你放心，
0: 你俩没有其他的记录啥的，是不是、啊？
2: 啥记录没有？
0: 欠条呢？
4: 啥欠条？
0: 借据、收据啥有没有啊？
2: 那上哪整去啊？
0: 我跟你说，这事儿清官都难断，去吧。
2: 你好，樊女士。樊女士
3: 啊，你好。
2: 现在咱俩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也不想以更加亲密的语言来称呼你，我就叫你樊女士。
3: 你叫什么无所谓。
2: 樊女士。
3: 你叫什么无所谓，我也不想跟你有什么牵扯了。那关键把欠我的钱还给我呀！你以后啊，
2: 你欠我那些我就不要了。
3: 你把欠我的钱还
2: 我那些我就不要了。
3: 樊女士，你烦不烦我？不要紧，你把钱还给我呀！
2: 我不要了。
3: 这什么人？什么你不要了？
2: 我就给你了。
3: 什么给我了？你欠我的钱，什么
2: 给我了？我欠你啥钱呢？
3: 你
2: 大姐，
3: 欠我
2: 你之前借我10万块钱，我怎么又欠成请你欠你钱了呢？是你跟我说了什么转账记录？转账给我6万9。我又转账给你8000，意思你拿转账记录说的还欠我61000。
3: 对呀、啊，
2: 对
3: 呀、
2: 啊，啊，我欠你61000，是这意思不？
3: 对呀、
2: 啊，你有啥证据啊？
3: 那我不，我当时我不是说了吗，在微信群里边。
2: 你说啥了？
3: 我不说我还给你60000呢吗？
2: 大姐，你大姐，我真不知道你是这样。咱俩虽然不谈恋爱了，但是你不能说的死着皮脸皮，你这家伙还来讹我呀？
3: 谁讹你了？那不有证据的吗？咱们
2: 来，我给你听，我给你听。这是说你还给我6万吗？你说这明明是我还给你6万，我还给你6万。
3: 啥时候朝
2: 你
3: 借钱了？
2: 我10万，
3: 你有证据吗？谁还给你6万呢？我说我还给你6万，
2: 你就说的还。
3: 我说的是还，那是多音字。
2: 你仔细听听，
3: 你这什么人呢？咱们法院见。
2: 法院见呗。
0: 咱们今日开庭啊，针对呢樊女士啊。和这个季先生，你们二人呢曾经是情侣，但是因为这事儿呢闹掰，现在呢我们法院开始开庭。那经过审理后认为啊，这个语音当中如果是还的话，能佐证季先生关于出借10万元给樊女士的说法，
4: 没错，
0: 6万元属于还款，
4: 还我的。
0: 那要是指还呢，那结合你们双方成为情侣的关系啊，以及呢聊天的语境，这案的这个涉款项啊，可能是赠与、出借或者是其他往来，无法认定为是借款。 这个虽然呢，这季先生提交的语音微信啊，未完全证明自己的主张，但是呢，已经导致你们双方啊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这个事儿呢，已经呢，核心的事实存疑。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我们的原告樊女士啊，除了转账记录之外呢，也没能够向我法院呢提供借条、聊天记录或者其他的证据，无法证明这六万元款项呢，它的是否是借款。那最终呢，咱们法院认定啊，樊女士方呢举证不足，判决驳回您的诉讼请求啊，来闭庭散庭啊，咱
3: 哎，不是法官大人，那欠我的钱就不还了，
2: 我不要了。哎呦我的妈！
3: 哎，你看这多音字儿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咱还真得说明白了。你就像写这个借条和欠条的时候，之前我们就说过谁借给谁，你说我借老弟六万块钱，你说是我朝他借了六万还是我借给他六万。所以说平时啊，有的时候说话一定得说明白了。
0: 不是姐，
2: 少给点就行。
0: 你凭啥借他钱不借你二弟钱呢？
3: 那不是，那你
2: 我姐从那会儿搭出去
0: 搭出去12万，你觉得。
3: 所以说这个多音字哈，就是这个江苏南通的樊女士和季先生，他们俩身上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哈。原来曾经是情侣，2021年双方存在多笔资金的往来，其中这樊女士啊向季先生合计转账69000，对方呢则向他合计转账8000。双方关系破裂之后，这樊女士以季先生未偿还借款为由，将其诉至崇川法院，要求他偿还61000本金及相应的利息。但是啊，人就说了，法官审理认为啊，他其中的一条语音听着不咋清楚，说的是我还给你10万元啊，他们俩存在借贷关系啊，原来就借了，还说我还给你6万块钱，是我又给你了6万块钱，听不清楚。所以说啊，这个法院最后审理认为，樊女士作为原告，除了转账记录之外，没有能够提供借条、聊天记录或者其他的证据，也无法证明6万元的款项是借款，最终认为这个樊女士举证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你看，所以平时不管说话说清楚了不行，好好，要是那个普通话说的不是很清楚的，练练普通话吧，对不对？哎，说话得说清楚了。还有一点，要写字儿的话，就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写清楚了啊。
0: 不行，标个拼音吧，后面。
5: 有用，
3: 有趣儿，
5: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6: 新闻唠出新滋味，
7: 调好频率，准备乐着吧。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笔记。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 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这干嘛呢？上个厕所20分钟了没出来，掉里边了。
2: 我处理点工作。媳妇，你
1: 上厕所处理工作去了？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站着茅坑不拉屎啊？能不能不干这事儿？
2: 媳妇，你
1: 这一大早上起来的，
2: 你情绪能不能稳定一点啊？你说你这成天除了骂我就打我，你这玩意儿谁能受了啊？我
1: 怎么的？七年之痒了，还没到七年你就痒了是不是？
2: 我一点都没痒，我对你老有兴趣了。媳妇儿，你这样，那个马上你过生日了，我给你个惊喜，行吗？我给你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绝对能治好你的臭脾气。
1: 那你要说送我点礼物啥的，不行的话，那你再蹲一会儿。
2: 你看看，我就说吧，哪个女孩不喜欢礼物的？你知道我给你送这是啥吗？卡皮巴拉。
1: 卡皮巴拉？
2: 嘴唇吗？
1: 真的假的呀？
2: 哎呀妈呀！
1: 别老整那个玩具糊弄我啊！我不稀得要。
2: 真的。
1: 多大人了，整那玩意糊弄我？
2: 真是真的。
1: 真卡皮巴拉。
2: 我都给你聊了，就是没长大呢啊！成年的。
1: 哎呀我的妈呀！
2: 母睡臀。
1: 那老公，你可干点好事儿。
2: 妈，你最喜欢那玩意儿了。
1: 那我太喜欢了。
2: 那我就你要既然这么喜欢，我就跟他讲价，我就定了。
1: 那定啊！
2: 我这真不是忽悠你，
1: 必须得定啊！
2: 我当你面给他打电话。
1: 哎呦我的天哪！
2: 你别说话，媳妇啊。
1: 没，你不行，再上厕所蹲会儿去吧。
2: 蹲啥呀？你都给他打电话。王哥，
3: 哎，你好，这里通下水道，卖黄金，然后倒腾文物，然后呢还那个卖动物。你
2: 媳妇儿
3: 问哪个业务啊？
2: 王哥，那个是业务比较多啊。你那个我，
1: 你整这玩意靠谱吗？
2: 咋不靠谱？在网上我给你联系那个买水豚，母水豚
3: 咋的？这什么玩意儿啊？
1: 卡皮巴拉。
2: 卡皮巴拉
3: 啊，那玩意儿啊
2: 啊，
3: 卡鼻涕拉鼻涕拉虾那个啊，知道了。
2: 那个昨天我给你那个价行不行啊，大哥？我还能往上聊点
3: 玩呢。那5000块钱那都不如买条小狗了。我跟你说85000啊，就85000的价。
2: 八万
3: 不？那你再往上聊一聊。
2: 还聊啊？
3: 玩呢，我这是正经的小动物，老可爱了，情绪稳定。
2: 82000就这么地吧，
3: 成交了，就这价吧。
2: 行，那大哥你得把它给我护好了，然后你得给我怎么运过来呀？
3: 他那玩意儿活物也走不了那啥，走不了空运的，给你
2: 走水路呢？
3: 水路那淹着咋整呢？给你走陆运吧，到时候支付那个那啥，你先这样，你先给我支付一下5000定金啊，然后第二天呢你再把剩余的钱给我转过来啊。
2: 宠物啥时候往这走啊？
3: 转完之后呢，运输大概1天吧，24小时就能到你家了啊。然后到时候这个雇车的钱得你自己出啊，我从这个济南这头给你干。
2: 包车呗、
3: 啊、包车吧。我跟你说，我认识个哥们儿，你正常你要给网上找那个雇车得3000-4000，你给他2700就行啊。
2: 那行，那你明天那个装货的时候你给我录个视频我看一看、啊、
3: 哎呀放心吧。
1: 真的吗，老公？
3: 必须的、啊，
1: 真给我买卡皮巴拉了！
2: 明天就往这运了。
1: 我天哪！都说你知道，卡皮巴拉它以什么著称？

0: 行，那我就搁家等着接货了啊。
1: 再一个，他这两天到你家呀，也没准那啥认生呢，你得多跟他交流交流啊，培养培养。
2: 钱没退回来呢，这真是啊，
0: 挺可惜的。
2: 对，所以说要提醒咱们大家哈、啊，在网购的时候，你买这种这种东西，尤其是活物，对不对？所以它属于异宠啊，相关的这个法律风险和道德责任是不太好区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办法了解相关的知识，去规避风险啊、哦。
3: 新闻不冰冷，老哥有温度。
4: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3: 东北一家人。
0: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

0: 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接近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0: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0: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0: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5: 蒋平和柳青各拉兵刃，跳到天井当院，就敌住喜鸾和喜凤。蒋四爷嗷着一嗓子，把两个女贼吓得一哆嗦：“哟，什么人？肉的！从里往外都是肉的，你把眼皮翻开好好瞅瞅。”喜鸾喜凤平心静气定睛观看，一看从屋里出来这俩人，一个白胖子，一个矬瘦子。这白胖子头戴六楞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尖瓷葵叶，是鬓插英雄裘，穿着圆青色一套衣服，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落，手中擎着明晃晃一把三叉滚头刀，斜挎镖囊，面如喷血，有点黄胡子茬，俩眼倍儿亮，在面前一站，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再看这个小个儿，个儿可不高，长得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 尖头顶尖下壳窄叶子盖炸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

0: 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牙，俩小锥子把点耳朵，一对小圆眼珠滴溜溜乱转着，倍儿亮倍儿亮的。斗鸡子眉，狗油胡，穿青挂皂，手提一对明晃晃分水峨眉刺。别看小个不高，别看那么瘦，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有一团足壮的精气神呢。喜鸾喜凤心里纳闷，没听说鲁忠贤家里有这号人，莫非他请来了保镖不成吗？看吧，多时喜鸾把银牙一咬，柳眉倒竖，晃柳叶尖刀一指，呆，你们两个什么人，报名再战。别咋咋活活的，我们哥俩没什么了不起，在鲁员外家里头是两名长工啊，干苦力活的。我叫牛七，这是我兄弟叫马八。蒋平能暴露真实身份吗？喜鸾喜凤是半信半疑啊。好啊，既然是老鲁家的人，你们就一个也活不了。妹子，杀！哎，撑撑！往上一冲，两把柳叶刀就下了绝情了。柳青敌住喜凤，蒋平站住喜鸾，二男二女打成了两对儿，乒嗒乒嗒，唰唰唰唰唰唰唰，对，乒嗒乒嗒，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书中代言，喜鸾喜凤是不含糊，受过高人的传授。但是怎么能跟蒋平和柳青比呢？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打到十几个回合，喜鸾喜凤就力不从心了，节节败退，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蒋平使了个黄龙转身，长转到喜鸾的身后。蒋四爷一想，剪草必除根呢，不能留活口的。他把峨眉刺并的一处，在喜鸾这软肋上，啪！这一下扎了个透心凉，连窝都没动，就死于非命。蒋平一抬脚蹬住他的身子，砰！把峨眉刺拔出来。就在这时，喜凤大吃一惊。我姐姐怎么了？他一看就溜号了，这脑子一溜号，手就不听使唤，被柳青一刀切大葱斜抹茶，咔嚓一声就劈为两半。蒋平乐的把大腿一拍，哎哎，就照这样才好呢，砍得好。就在喜鸾喜凤结束生命的时候，后院也打起来了。因为咱们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喜鸾喜凤啊，有个贴身的丫鬟叫秀红，这个秀红也会两下子。别看她表面上是个丫鬟，暗地之中跟闪电手范天宝也不清楚，说实在就等于她三太太差不多。今儿个范天宝这一着急，这秀红也打算替他出出气，他跟谁也没商议，把衣服收拾好了，拎着把刀也偷着跟来了。两个女主人在前院，他奔了后院了，他那意思我帮帮忙，把后院的没能耐的宰几个，也给我家主人出出气，也给我家少爷报了仇。因为他没到老鲁家来过，误打误撞正好到了鲁忠贤睡觉这院里，他一进院就被鲁忠贤听见了。老英雄刚要起来，鲁智杰咕噜一声在被窝跳出来了，把老头吓了一跳，你干什么冤家，睡觉。
1: 我要方便方便，
0: 屋里有夜壶，
1: 大方便要拉屎，呸！

早不拉晚不拉，偏赶这阵找麻烦，憋着，憋不住他挤馅饼，嗨，老头气得鼻子都歪了。老太太就说：“管天管地，管得着拉屎放屁吗？这孩子吃的多，一定是要走动，要不叫他到外屋去得了。冤家快去！”其实鲁世杰粑粑尿都没有，他也听着院里的声了。鲁世杰光腚眼子来到外间屋，丑冷子把门开个肉就蹦院来了，正好碰上秀红，把秀红吓了一跳，一看出来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鲁世杰可乐了，来了，我啊，师傅说的明白，今儿晚上有热闹，这真有。哎，张开两手来抱秀红，把秀红吓得魂不附体，抡起来就是一刀。鲁世杰一闪，这一刀走空了。可鲁忠贤在屋里听得清楚，老头连鞋都没穿，提铁戟就闯进天津当院，到院里让过鲁世杰，跟这秀红就站在一处。你想秀红这两下怎么能打得过鲁忠贤呢？几个回合，刀碰到铁戟上，刀飞了。秀红转身就跑，鲁忠贤在后头就追。可正在这时，范天宝来了。闪电手范天宝在房上往下一看，哟，我的心上人要出危险呐！到了现在，他不顾一切，抡刀从房上蹦下来，是挡住鲁忠贤。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范天宝用手点指，破口大骂：“老媳妇，祖宗长，奶奶短！”不听鲁忠贤的解释，二人就拼了命了。鲁世杰在旁边一看，这怎么办呢？光腚眼的回屋，把顶门杠子抄起来了，帮他的爹就抡这条杠子。他没经过师，不懂得什么招数，就知道瞎抡。哎，您还别说，瞎抡这玩意儿还有用呢，让你摸不着他的招法。就这样，爷儿俩就敌住范天宝。可正在这时，蒋平和柳青杀了喜鸾喜凤，听着后院有响动，两人提军刃赶到出事地点。蒋平一看，喂，我的老哥哥，你怎么不听话呀？让你们睡觉你们不睡，这多危险呢，把他交给我们了。柳青跟蒋平往上一闯，敌住范天宝。这一交手不要紧，范天宝这才发现人家事先有了准备了。哎呀，今天白来了，大概要够呛啊。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听嗷一嗓子，把他吓一哆嗦，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坏了，那心上的美人秀红被鲁世杰一杠子把脑瓜砸扁了，把范天宝疼得好悬没趴下。范天宝一想，既然报不了仇了，我要逃之夭夭啊，双脚点地飞身上房，他就跑了。他打算回去找人去，可蒋平猜透他的用意了，跟柳青一咬耳朵，剪草除根，追，不能留活口的。这哥俩越过高墙，在后头是紧追不舍。范天宝拼了命的跑，一口气跑回东鲁吉林。等他到了家门口，蒋平柳青进了村口。等他进了院里，蒋平和柳青就到了大门。他刚进屋，两个人就进了院了。范天宝来到屋里头，赶紧把柜子打开，取出金银财宝，打算带一部分钱背他儿子逃离此处。可正在这时候，蒋平一脚把门就蹬开了。嗨，小子，你跑不了了，找刺！哎呦我的妈呀！范天宝从后窗户就蹦出去了。范大郎正在床上躺着呢，爹，带着我啊，爹呀！蒋平回头一看，嗨，祸都在你身上引起来的，你爹不是好种，你他妈也好不了。活着你也是受罪，归位吧！一峨眉刺扎死范大郎，带着柳青是继续追赶范天宝。到了现在，闪电手才知道，一家人全死光了。

天宝咬牙切齿，心说我孙牢记不忘啊，只要有三寸气在，我必报此仇。后来他跑入深山，钻进老林，蒋平和柳青找不着他了。这仇口您记住，范天宝能完吗？日后他调查清楚了，知道是蒋平柳青所为，他就恨透了三侠五义，到陆家堡找紫面阎罗陆凯煽动是非，学习开封，就为他全家报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柳青跟蒋平没抓着范天宝，一看天也亮了，马上返回西鲁吉林见老哥哥鲁中贤。鲁中贤千恩万谢呀，不过呢他也堵了心了，老四人命关天呢，这么多人死在我这院里，我在官府面前不好交代，包到我身上了，老哥哥您放心吧。他们休息片刻，蒋平和柳青马上到本地官府报案。蒋平把龙鞭信票啪往公案桌上一摆，开封府的办差官到此抓差办案，有开封府的大印。这本地的官一看，腿肚子都转筋了，那敢说什么？赶紧派人收尸，查封了范天宝的家。这场风波这才过去。蒋平说的清楚，有什么不明白的到开封府找我，再有不明白的事请示包相爷，他们都是贼，早就该死，就在你们眼皮底下，你们就不知道吗？你们犯下失职的罪名，本地的文武官员吓得扁屁都不敢放。蒋平办完了回来见鲁中贤，鲁中贤是千恩万谢。蒋四爷和柳青勉强又住了两天，后来实在住不下去了，我哥哥，当初我说的清楚，你这个事儿一日不了，我们哥俩一日不走，现在已经平息了，官府已经出面了，范天宝已经远走高飞，你家呀不会有事儿了，我们哥俩要辞行了，去寻找钦差大人。鲁中贤也不便挽留，但只有一个要求，这孩子怎么办？按他的意思叫蒋平把鲁世杰带走。蒋平乐了，我哥哥，你这不坑我吗？这孩子半傻不奸的跟着我成了累赘了，这么办，他是我徒弟，我是他老师，这个事儿是不会改变的了，容我们找着钦差大人之后，我派人来接这孩子，您看怎么样？哎呀，多有拜托了，兄弟，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蒋平和柳青辞行之后继续寻找钦差大人，难哪，踏破铁鞋无觅处，把腿都溜细了，也没把大人的影子找着。安下蒋平和柳青怎样寻找钦差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表小义士爱虎，咱们很多天没提到他了。这爱虎干什么呢？上哪儿去了呢？前文书咱讲了，他跟蒋平合伙到军州卧虎沟请北侠和智化，结果坐船遇风，爷俩分手了。打那儿爱虎就没见着蒋平的面，这些日子他也没闲着，腿呀、也溜细了，他先扑到襄阳找蒋平，没找着。爱虎一琢磨，大概我四叔回了开封府了吧，莫回头来，他又跑回开封，结果又扑空了。开封府的人说你歇歇日子吧，爱虎在开封府住了有半月，出来进去无所事事，觉着心烦意乱，他又赶奔莫花村找蒋平，结果到莫花村没来，丁大侠把他留下了，又住了很长一个阶段。
哎，我一想，我挺大个

都奔二十走了，我算干什么的？一事无成，合着我一天就吃饱了闲着，这可不行，我得建功立业呀，早晚在开封府谋个职务。所以艾虎跟丁大侠辞行，又到襄阳寻找蒋平。在这一路之上，他用耳朵一扫听，这才知道襄阳王造反了，白玉堂死的群雄俱破君山，收降了飞叉大帅中雄等等的事情，老百姓传为美谈，艾虎都打听到了。艾虎一口气又找到君山，结果见着铁门金刚沙龙。沙龙说，孩子，你来的正好，现在公馆正在用人之际啊，钦差大人严查散丢了，人们都赶奔武昌府了，你快去吧。艾虎马不停蹄从君山寨又赶到武昌公馆，结果到公馆又晚来一步，人们已经散去了，分头寻找钦差。他见着钻天鼠陆方和彻底鼠韩章，韩章告诉他，人们三天前都走了，不管谁要找着钦差大人回到武昌府来报号，到现在一点消息没有，看来是没找着啊。哎呀，爱虎在公馆住了两天，一琢磨，既然都去找钦差去了，我也别闲着，我挺大个人了，我也去找找。这玩意儿真把钦差大人给请回来，这算立了一大功啊，那将来还愁吃不着饭吗？就这么办。艾虎跟别人也没打招呼，带了俩钱儿，又打武昌府公馆出来，没有目的的浪迹江湖寻找钦差。单说这一天，艾虎走来走去来到个庄村，叫张家庄，觉着肚子有点发饿了。他往庄头一看呢，有一片树林，这树林里头出现了很多杂乱的声音。年轻人好奇，艾虎走过去探头往树林里一看，都乐了。怎么回事呢？树林里有一片空地，用石碾子压的刷平，足能有一亩地大小吧。在这块空地上有100多个老头老太太和小孩，都站成了队在这儿练武。有的老头都八九十岁了，那哪是练武啊，就站着在那嗨哟呢，有的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在这个队伍的前面站着个黑的个，看这意思也就在20左右岁，像半截子黑塔相似，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光着膀子，赤子肉翻腾着，腰杀板带，下边穿着蹲裆滚裤，脚上蹬着抓的虎快靴，带着护腕，看着意思挺精神。在旁边戳着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硬弓石锁盾子摆了还不少。看来这个年轻的黑的个是个教习，他在这指挥着吗？在旁边还站着俩家人，这俩家人守着两个大笸箩，这笸箩里装的馒头、花卷、大饼，还有不少散碎的铜钱。就见这年轻人叉着腰在前边指挥着，注意口令啊，站好，1、2、3。随着他的口令，这些老头老太太小孩把俩胳膊抬起来了，1、2、3。对了，转三圈，转三圈了。艾虎心说，这什么功夫啊，

0: 太有意思了，这些上年纪的老人连动作都困难，还练什么武啊？哎，等一会儿看练完了，这黑德哥乐了，这次练得不错，大伙儿原地休息。他又告诉那俩家人，快给他们发东西。哎，这俩家人端着笸箩，每人发了个馒头，每人给两个老钱。啊，爱虎这才明白，哦，这练武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就为了混吃喝和零花钱呢。有意思啊。可他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不认得这个黑大个，自然无话可说。爱虎一想，别看热闹了，我也得找个地方喂喂肚子。迈步他进了张家庄了，来到十字街，抬头一看，果然有一家饭馆，这家饭馆还带楼的。爱虎心说，到这好好吃一顿。刚走到饭馆的门前，伙计在里边出来了，把幌摘了。有一个伙计就上闸板儿，爱虎就一皱眉，心说怎么这么凑巧，我到这儿他怎么关门啊？可他也没听这套，就进了屋了。拉巴椅子刚坐下，其中一个伙计就过来了，哎，大爷，对不起，我们落谎了，您没看上闸板吗？我们不营业了。我这没黑呢，怎么就不营业了？我家有事儿，主人关照，必
1: 敢打人，打你怎么着？那个伙计罗胳膊挽袖都往上一冲，叫爱虎咣一个通天炮打了个满脸花，鼻子口窜血。这俩人就喊上了：“哎呀，掌柜的，打人了！掌柜的，快来！”旁边就是楼梯，就听见楼梯一阵响动，下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提着英雄大厂来到外边，一看呢就是一愣，怎么了？你说这个人多不讲理，咱这饭馆不营业了，他非要吃不可，我们跟他一说，他还瞪眼，还伸手打人。这小伙子来到爱虎近前，上下打量，一踹，小个不高，车轴汉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浓眉毛，大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小伙长得挺帅，背后还背着把刀，一团的英雄气概。这主人笑脸相迎，我这位朋友少安勿躁，我这俩伙计不会说人话，多有得罪，我这将赔礼了。爱虎一看这个人长得细条条的身材，白净净的面皮，看年岁比自己大不了两岁，文质彬彬，说话透着和气，爱虎这气儿就消了一半。哎，觉着自己方才呀、也有点冒失。朋友，对不起对不起，也不能光怪你的伙计，我呀这心情不太好，这我打人也不对，你看互相一撤步，这不就没事了吗？本宅主人就说，大爷，您要吃饭可以，不过呢我解释清楚，我家的确有事儿，现在关门落谎，可不在您这一个人，厨房有的是吃喝，现在就给您准备，伙计准备吃喝。哎，俩伙计撅着嘴，到了里屋，把酒菜给端上来了。爱虎觉着更过意不去了。我掌柜的贵姓啊？在下姓马，我叫马龙啊。哎，我还没问您呢，请问阁下尊姓大名？我姓爱，叫爱虎啊。啊，你是谁？爱虎一听，呵，莫非本地人还知道我吗？我姓爱，叫爱虎啊。哦，莫非您就是想当初闯开封府聚禀珍珠闹龙关出手马朝鲜的小侠爱虎吗？不错，是我。哎呦，可

0: 您给盼来了。
1: 小侠爱虎在张家庄吃饭，遇上了掌柜的马龙。这马龙也是小年轻的，爱交朋友。两人当场抱通名姓。当马龙听说眼前这小伙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小侠爱虎，乐得直蹦，把爱虎的双手抓住。哎呦，您的名气可太大了，我们没事儿坐在一块儿都谈论，您是我们年轻人的楷模，您是我们心目中的神仙，没想到今天驾临小庄，我这高兴劲儿无法形容啊。这马龙回过神，跟伙计说，方才打你们的是谁你们知道吗？
0: 不知道。小侠爱虎啊，想当年在开封府撞扎刀，出手马超贤，大闹霸王庄，就是他。
2: 是啊。
0: 哎呀，两个人摸摸脸蛋和鼻子，心说打一回也值个，叫爱虎给揍了，这边还真是光荣的不得了。你看什么贱人都有。
1: 这个消息不翼而飞，张家庄啊这几百户全震动，这老百姓就还像看什么新鲜似的，携男带女到了马龙这饭馆了，门前这个人是拥挤不透啊。都爱虎心高兴，他就是这个人，动不动显摆自己，如今一看大伙都挤在门前看自个儿，这高兴的不得了。马龙说赶紧楼上请吧，把爱虎请到楼上，吩咐盛牌宴宴，然后把张家庄头面人物、本族的族长、老的辈儿、读过书的、有点身份的人请来二十来位，众人在此作陪。大家在爱虎的面前发自内心敬唱颂歌呀，什么爱听说什么，其实还不是溜须，都说的肺腑之言。这爱虎往当中一坐，跟神仙似的，耳朵听的是好听的，嘴里吃的是香东西，左一杯右一盏他就喝起来没完了。咱没说过吗，爱虎这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嗜酒如命，不管多紧的事儿，不管多着急的事儿，他得喝醉了算。所以他这一辈子没成大名，倒霉就倒这酒上了。当然了，他刚喝不至于醉呀、啊。这爱虎就放开量，在这喝着，跟马龙谈着，啊，时间不大。就听楼下有人吵吵，
3: 我这怎么回事？这是
0: 闪开闪开闪开，都在这起他妈什么哄？你们有家不回，堵着干什么？端吧端吧端吧！老百姓就一乱，爱虎身后就是窗户，无意之中他扒着窗户探身往楼下看，一看呢，来个黑大个，光着膀子，拎着三节棍，后边跟着俩伙计。爱虎认出来了，这黑大个就是在树林之中教老头老太太练武的那个。爱虎扑哧一笑，哎，我马掌柜，这黑大个你认识不？马龙一看，哎呀，别提了，他是我兄弟，叫张豹。哦，哎哎，你怎么姓马？他姓张啊。啊，我们虽不是一奶同胞，但是比亲弟兄还亲。而今呢，我们哥俩还弄得挺不和睦。刚才我没告诉您吗？我们饭馆有事儿，落

光关门干什么呢？就是想请父老乡亲呢，给我们哥俩调解调解，不然的话，我们哥俩非玩命不可，要不就得分家。我这兄弟太不听话了。这马龙呢，拿爱虎当亲人了，把这个经过讲述了一遍。爱虎一听才明白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地方叫张家庄啊，90%的人都姓张。老张家之中有个大户，老头叫张成，张成有个儿子就是张豹，就是教老头老太太练武这黑大个儿。独生儿子能不娇生惯养吗？张成还收了个徒弟，就是马龙，就是跟爱虎谈话的这位。因为张成也会武艺，收了马龙这徒弟，一徒弟一个儿子都是他的亲人。那老头不糊涂，他一看自己的儿子不成才，昏天昏地，净捅毛蛋，不让老头省心。可这徒弟拿得起事儿来，知书达理，内内外外的事儿全能挑得起来。当然他就疼徒弟，在张成临死之时，把儿子徒弟叫到床前做了遗嘱，我死之后万贯家财全叫马龙掌管，张豹有什么事儿得请示哥哥，哥哥不答应不行，我死了他就是你父亲一样。老头临死的时候留下个拐杖给了马龙，如果张豹不听训教，你就拿这拐棍揍他。老头说完死了。可一开始的时候张豹挺听话，日记长了他就犯了毛病了，打给他赌钱输光了回来管马龙要。马龙一想，我无非是个代理管家人呐，人家财产是老张家的，虽然老头临死有遗嘱，我也不能守的那么死啊。哎，偷偷摸摸的还给张豹钱，可张豹这小子得寸进尺，输了钱还要，不光输钱，有时候在外头交朋友，有几十个狐朋狗友就把他吃上了，一天大把的银子像流水一样往外淌，没过2年，这家财就败去一大半。马龙没办法，为了养财，在小十字街路北开了个马家馆，开这饭馆不图其多挣钱吧，也料有积蓄呀。都败光了，怎么对得起师傅呢？可打这饭馆一开，更倒了霉了。张豹领着狐朋狗友是天天到饭馆吃，什么菜香要什么菜，什么菜贵吃什么，吃完了不给钱。你想这么败还好得了吗？这饭馆开张1年呢，好像没赔死。有一次马龙训教张豹，张豹翻了，你算干什么的？我姓张，我花的是我爹的钱，你算什么东西？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你吃吃什么呢？你当众把马龙说急了，马龙气得颜色更变，没办法，把师傅留下的拐杖拿出来了，用拐杖训教张豹。这张豹不听邪，把拐棍抢过来，嘎巴嘎巴给撅折3节。我老头子死了还管我，我不听。哎呦，马龙一看完喽，这个人不服管教啊，长死下去我就成了他的仇人了，干脆这家我也不管了。这2天他们就闹家务，马龙就告诉饭馆的伙计，明天只营业1/2天，下半晌关门，我把本地头面人物组长都请来，让大家给调解，好好劝劝张豹，他能听规劝我们还是好弟兄，不听那就分家，他爱怎么地怎么地，我马龙从哪儿来的我回到哪儿去，要不怎么饭馆要关门呢？咱就说这个张豹没事了，把张家庄的老头老太太小孩全集合起来，他充任教师教人练武，人谁也不练呢，

0: 后来他想出个点子，跟我练武不白练。练一天，每人给一吊铜钱，大饼2斤，馒头花卷各1斤。哎，这些老头老太太一听，这不错呀，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呗，短不了到树林活动活动，不为别的，为这点吃喝零花钱呢。所以有这么100来人，天天跟着在树林练武，尽管这腰都抬不起来了，哎，还在那儿练呢。没目的，人家不来呀，这人都丢人丢到家了。马龙当着艾虎的面，一五一十把张豹这些劣迹全都说了，艾虎也乐了。哎呀，有意思，怪不得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谁家也不例外。那真格的，你这兄弟你就管教不了，
1: 管教不了。哎，小侠客，是否您帮帮我的忙？您是神呐，您要说的，关保他能听，
0: 是吗？这不他来了吗？我下去劝劝。你们先别提我啊，先别提我是谁。艾虎这人真有意思，把筷子放下，借着酒劲噔噔噔噔下了楼了。这楼外全是人呢，叫张豹给赶散了，谁也没回家，都站在远处看热闹。张豹刚想进饭馆，艾虎迎出来了。张豹就一愣，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没见过这小伙子。艾虎背着手，像大人训小孩似的，把脸往下一沉。你叫张豹吗？哦，怎么的？你是谁？
2: 我是管人的人。
0: 我说张豹，
2: 你小子好不通情理呀！你爹张成
0: 很有人缘，
2: 但这点人缘和人性都叫你给败没了。
0: 你挺大个子，你不害臊，不务正业，除了聚赌之外就是败家。你哥哥马龙劝说你，你还不听，把你爹爹留下的拐杖你还给撅折了，有没有这事儿？
2: 你怎么都知道了？
0: 有啊，
2: 你他妈还管得着？耶，
0: 你嘴里带脏字儿，我摘你的牙，你敢？
2: 这张豹说的是，抡起三节棍，照艾虎就是一棍。
0: 艾虎一瞅，这小子真驴啊！你倒问问我是谁？
2: 像这种人不管真不行。嗨！
0: 小意识往旁边一闪身，三节棍走空了。艾虎一叼他的腕子，拧胳膊，飞起来就是一脚，这一下把张豹踹了个趴虎，三节棍也撒手了。好小子，你敢打我？他扑过来奔艾虎就是个通天炮，艾虎使了个大哈腰，双拳一晃，直奔他的小肚子，咚！哎呦，当当当当当当，扑通，又一个跟头。张豹站起来，又奔艾虎，叫艾虎又打翻在地。他打张豹太不费劲儿了。你想，艾虎是4个侠客的真传，欧阳春、智化、丁志兰、丁兆慧，每人教他一招，他就会4招。何况这些年耳鬓厮磨，他得消多少招？小侠这功夫确实不含糊，要打张豹，真好像老朽戏顽童啊！老百姓在旁边看着，哎呦呦，快快快看！我说张豹怎么趴下的？谁知道到不了近前。嘿呀，你看姓艾的这功夫太高了，最后把张豹打得不起来了，眼睛都充血了。用手指着艾虎，好小子，不用问，你是马龙请出来的打手，我跟马龙玩不了，你小子有种，你报个名。
2: 我告诉你，
0: 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祖居杭州霸王庄的，姓艾，艾虎。人送绰号小侠爱虎师爷。张豹一听傻眼了，你就是闯开封府撞铡刀的小侠爱虎，然也。
2: 哎呦！

0: 闹了半天，您是我师傅，恩师请上，受弟子一拜。张豹不但不记仇，趴在爱虎近前，梆梆梆磕头啊，叫老师。马龙从楼上下来了，父老乡亲也跟起来了，马龙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心说一物降一物啊，这可真不得了啊！要我这么对待他还了得？他得拿刀捅我。爱虎把张豹搀起来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谁是你师傅？张豹，刚才我打你，你觉着屈不？不屈。冤不冤？不冤，该打。我是贱骨头，早就该揍。哇！大家一听都乐了，爱虎也乐了，心说张豹这人啊，心直性梗，还不是个坏人。张豹，你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打你吗？因为我不学好，也不尽然，我是听你哥哥马龙告诉我的。这不马龙也在场吗？他给你捏造谎言没有？没有，说的都是真的。没冤屈你？没有，我的确是这么干的。你恨你哥哥？不恨，冲着您我谁也不恨，我就恨我自己。好样的，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这才是英雄的本色。既然这样的话，下一步你打算怎么？我就想拜您为师，往后我跟着您，您上哪儿去我跟上哪儿，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好，先别叫师傅啊，这事儿等会儿咱们再商量，别让乡亲们看着笑话，大家该散散就散散吧啊，咱们有话到屋里说去。好了好了好了，先等等等等，还有件大事儿，我怕你口不应心，我从中作为调解人，你给你哥哥马龙赔个不是，就是我不在跟前，你们还是好兄好弟。张豹闻听，跪到马龙面前：“哥哥，我错了，我不是人，我竟犯驴劲儿。今天让我师父这顿揍把我打明白了，从今往后我不惹您生气，我绝不聚赌，一定走正路。哥哥，您饶了我吧。”马龙激动的都哭了：“贤弟呀，我的好兄弟，只要你听哥哥的话，我就对得起我师父了。当然哥哥我也有不对之处，还望兄弟谅解。嗨，您哪有不对，全怪我呀。”大伙说：“既然这样就完事儿了，完事儿了，快快请到楼上。”哎呦，又请到楼上重新排摆酒宴。马龙坐在左边，张豹坐在右边，爱虎居中，乡亲们在下边围拢着。可大伙就问爱虎啊，说刚才张豹管您叫了半天师傅，你看这个事儿您答应不答应？爱虎说：“这么办吧，我还不到20岁，是个小年轻的，我有什么资格收徒弟？这我师傅我干老他们也不能答应。这样吧，咱这岁数都搬上搬下的，如果你们二位不嫌弃的话，咱仨磕头得了。”
1: 哎呦，
0: 这主意太好了，这主意太妙了。马龙和张豹一听，跟爱虎磕头，你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去，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喜不自胜啊！趁热打铁，就在马家馆准备了香案。三个人沐浴更衣，并排站好，跪倒在神案之前，一宿年羹，马龙居长，爱虎居次，张豹居三，正好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上一个带龙，一个带虎，一个带豹。这段书叫《张家庄龙虎豹结拜》。磕完头，彼此见礼，乡亲们前来祝贺，简直这个酒就喝得通宵达旦。等到第二天，爱虎直睡了一天呢，这酒劲儿才过来。觉着这个过瘾，这个缓乏劲儿就甭提了。马龙、张豹是形影不离，沏了一壶艳茶，在爱虎清醒的时候，马龙就问：“兄弟，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

0: 比亲弟兄也不次，那就无话不谈。敢问兄弟，你是个大忙人啊，你怎么到了我们这个小地方了？莫非有什么事情不成？
1: 哎，别提了，哥哥兄弟，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0: 我现在在开封府包相驾前身居要职，我是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呢。你们听说有个钦差大人叫严查散吗？啊，对，那当然知道了，枢密院的掌院，皇上面前的大红人，著名的清官，包相爷的徒弟。
1: 对呀，另外我还告诉你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
0: 钦差大人严查散丢了
1: 啊！大人丢了
0: 啊，就是偷走了，谁偷的不知道。

开眼界，交交朋友，也了解了解市面的情况。这就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跟着你我们也沾点光，往后你在包大人面前给我们多进美言，我们也许在开封府混碗饭吃。爱虎把胸脯一拔，妥了，此事包到我身上了，我在相爷面前可红呢，包相爷最喜欢我，我说话不说是言听计从吧，也差不多少。只要你们哥俩好好干，立了功劳，相爷一定把你们收留。哎呀，兄弟，多谢多谢。那我们就把家安排安排，三哥仨从今以后形影不离，就在一块儿了。行行行行行，有你们哥俩给我作伴，我省着苦闷了。你看年轻的人，有事好商量。三言两语把这事儿定下来，马龙和张豹就把家里的事情做了安排。那么大财产呢，交给什么人呢，怎么掌管呢，全都安排妥帖。然后张豹马龙又到县城，每人买了把刀，买了两套衣服，哥俩穿戴起来，也挺威风，离开张家庄，跟着爱虎继续寻找严钦差。这下段书可热闹了，就这三位不管天不管地，叫爱虎领着，什么篓子不能捅啊。那张豹跟着爱虎一边走一边玩劲儿，我二哥是开封府的官人，我是他兄弟，自然我也是官人了，跟着我哥哥我可以抓差办案，高人一头，专门捕盗抓贼，这要把钦差大人给找着，这就算立了最大的功啊。皇上一高兴还去加封个一官半职的呢，没想到庄稼院的孩子一举成名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马龙连睡觉都乐，那张豹有时候睡睡觉都乐醒了，发自内心的高兴。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他们正往前走着，路过一座大城，这座大城叫越州，在这一带这是头一个大城市。爱虎老在乡村串了，能有一个月没进大城市，这一进了越州啊，这心呢开了两扇门一样。一瞅越州果然繁华热闹，店面铺户金字牌匾，车水马龙，拥挤不动。爱虎也高兴，跟张豹马龙一商议，咱在越州啊好好玩几天，不玩够了咱别离开。另外呢，这么大的地方能少得了歹人吗？从歹人的嘴中也许能打探到大人的下落。进了越州东门里一拐弯，就一座大殿房，叫天成老殿。爱虎讲排场，包了一间阔房子，哥仨住下了。掌柜的跟伙计看这仨小伙子出手大方，挥金似土，那是财神爷，尽量讨仨人的好。在谈话之中，爱虎就问，哎，你们越州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哎呀，我们越州户口几十万，是本地最大的城市，好玩的地方有的是啊。我向您提供一个地方，西关里有一个地名叫倚春园呐，那是太好了，三位到越州不逛倚春园算白来一趟。好嘞，那我们就去溜达溜达。只因一时高兴，才引出了雪剑越州城。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

0: 东京。
1: 上回书正说到，翻江书蒋平，独龙桥蒙兄秦义弟，把白玉堂给抓住了。众人是又惊又喜呀，抬着白玉堂回到武义厅。悬空岛的大小头目全都来了，人们不敢进屋，全在院里头听候消息，一个个是愁眉不展呐。卢芳一看白玉堂像落汤鸡似的，脸色苍白，已经断了气儿了，回过头来就问蒋平：“四弟，你好狠呐！”你怎么把他给灌死了？大哥，你怎么还怪我呀？不把他灌老实了，他能叫我抓得住吗？不过您放心，把水控出来，一会儿就能还过来。大家七手八脚进行营救，把他肚子里的水控出来，湿衣服扒掉，身子擦干净，用被子给他盖上，大家静静在这守着。卢芳真疼兄弟呀，就坐到白玉堂头前，不住的呼唤卢的奶奶来了，也哭开了。能有半个时辰左右，金毛鼠白玉堂缓过这口气儿来了。哟，大伙儿一听可乐坏了。五弟，五弟醒醒，五弟苏醒。等白玉堂醒过来，觉着这个胃口里头火烧火燎的，说不出那股难受的滋味，是浑身酸懒。他闭上眼睛回忆回忆方才发生的事情，都想起来了。他是恨透了蒋平啊，心说我非把他脑袋给他揪下来，把他筋给他抽出来。蒋平一看白玉堂还过来了，有点害怕了啊，滋溜躲到卢芳身后去。我大哥，这事儿可交给你了，老五要跟我没完，你可得负责。四弟你放心吧。五弟呀，你觉着怎么样？白玉堂知道完了，再打也没意思了，但是他还不服气，把眼睛一闭，牙关一咬，是一句话也不说。斩南侠分开众人到了床前，五弟，你受委屈了。还是那句话，我们为什么呢？为你好。千错万错都是玉兄我的不对，我要不叫玉猫，你何至于跟我为仇呢？只要兄弟你好了，哥哥我回到京里之后，奏明当今天子，把我玉猫二字我去掉，兄弟你看如何？白玉堂还不理他。展雄飞接着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事情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只要五弟你不出这口气，玉兄我跪在你面前跪一个钉遭木烂。南侠哭痛给他跪下，这下白玉堂受不了了。白玉堂不是蛮不讲理的人，他真没想到展雄飞屈己待人呢。那么大的堂堂侠客，开封府四品带刀的护卫，跪在自己的眼前，这怎么说？论能耐没人家大，人家又不亏自己的，不欠自己的，能这样简直是想不到。白玉堂受不了，眼泪也掉下来了，勉强挣扎着站起来，哭痛跪到展南侠面前：“展老爷，我错了，我不是人。”两个人抱头痛哭，别人跟着都掉了眼泪了。哎呀，卢芳之念佛呀，没想到能把老五给感动过来，把哥俩给搀扶起来。五弟呀，认错就好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这我就念了佛了。行了行了，

0: 总算一天云彩都散了。大哥，别的事儿都完得了，我跟我四哥完不了，你叫他过来。
1: 你看你看，大事都完了，我算什么？我不也为你好吗？兄弟，饶了哥哥吧，我不是你对手就得了。
0: 不行，今天我非打你。
1: 哈哈，打打打。
0: 蒋平也过来了，把脑袋往前一竖，
1: 兄弟随便打，你不说揪我脑袋吧，你揪吧，哥哥豁出去了。
0: 其实白玉堂啊，说的是气话，能舍得下手吗？因此把手扬起来又放下了。
1: 哎，算了，哎，我就知道兄弟舍不得打哥哥。兄弟，算哥哥错了，往后想方设法我补报也就是了。
0: 一句话把大伙都说乐了，让白玉堂洗了个澡，换了套干净的衣服，武艺厅盛牌宴宴，大家归坐。白玉堂看看丁兆兰、丁兆慧，觉着满面羞愧呀、啊。二位哥哥，你们原谅吧，我一时糊涂，多有得罪。这哥俩一看老五认了错了，
1: 那也就算完了呗，都是场面上的人，
0: 所以哥俩一笑，没往下说什么。可别的都不说呀。现在白玉堂下一步怎么办呢？展南侠说：“五弟啊，这一次我们来，一是请三宝，二是呢请五弟跟着我们辛苦一趟，到开封府认个罪。可这个形势是非走不可呀，五弟，你能体谅这一点吗？”展老爷，您别往下说了，我有罪，我该死。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我一点含怨也没有。詹老爷，咱们私交是弟兄，论公事面您是国家的官人，现在我犯了法了，你怎么处置我怎么听，绝无怨言。好吧，五弟你真是个明白人，那么你身体挺虚弱，你就休息几天，明天我到衙门口前去销案。你看惊了官了，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白玉堂在武艺厅休息咱不说，第二天展雄飞到了松江府，头一样事得销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你上本地面来捕人来，你得挂号，你本地面得知道怎么回事儿。你在人家的治下捕人，你不得说明原因吗？抓住之后得销案。展南侠销了案之后，又从府衙借了辆囚车，知府衙门大力支持，派了20名土兵，带着各种刑具、罪衣、罪裙。等展南侠把一切全办理好了，回到卢家庄，见着众人这一说，展南侠的意思呢，准备叫白玉堂休息几天。白玉堂不答应，我犯了法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大家就不要客气了。展雄飞说，不好在这案子是我经手，我不能让五弟你吃了亏，在这奔东京路上你也不用坐囚车，也不用带刑具，等进城了咱们再说。你看有个人就多方关照啊。丁兆兰、丁兆慧，墨花村有一大摊子事儿，人家哥俩不能奉陪了，跟大伙告了别，回墨花村了。小卢真太小，他得在家读书，卢芳、徐庆、蒋平这些人自然得跟着去，因为他们的事情也没最后了结，所以大家都陪着白玉堂赶奔开封。这一路之上，白玉堂啊心里头发虚，但是表面上还装作自然，谈笑风生，满不在乎。蒋平看得清清楚楚，发虚的，到了开封啊也就够你好瞧的。简短接说，路上无话，这一天来到东京的

0: 封丘门。展雄飞跟白玉堂一乐，兄弟，这进了京了，跟外边就不一样了。你委屈委屈，把刑具带上吧。
1: 哎，早就应该。
0: 醉衣醉裙穿上，脖锁手肘脚镣带上，把他装入囚车。白玉堂的威风啊，顿时就减下去有一半儿。
1: 这滋味他不好受啊。
0: 等这囚车一进了京，过路的行人、买卖铺户全出来人看热闹。我这怎么回事？
1: 那不是玉猫展老爷们抓差办案？
0: 哎呀，你们知道车里头压的是谁？
1: 谁？
0: 白玉堂啊，五鼠弟兄，前些时搅闹皇宫跟开封府，这一定是让人破了案把他抓住了。
1: 是吗？
0: 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封丘门一带全都轰动了。男女老少涌上街头，全要看看热闹，说什么的都有。白玉堂把眼一闭，连看都不看。有些人就说：“
1: 你说多咱那耗子也斗不过猫啊，对不对？你看他非斗不可，这不自找苦吃吗？”
0: 白玉堂听着别扭，这阵也不抬杠了。这车子一直到了开封，大家全都站住。展南侠首先到了差官棚校尉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等人站起来迎接展老爷。回来了，回来了。那几位义士呢，都回来了。赵虎就问：“那白玉堂抓住没？”“
1: 抓住了，
0: 已经带回来了。”“
1: 是啊。”“
0: 呵，您这次去是收效不小啊。”“相爷在吗？”“
1: 正在书房批阅公文呢。”“
0: 请你传达一声，我要求见相爷。”“
1: 哎，来吧。”
0: 南侠首先得更换官服，大尾巴风帽、跨马服、战裙、腰刀佩戴上了，跟着赶奔后宅。包大人听说展昭回来了，而且把白玉堂抓住了，心里头非常高兴，立刻接见。展雄飞来到屋里头，见过相爷之后，包大人就问：“展昭，你可瘦了。我且问你，到了悬空岛，那白玉堂对你怎样？”“
1: 回相爷，
0: 白玉堂是一时闹义气，耍小孩子脾气，结果到三宝回了卢家庄啊，他就后悔了，正等着我呢。我去了之后对我满招待，待如上宾。后来卢大义士也回去了，经过商议之后，他愿意到案打官司，故此我们就回来了。”“
1: 哦，原来如此。”“
0: 就得说展雄飞的人品，受那么大的委屈，遭那么多的罪，只字没提。你要在包大人面前说了实话，他怕包大人生气处分白玉堂。其实包大人呢，一点都不傻，虽然他不了解内情，他一看展雄飞受的那个样，就知道受了不少罪呀。白玉堂那不是饶人的，包大人坐在心里头有数。可这时呢，展雄飞把三宝规规矩矩往上一献，包大人一看并无损坏，交给包兴仍然锁起来。南侠往前凑合凑合：“大人，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吧，什么事儿？”“
0: 白玉堂呢，身犯大罪，但是这个人仍然是个义士啊，请求相爷高抬贵手。”“
1: 嗯。”
0: 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怎么，你还要给白玉堂求情不成？”“
1: 卑职不敢。”“
0: 废话少说，告诉外面，准

0: 被升堂，本阁要审问罪犯。是。展雄飞一想啊，咱们这位相爷可没办法呀，脸蛋子一沉，谁也不敢讲人情啊。他真替白玉堂捏了一把汗。可这时呢，众人早就到了校尉所了，给白玉堂的刑具去掉，从车里面周出来，在屋里正喝水。赵虎拉把椅子挨着白玉堂最近，还在那儿唠着呢。
1: 我兄弟，你可不对啊，我一点得罪你的地方都没有，你夜探开封，拿飞黄石把我门牙揍下半边去，你看现在我还豁牙浪齿的。嗯，你哪能那么干呢？白玉堂一再赔礼。这时展雄飞来了，
0: 五弟啊，开封府向来不羁押案子，刚才我见着相爷了，相爷马上就要升堂，有什么你说什么，不要害怕。
2: 哎，好吧。
0: 众人一听相爷现在就要升堂，心里都挺紧张啊。正在这时，就听见堂鼓响声了，咚，咕噜
3: 相爷升堂喽，相爷升堂喽。
0: 开封府相爷升堂太威风了，
4: 滋呀呀呀呀，滚当当当当当当，滋呀呀呀，咣当当当当，
0: 三道一门大开。120名战堂军，盔明甲亮，手中拿着利刃是分立两厢，八班六房的人也在两旁侍奉。刑名师爷、科房师爷，凡是有关人员几百人全到堂上伺候。外边看热闹的人拥挤不动，都想看看锦毛鼠白玉堂，也想听听包大人对这案子怎么处理。打开封府成立那天起到现在，从来也没有这么人多的时候。公孙策一看人太多怕出事儿，派出去100多人维持秩序。斩南侠众人全都准备好了，理财包星往桌子边上一边一个一站，就见屏风门一开，包的人弹嗽了一声，稳当当升坐宫位。大堂上是鸦雀无声啊。开封府叫倒座南衙，他跟别的衙门开这门都不一样，因为是倒座的地方显得比较阴暗，就是白天升堂也得点着灯啊，戳灯立灯藏明耍亮，真好比五帝森罗殿一般。包的人端坐之后往两旁看了看，来，带罪犯白玉堂，
3: 带罪犯白玉堂，带罪犯。
0: 这时白玉堂仍然把刑具全带好了，法柳子披散，大红的罪衣，白色的罪裙，脚上砸着料子。白玉堂看着心里头一阵的难过呀，想不到白某落到这步田地。哗楞哗楞哗楞，有人牵着锁链把他带到堂上。白玉堂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哎呀，下边看热闹的人成千上万呢。
1: 哦，想看看我锦毛鼠。
0: 白玉堂心说，我呀得精神着点， 我要一堆了，我就不配是吴蜀弟兄，就不算男子汉大丈夫。白玉堂想到这儿，一抖精神，嘣儿，还把腰板拔个倍儿直，脖子梗梗着，毫不在意，迈步来到堂口下，还喊了一声：“白玉堂，到了。”凡是打官司的人可没有这样的，他这一嗓子是故意耍耍威风。蒋平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小五喂，小五啊，你还是立棍儿啊，你在开封府能立得住吗？你这是作死啊。掏眼一看，包大人面沉似水。包大人往下一看，可这白玉堂铁胸叠肚的，一点不在乎啊。嘿嘿，心说姓白的，我要不把你制服了，我就不能做开封府尹呐。你也是耍不人的，我也是耍不人的，我看咱俩这棍儿谁能立得住。包大人就决心杀杀他的威风，啪，把虎胆一拍，下面跪的是何人？罪犯白玉堂。哪里人士？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的人。做何生意？靠打鱼卖菱角米为生。白玉堂，我且问你，在开封府纪检溜刀的可是你吗？
2: 是我。
0: 石惊赵虎打伤我手下的护卫是你吗？
2: 是我。
0: 跟展雄飞两个人比武较量搅闹开封的是你吗？
2: 是我。
0: 到皇宫院提尸杀命的是你吗？
2: 是我。
0: 是我，都是我。相爷，您不必费事了，我现在犯了不赦之罪，愿意杀您就开刀，愿意吃肉您就张嘴，乐意扎我您就准备扎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再过二十几年还这么大个，您就给我来个痛快就得了。您听这套词儿，这不是立棍吗？包大人火往上撞，噔！白玉堂，你既然知道你身犯不赦之罪，你就应当有悔过的表现呢。我看你理直气壮，你不认为你自己有罪呀、啊？难道你认为本哥就不能处置你不成吗？长龙赵虎，在在。狗头铡伺候，他俩把狗头铡扔到白玉堂面前了。白玉堂仔细一看，硬木的铡刀床，二指宽的马牙钉，这把大铡刀锃明刷亮，行外之行，法外之法，铡刀的头上是个狗脑袋，瞪着眼睛，舌头当着多长，铡刀的背儿就好像那狗背似的，尾巴就是铡刀把呀。再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脱了光膀子，身披大红，把铡刀把提起来了，一领芦席铺在地上，请相爷宴行。哎，把白玉堂用芦席接卷抬入狗头铡，给我两刀三断。
2: 掌声。
0: 把白玉堂抓过来，像煎饼卷大葱一样卷里边了，用麻绳三道药系好了，呲牙提开铡刀就把它塞里头去了。卢芳一看眼泪掉下来，
5: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相爷你可不对呀、啊、你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说抓住老五之后不但没罪还要加封他的官职，我听了您的话，我才想方设法把我们老五带来的， 这怎么回事？这没问青红皂白，那叫给炸了。
1: 哎呀，要这么说，我对不起我五弟呀。
0: 徐庆也傻眼了，蒋平脚尖沾地，脚后跟都离开了。完了。南侠也害了怕了。就在这时，就见包相爷啪把袖子一甩，吩咐一声：“来呀，开闸！”
5: 上回书正说到，包大人升座开封府审问白玉堂，这锦毛鼠觉着自己不含糊，为了在众人面前长自己的威风，在公堂上顶撞包相。包的人一看，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这个白老五就得反天了。因此吩咐一声，把他搭入狗头铡。包的人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开铡！铡什么？赵虎提着铡刀把，他可不往下摁，往左右晃，让这铡刀碰铡刀床子，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前文书咱说过，包大人跟赵虎之间有个暗号。你看包大人越着急越拍桌子，其实这不是叫铡，这就叫吓唬。如果要真铡这个犯人，包大人把袖子一甩，脸一背，那你就铡吧，没错。赵虎知道这一点，这一碰铡刀床不要紧，把大堂上的人都吓坏了，认为白玉堂废了。结果撞了几下之后，包的人啪把袖子一甩，吩咐一声退堂。这件事不了了之了。可人们把白玉堂从铡刀里撤出来，芦席给打开，再看白玉堂当时那精神呢，就消下去一多半，脸儿也白了，汗也出来了，眼神也发蔫了。大家这才知道包大人是故意吓唬他，煞煞他的威风。展南侠到了书房请示包相之后，二次来到堂上，武帝受惊了，请起请起来呀，把刑具撤掉。白玉堂就问詹老爷，这怎么回事？我的官司还没了结呢，完了。我没说吗？这叫例行公事。方才我请示过相爷，相爷说这官司基本了结了，一会儿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来，各位往外请吧。退了堂之后，把刑具撤掉，把白玉堂请到前院差官棚校尉所。白玉堂把头一低，也没词儿了，也不想立棍了。这时包兴从打外边进来了，詹老爷，各位英雄，相爷吩咐在内书房盛排宴宴，给武义士白玉堂接风，要求在座的各位作陪，大家请吧。白玉堂一听，什么给我接风？相爷请我吃饭，这简直是没有想到的事儿。众人呼啦朝站起来了，武帝老五走吧。白玉堂把脖锁挂在脖上，别人叫他换衣服他没有，仍然是醉衣醉裙，现在他还不太放心。等大家陪着到了内书房，白玉堂挑帘笼进屋就跪下了，

包大人用双手相搀，无意识平身免礼：“相爷，小民罪该万死，您处置我吧。”哎，我说完了就是完了，你且落座，听我详细讲来。各位，大家都入座吧。白玉堂偷眼观看，包大人头上戴着软项巾，身穿团花袍，跟方才升堂时大不相同啊。包大人乐呵呵的，那么和蔼可亲，逼着白玉堂把衣服换了，扎巾见袖，敬了面，洗了手，坐到包大人的身旁。挨着他的是钻天鼠卢芳、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这面是公孙策、展雄飞等人。包大人亲自给白玉堂满了杯酒，这白玉堂啊，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了。相爷，你可折杀小人了。你喝了，我有话说。是，那敢喝吗？白玉堂端起酒杯来，无非是轻轻地沾了沾嘴唇，把杯又放到桌上。包大人手捻虚髯，冲着他一笑：“白玉堂，人心无寸料，阴谋谁知道？奏折巧家章，可笑于胡闹。”那包大人两榜进士出身，那出口成章。心话，你白玉堂不是有才学吗？今天咱们喝着酒，我拷问拷问你。包大人这四句话什么意思呢？人心无寸料，阴谋谁知道？就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光看外表，那不行。奏折巧家章，可笑于胡闹，这是指着白玉堂曾经戏耍过太师庞吉。这个老庞吉千方百计要害包大人，他写了一道奏折，列举了包大人七大罪状，其实啊都是诬陷。这件事叫白玉堂知道了，他在太师庞吉的奏折里给加了个纸条，上头都批好了：胡说胡说胡说胡说。太师庞吉不知道，把这份奏折递给四弟仁宗，仁宗打开一看就一愣：怎么这里头还夹着不少批语？后来一调查，知道太师诬陷包大人，把老庞吉狠狠地扇刺了一顿呢。这件事朝堂上的人都知道，可这段书的详细细节咱没讲。包大人后来经过调查，知道是白玉堂干的，今天就提起这个事儿来了，说奏折巧家章，可笑于胡闹。白玉堂赶紧站起来了：相爷，小民把名图识破转心湖，杀死贼国安，大人省功夫。包大人一听，可不是吗？我真省功夫了，不然的话，国安一案我还得从头到尾审理，让他把脑袋给剥了下去，我免去了不少麻烦。嘿，真有你的啊。包大人接着说：只因人心险，开封刘自检，露出冯君衡，才打救严查散。这，哎呀，白玉堂一听，相爷考起我没完来了。哎，咱们书说简短，包大人说一首，白玉堂答一首，简直是文不加点，对

如流。一直说了十几首之后，白玉堂告饶了。锦毛鼠心说，包大人的学识有多渊博呀，我都是记文之学，这点聪明劲儿都在浮皮飘着，这样考下去我能受得了吗？他赶紧站起来，冲着包大人一笑，相爷，我本无名辈，来找展护卫，请问恩相爷人生何为贵？包大人一听笑了，听白玉堂的意思已经告饶了，您别再问我了，把我逼上绝路岂不当众出丑呢？因此包大人就不谈这件事儿。话说的正题上，他告诉白玉堂，你惹的祸可不小啊，不过呢，当今圣主没意处置你，而是要见见你这个人金殿何事。玉堂啊，就凭你有这么大的学问，你尽管施展，倘若万岁高兴，必然加封你的官职。不单是你，连这三位义士也一同可以居官，多谢相爷栽培。酒喝完了，餐席撤下，包大人命展昭陪着四叔弟兄到前院休息。就这样，白玉堂就住在开封府。转过天来，包大人剧本上奏，仁宗一听白玉堂拿货归案了，心里头非常高兴，特为降旨把包大人找进内厅，详细询问了情况。当然包大人是净说好话呀，仁宗不但没有气，哎，相反非常高兴，心说这样的人是难得的人才，如果能给国家出力报效，这可是朕求之不得的事儿啊。万岁又降旨，定为第二天要在八宝金殿接见四叔。消息传到开封，包大人非常高兴，把这哥四个找来说明情况，让公孙策、展雄飞交给他们严理，第二天好上八宝金殿。那是有尺寸的地方，前七后九中八拜，这些礼法不会可不行啊，走错了一步那是欺君之罪。除了徐庆笨点儿，人家那哥仨一学就会呀。到了第二天，包大人升坐八抬大轿，众人都上了马，前呼后拥来到五朝门。包大人落轿，众人下马赶奔东朝房。皇上此刻还没升殿，文官武将都在朝房里头候旨。大伙儿一看相爷来了，呼啦朝全站起来起身迎接。包大人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又把白玉堂四叔叫过来跟大家一一做了介绍。吴蜀闹东京这个事儿无人不知啊，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对于面前这几位英雄简直是又惊讶又赞成，尤其对白玉堂，拿他就当了个神奇的人物。包大人到了朝房刚坐下，就听外边有人说话，相爷到了吗？包大人来了吗？哟，老班班您来了。包大人一听来的这个人正是三千岁内府都堂老班班陈琳呢、啊。陈琳的资格是最老啊，轻易不到朝房来，除非包大人来了之后陈琳到这儿看望看望。包大人率领文官武将亲自迎接，把陈琳让到里边。包大人挨着他坐下，老人家您怎么得暇到朝房来了？
相爷，咱家今儿个特别高兴。昨天晚上听皇上说，今天升座早朝，除了例行公事之外，要接见几位了不起的英雄。我知道您呢就得把他们带来，能不能给咱家先介绍介绍？当然可以。来，你们几位请过来。包大人用手一指，这位是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之一，叫钻天鼠卢芳。这位是悬空岛的老三穿山鼠徐庆。这位是翻江鼠蒋平。这个就是搅闹皇宫院杀死郭安的白玉堂。哦哦，四位义士，见着你们我可太高兴了。四个人赶紧跪下给老班班磕头。陈林把他们搀扶起来，唯独拉着白玉堂啊，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白玉堂啊，是你救了咱家的性命，要不是你到皇宫院提尸杀命，我就上了那猴崽子郭安的当了。他想用转心壶拔不断肠散要了咱家的性命，结果你这一来把他的阴谋整个给搅乱了。你说我得怎么谢过谢过你呢？老班班严重了，那是白某误走寿山遇上了此事，我也不是诚心要救老板板，请您不必客气。好好好，施恩不忘报，真有侠义之风啊。也罢，咱家在万岁面前动上一本，一定保举你高官得坐，多谢老板板提携。包大人当然也是高兴了，可众人正在谈话的时候，就听殿头官喊声了：“万岁升殿，文东武西伺候啦！”三声金钟响，玉鼓六声催，四帝仁宗赵祯升座九龙口。文官在东，武将在西，排了两大溜，行了朝王礼，然后分别站立。当然白玉堂他们现在不是官，也没那个资格见皇上，都在朝房候旨。老班班陈林也上了殿了，皇上是起身让座，陈林坐到上垂手，因为他对皇上有救命之恩，四帝仁宗拿陈林当亚父，好像父亲似的。尤其陈林轻易不上金殿，今儿是高兴了这才来。皇上也特别高兴，问包大人：“请可把四属带到，都在朝房候旨，让他们上殿。”“遵旨。”时间不大，四属上殿了。人家别人都低着头，唯独穿山鼠徐庆晃着个大黑脑袋，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呦呦，哦，这就是所说的八宝金殿呐、金碧辉煌，这真阔气，比我们那武艺厅可强多了。钻天鼠卢芳恐怕的捅娄子，狠狠地掐了他大腿一下，徐庆这才把黑脑袋低下。在品级台下面，四人跪倒。小民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四帝仁宗啊，手扶龙书案，身子探出多远去，往下仔细看着。一看这四位穿衣打扮各有不同，免礼平身，谢万岁万万岁。四个人站起来，低着头，垂着手，一句话也不敢说。皇上仔

细打量，一看上年纪的这位是红脸膛黑胡，长得胖胖大大的，带着有福的样子。第二个是个黑的个，长得虎背熊腰，豹头火眼。第三个是个小个，长得又干又瘦，嘎嘎脑袋，叫人看着可笑。第四位是穿白挂素的漂亮小伙儿，甭问，这就是白玉堂了。皇上一一问过姓名、家乡、住处之后，特别把白玉堂叫过来详细询问，最后金殿核实，那仁宗也大才呀、啊，提笔成词，出口成章。结果君臣二人这一对诗不要紧，仁宗高兴了，白玉堂真有学问，文武百官也称赞。仁宗就把题诗杀命啊、纪检留刀啊、白玉堂所干的那些过分的事情全都忘记了，根本不想去追究，一心要想封他们哥几个当官。文的考完了，皇上又问四位卿家，听说你们在悬空岛卢家庄乐善好施，乃是当地的守护，冬舍棉，夏舍丹，二八月开粥厂啊，你们的名声甚好，朕非常高兴。又听说你们几个人自幼受一人传授，都有武艺在身，也就是说像你们这号人不用梯子都能上房，国有此事吗？四个人好像没乐了，心说要当侠客的好，当义士的好，搬着梯子溜达那受得了吗？四个人赶紧回答，是我们上房用不着梯子。朕我要开开眼看看，来岳武楼排驾。岳武楼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皇上观看演武的地方，展雄飞现三绝六巧就在那个地方。书说简短，皇上升坐岳武楼，文武官员站在身后，唯独老班班、陈琳和包大人赐有座位陪皇上坐着。在二楼上往下看非常清楚，皇上降旨让四属献艺。展雄飞也在楼下呢，就跟这哥四个说，有钢得使得刃上，你们四位有什么绝活都拿出来吧，皇上要开开眼，文武百官要看看，这个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四人当然明白了。陆芳练了手绝艺，叫爬杆挂旗。这忠烈祠的前边有两根旗杆，这底部有水缸那么粗，越往上越细，越往上越细，高有数丈，外边刷着油子，锃明刷亮。卢芳拿了一面旗，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从这杆子底下爬到杆子尖儿上，把这面旗挂上。这还不说，一只手摁着杆子的顶部，在上头拿了个大倒立。皇上扬着脸往上看，吓得直冒白毛汗，心说这个手一滑，人摔下来就摔成了肉饼。而后卢芳抱着这旗杆头朝下，双腿夹着嘶飘落在地，如此反复三次，皇上大喜，真高人也，这才叫英雄呢。第二个是徐庆，徐庆人送绰号村山鼠。这皇宫内院有寿山，有石孔和石缝。哎，徐庆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会解骨法，比如说这窟窿不大，
甚至这脑袋都钻不进去。哎，徐庆要练了这种功夫就能钻进去，说小孩都出不来他能出来，要不怎么叫穿山鼠呢？徐庆表演了这种特殊的功夫，皇上大喜。第三是蒋平，蒋平练了一招福海捕金蝉，其实就是抓蛤蟆，练练水性，分水踏水，乘风破浪，能在福海里把四条腿蛤蟆给抓住，皇上也大喜。最后轮到白玉堂，锦毛鼠可为难了，因为什么呢？他不同一般呐，他知道皇上专为看他的能耐，可他心里清楚，我能耐再大，我赶不上南侠呀。人家曾经练过三绝六巧，把所有的能耐都练过，我能超过人家去吗？要不如斩南侠，岂不让包大人和皇上失望？要想超过人家去，现学又来不及。还得说白玉堂聪明，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无蔗糖型的。其实啊，说到氨糖软骨素肽钙，一直是咱们节目里边爆款明星产品，得到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还推荐给很多自己的亲戚朋友一起去用。那么这回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北同脉通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啊，在氨糖软骨素基础上又加入了肽和钙。它的好处是什么？这个肽是月字旁加个太阳的肽，大家都知道提纯到肽的这种程度

0: 它是比较昂贵的，而肽它是牛骨胶原蛋白肽，提到胶原蛋白也很昂贵。这个钙呢是乳钙和碳酸钙的融合，骨骼所需要的营养就更加丰富了，所以你的软骨和硬骨都可以得到它的关爱。更重要一点，上面明确标示不含蔗糖。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软骨有好处，对关节有帮助，但是不敢吃，一吃血糖跟着升高了。本来就得控制血糖，本来平时血糖就挺高，还吃着降糖药呢，我再吃点氨糖把血糖吃高了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呢，它是上面明确标识不含蔗糖的，所以特别适合四五十岁以上的，你感觉自己的这个关节已经走向衰老的人群去服用。那建议大家关注一下，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变化啊。十瓶是一组，一共是199块钱，一瓶是19.9块，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还能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如果你一瓶只吃一片，做一个预防，你能吃20个月的服用量，太合适了。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建议中老年朋友都是一天两片，一顿吃就行，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氨糖软骨素肽钙（括号无蔗糖型），这个我要特别说明，含乳钙和牛骨胶原蛋白肽，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并且含有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含有量比较高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太合适了。199块钱是10瓶啊，天天吃，一天吃两片，就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您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呢。所以赶紧打电话，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如果家里没有多少了，快吃完了，一定把它续上。新听众朋友啊，您一会儿呢仔细听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就会呼呼都上来了，那老听众朋友电话就打不进来了。所以原来就吃过咱们的氨糖软骨素肽钙，它的性价比简直太高了，199块钱10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赶紧打电话啊，一会儿打电话的人多就不好打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好，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程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对，哎，好嘞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订上了啊，87996984。三线的于先生，您好。
4: 我也建议
0: 氨糖，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放心。四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10071，给您报上名了。五线的胡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氨糖。
0: 一组氨糖，这回是升级换代了，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你是原来吃过我们过去那个老款的了，是不是啊？
5: 对，吃过老款的，刚才听你说，我觉得再来一组，正好快吃完了。
0: 非常好，这里边额外添加了乳钙。乳钙大家都知道是补钙的，对不对？还有呢，额外添加了胶原蛋白，那是给我们的软骨也好，硬骨也罢，包括我们的筋骨、滑囊、滑膜都能够增加弹性韧性的东西，非常不错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如果说是老听众，原来吃过老款的，新款你会觉得更好。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716，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对，您好，我建议安排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的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来一组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8: 订一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稍后啊，就是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在直播间我给大家来进行预定。等到我们下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你直接跟导播老师说你预定什么产品，订几组就可以了。然后呢，地址不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不在直播间说，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他会具体记地址，记下来之后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因为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是全新到货的啊。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9: 海兰，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9: 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
9: 海兰，我问一下什么时间吃好？
0: 早餐和

0: 午餐随餐吃，我觉得是最好的。
1: 早餐和午餐
0: 随餐
1: 吃，
0: 对对对，因为它是营养素，随餐吃吸收效果是最好的啊。
1: 那老年人吃两粒吗？一天？
0: 啊，老年人就得一天吃两粒，年轻人就是比如说30多岁经常运动的，一天吃一粒就行了。中老年朋友一天就得吃两粒啊。
1: 好了，感谢。
0: 好嘞，哎，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用
0: 一组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是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支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氨糖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它是升级换代的氨糖软骨素，叫肽钙，这里边加入了乳钙，并且加入了胶原蛋白，它的成分含量就更好了。大家了解那个脆性骨折吗？就指甲容易脆，指甲容易断，容易劈，这只是给你的一个小的信号。这个脆性骨折不是说你的大骨头哪块一摔一卡上医院去了说疼得不行，那个粉碎性骨折有很多小关节之间软骨之间的那些骨折，甚至是连一些医学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的，你平时运动量稍微大点啊，或者姿势不正确，甚至打个喷嚏都有可能骨折的，那你就得真得好好的去补一补氨糖和胶原蛋白了，这大家明白吧。欢迎的是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4: 喂，
0: 哎，
4: 我想订
0: 一组氨糖软骨素哈。好嘞，
4: 好，
0: 哎，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啊，订一组啊。
0: 订一组氨糖软骨素是吧？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7: 哎，你好。哎，我订
0: 氨糖软骨素来一组是不是啊？
7: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238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般来说啊，含氨糖的食物都有啥？豆制品，你比如说豆腐、豆浆、豆皮、豆干、腐竹、素鸡豆腐、素火腿啊、油豆皮等等这一类的啊，含有氨糖和蛋白质营养成分的，它可以具有调节激素、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软骨的这些作用。另外还有奶制品，你像牛奶呀、酸奶呀、炼乳啊、奶酪啊、奶油啊、奶片啊、奶豆腐和奶粉，但我说的这些啊，尽量不要添加过多的代可可脂，那可就不行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奶制品了，对不对？这些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和氨糖等成分，具有促进成长发育、促进睡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另外呢，含氨糖的食物还有啥呀？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比如说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就这一类的，都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可以起到促进智力发育、减轻关节损伤的这样的作用。还有一些动物软骨等食物当中也含有丰富的氨糖，有利于促进软骨修复。所谓的吃啥补啥吗？对不对？你吃的那些这个，比如说鸡的，还有猪的那个小脆骨，那个软骨里边也是含有氨糖的啊，氨糖软骨素的。欢迎的是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8: 喂，你好，海兰。
0: 哎，
8: 我也订一组那个
0: 氨糖软
8: 骨
0: 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邱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我订组氨糖。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是升级换代的啊，升级换代的，额外加了肽钙，加了乳钙的氨糖软骨素。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0843，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的氨糖软骨素肽钙是无蔗糖型的，它上面明确写着括号无蔗糖型，专门针对于骨关节问题的氨糖软骨素，这个大家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 成分含量更好更高了，以后可能会涨价啊，但现在最起码现在没涨，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涨价了，因为它的成分添加之后成本就增加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价格还是199块钱十瓶啊，199十瓶，每瓶是60片，一共600片，一天吃2片，一个人吃300天的服用量，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从来没吃过的，大家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对于它来进行了解了解。新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没听说过安糖软骨素是啥东西的，我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啊。但是咱们今天团的这个可是全新升级换代的安糖软骨素，你就知道了啊，它的科技含量有多高，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新升级换代的安糖软骨素啊，是无蔗糖型的，是现货，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打完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报完名之后，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就可以了。欢迎四线的郑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定一组
0: 安糖软骨素哈，好嘞，
2: 啊、新升级版的哈，
0: 对对对，
2: 新升级的，
0: 对对对，没错，现在打电话订的都是咱们新款的升级换代的啊。哎、
2: 啊，
0: 好嘞，约定成功了。
2: 先吃试试看。
0: 你吃试试吧、嗯。我们安糖团购了2-3年，就老款的回头客都非常多，放心吧。
2: 啊、我
0: 哎，
2: 谢谢。嗯，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好好了解了解你的腿，了解了解你的膝关节，就知道安糖软骨素是干啥的了。无糖型的安糖软骨素，这个呀，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了安糖之后。有很多老听众朋友，就咱们原来那个安糖吃完了之后，就膝盖舒服多了，就走道啊回弯儿，哎，也不那么皱了，蹲下能起来了，起来也能蹲下了。原来上厕所只能上坐便，都不能上蹲便的，现在活动起来也灵活很多了。有的呢，一些年轻人经常运动的，包括这个腿呀、啊，一伸直了或者一弯曲都咔咔响，现在也不响了。这个安糖补完了之后啊，真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跟大家去讲过，本身呢、啊，你的人体在30岁以后，你体内的氨糖的含量就在不断的降低，它也不再生成了。所以你要不通过一些外界物质去补充这个氨糖呢，各个关节里，包括你的膝关节，膝关节是最严重的。为什么？因为它承载着整个人的身体。你要瘦一点啊，它还好一点；你要身体稍微偏胖一点，膝关节和踝关节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之大。
4: 一会儿我跟大家详细讲啊，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补氨糖了。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5: 你好，那个安糖怎么卖的？
0: 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2片的话，一共能吃300天啊。
5: 啊，那好，你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品一品，你身边好朋友、亲属、家人里边身材偏胖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更容易疼啊？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脚脖子疼、膝盖疼、股骨头疼、腰疼、肩膀、肩周疼，还有呢就是颈椎疼，就是这些关节连接关节和关节中间的，不是说的就是那个。骨头除了骨头和肌腱韧带之外的，它还有一层薄膜，那层软骨，对不对呀？咱都吃过大骨棒吧，是不是？连接两节大骨头中间是不是包裹着一层软骨啊？除了那个硬骨之外，上面有层软骨啊。那个软骨啊，时间长了，我告诉大家，磨的啊，那关节来回走道，它能不磨吗？能不磨损它吗？对不对？尤其是啥？关节腔关节没有润滑液了，缺乏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那你就越走道越磨得慌。有好多中老年朋友，就是天气好的时候经常出去锻炼，哎呀都不敢走了，一走步数多了，这膝盖就疼啊。为什么？因为你缺少氨糖软骨素了，没有润滑了，对不对呀？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10: 对对对，给我订一套。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好嘞，所有打进电话的，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回去啊，然后跟您确定送货地址、送货时间，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全新升级换代的已经是现货了，现货已经到哈尔滨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安糖软骨素是不是？
11: 对，我想定。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好、
0: 啊。哎，要定安糖软骨素哈。
12: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北同脉通品牌的安糖软骨素钛钙，它是无蔗糖型的啊。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的，软骨素钛钙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踝关节。

0: 节、胯关节、肩关节非常需要的啊一些软骨素和钙质。这里边啊，第一，它比以往的那个氨糖软骨素加了肽钙，更加好吸收了。二呢，也加入了牛骨胶原蛋白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这个胶原蛋白加到里边就会更加的增强您肌腱韧带的弹性和韧性了，全息升级了，成分含量更好了，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199块钱10瓶，每瓶是60片，每天吃两片的话，一瓶能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这样199块钱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199块钱十瓶。一瓶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个氨糖软骨素肽钙一直是咱们的爆款明星产品，好多的老听众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进行购买，为什么？认可呀，他吃完了之后感觉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改善，自己能感觉到啊，并且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自己吃完了还把它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这次跟大家去推荐这款氨糖软骨素肽钙，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平时经常运动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那骨头啊都没有润滑了，走道都是磨得慌，走时间长都疼，蹲下一起来咔咔响，起来蹲不下，蹲下起不来的那种，对不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感觉到这个关节除了膝盖咔咔响之外呢，就是关节酸痛，关节肿胀，有积液，蹲起费劲，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都会疼，还有啊滑倒了摔伤了，缺乏软骨素和钙导致骨折了，就这部分人群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补充。这里边添加了氨糖软骨素之外呢，还加了乳钙，还加了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太好了，并且它是无蔗糖型，平时咱们控糖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控糖的啊，不敢吃氨糖的啊，说氨糖是补完了之后呢膝盖舒服了，但是呢糖尿病的患者感觉血糖给补高了，咱这个呢上面就明确标示写着括号无蔗糖型，咱这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199块钱十瓶，199十瓶，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没有时间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软骨素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关节是指的骨和骨之间连在一起人体运动的支点，这个关节可是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缺失软骨素的滋养，就会出现关节疼痛和不舒服这些症状。所以说呢，趁早养护关节，给咱们的关节吃饱饭，为它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不多说了啊，氨糖软骨素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一点没涨啊，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关节健康啊真的是很重要，都说啊树老根先老，人老腿先衰，所以不能让我们的腿部啊过早的衰老，否则你活动受限了，走路走不了了，一走路就疼了，甚至根本都站不起来了，你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的氨糖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的是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叮嘱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哎，好嘞，
3: 啊、
0: 感谢参与，
3: 谢谢，
0: 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王先生，您好。王，哎，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安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199块钱十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而且它是营养食品，非常的健康啊。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如果说啊，您到这个医院去看了，这个关节也疼，那关节也疼，不光是啊你的膝关节，有好多人，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安糖软骨素？

0: 所啊，走着走着咔嚓一下的，地上没坑没包呢，就崴脚脖子了。上下台阶突然间就感觉啊，差点没摔倒。为什么？因为腿突然不受力了，腿一下子就软了，有一条腿一下就不吃劲儿了。还有一种呢，在那坐着好好的，突然间站起来，或者站着好好突然间坐下，这个腰啊嘎嘣抻了一下，哎呀疼了好多天。上医院一拍片子还没有啥问题，那叫啥脆性骨折，微小关节的脆性骨折，大多数都是因为身体的钙的流失和氨糖软骨素的流失所导致的，所以我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好好的去补一补钙质和氨糖软骨素，对不对呀？所以大家自己去对号入座。那你看豆腐一类豆制品一类的不愿意吃，奶呢一天也喝不了多少，还有呢就是海鲜，常见的甲壳类，你像螃蟹、海虹、蛏子、小龙虾、蛤蜊、扇贝、海蛎子、牡蛎等等，这些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氨糖和维生素，其实就没有啥了。多就是食物食品当中含有氨糖软骨素的特别特别的少。所以为什么我说很多人都需要补，因为你本身含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就非常非常的少，那你平时呢又不怎么吃，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一个月也吃不了多少次海鲜，自己做起来非常的不方便，还有一些人群呢不咋愿意吃，对不对？你没发现吗？现在人群都挺挑嘴的，对不对？不愿意吃的他压根儿他就不吃啊。就是关节专属营养啊，其实就是氨糖软骨素。说到这个氨糖，大家都不了解，我给大家去普及普及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形成软骨细胞的一个重要营养素就是氨糖啊，它在体内会逐渐的流失，也很容易形成关节的老化。而氨糖的全名叫啥？叫氨基葡萄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润滑的重要组成，它能够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减缓磨损的过程，促进关节的润滑和缓冲，使关节部位灵活自如。也就是说，这个氨糖通过强烈的刺激软骨细胞合成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去修复你这个关节软骨，不断能够生成新的关节软骨和滑膜，从而恢复关节部位的正常生理功能。这个关节养护必须得从根源开始，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就是安糖。
0: 一组安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耿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3: 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
0: 了，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4: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8799-6984，8799-6984。想订氨糖软骨素钛钙的啊，这是无蔗糖型，跟过去那个氨糖比有所升级，它的配方有所升级，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60片，一天吃两次的话啊，或者是一天吃一次吃两片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中老年朋友啊，尤其是什么样的人群特别适合一定要吃氨糖软骨素呢？就是膝盖怕冷，总是咔咔响，伸直了咔咔响，弯下也咔咔响，关节酸疼，关节肿胀有积液，蹲下起来费劲，哎，起来蹲下也蹲不下，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疼，这些软骨素大量流失所这个出现的这个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软骨素哈。也再次提醒大家，软骨素如果大量流失了，那么你可能啊，这个不仅仅是腿疼，出现刚刚我说的这些症状，它没有润滑了，时间长了，动 动辄就是磕了碰了就是粉碎性骨折呀，对不对？我们体内的氨糖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在逐年的递减，25岁左右的时候呢，氨糖在人体内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30岁之后氨糖在人体内不断的下降。

0: 并且它不再自身生成氨糖了，所以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等到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候的 18%， 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几乎微乎其微，人的身高比年轻的时候要小，要矮小了，走路腿也软，关节疼痛经常发作。为什么好多人说人到了岁数大了，这个个儿都变矮了呢？就是体内的氨糖软骨素大量流失所导致的关节之间的软骨磨薄了，没有润滑了，磨得慌，特别疼。等到70岁之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各个关节的这个运动能力都变得很差，对不对？你想一想，咱不关注咱的骨关节健康，一旦你这个腿疼，因为腿疼走不了长路了，这是刚开始，时间长了短路也走不了了，上下楼都费劲了，有的时候站起来都困难了，那一直在那儿坐着吗？对不对？活动受限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痛苦。所以该补的这个营养就得补，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种营养素，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想定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钛钙升级版的，还是199块钱十瓶，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是北同脉通品牌的啊，199块钱十瓶，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没有两组了，赶紧给我们的导播老师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大概剩下2-3组了啊，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邀请进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谢女士啊，欢迎您。
1: 你好，
0: 哎，
1: 您好，
0: 要定氨糖软骨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6984，
0: 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定氨糖软骨素啊？
2: 6984，
0: 王女士。手机尾号是229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四线的胡先生，您好。
3: 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哎、一组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3: 谢谢，
0: 别客气。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你好，我是安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好嘞，
0: 谢谢、哎、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大家抓紧订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邀请进的是二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5: 是是，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差不多就这一两天，因为咱们是现货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你着急，让他抓紧给您送，好不好？
5: 那好了，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6: 你好，我订氨糖，
0: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7: 您好，订一组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我订氨糖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9: 你好，
0: 哎，定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9: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定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10: 哎，是。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就是40岁以后，可能大多数都会出现一些关节问题，你一定要学会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呢，指的就是骨与骨之间连在一起，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呐。这个关节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了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的缺失，你就会出现关节疼痛、不舒服等等这些情况了。所以说趁早养护关节，给他吃饱饭，为他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的关键的。刚才我说了，关节专属的营养是啥呀？氨糖啊，对不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平时吃那个氨糖，如果上面没有明确标示无蔗糖型，建议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中老年朋友，一定不要吃，因为很容易出现啊，这边氨糖补好了，关节不疼了，但是你整体的血糖升 升高了，吃降糖药都不好使了啊！好多的这个一些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医生要求他控糖的人群，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一款北同脉通品牌的安糖软骨素肽钙，它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一瓶是19.9元，十瓶是一组，是199元。199元十瓶，199元10瓶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吃1个月的服用量，所以这199元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元，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这保质期是24个月啊，温水吞服就可以了，一天吃一次，一次吃1到2片，建议大家中老年朋友都吃2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安糖软骨素肽钙，这里边含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乳矿物盐、乳钙，还有呢就是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维生素 C， 都是我们的各个关节软骨所特别需要的一些营养啊。199元十瓶，一直吃咱们安糖软骨素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安糖软骨素的，现在呢安糖补充充足了之后，关节健康被保护的非常之好的，赶紧抓紧时间给它预定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梁先生，您好。
1: 哎，我想订这个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再付款。欢迎的是三线的贾女士，您好。
9: 啊，您好，
0: 哎，
9: 我想订那个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9: 多少钱一瓶？不是，那
0: 199元，199一组，10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1到2片啊、哦。
9: 那个多少钱一共？
0: 199元一组。
9: 啊，好的好的、
0: 好嘞，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0: 好，地主安糖。
0: 好嘞，给您报名成功了。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1: 喂，给我来一组安糖。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二线的彭女士，您好。
12: 订安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2: 好了，
0: 哎，好，再见。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13: 我要订安糖。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4075，预定成功了啊，大家打电话预定就行了。六线的宋女士，尾号是0871，预定成功了。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要订安糖软骨素哈。
14: 对。
0: 好嘞，
14: 咱是无糖的，是不是？
0: 对，放心吧啊。哎。
14: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安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6: 您好，我订安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北同脉通品牌的安糖软骨素肽钙，它是无蔗糖型的啊。要提醒中老年朋友的，软骨素肽钙是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踝关节、胯关节、肩关节非常需要的啊一些软骨素和钙质。这里边啊，第一，它比以往的那个安糖软骨素加了肽钙更加好吸收了。二呢，也加入了牛骨胶原蛋白肽和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这个胶原蛋白加到里边就会更加的增强您肌腱韧带的弹性和韧性了，全新升级了，成分含量更好了，但是价格没有任何的变化。199元十瓶，每瓶是60片，每天吃2片的话，一瓶能吃1个月的服用量，这样199元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199元十瓶，一瓶吃1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个安糖软骨素肽钙一直是咱们的爆款明星产品，好多的老听众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进行购买，为什么？认可呀，他吃完了之后感觉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改善，自己能感觉到啊，并且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自己吃完了还把它推荐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这次跟大家去推荐这款安糖软骨素肽钙，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 平时经常运动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容易缺乏软骨素的，那骨头啊都没有润滑了，走道都直磨得慌，走时间长都疼，蹲下一起来咔咔响，起来蹲不下，蹲下起不来的那种，对不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感觉到这个关节除了膝盖咔咔响之外呢，就是关节酸痛、关节肿胀，有积液，蹲起费劲，站时间长或者走时间长了，膝盖都会疼。还有啊，滑倒了、摔伤了，缺乏软骨素和钙导致骨折了，就这部分人群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补充。这里边添加了氨糖软骨素之外呢，还加了乳钙，还加了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太好了，并且它是无蔗糖型。平时咱们控糖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平时控糖的啊，不敢。

0: 吃氨糖的啊，说氨糖是补完了之后呢膝盖舒服了，但是呢糖尿病的患者感觉血糖给补高了，咱这个呢上面就明确标示写着括号无蔗糖型，咱这上面明确标示着无蔗糖型，199块钱十瓶，199十瓶，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 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没有时间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啊，这个软骨素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关节是指的骨和骨之间连在一起人体运动的支点，这个关节可是承受着日常的摩擦和压力，而这个软骨和滑膜起到润滑的作用，能够减轻两骨之间的摩擦，如果软骨和滑膜缺失软骨素的滋养，就会出现关节疼痛和不舒服这些症状，所以说呢趁早养护关节，给咱们的关节吃饱饭，为它补充关节专属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不多说了啊，氨糖软骨素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199块钱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 6984 8799 6984，升级换代了，但是价格一点没涨啊，87996984 8799 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欢迎四线的肖女士，您好。
1: 我说地址啊？
0: 不说地址，肖阿姨，您等着给您回电话，到时候问地址。现在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感谢参与啊！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2: 我要订氨糖。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陈女士您好。陈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软骨素啊？
2: 对。
0: 哎，要订这个氨糖软骨素，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那好
0: 的。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郭女士您好。
3: 哎，您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3: 是的呀。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4: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5: 对，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对。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氨糖哈。
6: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二线的辛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7: 我问一下子，咱们怎么吃啊？
0: 一天吃1到2片，最好吃两片啊，一天吃一次就行。比如说，他随餐吃，这个因为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跟饭一起吃是吸收最好的，哪顿饭都行、
7: 哦、
0: 早饭也行、哦、中饭也行，晚饭也行啊，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吃它两片啊。
7: 哦，
0: 哎，
7: 那哪天给我送来啊？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咱们是现货，如果现货没有了我就告诉大家了，现在您能订到的还是现货啊。
7: 哦，
0: 哎，等着接电话。
7: 谢谢了、哦、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三线的好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氨糖是不是？
8: 对啊，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8: 哦。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氨糖、
9: 哎、你好。
0: 哎，
9: 我订了那个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9: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10: 好。
0: 哎，要订氨糖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哎，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
11: 订一组
0: 氨糖
11: 一组。
0: 好嘞、
11: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
11: 哎、
0: 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别客气。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要订氨糖是不是
12: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
12: 那好
0: 嘞。哎，感谢参与。这个氨糖的含量多少决定了人在不同年龄段的运动能力。那你看年轻人小孩子为什么能跑能跳，跑多长时间都没事，腿也不疼腰不酸的，对不对啊？少年时期人体内氨糖含量最高，所以他这个身体不断的长高，喜欢运动。而25岁左右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啊达到平衡，骨骼强壮，运动能力最强，人体几乎不再长高。3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呢会不断的降低，而且不再生成。一部分人经常感到全身酸软无力，运动能力下降。45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含量只相当于18岁时的18%呀。60岁以后氨糖在人体内的含量已经微乎其微，人体的身高比明显

0: 比年轻的时候要矮小了，走路呢腿也软，关节疼痛就会经常发作。而70岁以后，人体内的氨糖几乎损耗殆尽了，没有了，人就容易弯腰驼背，腿啊各个关节都变得非常疼，运动能力也很差。对于中老年而言，都可能会因为缺乏氨糖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关节问题。所以说建议大家补充并且配合骨胶原蛋白肽和多种氨基酸、乳钙等营养摄入，以更好的去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女士，您好。
1: 订一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为什么说啊，就是平时出去锻炼的时候，到公园啊，到咱家楼下的花园啊，有的那个叔叔阿姨啊，说那个手一伸一下子手就能杵到地下，一弯腰就能杵到地下，那你这一弯呢连脚都够不着，对不对？有的人就说那个像小品当中说，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你那腿连上个楼梯都抬不起来，他缺乏力量了。其实有的时候就是缺少了啊什么呀，关节的润滑啊，你那个关节里边没有弹性了。这里边不单是氨糖软骨素，里边的乳钙是帮助你补钙的，还有什么呀，骨胶原蛋白肽帮助你补充骨胶原蛋白的。胶原蛋白失去活性了，胶原蛋白流失的多了，你那个韧带关节啥都没有韧性了。不仅仅是补充你的软骨，你的肌腱韧带、你的滑囊滑膜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所以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抓紧预定吧啊！87996984。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啊？
2: 订一组啊。
0: 哎，订上一组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好
0: 嘞，好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3: 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胡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你好，
0: 要订氨糖软骨素。
4: 氨糖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黄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5: 我订一组那个啥
0: 氨糖软骨素哈。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5: 啊！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今天这款北通麦通品牌的这个氨糖软骨素跟之前那个相比啊，有所升级，价格是一样的，价格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成分含量有所升级了。尤其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我们在节目里边给您团购的氨糖软骨素，补充了氨糖软骨素之后呢，感觉到身体健康，尤其是膝关节方面啊，尤其是各个关节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一个改善的话，那你试试今天这款非常非常。不错，您就会觉得更好了。199块钱十瓶啊，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只吃一次就可以了，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就可以了。一天吃两片的情况下，一瓶能吃一个月，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就十瓶199块钱吃十个月的服用量，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它是营养食品啊，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药品和保健品，为什么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在遵医嘱的情况下再使用药品甚至是保健品。那么咱们是一种食品，就是这种营养素，你平时没吃的那些食物当中所含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平时不愿意吃豆制品，不愿意吃腐竹，不愿意吃黄豆啊，不愿意吃干豆腐大豆腐的，不愿意喝豆浆的，对不对？不愿意喝牛奶的，不愿意吃海鲜的，我建议大家，那你一定，那你看你这些氨糖啊，你上哪儿去补给呀？你的食物来源当中压根就没有，你身体你都说它不缺，能不缺吗？对不对？这部分人群一定把咱们的氨糖软骨素给它吃上，吃上之后你就知道你的关节有多舒服了。关节一旦舒服了，您就真的啊，感觉整个身体都会神清气爽。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6: 我是一组的软骨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6: 好
0: 嘞，
6: 好，
0: 嗯，
6: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还是199块钱十瓶啊，氨糖软骨素还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60片，一天吃两片，一共能吃十个月的服用量，一个月才19块9，一个月的服用量才19块9，十个月一组，一共才199块钱，多合适啊，对不对？想要补给的，抓住难得的机会，咱们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它是营养食品，它是一种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尤其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好处。 是什么，平时大家都知道氨糖，氨糖就叫什么氨基葡萄糖啊，就担心氨糖是补上了关节舒服了，别把我血糖补高了。而咱们这上面明确就标示着无蔗糖型，外包装盒上啊明确就写着无蔗糖型，所以说平时血糖比较高的，想要控制血糖的一定

0: 定可以放心的吃啊，上面就明确标示着。你想一想啊，啊，这么大的厂家，这得对自己的包装负责任的。如果他不是把蔗糖提取出去了，如果他是含蔗糖的，他怎么敢把这个无蔗糖型给他放上边？怎么敢把它写到外包装上啊？我们的团购专员的审核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比你们严格多了。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这款氨糖软骨素的199块钱十瓶，大家赶紧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哎，软骨素，
0: 氨糖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张先生你好。
2: 是生，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氨糖软骨素是不是？
2: 对，
0: 啊，好嘞，给您报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
3: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
3: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05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常女士，你好，常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常女士，
4: 对，
0: 我给您报上名了，你们有啥问题要问我，现在就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
3: 行，
0: 嗯，
3: 它是无糖的是吧？
0: 对，外包装盒上就清楚的标注，因为你想啊，国家相关部门对于这个检测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六线的江女士，你好。
3: 是片儿吗？
0: 片儿啊，氨糖软骨素是片儿啊，是片儿，一天吃一片也行，吃两片也可以，随餐吃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5: 哎，我想订一盒
0: 氨糖哈，一组199块钱十瓶，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侯女士您好。
6: 哎，我们也订一组
0: 氨糖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好，再见。
6: 啊，
0: 五线的孔先生您好。
7: 啊，
0: 哎，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7: 好
0: 嘞，
7: 啊，对，
0: 嗯，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巫先生您好。
7: 啊，
0: 巫先生要订氨糖软骨素哈。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8: 哎，
0: 哎，赵先生要订氨糖是不是？
8: 哎，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哎，要订氨糖是不是？
8: 啊，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8: 嗯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一天吃两片吧，最好吃两片。他建议是一天一到两片，我建议大家一天吃两片。为什么？因为中老年人呢，吸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有很多人都问啊，这里边这个一片含多少？一片含多少？你别看人一片含多少，你得看你一片能吸收多少，这大家要知道啊，对不对？欢迎五线的江女士，您好。
9: 你好，
0: 哎，
9: 海兰，我订一组氨糖。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9: 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咱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的量已经没有多少了，大概剩下10组8组的，订完就没有了。等到下一批啥时候到货不知道啊。二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氨糖软骨素啊？哎，要订氨糖软骨素是吧？对不对？
10: 我订组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十瓶啊，这个成分含量比之前那个还要好，大家选择之后试试你就知道了啊。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每瓶60片，10个月10瓶，一共是600片。87996984，87996984，您抓紧拨通就行了。40岁到50岁的时候啊，走远路，你的膝关节内侧就容易酸疼了，轻柔可缓解，你自己揉一揉，哎，好像好点了。但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提醒大家要开始补充软骨素保养你的关节了。那么50岁以上这个髌骨的软骨啊，它的使用寿命已经到了，软骨全层磨损，膝关节就会感觉明显疼痛，逐渐产生关节的疾病，这个时候就应该节约使用关节，一定要帮助它去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甚至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拐杖减轻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了。研究发现，膝关节承受重量越多，关节软骨磨损的几率也越大。躺下的时候，膝盖负重几乎为零，站起来和走路的时候，负荷大约是体重的1到2倍。上下坡或者是上下楼梯的时候，负重是体重的3到4倍。跑步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4倍。打球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6倍。蹲和跪下的时候，膝盖的负重大约是体重的8倍。你看，有一些阿姨们蹲在地下擦地板，跪在地下擦地板。

0: 地板，你想一想，这活是干了，屋里是干净了，你的膝盖损伤有多大？为了保护好我们的膝盖，锻炼的时候最好选择给膝关节减负的运动，像游泳、散步、骑自行车。但是前提条件一定得是啥呀？姿势正确，对不对呀？所以别感觉你为了搞卫生啊，说我是干净人啊，天天跪在地下、蹲在地下，其实跪和蹲这两个姿势最容易让我们的膝盖提前报废，所以赶紧给他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好了，大概还有个七八组，今天这款北同脉通品牌的氨糖软骨素，要建议大家去补给我们的关节软骨所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营养。它里边含有乳钙，含有骨胶原蛋白肽，含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含有维生素 C。 它的这个复合氨基酸，我告诉大家啊，是从什么里边提取出来的？是从脱脂蚕蛹和脱脂大豆里边提取出来的。你看一看是不是纯食品级的。好多人平时不吃豆制品，不吃蚕蛹，不吃海鲜，不喝牛奶，乳制品一概不吃不喝。那你想一想，你的膝关节能不受损吗？你跟你身边的这些常吃海鲜、常吃豆制品、常吃一些乳制品的人去比一比，是不是他们的膝关节要比你健康啊？为什么？因为它的氨糖软骨素的成分含量高，给我们膝关节利用的多呗。199块钱10瓶啊，199块钱10瓶，只有六七组了，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十瓶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唐女士，您好。
1: 哎，海来你好。
0: 哎，欢迎您。
1: 怎么吃啊？我买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直接温开水送服就行了啊。
1: 可以煮吧？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老听众不用多说了，四线的姚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
2: 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2: 麻烦您告诉我一声，12点以后给送呗。
0: 啊，可以，没问题。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你让他特别给你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马上就没有了，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我不跟海兰说了，你就直接给我定上吧。还有两组定的啊，我就不多去说了。吃过氨糖软骨素的，你都知道补充了这种软骨素之后，带给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有多大，我不用多说了，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就像你平时吃的食物一样，只不过它给它浓缩了，通过这两小片氨糖软骨素集中的给你来进行去补给了啊。不多说了啊，199块钱10瓶的氨糖软骨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它的成分含量比之前您吃的那款还要好，我们的这个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团购专员亲自帮大家去把关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预定成功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那个号码不是87996984，而是我们的售后服务专线啊、哦。所以您不要等着接87996984，把那个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就接不到我们的电话，也送不到货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还有最后的两三组，抓紧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抓紧预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2: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 FM 98.4

0: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吃特别的关键跟重要，怎么样的一种搭配更有营养价值，什么样一种饮食方案更适合不同的身体状况，有心脏病的啊，有脂肪肝的，有胆囊炎的，有胃炎的，那不一样的搭配换来不一样的效果呀。那如果你也想获得美味，同时又兼顾健康，一定要每天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湿气比较重的人，手啊脸啊好像一按一个坑，有一道四神茯苓鸡汤，健脾祛湿的，能够帮助大家祛湿健脾胃，还能够提神醒脑。您不用天天吃，您呢隔三差五吃，一个礼拜吃两回三回，就能够健脾利湿，安神助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清爽很多，脸小一圈，看上去好像哎爽利了很多，苗条了一些，精神了些许，因为咱们把湿气给去掉了。如果您最近有点哎呀没精神头，特别的困，湿气重，舌苔厚，然后呢牙齿印子一圈的，脸呢胖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大一圈，眼睛小一圈，可能啊一上午过没了才能够消消水肿，那你也觉得是这种情况，肯定湿气过重啊，脾胃可能不是很好，那我们通过四神茯苓鸡汤来健健脾胃，去去湿。四神茯苓鸡汤，这四神包括什么呢？其中有很多都是对脾胃好又能够利湿消肿的，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四神包括茯苓、山药、莲子和芡实，炖鸡又好喝又暖胃又能祛湿。四神茯苓鸡汤做法很简单，我们准备母鸡呀土鸡呀都行，咱们切块焯水撇去浮沫子，加水炖个大概时间比较久更好一些，60分钟80分钟，出锅前撒点盐撇去浮沫浮油，然后呢我们再加上适量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适量的姜片。如果啊您自己觉得自己手脚凉然后气血不足，你还可以加点桂圆和大枣，不用多，两三个桂圆两三个大枣，这都是补气血的。当然了，如果您最近呀有点上火，大枣就不用加了，桂圆也不用加了，因为常听幸福一道节目的听众都会搭配了。那如果您最近觉得眼睛啊分泌物比较多，干干巴巴的，眼睛干，喉咙干，嘴唇干，咽喉干燥，甚至觉得耳朵里边都可干巴了哈，手脚呢也比较干，那么这种情况口干舌燥的也是津液不足的表现。这一道四神茯苓鸡汤，你还可以加一小把枸杞子，适合缺津液阴液的人，不同的人群搭配出不一样的饮食智慧跟方案。那如果您最近啊气血亏虚，掉头发，有一款汤非常适合女性，又补肝血又美容养颜，就是乌鸡汤，里边可以适量的放一点当归和白芍，也是能够调肝血补气血的，温和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您看无论是鸡汤还是鸡肉，对身体只有滋养没有负担，只要咱别吃炸鸡，我觉得这鸡呀真是好东西。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样的鸡，从古至今传承下来有历史可追溯的鸡，有一样啊是属于有文化名录记载的，它是中国非遗技术代表的一只鸡，被叫做天下第一品牌鸡，就是相信大伙儿已经脱口而出了 A6， 就是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好吃，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有怎样的故事呢？有怎样的传承呢？我们回到300年前德州城，只因为呀、这烧鸡铺子这小伙计睡过头了，一锅鸡呀你猜咋的了，煮过头了，但是我们都以为煮过头过头了，比平时煮的时间久好几倍，不得不成样子了，焦糊了呀，不能要了呀。不是的，没想到煮过了头很久的这个烧鸡肉那个嫩呐、脱骨了， 香气扑鼻。哎呀，这周围的这个客人都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卖这个烧鸡呀、扒鸡呀都在大街上嘛哈，这铺子都是非比较开阔的，然后香味十足，引来了好多众人，然后就纷纷来购买，比原来的销量多了好几倍好几倍。哎，自打那儿烧鸡铺的老板继续改良了烧鸡的技艺，改用小火来扒，哪个字儿啊？扒就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大写的扒。对，它是多音字，可以叫扒，用手去扒了，对不对？扒开土什么的，扒开树丛的叶子是叫扒字儿。但是在做饭的厨艺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称谓，它其实念扒。什么叫扒？就是小火去煨烂，小火去炖熟，叫扒。老百姓，咱说有的时候说白字儿，咱叫白了，叫白了。比如说老百姓，咱们叫那个脾胃的脾，叫脾胃。经常有咱984的听众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脾虚，我吃点啥，我脾虚湿盛。字音上啊，叫的没有那么准畅，但是老百姓都这么叫，咱们就跟着老百姓一起叫，咱就叫扒鸡，其实叫扒鸡，咱们老百姓都叫扒鸡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都得买点扒鸡吃一吃，尤其是德州扒鸡，软烂脱骨，闻名全国，被誉为天下第一鸡。德州扒鸡也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德州三宝当中的之一。德州三宝当中有扒鸡第一位了啊，然后有西瓜和金丝枣。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德州扒鸡。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您苦于在咱们的家乡买不到正宗的德州扒鸡，然后呢，我们现在购物的方便的便利条件很多了，咱们上网上买啊，然后呢，自己那个什么购物群啊，又是拼夕夕，又是某某某东买回来了。哎呀，咱们味儿咋不是原来吃到过的那个味道呢？我记得我上次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的时候，就有听众说20年前到德州出差吃过一次扒鸡，老好吃了，再怎么买都买不着，除非再到本地去。那如果你好这一口，想念这一口，想吃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赶快听一听接下来的内容。一会儿依然也会介绍不同的鸡的做法搭配方案，比如说乌鸡怎么炖更有营养，介绍这一款德州扒鸡，想定的别错过，上次没捞着的赶快打电话。德州扒鸡咱们这儿确保正品，确保传统工艺技术，确保正宗的一个知名大企业，哎呀，好几十年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正宗的德州扒鸡，它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然后还有啊，郑重承诺品质的保证，最重要的，他给他供货商的价格都不便宜，而给我们听众的批发价格，哎呀，还是那句大俗话，咱们叫白了德州扒鸡，叫成德州扒鸡，那咱就团购的是德州扒鸡，本来本走，成本咋样咱就咋走货。你想原料、设备、时间、工艺技术、包装、运输等等，那好东西问世，这些都要层层加价，哎，去衡量它的市场指导价值。市场指导价值一直68，市场指导价格一直68。听众朋友们，咱们团购价格按组来订购，一组6袋，每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组6袋啊，228。

0: 想他在供应的这个品牌商店68一只，而我们今天6只一组，一袋一只，一只600克一袋啊，6袋一组228。把今天电话打进来的听众再多给两只一模一样的，买6赠2，228，给大家这么惊喜的价格呀！87996984，87996984，专营店，不过年不过节不批发不买赠的时候，68一只，8只544，而我们今天8只228，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吧，咱们984给听众选货，倍儿放心。必须保证真正的正品，不是正品都啥样，咱很多听众都买过，是那种啊，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拼拼凑凑，哎呀一点不好吃啊，碎碎糟糟的，完全没有很好的软糯的口感。而咱们这个郑重承诺，1公斤的白条鸡，糖上色之后素油烹炸，16味天然新香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煮沸，小火焖炖，去煨它，煨烂乎了，炖烂乎了，慢工出细活，那工匠精神，费火费电费精力费门费这个气儿的，就是它的工艺技术啊，特别的让人佩服啊。所以把那个传承300多年的扒的这个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所以听众朋友们，我就说这个扒鸡咱一定买，因为咱自个儿家根本做不出来。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祛湿健脾胃的那个四神炖鸡汤，好吃好喝也有用，但是真的费火费电费煤气，也跟我们的德州扒鸡不是一个味儿。要想自己做德州扒鸡做不出来，现在228买6赠2，听众朋友们本来本走啊，我们这个真是太合适了。87996984，2288只按组订购来送货上门。刘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我要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刘先生，我给您订上。哎，您是第一次参与来订购吗？
1: 没有，我都吃一回了，订一回了。
0: 订一回了啊，是不是可烂乎了？
1: 再来一组，
0: 对不对？可烂乎了，软烂脱骨吧，对吧？
1: 非常烂乎，
0: 特别烂乎。我就在想哈，家里如果有老爸爸老妈妈的，耄耋的岁数的，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不敢这个啃硬东西的，咱吃德州扒鸡是不是敢大快朵颐了？是不是了？烂乎了，
1: 对，
0: 对不对？嗯，好，我给你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之前买过，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2: 啊，对，挺好吃。
0: 那您家是咋吃？开袋就吃吗？
2: 对对对对，
0: 好，
2: 挺好
0: 这
2: 个，
0: 挺好啊，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哎、好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4: 我是第一次订。咱们这个一只是大概是多大的？
0: 600克一袋，独立包装的，一袋就一只，整只扒鸡，软烂脱骨。
4: 好嘞，帮我订。
0: 给您订上，买6赠2，228，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你好，我要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的时候，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啊，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6: 那我要两组。
0: 要两组。我一猜就买过吧、是吧？
6: 啊，对，
0: 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啊，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陈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
8: 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传承300多年的工艺技术，你知道吗？曾经啊，他被就是明代、清代宫廷药膳都吃德州扒鸡。他已经入到宫廷药膳菜谱当中了。你想啊，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特别喜欢这一口，可见它有足够的好吃。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要想买正宗的，咱们赶快来订购。很多听众都想找正宗的，找不着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来订228，8只买6赠2，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9: 啊，我给我订一组那个五香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0: 哎，你好，给我再订一组。
0: 好，
10: 前两天收着一组都分没了。
0: 再订一组啊，再订一组，订过了。啊，
10: 哎，前两天订那组都分没了，特别嫩，可好吃了。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节目当中一定给大家介绍特别优选的好物，高水准。

0: 准的，又美味的，又保证正品的。而且你知道咱这个品牌始建于1980年，它是德州市专业的帕基的生产的名牌企业，那老大了，20000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更重要的它是有那个非遗一个技术所在的，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给您订上
1: 了。
0: 嗯，咱们在自己家根本做不出来，这也是我们984听众的专属福利，正宗非遗德州帕基，真正正宗的德州帕基。它其实技术啊工艺啊传承于明代烧鸡，然后呢风味独特，名扬全国，乾隆年间纳入了药膳御膳房的这个御膳菜谱系列啊。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这个秘制的老汤是其中的灵魂呐。大火咕嘟，小火慢煨，煨烂糊了，炖烂糊了，这个工艺技术在这个厨艺方面叫扒，所以叫扒鸡，但咱老百姓都叫的习惯了，叫扒鸡扒鸡啊。咱们就按老百姓的称呼来说，就叫德州扒鸡，色泽金黄透红，而肉质特别的烂乎，一轻轻抖擞，骨肉就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你冷着吃没问题呀，撕开袋儿就吃，撕个大鸡腿就开始啃，特别过瘾，还是高营养价值、低脂肪的、高蛋白质的，对不对？我们都说吃鸡肉不长胖，不生脂肪，不生不堵血管，对吧？比大肘子五花肉强多了。所以中老年人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爱美的女士多吃点鸡肉没问题，想要健身的、对身材有要求的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多吃点我们这个德州扒鸡也没有问题。老一辈人都知道德州扒鸡好，那么只不过收音机前很多984的我们老听众哈、年龄偏长一些的，就想找20-30年之前的老味道。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大哥，就是20多年前出差上德州吃这个扒鸡，再就买不着那么正宗的了，在网上网购好几回都不是那个味儿，是不是有的都退货了？哎，就吃不着这口了。我们节目给大家实现这个梦想啊，就是20-30年前你追寻的那个德州扒鸡的老味道，就在咱们电波这一头，你打电话订购，我们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87996984，87996984。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买过吗？
2: 啊，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您不会让您失望的，您试试吧，非常好吃，非常方便。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极了，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特别的烂乎软糯。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都放心吃啊。先进的设备，为我们这款德州扒鸡的品质保驾护航。整鸡整鸡啊！有听众问，这里边特别碎吗？哪是特别，根本就不碎呀，是整鸡。整鸡整鸡啊，600克一只，一只就包一袋儿啊，整只鸡，大家放心来订购。郑重承诺，拒绝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碎碎糟糟的、拼拼凑凑的，我们不是不是啊。打开袋子您就看就知道了，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爱美的女士什么的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是鸡肉嘛，对吧？那你想，鸡腿肉啊、鸡胸肉啊，都是很健康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一共6只一个组合，228。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的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我们这一款正宗德州扒鸡，它有自己的专营店，过年过节会有一些买赠，会有一些礼盒装，相对会优惠一点，但平时的正常的店铺的供应的价格68一只，8只就544啊。它给很多熟食店呢、饭店供货的价格都在60块钱左右一只的，而我们是成本价格，本来本走的价格，咋来咋走的价格啊。大家228八只，基本上就等于说我们自己不用花精力时间，然后呢不用投入技术成本，不用投入包装运输，什么都没有，各种费用都清零了，给我们直接做，给我们自己直接做德州扒鸡，烙香了，228八只。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哎，订一组德州扒鸡。
0: 第一次订吗？
3: 第一次订，上次没赶上。
0: 您赶快订上吧，真合适，特别好吃，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需要德州扒鸡正宗的啊，不拼不凑的正宗德州扒鸡，整只鸡的，用的就是非遗的一个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而成的，老好吃了。你想传承300多年，它倾注了10几代人的心血呀。 色泽金黄，然后胃透骨髓，名扬天下。有的骨头都能够酥烂，非常非常的好吃。五香脱骨，它也叫五香德州扒鸡或五香扒鸡、五香烤鸡，香飘四溢啊。那么我们这个配料是非常有讲究的，更重要的是它的秘制的老汤来煨呀、来炖呐、煨的可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手艺也非常独显它的工匠精神，所以我们这个品牌你放心来吃，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实行于1980年，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呀，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这一款老人吃不费牙口，软烂鲜香入味，孩子吃也很方便。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德州扒鸡本身呢就很有历史回味感，因为它确确实吃的老味道，所以您现在团购的这一款，咱们吃的是放心的熟食，品的是百年的非遗的美味。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6: 要一组。
0: 好，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咱们德州扒鸡买回家开袋就能吃，你给它撕一撕，哎，配点白粥，配点米饭，煮点面条，把那个鸡腿肉啊、鸡胸肉都撕成一条条的哈，然后咱们可以、这个煮面条嘛，就变成这个鸡丝面。哎，我们这款德州扒鸡你还可以拌的凉菜什么的，就是做法也很多，创意美味也很无限，传承民族精神，守护工匠精神。咱们这个德州扒鸡传承300年，从明清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你看现在的工艺技术更加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了。而我们给大家团购到的价格228，买6赠2，一共8只。您算过账了没有啊？依然给你算过账了，在正常的专营店一只68，8只544，您现在来订购228八只和28.5一只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你好，要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订上。那日常饮食当中面临着身体的不适，或者说我们年龄大了之后，人过40岁，气血只损一半，那如果你想暖暖身暖暖胃，给我们身体补足了营养跟能量，我们接下来依然再给你推荐一款健脾鸡汤，健脾胃的鸡汤啊，健脾胃的鸡汤。古善今用，在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虚劳的方子，就是你累你疲劳你衰老，你五脏六腑机能下降，对吧？机能下降有什么代表啊？睡得不沉了，吃得不香了，排得不畅了，对吧？有一个方子叫鼠玉丸，你知道鼠玉是什么吗？一会儿依然给你揭晓答案。鼠玉是什么？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7: 一个，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阿姨，您等电话，我们会有跟您联系的人啊。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你放心来订购，老烂乎了。哎呦，好多好多回头客，上次订一组了，回家一分就没了，人人都喜欢，因为这是鸡肉啊，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啊，谁都可以吃啊。吃这个鸡肉不生脂肪，不堵血管的，对身体没有负担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是不是？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下来了，杨先生您等电话啊，有人安排送货到家。口感特别特别的纯正，咱们节目就是大家特别放心的，我们的团购的小助手，对吧？那我们生活的小助理，您放心，984就是大家生活的小助理，我们敢于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负责到底，真正正宗，你就别的就不用寻思了。你要想买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认准了咱们这个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80年，它也不是2-3年的新的企业，说还得观望观望啊，资质到底怎么样啊，诚不诚信啊，人家始建于1980年呐、哎呀，比我岁数都大啊，40多年了，是不是快50年了啊？2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工艺设备，正是由于它在德州老出名了，但是哈尔滨这边不知道，通过咱广播广而告知，所以成本来成本走，人家不惜成本，就是让听众知道，了解这款德州扒鸡有这么的好吃，这么的鲜香软烂脱骨，谁定谁合适，对吧？咱今天就贴地气儿，咱们就说大俗话，它其实真正的名称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但是咱老百姓都叫扒鸡，那咱就跟着老百姓叫，就叫扒鸡。它便宜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老百姓讲的，本来本走啊。啊， 啊，对吧？咋成本来的咋就咋走给大家，哎，就是团购给大家特别合适，更划算，228一组6只，多赠2只，228和28.5一只啊。

0: 相当相当合适了。爱吃卤味的，追求正宗特产的，或者你到别的平台害怕买到假货，你说外边平台再便宜，这是不是你再便宜20块钱一只，买回来拼拼凑凑的，柴了糊的，根本咬不动的，也不好吃的，齁咸急弄的，那咱也白花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是不是？所以要买就买正宗的。您在节目当中的订购放120颗心啊，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我来一单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来一单，谢谢杨先生信任，没订过哈。杨先生等电话。
1: 订过哈
0: ，给您订上。您等电话，由我们的专门的售后负责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咱们给大家严格把关，只做良心品质啊！咱们这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正宗扒鸡，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真正非遗工艺，老汤慢卤的，真正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重要的事情再多说几遍啊！正宗的、整只的、散养的柴鸡呀。哎，自己在家做不出这味儿，做不出这个口感，软烂酥松脱骨啊，轻松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糯，特别的滑，特别的香，冷吃热吃都行，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福利，大家放心来订购。我们的目标就是东西好，质量好，价格低，这是必须要满足的，要不然就没有我们的团购的服务了。
3: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健康，
0: 我们继续来说咱们的美食搭配方案。有很多听众，尤其是有那个微信平台的，有我微信的听众就回复了，哎，大家猜到了，这个蜀玉其实就是山药。蜀玉在最古的时候，这个就是山药，山药在最古的时候啊叫做蜀玉。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医典籍名录的记载，比如说《金匮要略》的蜀玉丸，就是以山药为主药，搭配大枣一起配伍，针对的是气血不足啊、脾肺虚弱呀这些情况。而现在临床啊，用于脾虚、食少、肾虚、小便频多、须发早白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咱也了解这个蜀玉，它是山药，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当然可以入药，像蜀玉丸似的，什么龟皮丸似的都有山药，是不是？醒脾丸、龟皮丸都有山药，但是它也可以做菜呀，熬粥啊，煲汤啊，对不对？那接下来依然跟你分享一个啊，针对于体质虚弱，然后呢阴阳俱损，各种虚劳之症，久病体虚，手术康复阶段，我们都可以用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相当补身体了。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
1: 哎，
0: 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名额有数，这么合适的价格，那我们给大家托比多家，因为你看我们节目为大家服务嘛，好多听众都想吃这一口。有一个听众就说，20多年前出差那一口就再也找不着了，成为了人生遗憾了。我们帮助大家圆满了，是不是？你吃吃这一口，就是正宗的当地的知名的大企业，人家在那个专营店68一只，过年过节可能有礼盒。装啊，有买赠啊，会优惠一些啊。就连他供给给熟食店，供给给那个商场超市的，这个价格都比我们这个贵。我们这个是贴地皮的出厂价格了啊，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了，本来本走的成本价格了，228，买6赠2，8只，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只都是真正整鸡散养柴鸡，整鸡散养柴鸡，所以肉才很嫩，再加上工艺技术，味道才特别的好吃。87996984。真的很美味啊，我给你形容一下它的口感，软烂稀酥，哎呀，这个酥酥爽爽的，嫩嫩滑滑的，特别香。它这个味道呢，分前中后，就是吃完了，哎呀，吧唧吧唧嘴，仍然回味无穷啊。前调呢是属于卤香醇厚的， 典型正宗的，一闻一吃，哎，一嚼就是卤味儿。中调啊是肉香相当浓郁的，真正能够吃到美美味味的肉香。因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什么确实鸡可能速成的那种啊，然后呢大白肉啊，一点都咬不动啊，那样的鸡怎么炖你也吃不出肉香，你放再多的香辛料什么的也都是香料香精的味儿。不是那样的，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那种肉香，真正鸡肉的肉香。你要知道啊，农村真正的小笨鸡儿什么的，一只100多呢，那可真香，是不是？就是那种一样上档次的大品牌的肉香，中调肉香浓郁，后调呢回味悠远。你不用加热，打开的直接撕着就吃了。你愿意加热，热也没有问题啊。下饭下酒加餐，夜宵，中老年人，我们晚上不愿意做饭了，老两口，你洗脸拍两根黄瓜。对吧，整点那个洋葱，这个点西红柿一拌，德州扒鸡一秒钟开个袋一撕吃，享受美味，有荤有素，营养均衡。中老年人也不能不吃肉，当然咱得有选择，不能吃五花肉大肘子，对不对？这个颤颤悠悠的大肥肉根本就不能吃啊，咱们就吃德州扒鸡这种肉，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还没有负担，是不是？你抓紧报名啊，87996984 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分享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鸡准备半只，小半只，这就换成颗数来讲，就是250克、300克左右。哎，如果两三口人吃，500克左右也行啊。新鲜的山药250克，红枣10枚、8枚、5、6枚都行。枣比较小，咱们用10个、8个；枣比较大，大的狗头枣啥的，5、6个就够了啊。生姜20克左右，适量的清水，咱们一起炖煮就行了。这道汤搭配是其中的智慧，健脾益气，和中养血呀。鸡肉本身是性质很温和的，归脾胃经，补中益气，益气养血，补中补虚。就是身体越虚，你反而不能用什么人参呐、冬虫夏草啊，这个大羊腿呀、你反而就不能用这些东西去养生啊，是不是？大猪蹄子你用来养生。大猪蹄子可以美容，它不能养生，对不对？所以像那种啊身体虚弱的，然后呢疲劳的，脾胃又虚弱的，你肯定不能吃这些的肉的东西。但是鸡肉可以吃，因为它性质温和，归脾胃经，本身就是归脾胃经的，所以对脾胃是相当好了。山药大伙都了解，典型的对脾胃好的东西，长期来用，你熬粥啊、炖汤啊、做糕点啊、蒸着直接吃啊，对吧？健脾养胃、益气生津的，红枣补气血的、补中益气的啊，生姜是祛风散寒的，所以就平衡了一下，补而不燥啊，非常对应于身体虚弱的，然后我们这个五脏六腑机能衰退的啊，能够疏肝健脾、和中助阳，它是温和补养阳气的。啊，所以这道汤一定要偶尔喝一喝。哎，用到的材料就是红枣、山药和鸡。那如果咱家有德州扒鸡，省事儿了，你蒸点山药跟大枣，你跟我们德州扒鸡一块混搭一块就吃了，又营养又健康，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我们的食疗的目标，对不对？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哎，你好，过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4: 以前订过一次
0: 啊，给您订上了，又是回头客，估计家里又分完了啊。87996984 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正宗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那我们生日纪念日礼物串门子出去玩，对吧？我们出去这个旅个游什么的都可以带着，带飞机带火车都没有问题，撕着就能吃，很香很下饭。那你看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很晚的，晚上饿了，哎，来个小鸡腿吧，又补营养，对胃肠又没有负担，又好消化。牙口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放心吃啊，软烂酥香脱骨，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软软糯糯，香香滑滑的，香而不腻呀，冷着吃热着吃都行，是不是？或者我们熬个香菇粥，咱把那个德州扒鸡给它撕得碎碎的，其实都不用怎么撕，一抖擞就掉了，你就搁锅里用那个这个勺子咯楞咯楞，就这个融入到我们这个香菇 这个肉粥里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创意无限的做法啊？87996984 87996984，依然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德州扒鸡，因为很多听众是刚刚打开广播，有听众啊在微信里来问呀、啊，说依然多少钱呢？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德州扒鸡一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的香辛料，再加上秘制的老汤，我觉得这个老汤是非常关键的，大伙儿。

0: 嘟，然后慢会儿煨它数十个小时啊。什么叫煨呀？就是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其实这个扒鸡正常标准应该叫扒鸡，这个扒字儿从古至今言传到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好多古书籍记载的一些药膳当中啊，还有那个爬墙，那个攀爬的那个爬字儿呢，啊，对吧？都有很多的争议。但其实标准念就是叫扒鸡，只不过老百姓把它叫扒鸡了，咱就跟着老百姓念，就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念，它叫扒鸡啊。这款扒鸡就是手艺，就是小火煨，小火炖。然后现在色泽金黄的啊，肉质特别的酥烂，轻轻一抖擞，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吃都可以。它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技术啊，口碑啊，在当地的老百姓那儿老有名了。过年过节必须订购他家的礼盒，都得提前预订。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买赠啊礼盒装的优惠啊，正常销售专营店就是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打电话8只228，228是相当合适了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就是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而且是整只散养的柴鸡，肉可香可香了啊。它的这个味道前调比较醇厚，是那种卤香醇厚的感觉，中调纯纯的肉香，因为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后调属于回味悠远的，不用加热开袋就能吃，下饭下酒配菜带饭带餐配餐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说你想减减重，不想吃太多的碳水呀、脂肪啊，哎，你这顿来俩大鸡腿儿，营养也够了，啃点小黄瓜维生素也补了，来点小番茄，是不是就营养很均衡，你还不生脂肪不堵血管，你体重还能控制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的。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正宗德州扒鸡，爱吃卤味的别错过，爱品味几百年传承到现在的非遗美味的听众也别错过，牙口不好的想吃软烂肉食的别错过，上班族带饭的、露营的、野餐的、郊游的、串门子的、出去聚餐聚会的、你自己带俩菜的，哎，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孝顺爸妈的、聚餐聚会的，要想吃没有添加剂的熟食的，这一款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哎，真的，我吃就觉得陶醉于其中，就会觉得哎呀，一个人胃口好，牙口好，又遇到了美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来品味一下幸福，几百年传承的非遗的老味道啊！87996984啊，87996984，228，买6赠2，8只，每一只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散养的柴鸡。有请一下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回话问您家地址的，好吗？
2: 啊，好，
0: 哎，感谢信任，再见。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5: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5: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87996984，订购成功就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正宗德州扒鸡就在电波的这一头啊！成本来，成本走啊！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哎呀，这个品牌居然这么好吃啊！也许很多听众都在某网店去买，然后买回家发现又硬又柴，不好吃，也不便宜，等于咱吃了老多的添加剂，拿身体当了过滤器，对不对？所以不要图便宜啊，更何况参与到我们的团购，价格真的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味的搭配方案。您现在有没有那种啊，就是肝儿不好，气血不足，然后呢有的时候晕得乎的，睡得呢也不香，证明肝血不足，比如说半夜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就醒了，对吧？可能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啊。给大家推荐当归乌鸡汤，既能够滋补肝血，补足气血，睡眠越来越好，像晕得乎的那种感觉吧也能有点帮助。因为中医里讲肝主藏血，负责调节全身气血的。现在人吧压力大，熬夜多，长时间看这个手机， 手机不离手啊，颈椎病天天有啊，手机不离手啊，眼睛干涩天天有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出去购物啊，然后在群里聊天，老哥们儿、老战友啊，家庭群、战友群、姐妹群，是不是？我们出去看电影，买菜、坐车，什么都是手机呀。所以看手机太累，看手机太累，久视伤肝，因为肝主目而生血。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肝调理好，眼睛才会好一些啊。黄帝内经当中也说了，人卧则血归于肝，长期熬夜啊，你这个肝脏得不到休养的，就会出现头晕啊、失眠啊、眼睛干涩、脸色也不好，女性呢月经不调，所以多用乌鸡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曹先生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吴女士
4: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德州扒鸡，赶快订87996984，87996984，名额早就过半了啊。依然继续跟你说，气血不足，然后肝血不足，眼睛干涩，掉头发啊，经期不舒服，不得劲儿，行经不畅，我们就这样搭配。怎么搭配呢？乌鸡一只，咱可以买那种超市给你剁好了的，省着自己焯水自己剁，对吧？买回来那种啊，半成品，回家自己直接煮就行，那就更方便。反正我一般很偷懒，我就干这么干，对吧？你就已经切好块了，你回家一起煮就行了。然后呢，要学会搭配啊。我们跟古书籍一起学习搭配方案，用当归十克，当归是补血活血的，调经止痛的。黄芪是补气的，固表的，黄芪15克。平时收音机前的姐妹们、阿姨们，如果是那种啊，总爱出汗，你用大枣黄芪煮点水啊，虚汗多的啊，就用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黄芪是补气的，挺好的。枸杞子滋阴润燥，养肝明目啊，必须得有枸杞子啊。适量的红枣，怕上火的别太多，然后怕冷的、手脚凉的啊，经期会觉得手脚冰凉、小肚子坠胀的，多放点姜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有胃灼热的情况，生姜就不要放了。哎，这样一搭配就能够满足我们的目标了，养气血、滋肝肾、安神助眠，遵循是中医的那个理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黄芪补气生血，当归补血活血，乌鸡滋阴养血，搭配枸杞子、红枣气血同补，肝血足了，咱就不那么晕听了，睡得也香了，不会后半夜一两点钟醒了眼睛干干巴巴、涩涩胀胀的，这种感觉也会好很多。当然了，你吃一两顿不行啊，你这个隔三差五吃一吃，一个礼拜吃一回，你坚持几个月，您试试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订下之后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8468888383。
1: 四十多年的经验了，他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啊，就算人退休了，主任医师这个资质也是跟老中一辈子的，特诊专家、主任医师，这都是有资质有证书的，而且他也是四十多年的把脉经验啊，临床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耐心细致负责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医疗术语，因为中医嘛，好多好多的描述出来的语言逻辑咱普通老百姓听不明白。我给你举例子哈，比如说什么调和营卫，什么这个上寒下燥，这个湿气内蕴，咱都不懂。老中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这些医疗术语，中医一些话题，他给你展开详细的，通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给大家详细讲明白，咱们就比较明白自己问题在哪儿，源头是什么。那我们调理完了之后，徐老也会帮助大家指导一些，比如说小中药泡水呀、一些食疗的一些搭配方啊，对自己身体调理有帮助的方式方法，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这个完全信任药材地不地道，药材的选择质量好不好，对吧？哪个药得泡多长时间，哪个药先放后放都比较讲究。

0: 究而又负责任。打电话约啊，但也是空位不多。8468888384，四个八一个三，8468888384，四个八一个三。
1: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我们正在给大家的团购的这个优选好物是德州扒鸡，真的很好吃。如果您找不着这么正宗的德州扒鸡，您信任咱节目，你就赶快订购。这个真的是传承了300年的一个工艺技术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德州扒鸡，应该叫扒鸡啊，老百姓就叫扒鸡，咱就跟着叔叔阿姨们，跟着老百姓一起叫扒鸡。这个扒鸡是精心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香辛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咕嘟，小火慢煨呀，煨好几个小时啊！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自个儿在家根本就实现不了，根本实现不了啊！冷热都能吃，更重要的，它这种工艺技术做法传承300年，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烂乎啊，五香透骨啊，香而不腻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而且特别有优势，就是我们特别放心，真正零添加呀，它是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的是来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地方的名优企业，始建于1980年，大品牌，专门生产扒鸡的名产品的一个名品牌的企业啊，老百姓都知道，都认这个牌子，你赶快订购，不一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
2: 以前吃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中国非遗的技术啊，德州扒鸡名扬天下，它传承300多年了，哎，咱们也赶快尝一尝，8799-6984。

0: 接下来有请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帕鸡呀？
1: 还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德州帕鸡大品牌，它已经载入了这个史册了。德州帕鸡入编了《中华品牌年鉴2025》中华老字号篇目。就是这个品牌树的直立的久啊，大品牌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87996984，87996984，千万别错过这个美味，真的很好吃，87996984，市场指导价，正常情况下在专营店啊，就是68一只，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买的多，有赠送，包括预定这个品牌的礼盒装，因为它是生产的大厂家，它是生产的大车间的大厂家啊，它不是代理商，它不是经销商啊，代理商经销商都得特意提前好几个月去预定礼盒装，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想它多珍贵多稀缺啊，多么的受老百姓欢迎啊，啊，它在那个专营店就是68一只啊，然后呢，这个大厂家给专营店啊代理商供货的价格还得60块钱左右一只呢，你看你大宗购物是怎么购呗，对不对？可能57、58、55、56啊，那也没有我们这合适啊。咱们是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就是通过广播让咱们的听众知道啊，原来德州有这么个大企业，专门生产扒鸡的。哎，对，负责人就是这个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谁买谁合适。87996984，成本来成本走，本来本走，就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啊，这满足了我们好这一口的听众了。因为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刻，一大哥嘛，20年前出差到德州吃的扒鸡，终身难忘啊，20多年一直惦记。这中间也反反复复买了很多呢啊，然后逛熟食店也买，逛商场超市也买，网店也买，就是没有那个味儿了。哎，类似这样的听众，你赶快团购咱们这一款，这个能够让大家满意。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给我来两组，
0: 要两组
2: 德州扒鸡，
0: 买过呀？是不是
2: 买
0: 过？买
2: 过。啊，对，送人还。
0: 哎，好的，看来是真的特别满意哈，像。

0: 容了，哈哈，给
1: 对
0: 您
1: 对，
0: 盯上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没吃上一口德州扒鸡，那就算不到到过德州。您知道吗？走在德州的街头，老多老多的这个扒鸡了啊。但也不是说每一家店都好吃，到了德州满街都是，你也得选择像我们这个品牌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这么正宗的。而咱自己啊，到德州去看去逛，你也不知道哪个牌子正宗啊，是不是？我们节目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老正宗了啊，地地道道的，您就吃这个味儿，没有任何问题。张先生你好，
3: 到了德州满街都是。
0: 哎，张叔叔给您订上一组德州扒鸡啊。
3: 德州
4: 对，
0: 哎，给您订好了，张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问您家地址，张叔叔在听广播呢，咱们就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知道德州扒鸡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级啊，首先源于严苛的那个选材和独特的工艺呀。他必须选择，你像咱们这个牌子啊，他呢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他必须去精心选择整只散养的，还得是柴鸡呀，经过了这个宰、烫、净、处理啊，然后呢这个将爪子入鸡膛、翅入鸡喙，这些工艺技术独特的一些程序，他每一步都不能落下啊，每一步都不能落下。所以我们吃到的就是精髓，就是传承300年的精髓啊。然后呢，这个造型还包括独特的一个方式，像刚刚提到的啊，爪子入鸡膛，还有就是远看了有点似鸭浮水，口衔羽翎，哎，它是完全跟其他的鸡不一样。然后呢，还得有十好几种的香辛料，还得有老汤。小火慢咕嘟，一道道严苛的工序啊，考究的工艺流程啊，才能真正得到这个德州扒鸡熟烂脱骨、香而不腻的这个品牌代表性的一个特点。根据地方记载啊，地方志记载，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经过山东德州吃了一整只扒鸡，龙颜大悦啊，赐了天下第一鸡之名，自此声名远播了。哎，您看看乾隆的品味咋样？你也试试。是不是8799-6984？哎呀，没有时间了，你赶快打电话吧，我们只有最后十个名额，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了。因为下档节目咱想订，哎，他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订不了了啊！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真正德州扒鸡美味，最后十组，最后十组啊！一个组合228。买6赠2，8只鸡啊，一只就单个的独立包装600克的，8799-6984，8799-6984，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你抓紧拨通电话。李女士你好，要一组德州扒鸡对吗？
6: 啊，对，是的，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就送货
6: 啊，
0: 会提前联系，大家放心。8799-6984，还有不到十组了，大家抓紧报名，228和28.5一只。专营店正常情况下68一只，那你知道咱们过年过节有时候上农村家亲戚找那个小笨鸡儿啊，然后炖个那个小鸡炖粉条子，100多一只，是不是？下饭店有时候啊，正宗的某某饭店，这个我们家过年过节就爱上某某饭店吃，典型的那个小鸡炖蘑菇，就那个鸡真的很好吃，外边根本买不着，那一份才118，哈哈，对不对？你可见真正好吃的鸡呀，对吧？那个不是那种催肥。肥快长的那种真正散养的柴鸡，它确确实实贵呀，贵有贵的道理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8只就544，现在8只啊，买6赠2，8只228和28.5一只，又是大品牌，牙口不好的老人家放心吃，软烂稀松脱骨。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8: 哎
0: 哎，
8: 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8: 对对对，
1: 之前买过。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买过，然后回购，是不是？刚才咱也问了，好多听众都是吃过、买过、回购，吃了都说好。

哎，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你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乾隆下江南吃了一整只啊啊，龙颜大悦，好吃。然后就自此纳入了御膳的系列吗？对不对？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品尝一下，乾隆的喜好啊，好不好吃？品一品，是不是228？现在八只，每一只单个独立塑封包装，600克的啊，一共一组八只，每一袋都单个独立包装，228八袋啊，送货上门，合28.5一只，真的很合适，很划算了啊。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智慧搭配，一些搭配的营养方案，让我们身体慢慢的补养起来啊，针对自己的食疗方案菜谱营养搭配，然后也会帮助大家选择优选好物。这款德州扒鸡你放心吃放心补，87996984。不接近直播间了，还剩最后三个名额，咱们自己往里打电话，现在马上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了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能通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哥们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5: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呢又迎来新生活了。各位早上好，锁定幸福984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针对头皮屑多、头皮起疙瘩的小偏方，你可以选择用硫磺皂洗头发。第一次呢，洗去浮灰；第二次呢，打完这个硫磺皂之后啊，静止三五分钟之后再清洗。

0: 感谢刘丽推荐针对淋巴结肿大的一个药方。刘丽推荐的针对淋巴结肿大的药方，吃清热散结片。这是刘丽亲身体验，我们也特别感谢刘丽阿姨的帮助。刘丽阿姨自己的淋巴结肿大是吃清热散结片好转的。龙金英推荐的针对眩晕，针对眩晕身边的人有人吃的是清眩丸就好使。清是清楚的清，眩就是眼目的目，各个眩嘛，就眩晕的眩啊，丸就是大药丸子的丸，清眩丸。但是听众朋友们啊，这是龙金莹阿姨身边的人体验有效果的，但是你说这个眩晕的原因可不一样啊，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你能晕；颈椎病你也可能晕；你血稠你也可能晕；血糖高也可能晕；血糖低也可能晕。所以如果我们要到药店去买这个清眩丸，你得看看主治的范畴，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1: 烧开的水里面有很多水垢，这会影响健康吗？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自来水烧开之后有水垢，听说喝了这种水对身体不好，那这是真的吗？答案就是，这家里的自来水虽然说烧完之后看起来很脏，有很多的水垢，但是呢喝了没有什么大的危害，我们可以放心的喝进肚子里。其实这水垢的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和碳酸镁，但我们并不是让大家喝水垢来补充钙补充镁，补充矿物质只能是依靠均衡的膳食。另外，水壶内壁上的水垢可以用醋、小苏打来去除就可以了。
0: 针对心包积液、胸积水、肺积水、停利子的方法，这是爱心听众早年间李丽给我们推荐的。胸积水、心包积液、心脏积水、肺积水都可以来用。要买的食材叫做停利子。停利子啊，买一斤，说是挺贵的啊，所以我们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选择是不是要尝试。停利子一斤好像几百元一斤呢啊，研成粉末，研成粉末的粗细程度也有一个单位叫做目，就像几斤几两重似的，这粗细程度就眼目的那个目要120目那么细。然后呢把它放在胶囊里面，放在胶囊里面怎么吃呢？用水送服，早晚各一次，早上四个胶囊的量，晚上也是四个胶囊的量。我们可以放胶囊里直接吞胶囊，或者就那些量用水送服，或者是和点水直接咽下都可以，我们根据个人的喜好饮食习惯来酌情选择。再来回顾的是海光远近期推荐的胃寒，吃水果都胃疼，怕吃凉的啊，那种胃寒的肠胃不适，这真是土方法了啊！用到的是本地鸡蛋两个，农村的那个大锅底下的那个灶心土，也就是大锅底下那个大泥巴啊，放碗里一些，60度的白酒放进去，再点着了，让这个酒烧一会儿，就把鸡蛋给烧熟了。如果你要怕不熟的话，你就可以敲敲壳。然后呢卧鸡蛋也行啊，一顿吃这两个，一天吃一次，说是也是很快就见效，再吃凉的也没有事儿了，就等于说把那个胃寒的情况给治好了啊。必须是农村纯烧柴火纯烧稻草的土灶，叫灶心土，中药叫做芙蓉干，中药名芙蓉干，温中止泻止呕，像孕妇呕吐什么的哈，针对胃病，哎，有的时候中医大夫开药就会开这个芙蓉干。
1: 我们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注重保养自己，结果生病了不得不去吃药打针忍受这些痛苦。其实呢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天然的药片，既不是中药也不是西药，又美味可口。天然的安眠药那就是香蕉，香蕉实际上就是包裹着香蕉皮的安眠药，因为它含有镁离子，这镁离子能够使肌肉放松，起到安眠的作用。而且睡前吃香蕉它不会引起发胖的，这是因为它热量很低。

而且食物纤维含量丰富，能够促进排便。天然的皮肤药，那就是柑橘。柑橘是素有植物医生的美誉，这是因为它温和清凉的特点，还有抗过敏的功效。柑橘在欧洲被誉为天然激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柑橘对过敏、湿疹、皮炎，还有干燥泛红的皮肤都有着绝佳的疗效。天然的感冒药，这就是柠檬。柠檬当中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感冒的时候服用高剂量的维他命 C 确实可以改善症状。用新鲜的柠檬切薄片，然后呢放进一点盐，冲入温开水泡着喝。中医师表示，那这样的热咸柠檬茶是天然的感冒药，能够顺气化痰，清除疲劳，喝起来也不会觉得太酸。

0: 针对小孩咳嗽的方法。小孩咳嗽啊，咱一般就不推荐药物。有一个小方法，曾经啊在网络上还挺红的啊，就是橙子用盐搓洗干净，然后切一个盖儿出来，加一点点盐，再把切下来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盖儿给盖上，上锅蒸15分钟左右，然后就可以吃里边的果肉，皮不用吃，一天吃一个，很快就能改善。小孩的咳嗽的方法，好在他非常的安全。小孩胀肚积食该咋办？我们用消食化滞的方法。爱心听众推荐的这个招特别好啊，特别安全，这个不用问大夫一定可以用啊。鸡内金，然后说自己处理，最好不要到药店买，就给小孩用，还是自己处理新鲜的比较好。哎，然后呢新鲜的鸡胗，不是有那种就是黄色的薄膜吗？哎，你给它扒下来，好好洗几遍，白面洗的就更干净更彻底了啊。然后洗干净切一切，放在阳光下晒干，用炒锅给炒了，不放油，没有油的锅给炒黄炒干，然后研成粉末，一天两次，每次一勺，给孩子啊，你和饭里吃和奶里喝咋地都行，很方便很简单。然后啊，就有听众有很好的智慧，他是咋整的呢？哎，用那个烤箱给烤干了，一捏就碎了，很快很方便就研成粉末了，给小宝贝儿吃的真的很不错啊，对吧？那感谢大家推荐的方法和我们所有听众的生活当中的智慧，咱们节目才没有这么多的资源。
1: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不老人生。
0: 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它虽然不是一个病，但是你仔细这么一想，无论是甲状腺结节，包括乳腺结节、肺结节，或者是肠息肉，就为什么你的身体当中会出现这些鼓包的情况？为什么呀？从中医分析，这是湿热体质，比较容易长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所以怎么办？要改变我们的体质。所谓痰湿体质、湿热体质，就是我们人体水湿内停，代谢不出去了，长期堆在那儿了，形成痰了，而这种痰和湿凝聚成我们身体的体质的基础了。这些痰湿会随着经脉游走，如果它游走到五脏六腑的某一个地方，聚集的越来越多，就形成结节、息肉、囊肿，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鼓的包。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啊，这种湿热停在了肝脏，时间长了脂肪肝了。哎，如果这种湿停滞在腰部，那我们的腹部的赘肉就比较多，大肚腩，所谓的喝凉水都胖，哎，就是这么个道理。泛溢于肌肤啊、肌肉啊、面部啊、四肢啊，那就是肿呗，对不对？还有痰湿严重的人啊，看上去就是比较肥胖，而就是我们所说的虚胖，不是实胖。痰湿的人游走流窜，还容易引起月经不调啊、白带增多呀、腰痛啊、头痛啊，甚至颈椎病啊啊！所以一定记得改变体质特别重要。而改变体质有很多种注意事项，当然第一个就是千万记得别再一直吃高脂肪啊、高糖类的东西。第二个也挺重要，哪怕你没有吃肥甘厚腻的东西，但是你啊饮食不规律。我早上八九点钟醒了，我也不饿，我可能包十点我才吃第一顿饭，然后你吃完第一顿饭，你中午肯定也是不饿的，你可能就拖到下午两三点吃了，有的时候晚上还聚餐就出去聚餐了，没有聚餐的时候在家里不吃了，反正就是乱套。如果是这种饮食没有规律的，也容易引起我们血液循环代谢不稳定，也容易引起痰湿困脾，造成我们身体当中淤堵的一个堆积。 那怎么办？吃点薏米呀，红小豆啊，用点荷叶呀，白萝卜、冬瓜呀，扁豆啊，陈皮呀，蒲公英啊，这些东西变成我们饮食的主要的一个主旋律。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快速的通过喝中药调理的方式，把一些结节呀、淤堵啊给消散掉。
2: 针对于睡眠不好的小偏方有哪些呢？您可以做一个肚脐贴，用艾绒、花椒、生姜、桂圆都适量，把它一起呢捣碎，加点蜂蜜调和，然后做成药丸子，塞进肚脐眼里，每天呢睡前塞，第二天早上呢再把它拿下来，坚持几天呢，您就感觉这睡眠呢会越来越好。
0: 有听众来咨询荨麻疹，荨麻疹的小偏方也特别的多，但是看你咋用，还有看你有没有意识去提高免疫力，这个一定是跟我们的自身免疫功能有关的，或者换句话说，方法都是好的。那你如果在身体体质有所提高的前提之下，你配合小偏方的使用，那确实能够有帮助。王丽阿姨推荐的荨麻疹啊，全身都痒痒啊，或者你是由于吃药造成的呀，也能用韭菜，长在地里的那个韭菜的根儿啊，把一朵一朵的韭菜给分开，按根儿数，就是需要是韭菜长在地里的那个根儿啊，七根是一副，七根韭菜根儿加一把绿豆熬水喝，然后能喝多少水就喝多少水，喝一天代茶饮，晚上的时候这水不都喝完了吗？你煮那个绿豆不也就是开花了吗？你都可以吃啊，韭菜根就可以不要了，第二天重新熬煮，喝着喝着这疙瘩就消了，从一开始挺红挺肿挺大，慢慢就不大了，就瘪了，不肿了，也不痒痒了，大片的疙瘩也就消失了。你看这是一个土方法食疗，我们可以酌情尝试啊。
3: 针对足跟疼的小妙招，您呢把这袜子脱了，用5度的米醋加热之后呢泡咱这脚后跟，坚持每天晚上泡，坚持20多天，基本上啊就能好。
0: 缓解头痛的穴位，您拿好笔和纸记好了啊，印堂穴、百会穴、太阳穴、肩颈穴、大椎穴，每天按揉36下，或者88下，或者96下。印堂穴、百会穴、太阳穴、肩颈穴、大椎穴，每天按揉，每次36下，或者按揉88下，或者按揉96下。也许你会问啊，那这些位置都在哪儿？这些穴位的具体位置用语言表述，您可能接收到的信息也不够精准，所以给您支个招，智能手机很方便，上网上找一找，看图，有图有真相，就更好更快的能够了解到具体位置。应大伙要求啊，回顾一下针对浅表性胃炎、胃疼啊、胃病啊一个食补调理方案，就各种胃炎胃病咱们都可以试一试。爱心听众李兴文推荐的主要针对的是浅表性胃炎，是属于一个身体养护的一个角度啊。早上啊空腹一个鸡蛋打进碗里，然后我认为啊这笨鸡蛋更好，加1勺豆油，你给它搅拌，用滚开的水给冲了，就像老一辈人养生保健的那个冲鸡蛋水那样一种方案啊，搅拌均匀，热水给它调了，然后找一盖子给它盖上，要焖一会儿，就焖透了，焖熟了，然后焖透焖熟之后，加上1勺蜂蜜，1勺香油，继续搅拌，然后每天早上这个就是您早饭了哈。当然吃完了这个，如果觉得还想吃点别的，那啥都不影响，该咋吃咋吃，只不过这个是每天早上空腹来吃的一个算是养胃的小食疗啊，有胃炎的听众可以酌情尝试。
4: 多数的超市手推车使用频率非常大，所以清洁消毒工作根本是无暇顾及。去超市少吃免费试吃的熟食，这很多熟食都摆在外面，没有任何的盖儿，顾客伸手就能拿起来挑选，而且有的加工熟食的人又不戴口罩，那这些都成为熟食不安全的因素。所以最好不要试吃免费的熟食，购买的熟食吃之前要煮熟杀菌，并在2小时内吃。隔夜或者冷藏的熟食吃之前一定要加热，达到食品中心温度在80摄氏度以上。有一个调查发现，货架最外面的物品被拿出来的频率是最高的，容易染上各类皮肤油脂和细菌，所以我们建议拿货架最里面的物品。当然我们说超市的细菌不会对人体产生直接的伤害，但如果用沾满细菌的脏手吃东西就很容易感染，尤其是对孩子来说。所以呢，我们从超市回来回家之后应该立刻洗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志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速甚至尿失禁的困扰，艾灸调理尿频夜尿频速，艾灸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每次2个穴位，用艾灸盒温灸15到20分钟，温通肾气阳气，固涩彷徨。

0: 给大家回顾一个酱汁茶。就我们说要保护血管的健康，首先第一步啊，这个血脂不能高。血脂一高，证明啊，咱们血管里边的那个血液里面啊，脂肪高，它流动的可能就慢。然后呢，你要是特严重呢，就会发生一些动脉的粥样硬化，就是那个像粥似的黏黏糊糊的糊在血管壁，越糊越厚，越糊通道越窄，那肯定会有一些血液循环不畅通，就是壁阻不通的情况出现了，时间长了堵住了，那么就心梗或脑梗了吗？所以血管健康，首先我们就要关注我们的通透性。有一个茶饮啊，这个也是广谱类的，听众啊亲身体验的啊，而且呢搭配起来呢还特别的安全，就两样东西，降血脂，通血管，而且时间长了它还健脾祛湿，活血化瘀，降低血脂，尤其是特别适合那种啊本身啊您血脂高，然后还是那种啊湿气比较重的人，脾胃比较虚弱的人。这里边就两样东西可以长期泡水来喝，一样是陈皮。陈皮它不是活血化瘀的吗？消食化滞的陈皮10克。第二样红曲15克。红曲15克，陈皮是皮，就是水果的皮，对吧？那红曲呢是一种米，红曲菌啊跟米一起发酵的。红曲15克，陈皮10克，热水冲泡代茶饮，长期喝健脾祛湿，活血化瘀，降血脂，代茶饮。
1: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识见波不容易，声音传递真情意，老当益壮好身体，关爱家人和自己，老有所爱育自己，晚年幸福在这里。记住时间和频率，快乐老家期待你，期待你。这里是快乐老家，继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聆听经典旋律，回顾食疗妙招。我是主持人怡然。
4: 如果您要问啊，这尿频尿急有哪些食疗妙招呢？我将推荐您用一把小茴香加十几根的香菜，用一把小茴香加十几根的香菜，熬水喝，代茶饮。
3: 如果您也有内外痔疮的话，无论是内痔还是外痔，每天下午的4点钟来吃葡萄干，每天下午的4点钟来吃葡萄干，买那种啊不用特别大的，但是得是那种纯新疆好的那种葡萄干啊，每天30粒，你含在口里每次含6粒，把葡萄干放在舌头底下慢慢含着，当然之前啊用1分钟左右哈，你给那个葡萄干泡一泡，洗一洗，哎，给它清洗干净，我们再这样操作，每口含6粒，慢慢含，慢慢咽，含特别软乎了，它那个在口里啊产生那个津液啊汁水啊你都咽下去，泡的就含的特别软了，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葡萄干稍微嚼一嚼咽下去就行了。这一次含6粒，吃6粒，连续5次，这不4点钟操作，就每天不30粒吗？坚持1个月，彻底好了啊！内外痔疮的听众朋友们，建议大家尝试尝试啊！但凡这种纯安全食疗，我都建议大家赶快尝试，好使了给我们反馈一下哈。

0: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1: 皮肤发黑，脸上有斑怎么办？快乐老家推荐您美白祛斑黄瓜粥，取大米100克，鲜嫩黄瓜300克，精盐2克，生姜10克，将黄瓜洗净，去皮儿、去芯儿，切成薄片儿，生姜拍碎，水1000毫升至火上，下大米、生姜，无火烧开后改文火，炖烂时下入黄瓜片儿至粥浓稠，然后放入精盐，1天2次润泽皮肤，美白、祛斑、减肥，美美的。
2: 元阳之气不足了，可以先用简单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比较安心，比如说用生姜和大枣。生姜是祛风散寒的，本身就是热的东西，对不对？大枣也是，大枣是补气血的嘛哈。那么你把这两样煮水来喝，哎，您看看能不能够多多少少有点改善和帮助。当然日常呢你也可以用点像是桂圆啊、黄芪呀、专门就补气的嘛，或者党参啊被叫做气血双补的小人参，性味平和，归肺经、胃经的、脾经的，养养肺呀。脾胃和肺气特别的重要，而且肺胃相连，都是息息相关的。而党参，如果我们说啊，肠胃不舒服，然后呢会有这个胃寒呐、反酸水啊、消化不动食物啊、吃点东西就胀肚啊，本身可能啊脾阳不足嘛，那你用党参补补咱们的小脾脏，是不是？这小人参确实挺好的啊，又补气血又很温和。还有就是咳嗽喘，你也可以用这个党参。《本草纲目》就提到了党参治肺虚、益肺气，肺是气的一个主导，而党参入肺经，改善咳嗽啊、气喘啊、气管炎什么的，哎，这个胸口呼噜呼噜的，像小风箱似的这种，哎，都有改善啊。参考一下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药材，基础的鸡方用量。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书啊，党参黄芪各10克，中气不足啊、咳嗽气喘啊、气虚啊、特别容易疲劳啊、特别怕冷啊、哎手脚凉啊，都可以用党参10克、黄芪10克补中益气，提高免疫力。这个鸡方你就可以根据这个症状来自己判断，哎，用法用量啊。党参我也曾经看过资料，你熬粥喝都行呢。大枣、党参、大米熬粥喝也是补中益气的，相对而言它不像人参那么的讲究，人参就得适合这样的体质那样的体质，一般人不适合，不是，党参是可以的啊，补肺益气啊、健脾，哎，滋补气血，党参都行，熬粥啊、泡水都可以。或者你就喝点咱那个团购的那个党参豆浆粉，不也挺好的吗？你省着自己不会搭配，是不是？这不也是非常非常讨巧的一个方式。党参是入脾胃和肺经吗？咳嗽气管不好，手脚冰凉，身体元阳之气匮乏，你都可以喝一喝呀，挺不错的。我也在喝，特别好喝，就是完全没有那个药味儿，代替了自己煮水呀、熬粥，代替了那一部分麻烦，代替了一部分所谓的药味儿，冲完了放在保温瓶里喝，喝一天多滋润啊，是不是？而且从营养学的分析角度来看，高膳食纤维，而黄芪是补气的嘛，气血充盈了，元阳之气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很好的适应环境。而且咱们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郑重承诺，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特别的粉末细腻，而且不容易沉淀，不容易结块，给大家元气满满的一天嘛。所以会吃的人、会养生的人都健康，对不对？哎，更何况是中老年听众啊，阳气不足、肺气不足的，你冲点黄芪党参豆浆粉，嘎嘎好喝，还嘎嘎有营养啊！广州白云山品牌的啊，234年了，是国家商务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啊，哎，而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出品的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营养很全面的，这里边呢有黄芪、党参、山药、红枣、枸杞子、桂圆、阿胶，而且同时又有豆浆的营养成分了，而且都是非常好的非转基因的豆子啊，这样一融合非常的健康。上学的孩子比如说初中高中了，

你可以偶尔喝点啊。中老年听众应该每天都喝，每天都补充黄芪、党参、枸杞、桂圆、红枣的营养成分。咱们这一盒里面有七袋，每一袋25克，市面上这一盒得70-80-50-60啊。但是你看看咱们的价格啊，一盒175克，一盒里面是七包，一条一条的竖条的那种，或者你叫七包也行，七条也行，每一条25克，每一小包25克啊。咱们是按组订购，因为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团购价嘛，按批发嘛，批发你就不可能一盒两盒，不可能一条两条，十盒是一个组合啊。市场指导价500-700不等，你现在来订购十盒一组，只要139，只要139啊！最早咱们团购的价格十盒一个组合是200多，一直给大家讲价到199啊，189啊，一直讲到139啊，因为咱们谈来合作也不容易，再低的价格就合作不了了。本身这也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谁买谁合适，而且这个是市面上的一种新大。配新组合新创业，哎，你说你倒推到几年之前都没有党参黄芪豆浆融合到一起的，所以这是在业界当中是新组合新的一个创业啊，新的流行趋势。如果您现在元阳之气不足，脾胃不和，打嗝，胃寒，消化不动食物，或者您现在肺胃咳嗽咳咳的都不得劲儿，肺胃都虚啊，都需要补啊，而我们的党参又是入肺经入脾经的，又对我们的脾胃好，对我们的肺子好，这一搭配没治了。而且像阴虚火旺的呀，嗓子眼不舒服的啦，然后咱元阳之气不足，手脚凉的，中气下陷的啊，我们都可以补补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组139十盒，抓紧时间报名。正气不足的话，年老体弱，感到疲劳，容易感冒，然后气血亏虚，手脚冰凉，这都是正气不足的表现哈，睡不好觉，消化不动食物。那么我们用一用黄芪和党参，它对于咱们升高元阳之气啊，消肿啊，利水呀，生津养血呀，红枣又是补益气血的，养血安神的，健脾和胃的，气血不足的都可以来用一用啊。而桂圆啊，阿胶也都是补气血的，越是中气下陷，阳气不足，赶快喝一喝啊。一组十盒139，87996984，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组139十盒，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如果升级前的您也是那种哈、手脚心热，典型的阴虚盗汗型的，同时手脚热呀、口干的、烦躁啊，哎，那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啊，天门冬时刻，脉冬时刻，嘿，两个冬，天门冬时刻，脉冬时刻，热水冲泡，代茶饮就可以了。要分清类型，再选择方法来进行调理。感谢曹伟阿姨的推荐，针对的是气管炎咳嗽。一开始啊，用的是鸡蛋白糖的方法，一个笨鸡蛋打碗里，不用搅拌，上面铺上一层白糖，上锅来蒸，每天早上吃，是针对气管炎咳嗽的。然后呢，老阿姨给她的老伴儿用了，效果一般般，她就想招了，把这个方法给改良了。因为川贝啊是润肺止咳的、化痰的，对吧？啊，阿姨就把这个川贝怼碎乎了，整成了川贝粉，然后呢就把这个川贝粉也放到鸡蛋里了，就变成了改良过后的一个妙招。一个笨鸡蛋打碗里，川贝母研成粉末撒进这个鸡蛋里面啊，一勺就行了，一勺贝母粉撒上，再撒上一层白糖，上锅蒸，每天早上一个，一开始晚上也吃了一个啊，吃着吃着吧就好转了，好转了就改成只是每天早上吃一个了，持续了一个多月基本就好了。原来咳卡的气管炎的咳嗽咱们都知道挺严重的，是不是？那吃着这个方明显好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党参。党参被叫做小人参，对呀，就人参的量掌握不好，你可以选择党参。党参是小人参，这个量可以好掌握啊，它非常温和，有益于养血生津、健脾益肺。党参平时做点药膳呐、煲点汤啊、泡点水啊，对吧？哎，所以如果你是肺气虚的、咳喘的、口舌干燥的，或者是术后、产后、病后身体虚的，眼睛干、咽喉干、干燥综合征等等哈、咱们肺子也不好，我们就愿意喝点，比如说杏仁饮啊，哎，然后银耳汤啊，喝点润润燥，对不对？那么豆浆也是我们的首选，豆浆和草本成分。黄芪、党参、阿胶、山药、枸杞子、桂圆、红枣，把这些哎药食同源的食材，哎这些有药用价值的材料，和豆浆融合到一起了，而且它运用的是独有的高端设备，精细研磨、提纯技术，就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哎这个豆子呀和党参啊、黄芪呀一起咔咔打成糊合，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两个概念。那个打完糊你也喝不进去，全渣子渣不约的，没法消化吸收。而新技术的突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哎，而且豆浆啊太温润如玉了，有好多好多营养。党参、阿胶、山药、枸杞子、红枣、桂圆，这八样东西混合到一起了，先进技术研磨，然后去除了那个草本味道，留下的就是大豆啊融合的那种哎创新的美味，丰富味蕾的享受，是多样化的、多层次的那种美味享受。赶快补一补我们的广州白云山品牌的，大家老放心了，对吧？它230多年的历史传承。一盒里面呢是七袋，就是我们说一条一条的，叔叔阿姨喜欢说这一条一条的，对不对？哎，一盒里面有七袋，就是七条，一条25克，都给你研成非常细腻柔滑的这个粉末啊，口感细腻极了，味道贼香醇啊，然后是丰富味蕾的那种口感享受。党参、黄芪、豆浆粉，就是您非常熟悉的世界500强啊，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荣誉出品的甄选的好原料。怎么个好法哈？就是它那个黄芪原产地都很好的，大片大片的那种啊，

0: 而且党参郑重承诺，它是没有不含硫磺的，不含硫磺的党参，正宗阿胶原产地，然后优质的山药、优质的枸杞子、优质的红枣和桂圆，才有这么的好的产品问世，特别细粉，不容易沉淀，不容易结块啊！87996984，就这个礼物多好啊！139，一个人能用70天，一天一块多钱，这一袋一条里边8大营养核心成分都搁这里边了，87996984。87996984，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组139十盒，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87996984。
1: 快乐是什么？
2: 快乐是首歌。
3: 你快乐吗？
4: 我很快乐，
5: 快乐，
6: 快乐就是实的活的，不紧绷，不装。
7: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是依然，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快乐老家。
0: 感谢刘凤云，谢谢刘凤云，刘阿姨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针对皮肤问题、皮肤痒痒，包括蚊虫叮咬啊，有了什么外伤了啊、肿了、红了什么的啊，皮肤的问题，您都可以试一试这样一个土方子。这个主要的材料，农村啊，叫做马莲菜。马莲菜，不知道您听没听过，但是它专业的学名吧，叫马齿苋，但有些中老年朋友们叫习惯了啊，就叫成马齿苋了，因为它是草字头加一个再见的见，哎，其实是一个东西啊。马齿苋怎么操作呢？还挺简单的，新鲜的马齿苋其实就是野地里啊、道边啊，夏天还是应该能够找得到，就挺敞亮的户外道边就有，但是你得能找着，你别不认识，找那种粗一点的、大一点的更好，把那个根儿那里边水分比较多给它挤出来，就挤出来这个马齿苋的这个汁儿啊，直接来涂擦，说是特别的好使。当年刘凤云刘阿姨啊，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啊，她在图书馆看到的这个方法，然后他就记住了，有问题他就用了，特别好使。当然了，不是季节的时候啊，他可能没有那个鲜的，没鲜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到药店买干的马齿苋，干的马齿苋适量来煮水，用这个煮好的水也是差不多的操作方式。如果您的皮肤问题特别严重，可以试着啊，在这个水里面加点盐，

0: 爱心听众群友，名字叫做灿烂，推荐过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血稠这个招儿。山楂、银杏叶、绞股蓝各15克，热水冲泡焖一会儿，每天带茶饮，天天换新的。这是一天的量，就是你要是水喝完了，你再续水、再泡、再焖一会儿再喝，或者呢早上就灌一保温瓶，哩哩啦啦喝一天。山楂、银杏叶、绞股蓝各15克，热水冲泡带茶饮。山楂、银杏叶、绞股蓝各15克，热水冲泡带茶饮。他说了，这个对于那种就是不是特别严重的，或者您曾经啊有这个血脂特别高，然后你打针了、吃输液了、通血管了啊，然后吃药了什么的啊，血脂降下来了，但你说药也不能一直吃啊，对吧？那吃出耐药性了，又伤肝伤肾的。那么如果咱不吃药了，指标也下降了，我们就喝类似这样的小中药方维护稳定，然后就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
1: 有6种食物是世界公认的天然降脂降压药物，能够帮助降脂降压，达到防病养生的功效。尤其是40岁以上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香菇。香菇具有消食、祛脂、降压等防病养生的功效，它所含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胃蠕动，防止便秘，减少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经常吃香菇能够降低总胆固醇以及

0: 甘油三酯、黄瓜。这黄瓜具有清热解渴、利尿等等防病养生的功效，它所含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排出食物废渣，从而减少胆固醇的吸收。黄瓜当中还有一种叫做丙醇二酸的物质，可以抑制体内糖类转变成脂肪，有减肥、调整脂质代谢的养生功效。茄子，这茄子含有多种维生素，特别是紫茄子当中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 P， 它能够增强细胞的粘着性，提高微血管弹性。山楂，山楂是天然的降脂药，主要含有山楂酸、柠檬酸、脂肪分解酸、维生素 C、 黄酮、碳水化合物等成分，它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降低血压、促进胆固醇排泄而降低血脂的防病养生作用。用干的山楂泡水当茶饮，每天坚持饮用，也能够达到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作用。绿豆具有降低血脂、保护心脏、防治冠心病的作用。动物实验表明，绿豆能够有效降低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明显减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有明显降胆固醇的作用。
1: 给大家回顾一下补血的三宝，气血亏虚的人赶快用一用啊！补气血的三宝：阿胶20克，红枣4到6个，桂圆6到8个，煮水代茶饮。材料呢，可以吃，当然也可以不吃。另外，如果喝水呀，有点觉得喝腻了，咱们可以熬小米粥。小米粥熬得差不多了，咱们就把刚刚啊煮好的阿胶、红枣、桂圆水连同材料一起和小米粥混在一起，熬成这种阿胶、红枣、桂圆粥来喝也比较不错。

关于心脏早搏的小食疗，莲子肉30克，去腥，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腥，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0: 昼鬼已云集，宵漏自此长，起居养生。一，晚睡早起，重视午休，顺应自然界的阳盛阴衰，合理作息，适量午睡，能养阴护阳，使大脑和全身得到放松。二，重在养心，进入夏季，心情变得容易急躁，精神内守，病从安来，舒缓的音乐可以帮助呼吸平静下来，让心脏得到休息。三，不宜贪凉，适当锻炼，长期处于凉爽的室内，容易招致风寒湿邪进入体内，所以要走出空调房锻炼。锻炼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同时剧烈的运动不宜做，同时盛夏出汗多易丢失津液，还应适当多吃些酸性食物。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六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

0: 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欢迎光临，哎呀，美女啊，哎呀，你是我今天这见着穿来我们店参观就是买衣服最漂亮的美女。
1: 哎呀妈呀，
0: 真时尚！
1: 你说老板呢？你这么会唠嗑啊？
0: 哎呀，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在你家得多试两件啊！
0: 我从来都不夸谁，哎，真漂亮！你这说穿着的美女，试咱家衣服，咱家狗批发的，买的多，优惠多啊！
1: 行行行行行，哎，咱就是说呀，现在实体生意真是不好干呢，
0: 不好干呗。
1: 那以前要上个实体店试这个，那还不让试？
0: 对，
1: 嗯，现在是试吧，咋试都行。兄弟啊，来。这个、
0: 啊、
1: 给姐拿个 M 勾码的，
0: 行，
1: 就是 M 和勾都拿一，
0: 这身材真好啊啊！我以为你得穿 S 码的呢。
1: 哎妈呀，老弟呀，
0: 啊，
1: 你这姐我今天不在你家消费点，我都走不出去这个门儿。
0: 哎妈呀，这过去俩点了。
1: 老弟呀，
0: 啊，
1: 再给姐拿这一排的。
0: 啊，行啊，顾客呀，只要是需要咱就服务好。来，我都快仨点了。哎，美女，
1: 哎，啊、
0: 哎呀，拿。这旗舰哈拿出来了哈，
1: 给我买下单
0: 啊，
1: 买单。
0: 美女，这旗舰一共是582。
1: 啥这旗舰啊？
0: 那你的意思是？
1: 那我肯定不能要这旗舰啊！
0: 啊，一件不买哈、啊，仨点了，一件不买哈、
1: 啊。没事，
0: 不买吧。现在人有的时候也都困难，咱也理解。没事，美女。
1: 谁说不买了？我说的是这旗舰是我不要的。
0: 那你看你不说，
1: 我放在试衣间里那3多件，你给我整了它。
0: 真的
1: 啊？啊！
0: 哎呀，
1: 妈，你咋的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咋的了？这是？
0: 哎呀，
1: 老弟啊，你咋的了？
0: 啥也别说了
1: 啊！
0: 我眼拙了。哎呀，33件，
1: 啥意思啊？
0: 美女啊，
1: 啊，
0: 感谢哈、啊。不是，那啥，我给你打包啊。等会儿啊，拿计算器，啊、我好好的敲一敲。
1: 不是你这突然一下咋这一下笑成这样式的，我还有点不太适应呢。
0: 咱也没寻思啊，这是仨点，我以为买7件也中啊，结果买33件。美女啊，
1: 哎、
0: 3825
1: 啊，行，
0: 打折25抹掉，
1: 哎，
0: 3800得了，
1: 行。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整的、哎、来划卡，
0: 哎 ，Thank you， 哈哈哈哈，
1: 哎呀哈哈，
0: 发自内心的高兴，
1: 真高兴啊，
0: 嗯，
1: 那咱说卖多少单生意，就是照顾多少个大姐老妹儿啥的，能买出33件衣服呀，
0: 嗯，
1: 老妹儿啊，你就买有点多呀。
0: 哎呀，大哥说了不多，还来啊！哎，老板笑的都停不下来了。这网友一听说，这真是发自内心的、难以抑制的欢乐呀。
1: 嗯，本来吧，说实话，这老板嘛，就累的
0: 没精神头了、
1: 嗯。然后大姐一说那30多件钱要了，那家乐的，就是我跟大家伙说，我们平时吧，确实在演艺播报这块有夸张。
0: 嗯，
1: 但东哥刚才
0: 嗯。
1: 原版复刻
0: 没有夸张啊，
1: 没夸张、
0: 嗯、
1: 我们看视频新闻了，真就乐的都能看着后槽牙了。
0: 哎，美女请进，咱家纹眉。哎呀，咱家眉纹的可好了，278、288、298。
1: 我就想要那种野生眉，就是那种看不出来的。
0: 哎呀，我跟你说，我是在国外进修的，你是雾化眉呀、韩式眉呀、永久半永久啊，还是说那种野生眉呀、寄生眉呀、草根眉呀、粗长眉呀，都行。我跟你说，眉毛。

0: 人太关键了。哎，就你这小脸蛋哈，你五官这么精致，你就差个眉毛，长得
1: 咋说那么对呢？再说你看我这大眼包皮儿的，是不是？那小嘴红嘟嘟的，小脸堆一堆的，姐就这眉毛差点层彩，
0: 那可不，
1: 那啥贵不贵呀？
0: 咱家有套餐，你在网上直接团个券就行，给我们家增加点点击率。你说我
1: 这么便宜啊？
0: 啊，273，
1: 没有啥额外消费呀、
0: 啊？啥消费都没有啊？我跟你说，200多块钱，我跟你说，有工钱都没料钱。我给你用那个纹眉那个染料，高端进口的，豪华。
1: 这事儿啊，
0: 那可不呗。
1: 哎呀妈呀，姐们儿，我算是找对你家了。说实话，都工薪阶层的，是不是？能省一点是几，是一吃几点，这几百块钱就把我这眉毛给。我跟你说，以前我姐们儿带我去纹的眉，都1800-1900，2600-2700的，
0: 那不黑心商家吗？咱说呀，
1: 咱说是不是？姐们在里面冰封。
0: 来，我先给你画上 你要觉得我画的好，我就给你纹啊。
1: 行。行、
0: 啊，我跟你说，他们那都冰缝子，提成。
1: 我估计可能是冰缝子了，要哪能那么贵呢？
0: 哎，照镜子瞅瞅，画咋样？
1: 哎，行
0: 啊，
1: 行。
0: 我都给你拿那个硬根那个线条眉笔给你画的，
1: 画
0: 纹出来跟那效果一样，一根是一根的。
1: 画挺好，画挺好，
0: 画小
1: 整吧，整整整，
0: 来，
1: 就是野生眉啊，一根是一根的啊。
0: 嗯，躺下吧，闭眼睛，别紧张啊。来，
1: 哎呀妈呀，哎呀，咋这么疼呢？
0: 疼，忍着点。
1: 抹麻药了吗？抹麻药了吗？
0: 纹眉还要抹麻药吗？
1: 哎呀，你真能逗我，抹没抹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给你抹点那个
1: 抹了是不是？
0: 抹了，抹了
1: 啊，行，抹了就行。但咋这么疼呢？
0: 耐麻体质吧？
1: 啊？
0: 实在不行加点呢？
1: 加呀？
0: 啊？
1: 那花不花钱呢？
0: 花
1: 啊！
0: 我给你加的是高端的，你这个可能是耐麻药体质啊。
1: 呀，
0: 我给你加点，
1: 我以前没发现、
0: 那你看我这白个嘟的，这不给你抹上了吗？还带香味儿的呢，像不像护手霜？不是，闻的是带香味儿、
1: 带带带带带。
0: 哎，我给你抹麻药了。
1: 哎，你说我以前，
0: 我给你加点，
1: 我以前没有啊，没有耐麻呀。以前抹上麻药，我跟你说，我就啥感觉都没有呢。你家这麻药是不是？啊，我知道了
0: 啊。
1: 你家麻药这可能是纯天然的，
0: 对，
1: 所以这个麻药上去劲儿不大。
0: 哎呀，植物提取的啊，
1: 啊，
0: 清精粹那啥，来麻药我跟你说好了啊，抹上点麻药哈，抹的一次呢是230，再抹一次呢是390啊，哎，整个纹眉完之后呢1560啊。
1: 等会儿，你不跟我说在你家几百块钱把这眉毛就纹了吗？
0: 对呀、那你能忍住疼的话，我就给你纹完了。你要忍不住的话，用麻药在你家架啊、美女。
1: 哎呀。哎呀呀！
0: 那你要不纹了，你现在就走。
1: 不是，这咋
0: 纹不纹呢？
1: 不是，那都纹上纹一半了，那还能说撂挑子不纹了呀？
0: 咱说好了啊，全程监控啊，我这可没强买强卖，你别到时候反逛子，你告我。哎，来上麻药。
1: 就以前没这样啊，你说
0: 哎呀，这抹上吧。哎呀，这护手霜它能解痂，这能解劲儿吧？说上海有一家这个美容店哈，他呢用护手霜假装麻药给你上，
1: 嗯，
0: 那你肯定疼啊。
1: 对、他把低价引流，跟人说纹个眉238，398，然后纹到刚要一纹呢，他就拿那个护手霜当那个麻药，
0: 嗯，
1: 那你想啊，这个纹眉，反正我没纹着，但我感觉那玩意儿应该挺疼的，就跟这客人说
0: 了，小刀拉肉嘛是哈，
1: 跟客人说了，那啥呀，姐们啊，你这不行啊，你得给你 VIP 升级呀，一升级像东哥说的，一下升到1000多块钱，和别人家
0: 没啥区别。哎呀，这家老姑娘家非得来一趟，毕业证拿到手了、
1: 不光毕业证拿到手了
0: 啊，
1: 毕业小照片我都拿到手了。
0: 哎呀哈，毕业照都拿到手了哈。
1: 哎呀，快来让我找着我姑娘。哎呀，我就
0: 你白扯、你得看我能找着我姑娘。
1: 哎呀妈呀，那我怎么就白扯呢？你
0: 那眼神有我好使吗？
1: 哎呀妈，你卡个小眼镜你就整的都比我厉害了
0: 啊！
1: 我咋不信呢？
0: 你不信？
1: 你俩呀。爸爸妈妈
0: 啊，
1: 你俩可真别催。
0: 你咋？
1: 我这毕业照啊，人可多呀。
0: 那咱实在不行呢，打赌啊，50块钱的，看你妈先找着还是我先找着。我的3分钟之内我就能找着。
1: 说那话，整的好像你是最强大脑似的。
0: 那可不咋的，
1: 姑娘是我生的，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给孩子梳的小辫买的衣服，那我能找不出来吗？
0: 来，老姑娘拿照，
1: 来吧。
0: 哎，
1: 等会儿啊，在这个我卷成一卷了，实在太长了。来，妈妈。你拿这边，
0: 不是等一会儿
1: 啊？
0: 不是你这家是咋这老大呢？这啥呀？
1: 我照片啊？
0: 你这毕业照啊？
1: 啊？
0: 不是你毕业照

0: 吵吵，妈妈，来，你拽着这边。
1: 来，我拽这边。
0: 来，爸，往那边整，整。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滚，打开，展开，展开，展开吧，爸爸。
1: 不是，这家是80来公分，你这是毕业照还清明上河图啊？不是，这是啥照？你班级没这些人呐？
0: 这不一个学年的吗？
1: 啊，学年的啊。
0: 对，这我们校长说了，必须打出一个气氛组来
1: 啊。
0: 这照片啊，哎，这一展开呀、啊，确实是跟清明上河图似的。
1: 不是那啥、
0: 啊、
1: 你还是他妈，你先找吧，你看看。
0: 我，不是姑娘啊，你们这。不是花着做的吧？啊，是不得说是这几排一班，这几排二班，这几排三班
1: 的。
0: 妈妈，这感觉大海捞针呐！
1: 不是，这已经15分钟过去了，我才看到啥？我才看到这个30厘米这儿，
0: 这毫无头绪啊！这咋找啊？
1: 不是上哪儿找姑娘？你搁哪呢？哎呀，可能是挑战全网最长的毕业照了。这一个年级的人家长有的时候说我们这一个班级的找我们家孩子费劲，这一个年级的80公分长，这上哪儿找去啊？啊！但是呢，这记忆和印象是非常不错的啊，留存吧啊、
0: 嗯！
1: 曾经那么多人跟你同年级在一个学校，
0: 哎，真是哈、啊，真长，这不得，哎，你说这长得有没有个1米多呀？
1: 嗯，80多公分吗？将近1米了。
0: 哎呀，真长啊！
1: 嗯，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你就从我这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带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儿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5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79.多%，将近80%。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咣当一下子，你就听那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3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儿。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儿。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 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

0: 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的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啊。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还有这个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400-39-0139。
1: 哎呀妈呀，气死我了！我跟你说，你这死孩崽子，你咋就学不会呢？妈妈都跟你说了 ，person，person，person。这跟汉语拼音有啥区别啊？你说你这个脑子你随谁了？
0: 吃饭吧，随他傻爸爸啊，吃饭。哎，真给你气的，哎呀，
1: 你别老在这儿，在这跟我在这儿呜呜喳喳的。
0: 那是你姑娘，
1: 那你管？
0: 那我
1: 你管？
0: 我没你那么高的文化水平，我管
1: 啥
0: 呀？
1: 你
0: 啥
1: 没有那么高的文化水平啊？你可别整
0: 了，
1: 你就是咱说呀，爸爸就是啥呢？妈妈生，哎，姥姥养。奶奶爸爸来欣赏，你和你妈呀就能在这看扒眼儿，然后在这当老好人啊，我在这当全员恶人啊，你和你妈在那一整，我一管孩子，你俩就哎呀七个不行八个不让的，那咱说那小树得砍
0: 是
1: 啊，
0: 得修
1: 孩子得管
0: 得修
1: 是不是
0: 啊，直溜直溜
1: 就说是呢，
0: 那啥你让你姑娘在这把这个面条吃着，把你出来
1: 吃啥吃啊啊
0: 啊，
1: 这单词背背下来能吃啥呀啊，
0: 我给你偷偷买的榴莲。
1: 你别给我整那没有用的，糖衣炮弹对我不好使。咱就是说，孩子就是家族未来的希望。他学习不好了，以后咱俩老了，让他啃呐啊！你那骨头几斤几两你不知道啊？
0: 那倒是，那倒是，
1: 对不对？
0: 揍他，打他！
1: 呀！哎，一天呢，我让你啊，给我气得分分的，真是的。那我能舍得打吗？自己亲姑娘，
0: 你说你
1: 吧，我夹他一把去，我。
0: 你现在你也忘了，
1: 别拽我。
0: 你年轻时候的初心，
1: 我
0: 你说当年你怀孕的时候你说了，你说你可不像别的妈妈那样，像单位的孙姐、赵姐、刘姐、王姐、欧阳姐、东方姐啊，不像他们是跟孩子天天干仗。你说你生完孩子之后呢，学习愿意咋地咋地，就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行。谁说的？你当时来把抽，
1: 都是我说的。
0: 抽屉打开，这你那当时你就对着这个 B 超单子说的，你说只要你姑娘健康就好，你瞅你现在。啊，咋瞅你咋像那个《倚天屠龙记》里边那个拿个拐杖那个金花婆婆，咔咔的一天完了之后呢，对孩子这一家是，你这
1: 话吧，虽是这么说的，
0: 那对劲儿，
1: 那咱也挺不住啊。
0: 那你得收着点。
1: 你说我这，哎，说说就忘了，管管就忘
0: 了。你打他我倒不心疼，我心疼你呀、啊。
1: 哎呀，老公，
0: 你这是给我媳妇气的，你这，我跟你说，下次他再气你一次，我进屋我就拿撸钩子，我就
1: 哎呀
0: 揍他屁股蛋儿啊！
1: 别老瞎闹，你没个正形儿，你一天你这。

0: 但是吧，该说不说呀，你说。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咱咋说的，咱确实就是说的，甭管呢说孩子学习咋样，最主要最关键的是他得健康，我确实说过这话。
1: 对， 对， 对，
0: 那我说过这话，
1: 对，
0: 那咱说了咱得承认。但是你说现在咋就一到关键时候
1: 控制不住呢，
0: 控制，你说你都提醒提醒我呀。
1: 行了
0: 啊，
1: 我有招了。
0: 啥招啊？
1: 一会儿啊，你进姑娘房间，你马上就安静了。来，你先把这碗榴莲吃。
0: 哎呀，我不行，我控制不住。
1: 进来吧。
0: 哎，老公，
1: 你看姑娘后背上贴的是啥？
0: 你怎么给我姑娘后背上贴个纸呢？
1: 姑娘别动啊，这是你的那个保命金丹啊。这不是你当年孕检的那个 B 超单子吗？
0: 啊，
1: 我贴姑娘后背上，你辅导作业的时候一看着这个 B 超单子，你就笑，怒气的火苗你就自己给自己浇灭吧。
0: 妈。
1: 别忘了自己的初心
0: 啊！
1: 哎呀，女子啊，为了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不生气，别干仗，别鸡飞狗跳，把当年的这个产检的 B 超单子贴姑娘后背上了，
0: 你看看，
1: 用小掐子夹衣服上了
0: 啊！
1: 不生气，不生气，不跟孩子真生气。
0: 哎，你真别说，整的还挺可爱啊！哈
1: 啊，确实挺像那回事儿。有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凭借它的卓越品质和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成为了千家万户日常保健的心头号。那么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千年的食补智慧，结合现代工艺精制而成，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身的宝藏。说起了我们这款的黄瓜籽粉呢，它底气十足。首先呢，从这个原料选择上它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咱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原料。咱东北黑土地呀，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黄瓜籽粉呢，可以说呢，黄瓜籽粒粒饱满，营养呢富集了钙呀、磷呢这些物质呢，这包括矿物质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品种。每100克黄瓜籽粉里边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它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呢？天然植物钙库。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片，那么这种呢源自自然的有机钙质啊，它温和无刺激，人体吸收呢更加的那个浑然天成，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负担，长期吃的话也安心无虞。那么为了让营养加倍，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打破了单一的局限，它采用了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在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给大家搭配点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呢，它是擅长什么呢？护关节、修骨膜，跟黄瓜籽粉相辅相成。黄瓜籽粉呢是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那么黑芝麻呢，它富含钙质与黑色素，补益肾精，强健筋骨，助力钙质的深层吸收。那这个山药啊，还有燕麦啊，它是养护脾胃的。你就想，促进了胃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运化，让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之处。这就使得君臣佐使的经典搭配实现了1+1=2的食补，全面的呵护好您的骨骼。朋友们，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它呢优选了长白山的种植基地啊，避免了高温破坏营养成分，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焙，慢慢烘焙，把里边的营养物质和营养原香呢全给您呢稀释出来，全程无菌生产，而且呢是真空密封包装，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的成分。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糖尿病的患者、控糖的人也能放心吃，咱们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朋友们，在那个医典古籍就有记载说，黄瓜籽粉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代营养学也证实它丰富的钙磷元素是构成骨骼与牙齿的核心物质。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啊，长期吃啊，对于您的钙质的流失啊，骨密度的稀疏啊，骨质的疏松啊，还有腿脚的抽筋啊，腰背的疼痛啊，或者是长期的属于青少年发展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长期坚持吃黄瓜籽粉也有利于骨骼的茁壮成长，对不对？腰膝酸软腿抽筋的，身体慢慢恢复的，长期呢就大量体力劳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紫瑞康的铁罐装的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

0: 市面当中，如果说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或者是营养品品质比较高的话，高档的话，在包装上它都很用心。咱们这个呢是铁罐装的，一大铁桶，一大铁桶，一铁桶呢是500克，朋友们，一铁桶是1斤装的。你看看这个一铁桶黄瓜籽粉啊，你就每次呢拿1到2勺，用温水冲完了喝就行。你也可以给它加到牛奶啊、豆浆啊，或者说是粥啊、酸奶啊都行，放到一勺直接就能吃了。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一直以来我们是199块钱6桶6斤。大家说说卫东你那个6桶6斤吧，这个显得不那么实惠。我买的拿塑料袋装的呢，7斤呢。我说那你看咱们这个品质比较高，而且包装上费用也比较高。你知道大铁桶装和那个塑料袋装它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不用吃塑料袋，因为塑料袋一装吧，它都是塑化剂，那小颗粒啥的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买了，但是我们今天呢做活动啊，199块钱6桶6斤，大家显着贵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波福利。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以纵业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清魂，何为守护。
3: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2: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3: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4: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0: 你说我这吃小电瓶车爆，就是告诉你别来回的。这回好，把那显示器都摔碎了，哎、咋整？你说新买不长时间啊？
5: 哎，你可别老磨叨了，你知道了。
0: 上火、
5: 嗯。哎呀，那你说也不是我给你碰倒的，你自己个没放好位置。
0: 我就停到那个门口了，完了之后呢，腾的踢了也放了。哎，对了，你问问那个二嫂子家你有没有监控。
5: 二嫂家有监控，我知道。
0: 哎呀，那妥了啊！他家有监控的话，咱通过监控就能找着人啊。你说这人也没有责任感，你把我车碰倒了，你不赔我，你说一句话行不行？对不对？
5: 啊！
0: 我跟你说，这个人找着必须让好好给我彻底修车，实在不行让他给我换新的。
5: 你别老那么呢，那啥呢？
0: 太气愤了！
5: 那咱看看去，到底是咋回事儿
0: 啊？走，咱一起去瞅瞅去。再往前倒，再往前倒。
5: 这你看你这车停的挺好，挺板正的，
0: 我是不是、啊、放的如遭的背负的
5: 没毛病啊？
0: 那可不呗，我一点问题没有。
5: 没有没有，你这该说不说的，我老公这没毛病。
0: 好，等，还没出现那个可疑人员吗？
5: 没有。
0: 哎，这咋回事呢？哎，倒了，
5: 啊，
0: 倒了，这会车倒了，你看。
5: 哎，倒了倒了倒了倒，哎，没有人啊，刚才。
0: 你再往回倒三秒。
5: 再看再看再看，你看没有人啊？刮风了？
0: 没刮风。不是，这会儿，哎，等会儿过来一个、嗯，飞过来的是啥？
5: 鸟，
0: 这不喜鹊吗？
5: 嗯，
0: 哎，
5: 小鸟，小巧，
0: 他站到咱把手上了，
5: 然后倒了，
0: 车翻了。不是，
5: 不能吧？不能吧？
0: 你再仔细看一下子，
5: 不是不能吧？
0: 真事儿
5: 啊！
0: 这压死咱家这个电瓶车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这个喜鹊的重量。
5: 啊！
0: 你说你落我车上干啥呀？你这小巧啊，你闲的吧你呀？
5: 不是，就小巧就那么一碰，那玩意儿就倒了，
0: 车一下失去平衡了。完之后车一倒了之后，把这个倒车镜给拽碎了，显示屏给拽空了。
5: 不是，你说小鸟能有那大能耐？就他这一碰。

0: 就倒了。
1: 咱讲话了，这个鸟也是个肥巧，你天天的，你说说，
0: 挺有劲呐、啊，它。
1: 完了完了完了，那是这回让谁赔呀？
0: 那你
1: 抓那鸟去、啊？
0: 上哪儿抓去、啊？
1: 那野生鸟啊，
0: 就是啊。
1: 电动车倒地呀、啊，把显示屏盖都给摔碎了。本来以为是有人故意破坏的，结果呢，叫电控发现，哎，喜鹊，
0: 跟人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嗯
0: 嗯，纯纯的小喜鹊啊，这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的意外哈。
1: 嗯、
0: 好，欢迎大家一会儿继续来关注节目。
1: 哎呀，爸呀，我就说吧，你别给我做饭了，你做那玩意儿我都不愿意吃，菜咸，饭硬。哎呀，不说了，那我进屋了。咋的了？
0: 嗯，你不许说爷爷。
1: 我说我爸咋的？本来我爸做饭就不好吃。
0: 嗯，那是你爸爸，你怎么能说你爸爸呢？
1: 那我爸做饭不好吃，我还假装好吃啊？
0: 那你爸爸，我爷那么大岁数了、
1: 啊，
0: 能给你做饭就很不错了。你得尊重他，爱护他。你怎么还能说爸爸呢？
1: 呀，姑娘啊，
0: 啊。
1: 你的意思是说爸爸有点不识好赖了，你爷岁数大了哈。
0: 再说爸爸
1: 啊，
0: 你要想想爷多大岁数了，你要懂得珍惜，要得感恩。你爸爸这么大岁数还能给你下厨送饭，难道爱你对你好、
1: 啊、
0: 你还不愿意珍惜、
1: 啊、
0: 你说你这样你对吗你？
1: 哎呀呀呀，
0: 你知道错了吗？
1: 哎呀、
0: 啊、你知道错了吗你？
1: 这老公家你这，呀，
0: 你得知道珍惜。咱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宝老宝贝儿还给你做饭，你还挑三拣四的啊？你百般挑剔的啊？
1: 你说你这一说，
0: 你刚才你还说你要上旁边隔壁饭店再炒个菜，爷听完多伤心啊！
1: 姑娘，我看我爸呢，妈，我爸走了，不得劲儿了，我爹呀。爹呀，哎呦，
0: 就懂得珍惜，
1: 行
0: 啊，感恩珍惜，
1: 明白了，
0: 意识到自己错误惭愧了，那就还是我的好爸爸。爸没事，你以后做啥多难吃的饭，姑娘都吃啊，姑娘长大不让你做饭，姑娘给你做啊。
1: 哎呀妈呀，姑娘啊，你瞅瞅你这说完之后，爸心里边扒楞，哎呀。哎呀，真的是被这个小孩的话语啊温暖到了，也是启发到了。
0: 嗯、
1: 这个男子父亲给他做饭，他嫌难吃哈。
0: 哎，
1: 然后呢，孩子这么一说，他觉得很惭愧，流下了热泪，不应该嫌弃父亲哈。
0: 啊，
1: 嗯，
0: 真的说完之后，我也觉得，你说这么六岁的小女孩
1: 啊，
0: 真懂事儿，
1: 懂事儿、
0: 哎，真招人稀罕哈、
1: 嗯。
0: 就是用一份感恩之心，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把他的善良继续传递下去的。
1: 好，端午节了，哎，大家也都说这个小假期呢，出去溜达溜达，转一转，走一走。我记得呀，在这个去年这个时候的时候啊，这端午节呢还相约好了几个伙伴们一起踏青呢，结果第二天呢谁也没起来，工作太疲惫了。上一阶段呢，我有一个同行也是主持人，在这个锦州台的，然后呢他呢说，卫东啊，这个哈尔滨的红肠哪家好啊？我一听这个，来吧，咱哥们儿姐们儿的，我直接就给他邮寄了阿列克谢红肠。然后呢，人家回礼给我邮寄一个他们锦州的特产，叫做呢岗子大叔烤鹅。啊，当时我想，我说不用，我说我们黑龙江也有。他说你尝尝咱这个啊，这个厂鹅的老板就不一般。我说咋个意思？我这好气八卦的心情就来了。他说呢，岗子大叔烤鹅他家老板吧，我认识。原来呢跟咱们岁数有的差不多。最早呢他也是公务员，后来呢始终觉得想创业。自己呢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梳理好之后，就安心创业了。老家这他父母呢正好还养大鹅，然后呢他就开始啊这找寻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打造出了专属于辽宁锦州当地的一个特别好的岗子大叔的烤鹅。他说他家这鹅吧，卫东，我要不然不能送给你，你十天之内呢必须给它吃完，没有防腐剂，而且呢是自己家养的大白鹅来进行制作的。朋友们，他当时一说呀，收到货的时候呢，我马上呢把袋撕开之后就薅下了个大鹅腿。哎呀，伙伴们，听友们，真香啊。因为啥呢，我从小在农村，我家就养大鹅，我知道。那个现在呢在网上啊，包括抖音啊快手，很多主播卖鹅，说哎呀我这便宜呀， 120啊 ,130 呢、啊、怎么怎么。

0: 地呀、啊，多少金尘呐、啊！你回到家之后，你会发现那家的肥膘子，朋友们，哎，敢是猪皮了，你知道吗？老厚了，那是咽鸭，因为我妈知道，说那是咽鸭，说不能买，那吃了之后呢，满嘴都是油啊。所以说我一收到咱港大叔烤鹅子，我一看，哎呀，那小皮精薄的，小肉精厚的，肥瘦比例相当均匀，还没有多余的肥油。完了，一看那个鹅头，看那个鹅脖子，真是大鹅。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多少钱呢？他说呢，在我们这买吧，189。哎，我说那也不贵呀，三四斤沉呢，合适合适合适，真好吃，朋友们。他这个呢，港子大叔烤鹅，后来呢，我这个让我们小爱商城找到他了，说这个他家呢是坚持呢先卤后烤，双重匠心工艺，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家用的核心秘诀呢是源自传承18年的秘制老卤汤，搭配了3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与优质的香料精心熬制。他精选包括里边用的这个泡椒啊，大红袍，泡椒、花椒，然后呢，福建的辣椒、重庆的花椒，优质的原料配比，而且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添加。这不嘛，快过端午节了，我就让我们小爱商城跟港子大叔烤鹅联络，给咱带来一波福利价啊！就当地人买都得189一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预定的话，您听好了，159一只，听友们，159一只大烤鹅，三四斤沉的啊。最小就是给你保守估计，至得3.5斤以上。大口鹅往家里一摆，真注重啊！它是真正的鹅啊。然后呢，有一个要求，因为我们这个吧是现预定、现杀、现烤，就是今天您打电话想预定的话，你得真预定，你别在这忽悠着玩。因为啥呢？咱们这个呢没有防腐剂、色素，哎，没有任何添加剂。你如果说你这个端午节假期吃，或者说10天之内你指定吃，我给你定。你如果说胃动，我就搁冰箱里搞着，那你别定。因为咱不图你拉动一个 GDP 订货人多啥，咱不用那个，这就实实活活的给大家打造点福利啊！这个大鹅呢，它是新鲜的宰杀，然后呢清洗处理，把毛都摘干净之后，肠子是各方面内脏一清除，完了之后呢，给您呢先卤，哎，完烤的时候呢，工作人员特意拿着那个秒，就是各方面计时，到准确的时间点，噔噔噔，迅速的给它出炉啊！朋友们，主打的就是什么呢？这肉啊，肌理分明，一吃的时候直冒汁儿，朋友们，老香了，入口肉汁那个紧实，满口都是香。然后呢，大家想预定的话打电话吧，159一只啊，多沉呢，至少保你3.5斤啊、哦、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就港子大叔烤鹅在这个辽宁锦州市特色，当地都家喻户晓。哎，朋友们，人家就做的就好吃。我还是那句话哈，您呢10天之内能吃这烤鹅，您定；不能吃，你别定啊，因为我没有防腐剂，你割坏了白瞎了。而且我们这159名额一共就15个，多一个人都没有啊。可以及时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就是它跟一般的烤鹅相比，有的烤鹅你会发现没有，越吃越咸，你别热，你一热之后呢，那家齁味的慌，对不对？咱这个呢，咸淡口适中啊，而且装起来包装这儿，这不过节了吗？港子大叔说了，说给魏老师这些粉丝用一个红色的礼盒给大家装上。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嘎嘎新鲜，10天之内你吃，不能吃的别买哦，朋友们，咱不能丢了这口碑，因为味道太好了。哎呀，我就不愿意说你，你说你们这个国外呀，妈说呀，
1: 哎呀呀，
0: 啥都不认识，
1: 别老我们国外，咱这不就是说啥呢？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这不也是本着学习的态度吗？妈，就是我在国外生活这2年吧，你就辛苦辛苦，跟我来那遭遭罪，帮我带带孩子，收拾收拾屋啥的，
0: 啥都不认识。你这一到超市了，都是那个阿布斯德勒佛哥赫伊基克勒莫勒，都字母。
1: 哎，你看我妈多幽默。咱说你出来了，那些老姐们不也挺羡慕你的吗？的
0: 那羡慕，我天天打视频。我说在这儿啊，一天天呐，吃着牛扒，喝着饮料，天天吃汉堡。
1: 就说是呢，哎呀，就妈吧，生活当中你要多去观看它的美，你别老挑它不好的地方。
0: 我说了，我说那天盘子碗可好刷呢，拿水一冲干净了，没啥油性。
1: 那可不是咋的呢，哎，所以说妈妈呀，开心开心，快乐快乐啊，别往心里去啥事儿啊。
0: 老姑娘啊，这东西妈可认识啊。
1: 咋的了？
0: 这不妈刷锅刷碗的晚上吗？ 啊。

0: 个呀？
1: 丝瓜瓤子
0: 啊？
1: 是啊，
0: 啥时候有这玩意儿啊？
1: 哎呀，哎呦我的天哪，这玩意儿刷锅刷碗那家才好吃呢。它这里边吧，
0: 妈，我没注意呢，这怎么玩意儿？
1: 哎呀，这不在超市门口这摆着呢吗？
0: 也可不是呢，你说我这没瞅见，你说是？哎呀，啊、
1: 哎呀，紧吧，赶紧拿五个
0: 啊，
1: 拿五个回家留着刷碗去。哎，这可好使了，
0: 干啥呀？哎，不，你说我就纳了闷了啊，这玩意儿怎么还有呢？
1: 反正你这卖的吧也还中，咱家这块卖4块钱一个，你块呢5块钱一个，贵了1块钱，那该咋是咋的，漂洋过海过来有运费呢，是不是啊？
0: 那倒是哈，咱是咋整过来的呢？
1: 咱呢，我告诉你啊，那肯定是有那个经销商发现这玩意儿刷碗好，在咱国内那家是也是排到顶流，就掏他这运到超市来呗。你看那个货架这一排，那货架这还一排呢。
0: 妈呀，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哈！你说咱国家的这个碗儿，你说在这儿这家，哎呀，还感觉你说挺亲切呢。妈，你可别再张罗刷，没有啥亲切感了，这亲切感满满登登的。
1: 合多少钱？咱那是4块，他这是5块，合多少钱？咱那是钱。啊，
0: 嗯，
1: 给妈算算，
0: 30块钱左右呗。
1: 多少钱
0: 啊？
1: 30啊，晚上的啊，不买，
0: 啊，
1: 就是你们这嘎卖啥都贵。
0: 别我们这嘎，我们这嘎是他们这嘎的。
1: 咱就说呀，他们这嘎卖啥都贵，咱不买，30块钱，
0: 啊，
1: 30块钱在咱这买一箱子，不买了。
0: 那这人家不漂洋过海吗？那刚才我还琢磨呢，他是咋飘过来的呢？那我这知道了，运费飘过来的，搁运费飘过来的。
1: 这。哎呀，那待会儿
0: 你到底想不想用啊？
1: 那啥，姑娘啊，妈说妈不回老家了，
0: 咋的了？
1: 我在你那个小园子、小后院，我开开小荒，我种点丝瓜，到时候这丝瓜瓤子实在不行啊，我自己直接的，我给它拿出来大街上卖去。
0: 哎呀，
1: 哎呀，这丝瓜瓤哈、啊，现身国外街头了，这一个呀30左右呢，价格可不便宜啊。说很多呢外国人也是看中了这个丝瓜瓤，他洗菜呀、刷锅刷碗这种去污力呱呱的、嗯、还不刮盘底儿哈，还不拉坏你家的那个涂层锅。哎呀，小朋友啊，别害怕啊、哦、这个有没有啥东西在这个火场那个烧着的损失的、嗯、
2: 叔叔
1: 啊，
2: 刚才太着急了，
1: 是吗？
2: 书包没整出来。
1: 哎呀呀呀呀、
2: 嗯、卷子都烧了
1: 啊。那卷子里边那个、哎、你做没做呀，那个题啥的？
2: 哎呀，做没做，
1: 题是不是都写完了？
2: 做没做不重要
1: 啊，
2: 重要的是题没了。
1: 哎呀，这孩子
2: 烧掉了，
1: 真上
2: 进呢，卷子都烧
1: 了啊。孩子没事、哎、啊，
2: 真是的、哎、要考试了，你说说这考不好了赖谁呀？啊，我是认真学了，但谁能想卷子落房间里了，当时一着急我也没到处功夫来拿书包啊。
1: 啊，就着火那房间哈。
2: 那
1: 那行，孩子没事啊。哎，小朋友在家呢、哎、
2: 叔叔你好。
1: 哎，记着我吗？那两天那个消防员给你家那个救火那个。
2: 我知道、
1: 啊、来，那个你卷子是不是在火里烧了？
2: 是
1: 啊，我看那天呢还挺失落的。来，一打两打三打。
2: 叔叔你干啥呀？
1: 都给你。
2: 这给我干啥呀？
1: 我问你家长了，知道你的年级
2: 啊，
1: 也知道你的教学大纲，特意买的跟你上次那个一模一样、
2: 啊、
1: 完了之后呢还给你增加了2本啊，好好学习。
2: 嗯、
1: 开心吗？
2: 嗯，
1: 这孩子咋要上厕所啊？
2: 不是
1: 啊，
2: 谢谢叔叔。
1: 别客气别客气
2: 啊，
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哎呀妈呀，早知道不说这些了。
1: 那叔叔回家了啊。
2: 叔叔再见。
1: 哎，做题吧。
2: 哎呀。
1: 有网友说呀，这刚刚逃出火海又跳入题海。这小女孩呢卷子落家里边，因为意外着火烧了、
0: 嗯、
1: 后来呢消防员叔叔们又把这个卷子给补齐了。
0: 哎、
1: 啊，
0: 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消防员叔叔把这个卷子啊递到这个小女孩的这个手中的时候，我们从女孩的眼中看到她硬生挤出了一丝丝的一丁点的，我跟你说，我再多说一点我都说多了、
1: 嗯、
0: 啊，那么一点点的笑容，
1: 嗯，
0: 特别特别的勉强。郭毅心里就想，哎妈，早知道不说这事儿了，说完了之后你说还得做卷子，
1: 还得重新做，原来都写完73.3%了，
0: 咋整？你说说。
1: 来，朋友们，继续关注非常播报。 哎，我就说干点活吧，你非得把那个大黄啊、二花呀、啊、领到这山间地头干啥呀？
0: 你那不是咱家宝贝儿吗？
1: 行行行，领领领领领，这家是来，咱把这个，哎呀，那会儿有个小蘑菇，快把小蘑菇捡了。哎
0: 哎，
1: 这个小野菜，这呀，这不野山
2: 葱吗？哎，大黄，你可别老往那边跑，你
1: 忘啥呀？忘忘忘忘忘，这狗，哎，就往那个这个栅栏里边啊，就夸夸一顿咬啊，咱也不知道怎么
2: 回事。别往那，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孩子你，哎呀妈呀，老公，
1: 狗咬你了。
2: 刚才那是不是蛇？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啊，那是不是蛇？
1: 那不在那个木头棒子炸的旁边那个，我还以为木树枝子，刚要去捡去。
2: 哎呀，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哎呀，
1: 这不是蛇吗？
2: 哎呀，那大蛇喷的那个毒液一下喷咱家大黄脸上了。马黄啊，快点的！
1: 没事没事没事，
2: 那蛇跑了，蛇跑了，蛇跑了。
1: 哎，
2: 哎呀妈呀，
1: 这是眼镜蛇呀！你看那后脑勺子，这是眼镜蛇吗？
2: 妈妈给你擦擦脸。哎呀妈呀，老公啊
1: 啊！
2: 这刚才要不就是撵大黄，你直接你这一脚你就迈过去了。
1: 迈过去啥呀？我看我这眼睛也花，我以为那是个柴火棍子，寻思捡回家烧火。
2: 妈呀，得亏有大黄了。
1: 哎呀，
2: 这没大黄，你那手直接你就夸夸一下，你就得被那蛇给叨上，
1: 真是啊，
2: 咔嚓一口一口，你就得给让它咬上。
1: 这万物有灵性啊！
2: 咔嚓一下子，你说我是不是就换老头了？
1: 你倒寻思，主要是最后一点吧？
2: 不是，就说这个意思。
1: 咔嚓咔嚓的，差点没让你给我咔嚓没了。
2: 不是，就这意思。
1: 哎呀，这以后啊，还是你行啊！这上哪儿啊，都领着咱家这俩小宝贝儿。
2: 哎呀妈呀，你说我也是无心之举
1: 啊，无心之举哈，
2: 都无心之举了。你说这孩子，你说还，哎呀妈呀，你说这因为这事，你说把老头还给保住了，你说这，哎呀妈呀，咋保住了？
1: 再别
2: 说
1: 了，晚上回家杀鸡，给大黄吃鸡骨头。多亏家里边这个小狗狗哈，这个狂声的叫，哎，才避免了被眼镜蛇袭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男子上山干活嘛，突遇眼镜蛇，狗狗护主提醒有蛇别踩上去，很感动，很温暖的一幕啊。昨天呢，我们有一个阿姨哈，然后呢跟我说卫东啊，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啊，我呢是什么呢，头发不敢染，过敏。皮肤非常脆弱敏感，然后呢就听你说这个黄芪霜你用的贼好，我就下单买了一套组，哎，真是小皮肤细嫩嫩的，完了之后呢脸上那小小的皱纹都已经看不到了，大皱纹啊再抹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散开，我说大皱纹时间岁月累积几十年了够呛，但是皮肤呢真亮堂。朋友们，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余波年黄芪霜，它是咱国货的老品牌啊，而且呢这个企业呢是背靠药企，但是咱这黄芪霜呢是纯纯的啊，它是采用了黄芪的这植物的营养物质来提纯萃取的。不管你是常年熬夜的皮肤暗沉的，还是说你那个皮肤啊粗糙的细纹横生的，然后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呢敏感泛红，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花大价钱买完之后呢用完之后效果吧一般般。那么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霜呢，它是经典国货，药店都有卖同款的，口碑好到爆棚，它是养护皮肤的宝藏护肤品。它叫余波年麦角硫因黄芪霜，已经传承了已久的这个东方草本的护肤之力哈，温和的养护肌肤，帮你告别那种又粗糙又黄气又暗，让你的肌肤呢透透亮亮的，紧紧致致的，滑滑嫩嫩的。朋友们，那么说起余波年这个品牌啊，懂行的朋友懂，它是深耕护肤领域多年的老牌国货，秉承着严谨的护肤理念，专注打造温和有效的护肤的产品。它这个品质呢是经过了市场层层的检验的，包括线下药房呢都同步有销售的。在当下吧，朋友们，这生活也忙，是不是？大家呢皮肤啊受紫外线摧残呢，或者说呢随着年龄增长了，那个皮肤呢细纹多了，慢慢的爬上脸颊了，皮肤松弛了，失去弹性了，那么您就用咱的黄芪霜。这个黄芪霜呢，它含有黄芪多糖以黄酮类物质，它能够深入肌肤去滋养，就是你原来那个小脸蛋儿哈，就像干巴的那个树皮似的，对不对？你用黄芪霜，你慢慢的发现，哎呀，原来脸的是撒哈拉大沙漠，现在呢变成那个清脆的绿洲了，就是那个击退咱们那种暗黄气，让皮肤很亮堂，而且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呢亮亮汤汤的白嫩的红润光泽。 朋友们，这个黄芪酸你放心，我们很多皮肤敏感的您都可以用。你说我们那个大姐就连染个头发都不敢，那天咋回事呢？她说，你说卫东，我不敢染头发，想对接那个6626那个小老弟，他能不能嫌弃我呀？我说没事儿啊，我就对接完了，他跟我说，他说你那个黄

肌霜是真好。他说我这皮肤敏感，我头发都不敢染啊，一染头发之后头皮起泡啊。然后呢，他说我用那个黄金霜用的是真不错，看着本人年轻很多啊。朋友们，咱们这个黄金霜呢还融入了天然的植萃精华，它那个温和舒缓，就是补水保湿效果也好。然后呢，它对于皮肤强韧呢，哎，非常有帮助。咱们这里边没有矿物油，没有酒精，任何有害的添加剂全都没有，没有添加剂，不刺激，不厚重。尤其是晚上入睡之前，你抹到脸上，第二天你一照镜子看那小脸蛋，这一宿皮肤像给它补充营养了似的啊！哎，特别的有帮助，而且不黏腻，轻轻一抹就能快速吸收。但是这个黄金霜吧，价格也不是说多么廉价，199块钱一瓶啊，一瓶是50克装的。不过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我给您2瓶黄金霜，1瓶50克，2瓶黄金霜啊。完了，日常大家如果说那个保湿啊，护个脸啥的，我再送你点那个保湿蜜露吧。山茶花保湿蜜露，我给您2瓶，还有那个甘油的润肤露，我再给您3瓶。这样呢，199块钱，大家呢整一小箱，哈哈哈，整一大兜子，2瓶黄金霜，完了之后呢，山茶花的保湿蜜露2瓶，甘油护肤露我给您3瓶。朋友们，就是这些护肤的东西，一般的主持人都不敢推荐啊。我为啥敢推荐呢？我整个的用了将近1个多月，哎，用1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现在呢我都离不开它了。然后呢，我也找专门的朋友哈，就包括工商局的各方面的朋友帮我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成分含量添加有没有不靠谱的。一看说这个配料表太干净了，卫东，这个东西好，你用吧。所以说呢，朋友们，无论您是多大岁数啊，皮肤需要营养的，对不对？而且呢，希望它不敏感不刺激的，您就用它啊。哎，就是说衰老啊、修复啊、养护啊、皮肤暗沉呢，您都用咱这个余波年的黄芪霜啊。朋友们，199块钱这2瓶啊，我们那个大姐说，说卫东啊，我感觉我能用半年，我这个脸也小，每次呢就用这个黄豆粒大小，感觉涂满全脸了。我说你多用点，因为199能够得到2瓶，这个价格不贵，那一年抹脸咱花个150的还能咋地呀，是不是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个黄芪霜的颜色呢有点微微黄的感觉，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味道，你要说什么各种香味啥啥都没有，因为没添加。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芳香味，就是说那个黄芪的那个香气有一点点啊，但是呢抹到脸上特别舒适。朋友们，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我敢保证你这次用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你还得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呢，或者打场外热线呢，跟说卫东咱再囤点黄芪霜没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黄芪霜1瓶50克的2瓶，山茶花保湿蜜露我送你2瓶，每瓶150克的，甘油护肤露我送你3瓶，每瓶120毫升的，所以说挺超值，不贵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真的特别好用。